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5: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1: 我是汉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长春呢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非常的凉爽。爽，
0: 也挺适宜的这个温度。
1: 天气晴朗，没有雨啊。
0: 那今天呢，我们前半时段依旧跟大家分享一些大家了解的知识和内容，还有呢，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篇文章。我们的才艺展示，欢迎朋友们带着您的才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展示。

0: 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5、37785815388和85815399。
1: 老味道是什么？
2: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1: 十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2: 十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3: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4: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大脑和心脏哪个更怕盐，很多人都搞错了。咱们来说说啊，你这个
0: 大脑
4: 盐，大脑和心脏那个
0: 都怕盐。我跟你说，
4: 大脑好像不会怕盐吧？
0: 不怕盐吗？
4: 应该不会。高盐的饮食是现代人慢性病重要的危险因素。不少人都知道吃盐啊是伤血管的，
0: 对了。
4: 可究竟是伤心脏更多还是伤大脑更多，很多人分不清楚。从临床研究来看，心脏与大脑都惧怕高盐，但二者受损的路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大脑对盐的伤害往往更加的隐秘，
0: 对，
4: 更容易被我们忽视。食盐当中的钠离子进入人体后呢，会升高血液的渗透压，带动更多的水分留在血管内，直接造成血管量的增加，血管压力上升，血压随之升高。高血压就是高盐伤害全身血管的总开关。
0: 对了，
4: 心脏和大脑共同享受一套血液循环系统，血管受损，两个器官就都会遭殃了。
0: 你看看我说对吧？先说说这个心脏啊，面对高盐的一个反应。长期我们老伙伴要吃盐超标，哎，每天大量的吃那种咸东西，血管压力就会持续变大，心脏需要用更大的力量去泵血，心肌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就容易出现心肌肥厚，久而久之啊，就会提升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发病风险。吃盐太多了，还会加重身体的水钠什么什么，就这样的一个啊，这个一种现象。然后呢，心衰人群要是吃盐多了呢，也很容易诱发胸闷、水肿，病情急剧加重。然后呢，心脏受盐的伤害呢，不少人就会出现心慌啊、胸闷呐、下肢水肿啊这样的一些信号，身体感受相对明显一些。
4: 再看大脑啊，大脑对高盐的这个伤害是更加隐蔽的。大脑呢布满了细密的脆弱的血管，长期高血压会伤害脑内的小血管，一方面会加速脑动脉硬化，
0: 对，
4: 增加脑梗死，这个脑出血、脑卒中的风险。另一方面，高盐带来的血压的波动还会损害大脑微血管，加速脑细胞的老化，
0: 对，
4: 提升认知衰退，
0: 对，
4: 老年痴呆的发病率就会升高。很多人呢血压偏高，身体没有明显的难受，但是大脑血管已经在悄悄受损了，
0: 对，
4: 早期几乎是没有任何感觉的，等到出现头晕啊、脑梗啊，那损伤就已经是不可逆的了。
0: 所以说呀，是吧，这
4: 高盐是最最没有那个
0: 伤脑袋、伤心脏啊。
4: 尤其是那个东北人为啥得那个脑梗的那么多，就跟吃那个东西咸是有关系的。
0: 对，
4: 人南方吃的确实是相对比较比咱们清淡的太多了，做法也不一样。
0: 对，
4: 对
0: 比来看呢，高盐首先是推高了血压，心脏是直接受力的动力泵，大脑呢是血管损伤之后受害的一个远端靶器官，二者那不存在谁完全不怕盐，只是伤害的表现不一样。心脏损伤更容易出现身体的一些信号，而大脑损伤呢潜伏期长，早期可能无声无息，危害常常是被低估的。
4: 是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5克以内，很多家庭实际摄入量普遍的是超标了。
0: 当然了，
4: 像这个酱油、咸菜还有酱肉加工的零食都是隐形盐的重要来源。
0: 对，
4: 保护心脏与大脑，控盐要做到几件小事儿，就是烹饪的时候咱们要少放盐、少放酱油，少放那个调料啊。

0: 少吃腌菜卤味，加工熟食，做菜晚放盐，利用葱姜蒜香料提味儿，减少对盐的依赖，不要等到胸闷头晕才重视控盐。高盐伤害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管住每日食盐，既是保护心脏，也是守护大脑，远离心脑血管的慢病。
1: 对，
0: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身边有一位朋友总说他头疼，那是不是也是因为吃盐吃多了？吃盐吃多了也头疼啊。
1: 嗯，但不会那么明显吧？
0: 头晕胸闷。
1: 嗯，最近这两天可能这个天气变化异常，然后也容易让人变成头疼。嗯，哎，就是少吃盐，尤其是咱东北，是吧？
0: 对，你那个叫啥来着？你那天说的什么黑又黏糊又什么的了？
1: 东北饮食四大特色吗？
0: 啊，
1: 去黑胶黏，什么
0: 齁咸
1: 啊？对。去黑椒盐齁咸，对，三大特色。嗯，总结多到位，
0: 嗯，太到位了，我都想象到做的是啥。
1: 嗯，你这就是那酱肉，昨天我们说啊，就像什么那个真牧童，它就属于酱肉。
0: 嗯，
1: 哎，你这个解解馋，哎，可以偶尔吃，这可以。那你不能天天酱肉啊！我跟你说，大油脂再加上高盐，就肯定长时间的吃不好啊，对身体是不好的。
0: 嗯。嗯，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行天下。
2: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3: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4: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5: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6: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5: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7: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
8: 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9: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7: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康养旅居，安心舒适。
9: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7: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9: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6: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天下我们跟大家说的是我们
1: 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
0: 对，吉林省内的这么一日游的这么一个地方，
1: 荷花盛开的地方。
0: 现在这
1: 在那
0: 荷
1: 花盛开的地方，昨天咱俩去那地方就荷花开也挺
0: 开了是吧、嗯、开挺漂亮、哦、
1: 我其实应该整一朵，
0: 适合拍照，但你就忙工作呢嘛，你没办法
1: 忙工作。荷花盛开的地方啊，这地方特别好，最美的风景大美茶干湖是国家五 A 级的景区。吃过那个茶干湖全鱼宴，很多朋友都是很开心的。我是很多年之前去了一次，茶干湖那个鱼确实跟别的地方的鱼不一样，而且它那个住宿啥的也都挺好的，
0: 挺原生态的、哦
1: 啊、对对对。而且呢咱们去吃的这个旅游的路线啊，走的是国家领导人走过的路线，
0: 那你看看啊、嗯、自豪骄傲，
1: 芦苇栈道赏荷花，茶干湖仿古的建筑群，还有尹松纪念碑，王爷府商业街。
0: 对，
1: 嗯，你看这个玩的地方还挺多的。
0: 嗯，
1: 这个费用包括啥呢？包括往返的车费，加上全鱼宴，加上游船，加上那个
0: 座
1: 位险。它这个游船其实就挺贵的。
0: 嗯，
1: 它这个团费真的
0: 很
1: 便
0: 宜
1: 啊，太便宜
0: 了。哎，对，咱就这么说，往返车费。嗯，就不少钱了，对不对？然后再加上
1: 全
0: 鱼宴
1: 呢，
0: 全鱼宴有多少伙伴没吃过这个茶干湖全鱼宴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全鱼宴呢，就鱼特别多啊，啥鱼都有，三花一岛，是不是？大鲤子，来大胖头，完什么这都有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小鱼儿。哎，
1: 小鱼儿，
0: 对，
1: 叫江焖小鱼儿。
0: 哎，全鱼宴，我们吃过最贵的那个全鱼宴是888还是688来，忘了啊、哦，就是、啥鱼都有，茶干湖的。完了，那你想想，你吃一顿全鱼宴，你就平均一个人咋的不得个百八的，是不是？
1: 嗯，
0: 那。

0: 块钱啊，88块钱。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这个抓紧时间报名啊，是29号周六发团的，就是周六发团，所以得抓紧了啊。
1: 今天是周四。
0: 查干湖是5A级景区啊，有很多人朋友都在电视上看见过，咱们央视经常报道说咱们查干湖多么美，是不是？那大鱼多香，多好吃。这回你就可以尝尝去了。
1: 尝尝去。
0: 现在报名的呢比较多，快乐的燕子4个人已经报上了，平安大姐2个人，小敏1个人，时光2个人，真真啊2个人，森宝姥姥2个人，老友2个人。
1: 老友
0: 啊，老友，这反正不少人了，所以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满了的我跟你就说就没座位了，就88块钱，也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不是、啊？88块钱，你说你能买啥？现在破开就没，
1: 破开就
0: 是不是、啊？
1: 88也得破开，
0: 对不对？啊，不是100块钱，我说100块钱你破开不就没吗？啊，买点水果那就眨眼的事儿，
1: 嗯，
0: 对对，
1: 确实是你这88能去玩一趟真不错，
0: 一日游啊，一日游
1: 花最少的钱看最美的风景，
0: 嗯
1: 嗯，
0: 而且特别近，2个小时从这儿到查干湖，2个多小时好像就到了，
1: 嗯，
0: 早上起早走，晚上啊赶这个天蒙黑的时候回来，多得劲儿，你去去
1: 去呗，
0: 去不了，
1: 去不了。你咋知道去不了呢？
0: 嗯，好像挺多事儿，是吧？
1: 你看，对我们周日有个活动，等这个活动完事儿了吧？
0: 嗯，
1: 还行，能轻巧2天。
0: 行，
1: 嗯，
0: 那时候再去吧。来，接下来进入到助科技。
1: 科技吧。
0: 科技。
1: 来，助科技跟大家。
2: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3: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2: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3: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2: 老有才乐，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4: 让爱更安心。
0: 今儿助科技跟大家分享的是啥呢？其实是生活当中呢，我们一个这个健康常识啊、哦，骨折的，是不是老伙伴最怕骨折这个事儿，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嗯。那么假设说啊、哦，一不小心哎崴脚了，或者是真是哈、啊、骨折了，咋办呢？
1: 嗯
0: 嗯，
1: 它不只是靠养。
0: 对，
1: 科学营养让骨头长得更快更牢、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调理啊。很多人认为骨折之后只要多休息多喝骨头汤就可以很快的恢复了，其实啊这个骨头愈合是一个复杂的修复的过程，单纯静养盲目进补不仅恢复的慢，还可能导致骨骼钙化差、
0: 嗯、
1: 愈合延迟，体态僵硬、
0: 嗯、
1: 恢复期变长，
0: 是
1: 骨折恢复3分靠静养，7分靠营养，科学的饮食调理才能够让骨骼长得更快，然后快速的修复才是最关键的。
0: 对了，骨折愈合呢分为血肿吸收和骨痂生长还有骨骼重塑3个阶段、
1: 嗯、
0: 每个阶段对于营养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啊，合理补充营养就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恢复骨折。那么骨折初期呢，也就是受伤1到2周，身体呢处于这个严重的水肿期，这个局部肿胀疼痛非常明显啊，然后胃肠消化功能呢也会减弱，这个阶段呢就不要说我大补油腻的东西了啊，过量的骨头汤啊肥肉啊滋补浓汤啊就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影响淤血的吸收。那么饮食呢要怎么办？
1: 清淡，
0: 哎，要以清淡易消化的为主，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优质的果蔬豆制品呢，适量的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鸡蛋呢，牛奶呀，帮助身体消炎修复，促进淤血消散啊，为骨骼修复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1: 骨折的这个中期，也就是受伤的3至6周的时候，是骨痂快速生长的黄金期。
0: 嗯，
1: 此时肿胀消退了，身体恢复能力增强了，需要大量的原料促进新骨的生长。那蛋白质是骨骼修复的基础原料。
0: 对，
1: 像这个鱼肉啊、鸡肉啊、牛奶、瘦肉都是极佳的优质蛋白来源。
0: 对，
1: 能够促进组织再生， 加速骨架生成。同时呢，适量的补钙搭配维生素 D， 促进钙质的吸收，让新生骨骼更加。

0: 它的结实不易疏松。
1: 对了，那么骨折的后期，也就是说一个半月之后啊，进入到骨骼的一个塑形阶段了。
0: 是的
1: 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强化骨骼的韧性，修复受损的软组织了。
0: 嗯，
1: 除了持续的补钙啊补蛋白，还需要补充锌铁锰这样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啊参与的是骨骼的代谢，
0: 嗯，
1: 还有胶原的合成，能够有效改善骨骼的质量，避免愈后啊这个骨头脆，容易再次受伤。
0: 是的，同时呢，骨折恢复期也要避开饮食的误区，不要长期大量的喝浓的骨头汤。骨头汤呢，脂肪是比较高的，钙含量其实很低，容易长胖，造成血脂升高，反而影响恢复了。少吃高盐高糖的食物，盐分过高会快速的产生钙的流失，
1: 对，
0: 糖分代谢会影响骨骼修复的速度。
1: 没错，
0: 骨折恢复拼的不是静养时间长短，而是营养是否到位，合理的清淡的初期的饮食，黄金期足够的足量的营养供给，后期科学巩固，循序渐进的调理，骨骼才能够长得更快更结实，最大程度的缩短恢复期，早日康复，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
1: 是吧？所以说这个一不小心咱真是崴脚了啊，伤到了，咱可以去吃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就是蛋白，高蛋白的东西还是从始至终啊，就骨一旦发生骨折，需要高蛋白是从始至终都要喝的啊，都要吃的，
0: 也别忘了补钙和维生素 D。
1: 好，我们听一首歌曲休息
0: 一下
1: 啊，这个来个小张的吧，
0: 小张的，
1: 张嘉怡的
0: 啊，小张的歌啊，我这边有那个小爽的歌，
1: 终于见到你，幸福快车，
0: 终于见到你，听这个
1: 幸福快车送给大家伙。
0: 你故意的是不是啊？
1: 你说终于见到你啊，
0: 那
1: 来呗。
0: 我说终于见到你完你就说幸福快车来，你故意的，你肯定是故意的。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超级明星打住板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2: 时尚达人。
3: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2: 拥抱生活。
4: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笑，自己也笑。
2: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5: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接下来
2: 音乐真是抒情版哈，
5: 可以不？这个
2: 行，
5: 这适合，
2: 挺适合的。我们明天呢是应邀去参加一个朗诵艺术团的聚会。
5: 对，这个艺术团呢，他们成立了10年啊，并且在微信群当中啊比较活跃。
2: 是的，那我们呢也是为这个艺术团的10周年的纪念日，这个。创写了一篇文章，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俩预演一下。
5: 是他们这个他们这个群呐、啊、的名字呢叫567啊、快乐之声朗诵艺术团，所以说呢，我们就结合他们的名字呢，创作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2: 嗯，
5: 啊，我们的名字是10年，我们的声音长大了。献给567快乐之声朗诵艺术团10周年。那有其他的老伙伴也想要说，我们群啊，我们这个艺术团也非常的出色，
2: 我们15周年了，
5: 哎，我们15周年了，或者我们也去一个艺术团的一些什么什么活动，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话。
2: 是的、嗯、也欢迎大家10周年在我们的直播间度过啊，大家如果是在线下有好多朋友的话，咱们也可以一块度过啊。 愿意见证大家的奇迹。
5: 嗯，
2: 来吧，
5: 背景交代完了，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诗啊。10年我们的声音长大了。
2: 10年前我们在声音的渡口相遇，
5: 你带着50岁的从容，我揣着60岁的豁达。
2: 我们还有一个伙伴，他刚刚走过70岁的门槛。
5: 567不是数字，是岁月送给我们的勋章。
2: 那一年我们建了一个小小的群，像在春天的泥土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5: 有人问，这把年纪了还学朗诵？
2: 我们说，时间没有年龄，
5: 每一道皱纹里都住着一个
2: 年轻的音符。
5: 还记得第一次献上合诵吗？
2: 怎么不记得？你的麦有回音，我的网卡了又卡。
5: 可当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响起时，
2: 我们的眼眶一起热了。10年，30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用声音缝补生活的琐碎，
5: 在志向树里找到并肩的勇气，在乡愁中抚摸心底的柔软，
2: 在相信未来的呐喊里，
5: 我们重新相信了明天的重量。10年，我们从小小的线上课堂走进了社区的舞台，走进了养老院的阳光。
2: 我们给盲人朋友读诗，他们说听到了颜色。
5: 我们给孩子们讲故事，他们说原来爷爷奶奶的声音像童话。
2: 10年了，我的搭档，你的白头发又多了几根。
5: 10年了，我的伙伴，你的腰身不如从前挺拔。
2: 可当你站在话筒前，
5: 可当你翻开诗篇，
2: 我们依然是10年前那个眼睛发亮的少年。567快乐之声
5: 这6个字我们念了10年，
2: 念成了习惯，念成了牵挂，
5: 念成了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
2: 念成了生命里最动听的
5: 和弦。今天我们在这里用十年沉淀的声音为彼此喝彩，
6: 明天我们还要继续在诗的海洋里做永远的水手。
7: 十年同颂，一路情深，五六七快乐之声，我们的声音永远年轻。
8: 打竹板有响声，响声越大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9: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
10: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11: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6: 哎，这小曲儿，
2: 你这声音越整呢，
6: 不错哈。
2: 嗯，
6: 进入了才艺展示时间
2: 了，
6: 上车了，
2: 幸福快车。
6: 来，接下来迎接的是4806的，应该是老王大哥。你好，
2: 你好，
12: 你好，
2: 你好，老王大哥，
6: 上车，你是第一位乘客，
2: 第一位乘客。嗯，
12: 欢迎帅小乐，两位老师，你上午好，
2: 上午好，
6: 好，
12: 哎，
6: 呱唧呱唧，
2: 现在在鼓掌呢，此处有掌声。
6: 嗯。然后那个昨天打电话来着，完了那个电话出毛病了，就咋的也连不进来了。
2: 对，昨天电话真是，
6: 嗯，
12: 那没办法，那没办法，那客观上没啥。
2: 所以今天占了第一位，
6: 对，
12: 占了第一位，接着吹小曲儿啊，吹小歌，
6: 行，来个小曲儿吧。
12: 两个，第一个是万魁毛喜，第二个是那个是边给边防军战军人的一封信。
2: 好，这两首歌好像都没听过。
6: 来，
2: 开整。
12: 来，第一个是那个给边防军人一封信啊。
6: 好的。

0: 好，掌声送给我们的老王大哥。我跟你说，老王大哥这口琴最近练的可以啊。
1: 这个我没听过，
0: 精进了不少啊。
1: 这个没听过这俩歌、
0: 这是复音口琴是不是啊？
2: 对
1: 哦，
0: 你还是练的越来越
1: 好。你还挺明白呢。
0: 我听王林刚大哥教的。
1: 你学挺好。你也应该
0: 真不错啊，老王大哥。你这一开始我记得你吹口琴的时候感觉就接不上溜。现在我就感觉这个流畅度很好了。
1: 对，声音准啥的还有节拍也都到位了现在。不错。
0: 不错。
1: 给我老王大哥点赞。
2: 这可不必客气。
1: 不必客气。
2: 下回我再整个讲我的这个经过的小故事啊。
1: 行。
0: 行。
1: 好。
0: 好。
1: 好嘞。
0: 好。
1: 拜拜。
0: 再见。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下一位朋友是我们的郭大哥。
0: 郭大哥好久没来了。
1: 郭大哥。好天，
3: 海明，周四快乐，
1: 周四快乐，
3: 给你俩的那个朗读点赞啊，
1: 谢谢，
3: 棒
0: 啊，你听着了，
1: 郭大哥关注呢，
3: 能在关注啊，
0: 哎呀，
3: 什么骨折了，干啥？
1: 什么骨折干啥了？郭大哥，
3: 哎、我要是骨折了，我就问你，
0: 哎妈呀，那咱不骨折啊？
1: 不对，咱不整这事儿，
0: 对对对，啊，
3: 我来一个，我在远方等着你，
1: 好，
3: 给那个上面的大哥点赞啊！
0: 哎 ，OK，
3: 好，
0: 开始。
3: 在这孤独深夜里，天空飘起了花瓣雨，情不自禁想起心中完全的思绪，在这个漆黑深夜里，风儿敲打着窗玻璃，偷偷想你，落下泪滴，想念你难以入睡。如果今生注定不能在一起，我不后悔曾经爱过你，记住我想你，记住我爱你，记住。

我不后悔曾经爱过你，记住我想你，记住我爱你，记住我在等着你的归期。在这个漆黑深夜里，风儿敲打着窗玻璃，偷偷想你，落下泪滴，想念你难以入睡。如果今生注定不能在一起，我不后悔曾经爱过你，记住我想你，记住我爱你，记住。

0: 我不后悔曾经爱过你，记住我想你，记住我爱你，记住我在等着你的归期。如果今生注定不能在一起，我不后悔曾经爱过你。记住我想你，记住我爱你，记住我在远方思念你。如果今生注定不能在一起，我不后悔曾经爱过你。记住我想你，记住我爱你。记住，在等着你的归期。记住，我在等着你的归期。
1: 唱的挺缠绵呐！哎呀，这好像真是这感情很到位啊、哦！
0: 谢谢。
1: 哎呀呀呀！啊，我们老郭大哥行啊！现在小歌给你唱的，好嘞，拜拜了。
0: 好，再见，
1: 再
2: 见，迎接我们的刘伟大姐。
1: 你好，
3: 二位老师，上午好，
2: 上午好。今天唱草原歌曲吗？
3: 对，
2: 好，唱哪个歌？
1: 哪个歌？
3: 最近又学了一首新的歌，叫《初恋草原》。
1: 哦，
3: 我试试唱，能不能唱下来？
2: 好，
1: 好。来，
3: 为前面的演的、唱的、吹的都点赞啊！
1: 嗯。
3: 也为你二位老师的朗诵点赞，
1: 是不是啊？
2: 谢谢。
3: 你们不愧是主持人呢，朗诵的真是声情并茂。
1: 嗯，水平在这呢，一点不谦虚是吧、啊？哎呀，来，
3: 那好就是好，那谦虚啥呀？
1: 嗯，就是，
3: 谦虚也是好。
1: 对。大方的就是自信是什么？自信就是大方的出丑。对，
3: 就是好。
1: 对对对对对，来吧，开始。
3: 好的。

0: 谢谢二位老师。
1: 这首歌唱的太到位了，这首歌行啊。
2: 嗯。
0: 是吗？
1: 对，情感投入的也到位，表现能力可以了。这
2: 回，
1: 嗯，这首歌这真是挺好。
0: 是吗？
1: 嗯，
0: 谢谢二位老师鼓励，
1: 给予高度评价这首歌。
2: 啊。
0: 是吗？
1: 嗯。
0: 看起来我这不能跟伴奏唱歌，一跟伴奏吧，
1: 对，
2: 跑了，对。
1: 我感觉好像就是清唱，就那天谁哪个歌友说您清唱挺好的，确实是清唱应该比跟伴奏好。确实是，
0: 那以后我就清唱。
1: 对，清唱行。
2: 对，谁就是你不要被那个别人啊带跑偏了，就人家可能是会善于用这个伴奏，完有的时候他们伴奏效果也不好。
1: 他有的是跟就自己不太会掌握节奏的，他一般都跟伴奏。
2: 对对对，咱慢慢来，你一个歌你唱个三四十遍了，你说熟到不行了，你再去跟伴奏。
1: 其实清唱很难。
2: 嗯，对，
1: 清唱挺难，清唱比跟伴奏难。
2: 对对对，
1: 嗯，好嘞，李薇大姐，那我们说声再见喽。
0: 好，哎，
1: 拜拜。
2: 嗯，
1: 哦，老林大哥，
2: 下一位，老林大哥，你好，
1: 你好，老林大哥呢？
2: 老林大哥呀，这挂断了啊，
1: 挂电话了，
2: 这等时间长了，不愿意了。
1: 没有，我跟他说前面都有谁了，
2: 哦，
1: 我告诉他了。
2: 那这回又接进来了，又来了。
1: 你好，
2: 你好。
3: 哎，小乐，海明，
1: 太巧了，
3: 上午好，
1: 上午好，
2: 我心里不愿意了呢。
3: 刚才那掉线了
2: 啊，掉线了。
1: 我说，他说老林大哥不愿意了。我说没有，我说我告诉他前面都有谁了。
3: 压花过掉线了，鸟悄没声，
1: 鸟悄没声了。今天吹点啥歌？
3: 今儿来个映山红吧。
1: 映山红，行，这歌也好听。
3: 这歌、个、比较短吧。
1: 嗯，那你就
3: 多吹两遍。
1: 对，那个昨天整那个啥好啊，那个二人转小帽真不错。
3: 好，我今儿来口琴吧。
1: 来口琴，行。
3: 我给前的白城的王大哥、刘伟大姐还有老顾啊点赞。
1: 好，感谢您的点赞。开水映山红啊，林大哥今天吹的是映山红。

0: 谢谢。
1: 这个口琴出这个还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真不错。这两天整的这两个都挺好啊。
0: 那是登峰造极。
1: 你跟海明一样，海明是不是跟你学的呀，林大哥呀？
2: 对，我就跟他学的。
0: 学的。
1: 你俩互相学习呀、
2: 啊。哎呀，咱俩就属于那个啥。
1: 啥？
2: 大言不惭二人组。
1: 大言不惭。哎，你俩这组合行啊。
0: 我当不但能吹还能吹牛。
1: 嗯，那不错，那就行。你必须得能吹。
2: 嗯，咱也占一样。
1: 嗯、对。你林大哥占三样，
2: 那能吃能喝能吹，
1: 完了身体还好，多好，
2: 拜拜，
1: 好嘞，拜拜了，林大哥。
2: 下一位是小何姐姐，你好，
1: 你好。
3: 啊，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1: 上午好。这咱俩跟小何姐一比，咱俩一点都不冷静。
2: 嗯，
1: 来吧，小何姐，今天唱啥歌？
3: 唱《爱你一生》。
1: 好，
3: 我放伴奏。
1: 你看看，
2: 爱我一生啊，行，
1: 爱你一生，完了你都很冷静。
2: 开始，
1: 慢慢的爱。

0: 好玩了。
1: 哎，唱的不错啊。这个挺有爱的感觉的哈，就是坐车追那感觉，就是。
2: 你是干追没追上，你是。好嘞，
1: 拜拜了，小何姐姐，
2: 再见，小何姐姐。
0: 好好，再见，
2: 再见。
1: 别着急，下回啊，你说话。
2: 小何姐咋那么冷静呢？
1: 是啊，还真是挺冷静的，也一点不着急。
2: 是。
1: 好了，看一眼时间，还有，哎呀，还有一个时间呢，没有电话了，
2: 还有一个时间，
1: 9:54啊，还能接一个，你们要不唱，我们就唱了。
2: 来吧，咱俩整一首歌，
1: 整个什么歌？
2: 整一个什么歌？
1: 嗯，
2: 整一个啊，你整李健的了也行、啊。
1: 我不是我找的啊，这原来就一打开就有。
2: 整个李健的。
1: 童年。
2: 行。
1: 童年会吗？
2: 童年好像不是
1: 咱
2: 俩会的歌。咱俩可以唱别人的童年，
1: 别的行，
2: 别人占了别人的
1: 童年，
2: 我
1: 没有这歌，
2: 肯定有啊，怎么能没有程方圆？还有张啊，不是张艾嘉，
1: 卓依婷，
2: 那个八只眼，还有那个梦之旅都行。卓依婷我不知道，
1: 卓依婷是最远呀。又来一个电话，来吧，接一下电话吧。哦，倪大哥你好，
2: 你好，
3: 哎，海宁你好，
2: 老倪大哥一听你俩可别唱了，还是我来吧。老倪大哥来唱啥歌？
3: 打不进来呀，这叫费多大劲呐！
2: 费多大，幸亏最后
1: 你是最后一位了，
2: 最后一位
3: 打了三天。是啊，听说还有点时间，要不得不打了。
1: 嗯、唱个啥歌呢？
3: 唱啥呢？唱个暖心，暖心吧。
2: 暖心，行
1: 行，
2: 开整。
1: 秋天了，
2: 暖心，
1: 开唱。
2: 哦、
3: 我这广播关点儿，
1: 对你不关，它有那啥，它有回响。
3: 嗯、
2: 对，
1: 嗯。
2: 而且听不明白，他是滞后的说话。开整，
1: 可以，可以了哈，好嘞，
2: 暖心。
3: 滚滚红尘中，谢谢你曾陪我。

天涯海角相守到地老天荒，注定不能爱你，不能在一起，这辈子注定只能暖你在，这辈子。

日思夜想，却只能有你在梦里。不管你在哪儿，不管风吹。

等到柳树发芽，我会陪你红尘中走天涯。滚滚红尘中，谢谢你曾陪我，陪我走过那么多日出日落，岁月漫长，不辜负相望，天涯海角享受到地老天荒。

0: 的温暖，只为你留下。等到雪融化，等到柳树发芽，我会陪你红尘中走天涯，我会陪你红尘中走天涯。
1: 谢谢。
2: 好嘞，感谢倪大哥，我们说声再会啦，
3: 到点儿了，
0: 再见，
2: 感谢给我们的收口。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朋友们在下周的周一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友财啦。
3: 我是海明，
2: 我是小乐，
3: 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大家的收听，
2: 那我们下周一的九点不见不散喽，
3: 拜
2: 拜。
3: 拜
2: 拜。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7: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6: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7: 中国制造
6: Made in China
7: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6: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7: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6: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7: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6: 我们只执一念，
7: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6: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7: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6: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7: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8: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6: 果品优选健康购
8: 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易老师，
10: 嗯，
9: 今天啊我看到了一条新闻，差点让我惊掉了下巴。
10: 差点让你惊掉了下巴，你说你也是走过南闯过北见过世面的人了，什么事能让你惊掉下巴呀？那这一定不是个件小事了啊，你快跟我讲讲。
9: 我跟你讲哈，
10: 嗯，
9: 哦，一粒60年代生产的安宫牛黄丸拍出了天价，当年要是抓住机会的话，咱们囤几盒发家致富财富自由了吗？这不
10: 你这想的简单了啊，
9: 哦，
10: 小雨你得知道啊，就算咱们回到当时那个时候，大家能够得到安宫牛黄丸的机会。

0: 贵和现在也是一样的。
1: 是吗？
0: 你那个时候安宫牛黄丸也不是说就谁想不得就能得到的，你也得抓住机会啊！你就像当年那个时候能够得到安宫牛黄丸的人，他也是少数，大多数人实话连见都没见过，有的知道了他也会错过那个机会。
1: 那现在就剩下后悔了呗？
0: 那就剩下后悔了。其实我觉得就你说这个事儿，还真的就有点像咱们这次的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活动一样。
1: 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是真好啊。
0: 那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大家明白了，知道好了，有机会人家得抓得住，他明白这个事儿。
1: 对
0: 啊，你看这次为什么说有提前的，就是速起益生菌啊，在跟大伙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让大家需要的人你先把名给我报上，你看都不知道咱们活动政策是什么，不知道价钱多少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提前就预定了。
1: 那是因为他们之前用过呀，有个效果嘛，效果好。
0: 这只是一部分，你有一部分人说感受到效果好了，人家用着好，还想继续用呢。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他以前压根也没接触过，也没用过，就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听我老姨在这儿给大伙讲了。
1: 啊，想再等个几十年，在拍卖会上卖？
0: 你这就是开玩笑啊！咱就说，把你这个事儿啊，就说咱们说把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我囤货了，就算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活性强，能够保持24个月的活性，你过几十年它也早变质了。变质的益生菌呢都变成有害菌了，它还怎么拍卖呀？
1: 那肯定不能啊，开玩笑嘛。
0: 哦，
1: 很多没有吃过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朋友确实这次也是积极的预定。您说为什么呢？
0: 嗯，就把话题又抛给我了是吧？
1: 嗯，
0: 那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上一次已经错过了
1: 啊，这次不想再错过了。
0: 我跟你说的事儿啊，昨天呢我接到了一位古姓的听众朋友，马姓古。
1: 嗯，
0: 他说易老师啊，那这次速起即食益生菌呢，我不管你发放多少，这个机会我是不能错过。
1: 哎呦，看这势在必得的劲儿，这里边是不是有故事啊？
0: 那肯定是有故事。我当时也想说了，我说怎么就这么肯定这么决绝的说这话呢？
1: 嗯，
0: 当时这个古先生就跟我说了，说咱们第一次发放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时候吧，他没当回事儿，他觉得这个益生菌呢满大街都是，我在哪儿买它不都一样吗？
1: 嗯，
0: 啊，结果呢自个儿就在药房里边还专门挑了这个菌株含量最高的最薄的这个益生菌他买了。
1: 哦，
0: 然后他觉得贵是贵点儿，但是这菌株不多嘛。
1: 啊，他就买了。
0: 买了，买了之后啊，连续吃了3月。一点效果都没有。
1: 那能有吗？
0: 哎，他这是他啊，但是他那个同事用的是咱们这速起即食益生菌，同样也是吃了3个月啊，他同事这个肠道的炎症3个月的时间明显减轻了，口腔异味也没了，反酸胃胀胃疼的情况也没了，也不经常腹泻了，吃麻麻香，你3个月的变化那叫满面红光，气色都变好。
1: 你看看这还真是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0: 哦，所以说呢古先生就说了，当初他要是也用上速起即食益生菌的话啊，自己现在这个胃肠也健康了，也不用说眼巴巴的羡慕别人，
1: 现在是追悔莫及呀。
0: 啊，而且让他更难受的是什么呢？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他呢3天2头的因为便秘啊、消化不良啊、肚子疼，他得请假。
1: 嗯，
0: 然后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这口腔还有异味，然后排气还多。
1: 哎呀，
0: 啊，这同事就不愿意接近他。
1: 那肯定啊，那你看当初啊，他就是没有抓住这个益生菌这个机会，还弄了一个连锁反应，
0: 说不是吗？
1: 哎，而且呢，又丢失了另一个升职的机会，那肯定是得不偿失啊。
0: 其实很多的时候吧，它就是这样的，机会给你了，你抓住了，就很可能呢叫一顺百顺。
1: 对，
0: 你抓不住，有可能就一步错叫步步错，最后啊跟这个健康它也就失之交臂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再次的发放

0: 速起即时一升君，啊，这亡羊补牢给自己一个改正的机会。这次他就讲了说，我这坚决不能错过。
1: 那肯定不能了。
0: 啊，其实不仅是他，我相信呢，他代表了一大部分以前没用过的，就这次啊，积极预定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心态。太后悔了，所以说这次呢，提前预定的人呢，就比之前要多得多。
1: 是的，好在还有一个可以弥补的机会，又等到了速起即时益生菌的再次发放。
0: 对，这个机会很难得了。
1: 但是这个机会也就这么一次，因为呢，这是咱们授权协议到期前的最后一批了。
0: 没错。
1: 如果这次要是再错过速起即时益生菌的话，那我们真是想花钱买也买不着了，因为厂家没有益生菌的原料了，那肯定生产不出来了呀。
0: 对了。
1: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你跟肠胃健康之间只差一盒速起即时益生菌。
0: 而且呢，还得提醒大家伙，有可能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1: 对，
0: 这个速起即时益生菌的数量呢是特别少的，每个地区
1: 说了，这次提前预定的朋友特别的多，那每个地区就1000盒，那也不够分呢。哎呦，一听到这个数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
0: 小雨呀，你这心里别拔凉拔凉的
1: 啊，
0: 你听我解释解释，这不是说跟那个速起那边咱们的菌株授权马上就要到期了吗？
1: 嗯，
0: 厂家呢他也进不来新的原料，然后把库存的这些原料都给用上了，就用于生产了。
1: 嗯。
0: 这么说吧，就咱们健康购就等于把人家库存给搬空了，这才保障每个地区能够协调出1000盒左右。
1: 老师，数量这个事儿啊，我们先不说，现在好像有个更着急的事儿。
0: 是不是价格的事儿？
1: 老师您太懂了，速起即时益生菌它是绝版前的最后一批了，以后没了，数量还少，那这个价格我们绝对不能抬高，一定要把它压下去，要不然老百姓用不起呀。
0: 哎，你看你这是不了解我了。听了给我淹死。咱国品优选健康购做到现在之所以受到大家伙的喜欢和信任啊，咱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因为咱秉承了一个标准，给大家伙甄选国内同样也是世界上最高端品质最优的健康产品。
1: 是的。
0: 再一个，小雨你也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还有一个理念，就是品牌溯源中国行。
1: 对。
0: 为什么我要带着我背后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跑遍全国各地去溯源挖掘扶持咱们的国产品牌，不就是为了打破咱老百姓的信息壁垒，让咱们这优质的国产好产品被国人看得见并使用吗？不想让大家伙再为了国外的品牌溢价多花冤枉钱，咱保障零距离零差价的把我们甄选出来的健康优质的产品送到咱普通的老百姓面前，保障大家伙拿到的都是好货真货高端优质产品，而价格却是最逼廉的。
1: 的确，功能性的牙膏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神经酸和蜂王浆皂也让大家用上了，还有之前别人买不到的骨科医院治疗级别的氨基酸生物钙也给大家发放了。
0: 对呀，
1: 这就是其他平台没有的资源，拿不到的价格，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做到。
0: 对，优质健康产品零距离零差价，这几个宗旨少一样都不是咱们完整的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
1: 嗯，那老师，我们现在呀，最想知道的就是这最后一批马上即将绝版的速起的益生菌要多少钱一盒啊？
0: 155块钱一盒，而且这一盒 可以吃20天。
1: 155块钱一盒能吃20天？
0: 对呀、啊、
1: 这个价格太贴心了，网上不少益生菌也都是100多块钱的价格。
0: 对呀、啊、
1: 但是也就是5天左右的量。
0: 哎，你这个看得挺仔细。
1: 速起即食益生菌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最主要的是老师，我们还能在这个最后一批的情况下还能给我们稳住这么低的价格，这个真的是太难得了。我在这儿代表咱们需要速起即食益生菌调理身体的听众。

0: 首先吧啊，确实就像小雨你说的一样，咱们这次速起计时与生君很可能是绝版前最后一次与155块钱一盒的出厂价给到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了。
1: 嗯，
0: 因为老朋友都知道速起计时益生菌在官网的销售价格一盒呢要400多块钱啊，那卖到国外的就更贵了。
1: 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之前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个速起益生菌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过，所以这次老师还能把价格压到155一盒，我是非常激动的。毕竟这次速起益生菌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在咱们健康购栏目里给大家推荐了。
0: 没错，那么也正是因为呢，这是最后一次给大家争取到的速起这个世界顶级的益生菌，所以呢我通过多方的努力啊，又在出厂价155块钱的基础上又给大家伙争取到了另外的一个福利。
1: 还有福利啊？
0: 你别打探我，让我说完、啊、
1: 好的老师我闭嘴。
0: 就是关于速起计时益生菌的好处和作用呢，咱们已经讲了好几天了，我相信大家伙也应该是都听明白了。若想调理胃肠道的健康，若想用益生菌，那么速起将是我们不二的选择啊！可是这一次既然是最后一次，以后大家若是还想用，那么大概率就只能在官网上花费400多块钱的价格，而且你还得抢。
1: 哎呦，一个是400多，一个是155，这里外里差2倍还多呢。这样一来，即便是大家用着再好，恐怕也会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因为价钱望而却步了。
0: 所以这次呢，既然咱们是把现有厂家的库存给掏空了，那我就在这最后一次给大家供应速起计时益生菌的同时，再给大家伙推出一个备货的福利。
1: 哦，
0: 怎么着也不能让大家伙白信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么一回。
1: 嗯，
0: 所以这次所有订购速起计时益生菌的听众朋友，你听好了，每盒速起计时益生菌在享受出厂价155块钱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5盒，我们额外再赠送大家2盒。送这2盒的规格大小，它不是减缩版的，它是同规格大小的。这2盒每一盒都是能够吃20天的量。
1: 老师您等会儿，我再确认一遍。
0: 嗯，
1: 花5盒的钱，而且是出厂价155块钱一盒，拿到手7盒速起即时益生菌。
0: 对，
1: 那可是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啊，朋友们！
0: 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是不是又低了很多？
1: 这价格简直太低了，嗯，但是就是少，每个地区1000盒，可能不到2-3天就会被一抢而空了。
0: 那是肯定的吧？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下手，先下手为强。那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
0: 那小雨电话当当已经拨完了，咱们听众朋友需要的呢，您就别听节目了，抓紧去抢定。
1: 对，
0: 所以说呢，60年代的安宫牛黄丸它贵在哪儿啊？
1: 原料好呀。
0: 原料好，这原料好说明什么？
1: 说明它的效果好，但是它少啊。
0: 所以说我们说到底原料好效果好还稀缺，这不就是在说咱们这速起计时益生菌吗？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才反应过来。
0: 先说原料好，速起用的是益生菌界资格最老技术最先进的初代菌株，生命力很强，耐酸耐碱耐人体各种蛋白酶的分解，
1: 对，
0: 能够快速的恢复菌群的平衡。
1: 嗯，
0: 而且速起计时益生菌里边有3种的特殊明星菌株，这都是我们人体肠道必备的，也是咱国家卫健委批准的可以用在婴幼儿食品当中的3款明星菌株。
1: 是的，
0: 是14种菌株名单里重要的其中的3位成员。
1: 嗯，
0: 你想一想，婴幼儿这个肠胃那多娇嫩呢。
1: 对，
0: 对吧？而胃肠道很多功能它还没有完善，在慢慢的发育的过程当中， 你说这婴幼儿都能用这个菌株，那咱们成年人中老年人如果用了的话，是不是就绝对的安全有保障啊？
1: 我们说到菌株啊，有朋友说看了素起的

0: 是益生菌的配料表，除了三大明星菌株之外，还有三种辅助的菌株。
1: 这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啊，这菌株帮手效果持久。
0: 对，
1: 益生菌添加这三种特殊的明星菌株，是经过多年的人体肠道模拟实验验证之后的最好的一个比例的配比了。
0: 嗯，多了不行，少了不行，这个三对三正好。
1: 对，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证明之后，它的活菌力能够达到 98% 以上的。
0: 它就跟农民种地用的顶级好的种子一样。
1: 你这个比喻是对的，
0: 种一个活一个，种一片活一片，
1: 没错，
0: 吃进去了基本就在肠道内定植了，能快速的改善肠道的菌群环境。
1: 没错，就像其他的一些产品里边添加了很多花里胡哨的益生菌啊，你看的那个菌株是挺多的，但是呢它没有经过肠道模拟实验，一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啊，就被这个强酸强碱还有高温瞬间的就给杀灭了。
0: 对
1: 啊，那你吃进来的它就不是活菌了，它就变成死菌了。
0: 嗯
1: 啊，那你说你吃了一肚子这样的死菌，它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它也定植不下来，它根本就不可能改善我们肠道的菌群环境，那你花的这个钱它是不是就冤枉钱了？
0: 对呀，有那钱直接买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多好啊。
1: 对，
0: 现在呢是买五盒还送两盒，关键是啊，我们钱花完了，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比吃其他的益生菌打水漂的要强。
1: 没错，
0: 说起来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它也特别的稀少，每个地区1000盒发放完了它就绝版了，协议到期了也生产不了了，我们太心痛了。
1: 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吧，我这心里头也不舒服。
0: 嗯
1: 啊，因为我自己呢就跟这个速起啊，跟他们这个专项负责的老总也谈了好多回了。
0: 嗯，
1: 咱们的专家团呢也跟他们那边接触过好多次了，就是希望呢促成菌株能够让我们继续使用啊，但是好东西不是说咱们想控制就能控制得了的，就很遗憾这个事儿到目前就还是没有谈成。
0: 那您说这厂家怎么不着急呢？光我们着急，光您着急，厂家怎么不着急呢？
1: 以厂家不着急，我要是厂家的话呀，我能急死你信不？
0: 哦，
1: 我绝对不能让益生菌绝版，这多困难我也得生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速起即食益生菌它是我们国内益生菌产品里的天花板级别。
0: 天花板，
1: 这个天花板没了，益生菌的行业等于说倒退3-5年。
0: 会那么夸张吗？
1: 一点都不夸张。也很多人不相信益生菌，觉得益生菌效果不好，给人感觉就是一种智商税。
0: 嗯，
1: 啊，感觉他们调理这个菌群的效果不持久、不稳定，有吃上了腹泻了、便秘了，能够缓解一点，一停了效果就没了。啊，有很多人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0: 嗯，好多人就感觉益生菌有点鸡肋，用不用都行。我腹泻不如吃点止泻药来得快，便秘呢不如来点这个开塞露效果更好。
1: 不怪大家不相信啊，因为这确实是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益生菌调理胃肠道出现的一个通病。
0: 对，
1: 因为很多的益生菌的厂家和企业啊，我觉得目光太短浅了啊，把这个劲儿啊都使用在了肠道的定植率上了啊，而忽略了咱们入口的问题。
0: 益生菌不就是调整肠道菌群的吗？它也没有错呀。
1: 最初级的益生菌只顾着调整你肠道的菌群，这是最初级的益生菌。
0: 嗯，
1: 但是最新一代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把握好这三个关口：口腔、食道、胃肠道。
0: 嗯，
1: 换句话说，现在最前沿的益生菌一定是从入口开始就要调整菌群的平衡了。
0: 嗯，
1: 而从入口到出口管理我们整个的一条消化道的问题，这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
0: 嗯，
1: 而这种理念在咱们国内的众多的益生菌当中，现在只有速起即食益生菌能够做到这一点。
0: 但是老师，为什么要调整口腔菌群呢？它跟肠道有什么关系吗？
1: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病从口入。
0: 嗯，
1: 每天呢这人都得吃吃喝喝，包括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吃药，这是不是都从嘴里边往里进呢？
0: 嗯，
1: 然后最后运往我们这个消化道的。那反过来我问你，消化道里边的这些有害菌它从哪儿来的
0: 啊？就每天吃进来的。
1: 对了， 它不是平白无故它冒出来的，是从我们这个嘴里头进来的。所以说呀，你只管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能行吗？
0: 那不行。
1: 你这个嘴没把门的，就好比说你想治理这个汗河流的污染，你光在下游使劲的在河的下游你治理污水，你这边刚治理明白了没等喘口气儿，上游又下来一批污水，你是不是又污染了？
0: 嗯，
1: 那你就得一直去治理这个污水，就一直治啊，你把自己累死了你也治理不明白。
0: 对，一直都在做无用功。
1: 哎，上游它是脏的。
0: 是的。
1: 所以好多人说了，就感觉吃上益生菌的时候吧，有肠鸣，排气变少了，便秘减轻了，但是我这益生菌一停马上又反复了。这说明你吃的这个益生菌，你吃的时候仅有一点作用，只是作用你肠道当中了。他们刚跟这个有害菌打一仗，取得这么一点小胜利，但是有害菌又从你口腔当中源源不断的来增援了。那你这边的益生菌又停了，胃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呢，肯定是不够用了。那有害菌很快就反败为胜了，又占领我们这肠道的空间了。
0: 嗯，还真是这样，这是把大家吃益生菌效果不好的原因给解密了。
1: 对，为什么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一定要把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作为指定的益生菌的首选产品呢？我们看中的就是它有绝活。
0: 明白。
1: 只有它能够做到啊，直接从口腔源头开始管理我们的菌群，针对菌群失衡的三大关口，口腔、食道、胃肠道，整个消化道它全管。
0: 嗯，把病从口入的这个入口给它堵住，
1: 先控制住。所以速起即食益生菌，你看我们用过的人，他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到嘴里边不到三秒钟崩散了。
0: 嗯，对。
1: 而速起即食益生菌当中含有的三种初代的菌株，它的生命力又极其的顽强，耐强酸性，耐强碱性，还耐我们人体各种各样的蛋白酶的分解。这就跟这个菌株像特种兵一样，在口腔当中三秒钟就闪逝了，然后正常体温下它把它激活了。
0: 嗯，
1: 激活之后开始在我们口腔当中先大干一场，清理一下我们口腔的环境，然后一路从口腔到食道到胃走这么一道，它归拢一道，调整所路过的菌群的环境的平衡。而且我们临床发现一个小时之内进入到我们胃肠道，它就开始安营扎寨了。
0: 这个就叫定植，对吧？
1: 对，三下五除二就把肠道当中的有害菌彻底给赶走啊。
0: 老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1: 啊，你说，
0: 吃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时候，从源头开始把整个消化道的菌群都调整一遍，那不吃了，它会和其他的益生菌一样没有效果吗？
1: 那怎么能行呢？那这不可能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它就不会给大家甄选这款益生菌了。
0: 哦，
1: 你像速起的即食益生菌里边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它能够粘附和定植在我们口腔黏膜当中。
0: 嗯，
1: 还有动物双歧杆菌、两栖双歧杆菌能够定植在我们的食道和胃肠道当中。消化道这三个重要的关口，等于说它都派了重兵把守了。
0: 嗯，
1: 而且这些兵是能够长期的在黏膜上安营扎寨的，它一代一代的有繁殖能力的，就等于说这一条整个的消化道一直都有重兵在把守，你再出现有害菌的话，它的繁殖能力直接就把这个有害菌就给干掉了。
0: 明白
1: 啊，不会像就是你说的那种好一阵就失败了就失效了，那种益生菌没有繁殖能力，它消耗没了它就没效果了。但是咱们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它是有强大的繁殖能力的。
0: 那吃进去的东西啊，它是等于三重过滤。
1: 对，三重过滤，
0: 在口腔过滤一遍，又在食道过滤一遍，最后在胃肠道再过滤一遍。
1: 没错，
0: 什么消化不良、便秘、腹泻都不给它发生的机会。
1: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你要想用益生菌，我建议大伙儿，你和年轻人不一样，你选择功能特别强的，你非得选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不可。
0: 嗯
1: 啊，你用别的，我告诉你，浪费钱不说，而且耽误你病情。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难免有一些慢性病、基础病， 那我们是不是经常会吃一些抗生素消炎药？
0: 对呀、啊，
1: 抗生素消炎药本身对菌它就是一种杀死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说你口服的如果活性不强，没有繁殖能力的这个益生菌的话，你吃的这些个抗生素消炎药本身它就在无差别的给我们杀灭呀。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不管是有益菌有害菌，那抗生素，抗生素什么消灭微生物的，那细菌呢、啊、病毒啊，包括益生菌，它不都是微生物吗？
0: 哦，
1: 它不都给你杀灭了吗？
0: 嗯，
1: 因为它就是杀菌的，抗生素消炎药杀菌了，除炎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常年吃这种抗生素消炎药的中老年人，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是非常少的，然后就会出现口腔溃疡啊，口腔异味啊，食管反流，胃胀反酸，消化不良，肠鸣，便秘，腹泻，就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很多情况下吃这个抗生素，吃消炎药，就导致我们出现消化系统的问题，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对，
1: 必然就会出现大问题啊。你比如说口腔溃疡你吃药，胃胀胃疼你吃药，消化不良你也得吃药，腹泻还得吃药，这些药加到一块，反过来是不是都杀害了我们身体当中对我们有益的这个益生菌了？
0: 嗯，
1: 你这样的人为的方式去杀坏了我们的益生菌，你又不补充，我们人他就真成了药罐子，成大毒瘤了。
0: 嗯，其实整个消化道的问题啊，它都可以通过素起即食益生菌把菌群给它调整好改善好，吃素起即食益生菌就都管了，还省得吃其他伤身体的药了。
1: 对，就是这个意思。素起即食益生菌啊，三秒内闪噬定植率达到 98% 以上，能够重新的改变不健康人体的肠道菌群结构。只要大家坚持用好，你像什么口腔异味、口腔溃疡、食管反流、胃反酸、胃胀、消化不良、肠炎、腹泻、便秘、胃动力不足，就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会有明显的改善，能够给咱们一个金刚不坏般的消化道，让你吃得香排得畅，健健康康的，没有烦恼。
0: 这次素起即食益生菌是菌株协议到期前的最后一批了，每个地区仅有1000盒，大家如果说想多留的话，那这次机会千万不能再错过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每盒仅售价155元，而且买5盒送2盒。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机会不容错过。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素起即食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素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植。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植，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素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噬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素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素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素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素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素起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 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五盒福利补贴再送两盒，入手即得七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五盒栏目组会额外再赠送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阿姨，易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想问问哈，这一次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是最后一次发放了吗？是不是以后就没有了？
1: 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讲啊，因为速起海外的益生菌科研所呢，即将和 FDA 签署这个药用菌专供协议了。因为在协议当中就是明确禁止了3种核心初代菌株的一个出口使用权，而且规定未来的产品呢必须是全球统一定价。以后我们要是再想用到速起的即食益生菌，那个时候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而且呢要比现在得贵好几倍。不过好在啊，咱们趁着他们还没有签署完这个协议的空档，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这么一批，数量不多啊，每个地区呢只有1000盒，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就希望大家伙呢也别怪我啊，你也别嫌数量太少啊，甭管多少吧，只要能抢到的咱就能用到，反正是先到先得吧。
3: 哦，哎，易老师啊，我们肯定不怪你，感谢你还来不及呢。要不是你在这么紧要的关头给大家争取这么一批来，而且还给我们这么优惠的福利，我真是要不是易老师，哪有这么好的机会？所以易老师，这次吧，我都合计好了，我一定得多订点，不然你少了不够吃。
1: 哥啊，那你一个人订那么多干嘛呀？
3: 哎呀，这不是我一个人用，我就合计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我就想着给我自己是订10盒，然后给我小孙子分给他10盒，还有我老妈给他们也订上10盒。你像这一分，那不就没多点了吗？
1: 明白明白了啊，就是一家人都给带上份儿了是吧？
3: 哎，对，我听你节目里说了。说是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里面那3种菌株是国家批准能用在婴儿食品里面的，你像老人孩子。
1: 它批准可以放到婴幼儿食品里的，那说明它的安全性是极高的。老人呢，婴幼儿啊，这一家人都可以一起吃，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必须得跟你讲啊，婴幼儿他们自身的这个益生菌的身体内里的这个菌群平衡是很好的，我们尽量啊不要给他用一些外注的这些益生菌来纠正。但是中老年人的话呢，我们身体这个菌群是失衡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深受这种不健康的食品的影响啊，以至于我们这个菌群肯定就相对于婴幼儿来讲我们要弱很多。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以就是给你啊和你母亲呢留，这个没有问题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具体情况。
3: 行，因为老妈今年都90了，平时吧她就是吃点东西，她本身也活动少嘛，就不爱消化。给他买过好几种益生菌，但是他用上效果都不咋好。后来我就合计了，看中了你讲到的这个黑科技，叫什么闪视技术， 就是说吃到嘴里之后啊，很快就能被人吸收了。
1: 叫即食闪失技术。
3: 哦。
1: 啊，当我们吃进嘴里之后啊，三秒钟的时间就会在我们嘴里就化开了。啊，它就相当于在你口腔当中，在你食道当中，在你胃当中，在你肠道当中，这一路下来都在种这个初代的益生菌。所以说从口腔到咱们这个肛门整个一条线都给你种上益生菌，就像蒲公英一样啊，它一路上都在给你散播种子。那慢慢的我们这个菌群就平衡了，同时呢也防止咱们肠道再次加重，从源头上解决这个菌群失衡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产品特别适合你说的这个老年人体弱的，常年卧床的，消化吸收有问题的这些中老年人使用，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3: 那行，再就是易老师啊，你刚才也说这款益生菌吧不建议小孩婴幼儿吃，但是我这个小孙子他今年才刚1岁半。但是他嘴里有股异味儿，就他妈妈也给他买益生菌了，就是医院里开的那种，我看那个配料表里面就一种菌株，就太单一了，好像也不是动物菌，而且他吃完了效果不行，没不咋地，我就合计着吧，换成树体的这个益生菌试一试，你看能不能行呢？你不是说了吗，咱这个是动物菌。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1: 听出来了，咱这节目你是没白听，那、你每一句话都说到点上了，而且我告诉你啊，你说的特别专业啊。再一个就是说，给你小孙子用上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有没有问题呢？我首先可以跟你讲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呢，我必须得强调，小孩的这个胃肠道，他现在属于哺乳期，就像你说的啊，这1岁半了啊，他应该是奶香奶香的。可能说正在更换这个副食，从奶呀、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些我们讲喝点粥啊，一点点开始吃我们正常人吃这个食物了。
3: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小孩自身的他的肠道里面是有一个纠偏能力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让他自己去接受这种适应的过程。然后他身体自身的这个菌群，他就可以慢慢的去腐熟、去消化、去吸收。所以说这个过程一定要让孩子自己的身体去发育的，明白吧？
3: 这回我懂了。那我什么，易老师啊？你说我这时候我也不会那个给你放手的，我给他妈妈用，他妈妈本身消化不好，就得时不时的用点。你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对吧？而且舒起即食的益生菌确实跟以往那个益生菌啊不一样。多定点儿，调整我自己的肠道菌群，改善我的结肠炎。
1: 明白了。结肠炎的朋友就不用多问了啊，你们最适合也最应该用上素起即食益生菌啊，因为结肠炎呢，就是从我们肠道菌群失衡开始的，有大量的有害菌释放这种毒素，让我们肠道里边产生了大量的炎症反应，然后呢，炎症反应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细胞，就使我们出现了肠黏膜充血呀、水肿啊、溃疡啊、糜烂。啊，你这样把素起即食益生菌用上之后吧，它一综合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呢，你这个问题就可以消失了。30盒你自己算一下，咱们每个地区呢就1000盒，然后呢现在是一次订购5盒还送2盒啊，但是呢只有3天的时间，时间一到或者是咱们这个每个地区的1000盒没有了，那咱们再想订就订不上了，你就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让场外指导老师呢给你算一笔账，算完之后咱们看订多少最合适啊。
3: 行行，这个素起即食的益生菌效果我是不怀疑的。我就可期待了，那真是就像老师说的，这次要订不上以后绝版了，那我不得肠子都悔青了吗？所以我赶紧和指导老师联系。行行，
1: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起初代菌株的即时益生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是鞍山的呀，我叫韩红耀。
1: 我好，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9了。这个排大便的问题呀、我现在是这个排便无力，没有劲儿。
1: 几天排一次？
4: 大概3-4天排一次吧，但是吧，每次就排那么一点点，特别费劲呢，差不多得排个3-4次啊，才能排完了。
1: 你这个排便的问题，3-4天排一次，然后每次都是排不进，排一点儿、就是
4: 对，
1: 没有劲儿往下推，是不是？
4: 对对对，是。
1: 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4: 哎呀，这个情况得有一年了。一年前的时候吧，我主要就是这个便秘呀、才能排一次便。反正那时候排便的时候，哎呀，可难了，可难，可费劲了。
1: 那就对了。就像你这种没有力气把便推出来，我告诉你，绝对不是一年的时间了。你这种情况应该至少7-8年的时间。之前便秘其实就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啊，我这么解释你能明白吧？
4: 能明白，能明白。
1: 你现在对这个便秘这个问题都用什么药呢？
4: 没用什么药啊。就是这么干挺的，我也没专门吧去针对它，但是吧，我现在是吃这个中药呢。
1: 你这样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你中气不足了。你看你说话这个声啊，我就是特别的仔细的去听，而且呢能够感受得到啊，中气一旦不足，说话的气脉是不够的啊，而且不但是咱们免疫力会下降，说话声音有气无力，浑身上下都没有劲儿。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排便的时候能力下降。中医上讲，中气不足的时候，我们推动粪便往下走的这种能力它就不足。所以说呢，你用中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呢，这个中医大夫啊，他要是负责任的话，他给你开中药了，开一些补中益气的药，这些中药里边的成分都是补中益气的啊。我实话实说，开这种药可不可以用呢？完全可以啊，但这是外界的方法。你中气不足，你就给他补这个中气，这个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说60多岁没到70你就中气不足啊？根源在哪儿啊？你得把病根找到。实际上我们机体功能你恢复过来必须得是找到病根的，包括我们胃肠蠕动，你要解决你胃肠蠕动的问题，就必须要提升我们消化道内的这个菌群益生菌的数量。你益生菌的数量不提升上来的话，你的消化蠕动能力不行，你吃的水谷精微没有办法吸收营养，补充不上，你就永远是中气不足。这不是吃多少补药能补得上来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4: 那您那时候我明白了，明白了。
1: 益生菌活菌的数量如果足够多的话，它在一起释放大量的生长因子，大量的抗炎因子，包括它这种蠕动我们肠道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本能。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中气不足，有一个算一个，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究其原因就是胃肠道当中的这个益生菌数量大大的降低，紧接着免疫力也下降了，排便也困难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用补中益气的中药完全可以用，但如果你要问我怎么治，那升上来了啊，然后让你的肠道自主消化吸收补充营养的能力上来了，你吃饭都能够把营养给你补充上，慢慢你的中气就开始足了。不用多，半年时间你就品。 如果说你把咱们速起即食益生菌用好了，把肠道内里的益生菌补足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你说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你叫中气十足啊！而且现在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你也别错过啊！以后啊，你要再想买，也不一定能买到了。现在是155一盒，而且买五盒还赠两盒，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明白吧？
4: 啊，是啊，我也想要用上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但是吧，我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了，一直都是占线啊，打不进去。
1: 多试几次。

0: 拨打几次，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阿吉老师，那我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0: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健康在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魔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视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时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叶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叶老师啊，我在节目里听你说现在可以报名了，而且这个价格啊优惠的基础上，订5盒还能额外给我们再送2盒，是这么回事吧？
0: 没错没错啊，原本在官网上呢400多一盒你还不一定能买到的速起即时益生菌，今天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里面，大家只需要花费155块钱就可以抢到，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一次订购5盒还免费送大家2盒，这个价格又下来了。
4: 哎呀，那叶老师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真是不容易啊。然后我想麻烦您呢帮我报个名，我想订啊。
0: 订购20盒，你得到的就是28盒、啊，这一盒呢才到110块钱了。这个价格咱们大家是选择植物益生菌也是远远不够的。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这个身体的具体情况。
4: 哎，好吧，我呢，你看今年65岁了，身子骨吧还算硬了，没啥要命的病吧，像什么心梗啊、脑梗这些都没有。血压、血糖保持的还都行，唯独。就有一个老毛病，说起来吧也倒挺奇怪的，就
0: 也行，那叫肠道功能紊乱了。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4: 哎呀，得有7-8年了吧。

0: 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在单位啊跑业务，经常出差，反正那个吃饭也没个准点儿，有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的，那时候也不当回事儿。结果等退休之后呢，这些毛病都出来了，这些年就一直就是反反复复的，又没消停过。这医院呢也跑了好几趟，就是个慢性的结肠炎，再加上我这个肠道功能紊乱，菌群失调，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有消炎的，有止泻的，还有这个通便的，还有各种这个中成药吧。哎，吃上药的时候能好那么两天吧，可是一停药啊，没几天又犯了。哎呦，反反复复的，就是断不了根儿。
1: 是，很多人都这样，检查呢没啥大事儿，但就是这个症状太折磨人了。我问一下，你吃没吃过益生菌？
0: 吃过，当时啊，医生也说让我自己买点这个益生菌，调理调理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就好了。啊，一盒都好几百呢，说是这个活菌数量高，还有什么这个菌呐、那个菌呐，我也记不住。但是吃了之后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啊，我就不信这个了。我觉得这个益生菌呐、就是这个一种心理安慰吧，我觉得它没啥用。
1: 你这个话说到点儿上了啊，但不是益生菌没用，而是你没用对正确的益生菌。这些天呢，其实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都问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说，益生菌太陌生了，你大部分人都用过，但是起到的效果却很小。啊，原因就是我说的，你们没有选对好的益生菌。你们之前用的大多数都是植物菌，都是死菌，或者是活菌率极低的产品。他们到我们这个肠胃之后吧，根本活不了。那活不了，怎么可能有效果呢？对不对？
0: 是是是，哎，老师啊，也是后来听您节目之后啊，我才明白了，这不是益生菌没用，而是我没有用对这好的益生菌吧。
1: 没错，你的这个情况用益生菌呢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因为你这便秘啊、腹泻的根源在于肠道菌群严重失衡。咱们正常的肠道里边有益菌和有害菌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有益菌多了，肠道蠕动规律，排便正常；有害菌多了，肠道功能紊乱，它就会释放毒素，刺激肠黏膜，导致肠道时而蠕动过快，出现腹泻的症状；时而蠕动过慢，出现便秘的情况。然后你这个慢性结肠炎，就是肠道黏膜长期被有害菌释放的毒素刺激导致的。那有害菌在你肠道里边天天释放毒素，你这个肠黏膜就会充血啊、水肿啊、发炎呢。这就是慢性结肠炎的根源。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情况最应该用的就是速起即食益生菌。你也听了这么多天节目了，相信你也知道，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和市面上其他的益生菌不一样，
0: 对。
1: 它是动物菌，而且还是初代菌株，种植率极高，再加上冻干闪噬技术，吃到嘴里边之后，几秒钟的时间就会在我们嘴里边化开，然后沿着口腔进入到食道啊、胃啊、肠道，就这么一路走一路撒种子，一路走一路定植，在这繁殖得很快啊。而且只要我们坚持用好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你慢慢的，你胃肠道当中的有害菌就减少了，恢复肠道的菌群平衡。这样一来，你的慢性结肠炎还有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的症状就没有了，因为肠道菌群平衡了，你这个肠胃的蠕动速度就恢复正常了，就不会再时快时慢了，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明白了吧？
0: 哎呀，太好太好了！那尹老师啊，我这不听您的节目，这算是真正的了解到这个益生菌了吧？哎，这不一听说今天能报名了，我就立马给您打电话，您可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要订20盒。
1: 没问题，你的电话呢？咱们这个导播会记下来。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呢，咱们指导老师会给你回电话啊，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咱们
0: 好的，
1: 再见。
0: 好的。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节目最后啊，小雨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的官网价400多一盒的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

0: 报初心，才能砥砺前行。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
4: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3: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5: 峰，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林河口爆花，
3: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8: 因为喜欢所以热，
9: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您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包括呢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呀、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啊，来分享他们不同时期的一些成就。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的特别优秀的、特别有名的作曲家。那在我们吉林的这片土地上哈，既有长白山的雄浑，也有松花江的柔情，更有无数的动人的旋律。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这个东北风格的这个歌曲，哎呀，大家记忆犹深的就是一首歌曲哈，这个叫《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这歌我们都听过，但是这歌谁做的谁作曲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杨老师，杨百森老师。嗯，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0: 嗯，那杨百森老师哈，就创造出了好多这样的歌曲，包括戏曲哈。
1: 啊，对
0: 啊，你是我们地地道道的吉林人是不？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你说这个爱吉林，唱吉林，歌颂吉林，赞美吉林。尤其是建设吉林，
0: 哦，就是
1: 义不容辞的节目，
0: 哎呀，所以
1: 责任
0: 是的，老师你说对了，我觉得我这个节目我又重新定位了一下，找到了一种社会价值呢。
1: 那对对，
0: 嗯，
1: 因为赞美吉林，歌唱吉林，
0: 嗯，
1: 因为赞美家乡是每个人的必然，
0: 是的，
1: 无论你走多远，
0: 嗯，
1: 你在国外生活，最后好像还是落叶归根，
0: 嗯，还得回来，
1: 哎，他怀念这片土地，
0: 是的，
1: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我的同乡，
0: 嗯，
1: 我的同学，
0: 嗯，
1: 还有身在异地的发展很好的一些学者们
0: 啊，
1: 这都是爱自己的家乡，
0: 就是这种情怀哈，
1: 对，
0: 根深蒂固，
1: 对对对，
0: 所以杨老师您在您的这个作品里边也体现了咱们东北的这方的这个风物，
1: 对，这个生在关东长在关东
0: 啊，
1: 原来是这么说，现在应该说生在吉林长在吉林，吉林的黑土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
0: 哎呀，
1: 真事儿，尤其松花江，
0: 嗯，
1: 松花江是我的母亲江，
0: 嗯，
1: 人家说我把松花江经常补那个比喻成母亲，
0: 嗯，
1: 是吧？是母亲养育了我们，
0: 嗯，
1: 长大之后，尤其到长春之后，又把这个长白山，
0: 嗯，
1: 我深深的根据这片沃土之中，
0: 嗯，
1: 所以说长白山、松花江，这就是我们的父母。
0: 啊，那您是什么时候到长春来的？
1: 我2005年吧，2005年
0: 末，嗯。那之前都是在哪儿生活呀？
1: 在松原，
0: 在松原，
1: 原来叫扶余
0: 啊，叫扶余啊，
1: 哎。我在那时候叫扶余县满族新城系
0: 啊，
1: 嗯，
0: 后来这个新城系现在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了。
1: 对对对，这个说起新城系，实际上我在那儿共计工作了能有20多年
0: 啊，
1: 对，在满族新城系待过。并且在那个扶余县民间艺术团也开始当领导，又后来呢又到了文化局的创研室
0: 啊，
1: 创作研究室，主要是音乐，后来才到了长春，到省歌舞剧院
0: 啊。就之前您都一直是做的是戏曲类的，
1: 哎，
0: 然后这完创作的作品也都是戏曲相关的，是不？
1: 差不多，
0: 啊。
1: 满族新腔戏呢，那时候有些老艺人，有唱评剧的
0: 啊，
1: 也有唱那个二人转的
0: 啊，
1: 地方戏、拉响戏什么这些，还有唱东北大鼓的、西河大鼓。
0: 哎，老师，那您会唱吗？
1: 会，
0: 那你来一段呗。
1: 来段啥呀？
0: 你啥都行。
1: 那个从小啊好学
0: 啊，
1: 没事呢我就往我们那个就和我一起主管着二队工作的。一个先生
0: 啊，
1: 这位先生呢，他唱东北大鼓，他爱人呢是唱西河大鼓，
0: 啊，
1: 他的岳父是弹三弦儿，
0: 哇，
1: 他叫丛宪如
0: 啊，
1: 是严格说应该是东城派东北大鼓的一个传人
0: 啊，东城派，
1: 东城派，
0: 啊，
1: 也就是东北大鼓分东城、西城
0: 啊，
1: 主要的
0: 啊，
1: 实际上就东南西北都有了，
0: 东南西北，
1: 东南西北都有了。他这个派别啊，就是也是说东城派的比较刚，比较硬，另外呢旋律我自我感觉啊，旋律比较流畅，咱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就是上江派下江派
0: 啊，有，
1: 这也就是说这个上江派的那个就像那个什么 像哈尔滨的那个
0: 啊，哈尔滨
1: 夏老师，
0: 嗯，
1: 还有榆树的，还有那个几个他的同事和他的学生，
0: 嗯，
1: 我觉得东北大鼓啊太好了，
0: 嗯，好在哪儿呢？
1: 还一呢是它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腔体，
0: 嗯，
1: 也就是说它各种版式变化呀，
0: 嗯，
1: 有了自己的特色，
0: 嗯。
1: 他不是说就是说单一的就唱曲牌，不是，
0: 嗯、哦，
1: 他那个版式变化相当相当棒，
0: 嗯，
1: 所以说他一个东北大鼓就可以建立一个剧种，
0: 哦，
1: 这是我自个儿的认识啊，
0: 嗯、
1: 哦，东北大鼓，我用的比较多，
0: 嗯，
1: 现在也说都调式的，我们说那叫宫调式的
0: 啊，宫调式，
1: 宫调式的，
0: 嗯，
1: 这里面二人转里面的东西很少，
0: 嗯，
1: 就是宫调式发展起来主要是靠东北大鼓支撑，
0: 哦，
1: 对，你像那个。我唱一段啊，
0: 太好了，
1: 东北大鼓
0: 啊，好，
1: 原来给一个栏目写过
0: 啊，
1: 嗯，人活着忙忙碌碌，衣食住行得来当了，得来当得，别怕苦，别怕累，才有好心情，得当当了等待，早出晚归。为的是把那钱儿来挣，嗯，嘚一袋的，挣了以后干啥呀？那就花它呗，你傻呀？那才感觉轻松，嘚来当了，当来了当，图安逸，图清闲，那准是孬种，嘚当了，当来了当，吃苦耐劳，老实厚道，快乐活一生啊啊啊啊！咱快乐活一生啊啊啊啊啊！嘚儿风，
0: 叮叮当叮当。
1: 对对对。
0: 哎，后面我觉得老师您这个太活灵活现了，这个就
1: 特
0: 别生活。
1: 电视台的一个栏目写了一个片头
0: 啊
1: 啊，是个什么栏目？是个都是电视小品吧？
0: 那不管它是什么栏目了，反正我觉得就这个听起来就特别的拉家常了，特别接地气，很生活哈。
1: 对啊，
0: 嗯，
1: 首先一个它是口语化的，
0: 嗯，
1: 是吧？另外。就是比较长的行腔
0: 啊，
1: 这就大口腔
0: 啊，大口腔。
1: 说开始一般都是这个，一起句儿就开始。比方我唱个，用那个，两大口和那个硬口，
0: 硬口，
1: 就
0: 这都太专业了。
1: 对，唱一个主题诗词吧。
0: 嗯，好。你这今天我们来开演唱会了。
1: 我这嗓子不好听。
0: 哎呀，好听，好听。
1: 不是味儿还将就，反正大伙儿将就听吧啊！
0: 哎，太好了。
1: 说红军不怕眼睛难啊！
0: 好
1: 啊，对了，长征。
0: 嗯，
1: 红。

0: 扔的鞋，这一大大长不长？
1: 长，
0: 这两大口
1: 啊，这挺着急，
0: 这就两大口。
1: 嗯，
0: 哎，因为那个时候啊，欣赏的主要是欣赏它的
1: 这个韵，
0: 唱腔韵味儿。
1: 嗯，
0: 哎，卖的是味儿，
1: 嗯，
0: 吧？但是呢，你听的是字儿，
1: 啊、
0: 品的是整个的那个所说词曲。搭配
1: 意，
0: 然后这个意境，然后故事，
1: 对
0: 啊，
1: 那你看您这么一解释，然后再这么一唱，就明白您说那个什么长口了。
0: 对，两大口，
1: 两大口啊，对，两大口啊。
0: 下面是那个三眼，硬三眼
1: 啊。
0: 武林威仪，腾西浪噔噔了，噔噔噔噔，武猛磅礴。你弯金沙水拍云呀暖的

0: 滴答答答滴答当，答啦答啦，哎，嘚儿来当，嘚儿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哎呀，这个真好！
0: 哎，
1: 这马上这个感觉又有了。
0: 对，这是东北大鼓，东北大鼓曲牌很多很多。它呢，如果和二人转的曲调相近相通，可以互相融合。
1: 嗯，
0: 那么它就很大很大。
1: 嗯
0: 啊。我曾经到过武昌那个有个叫龙滨戏，龙滨戏也是新剧种，对，他呢是这里面有一点东北大鼓，但是更多的是影调。
1: 哦，
0: 我曾经和他们的作曲说过，我说你也应该往东北大鼓上靠。
1: 嗯，
0: 这个，因为但是缺少老艺人。
1: 嗯，
0: 没有老艺人，尤其名老艺人的指导，这个不太好形成。
1: 嗯，就怕这个味道不正哈。
0: 对，那你自己所说自己硬做这个剧种是做不出来的，
1: 是
0: 必须根深蒂固。
1: 嗯，
0: 就像咱们集剧，
1: 嗯，
0: 集剧是就是从九腔十八调中，脱颖走出，然后呢把它版式化，把它那个人物化，个性化，一展示脱了，形成了嗨流两大腔体，这就很好，这是东北大鼓，西河大鼓呢，实际上说来呢，就是在上先生那个从老先生家去的时候，就因为那一段时间能有半年多吧，经常长在他们家
1: 啊，
0: 晚间就上他们家，有时候凑合口小酒还得喝点小茶
1: 啊，
0: 但是主要是搁那儿一待就能待到十点钟
1: 啊，
0: 我就听他们两口子唱，包括带着弦儿唱
1: 啊，
0: 他老伴田老师就唱的西河大鼓，
1: 西河大鼓，
0: 所以说《大姑娘梅》里面就有很浓郁的西河大鼓味
1: 啊，
0: 对。要是用西河大鼓把它编排一下，就这意思了。大姑娘没来，大姑娘郎啊！

当当当的里当当当的，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当来当啦当来啦当当当当当，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青郎青鸽我的那个郎，嘚啷个蛋子，郎呀郎，你在哪杆子唱啊？找的我是好心吗？

0: 在都说是都这个入心入耳，这个在心里头揉搓了，天天在揉搓。
1: 天天在揉搓。
0: 哎，每天我就现在也一样，现在
1: 哦，
0: 我也天天在揉搓各种唱腔。
1: 哦，
0: 你看我给龙江戏写了六部大戏，小戏不算啊，就六部大戏。满族新腔戏可能也有六七部，这都是说大戏，小戏儿都不算。集剧，因为我在集剧院当过一任院长嘛，后来变成了那个吉林省戏曲剧院。这个当院长职责很大，是吧？因为咱们还是真要把它发扬光大的时候，就感觉到肩上这个担子很重，
1: 是，
0: 所以说更要发展它。那么主要要从什么？就是从要离开二人转，要那个要根植于二人转。所说离开二人转呢，就是摆脱二人转的完全的这个二人转束缚，也是曲艺化的。抽丝拔穗形成腔体，也就是说柳腔嗨调要把它拔个高，就把所有中国戏曲的各种板式腔调，那个不要腔调，各种板式把它揉成戏曲能用的这种那个板式展示。
1: 那这好难
0: 那当然了，所以说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工作者，在可以说，叫这，咱不能说舍生忘死啊，但是肯定是叫
1: 尽心尽力。
0: 尽心尽力去打磨这么一个剧种。哎，这个剧种也是。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这包括这个新城戏也好，啊，这个黄龙戏也罢，包括咱们京剧
0: 满族新城
1: 哈，
0: 戏，对。
1: 这些个戏曲曾经很辉煌，
0: 对
1: 但
0: 呀、啊。
1: 是也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没落了，然后又重新又兴起。这真是像您刚才所说，这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0: 对，真是几代人。因为我可以当老师的这几位，可能是你看，一个是常维谢老师，搁京剧也待过，在白城京剧团任指挥作曲，然后又到了咱们省京剧，还有那秉辰老师，
1: 那秉辰老师，
0: 那是我的恩师了，后来是。他不在的原因就是他已经过岁数了，过了80之后，80几了，我忘了。是说反正那这个学生得交给你了，又开始带研究生。一个赖紫薇，是人家是学，他是学英语专业的，
1: 哦，学英
0: 语
1: 的，
0: 跑到二人转研究去了。对呀，啊，
1: 这个跨度太大了。
0: 这是我们俩共有的第一个研究生。
1: 哦，
0: 然后搁那我又继任了有10个吧，11个研究生。但是我就很苦恼在哪儿呢？就没有搞作曲的，
1: 哦，
0: 没有搞专业的，
1: 哦，
0: 这个专业性啊，这非常强啊，尤其是戏曲，戏曲音乐能坚守的不多，另外想学它的太少，所以很难，
1: 很难。
0: 哎，
1: 那您这么难，您又怎么把它就呈现出来了？又一直不畏艰难，不畏险阻，
0: 对，我刚才不说了吗？我直到现在，只要是我自己往那一坐，没有别人打扰的情况下，我肯定脑袋里那个
1: 就
0: 转
1: 唱
0: 转的
1: 戏了。
0: 就是东北的这几个少数民族的各种曲调
1: 啊，
0: 然后呢是满族戏，也罢，是京剧也罢，龙江戏，还有我在陕西省商南县还搞了个剧种，
1: 哦，
0: 叫商南花灯戏，
1: 花灯戏，
0: 商南花灯
1: 啊，
0: 戏，
1: 商南花灯戏，
0: 对，那我也搞了一个大戏。闯王寨传奇，还有7个小戏啊，对，
1: 那这么多个剧种，这么多个剧种，那天天就在这个脑子里就这么碰撞，撞出火花，撞出灵感，
0: 这撞不了
1: 啊，撞不了
0: 撞不了
1: 啊，
0: 因为关键是板式，也就是说一个曲调，刚才我唱那个东北大鼓，这个曲调特色鲜明，就把它已经固定那儿了，但是要板式化的把它变化，这么形成了各种腔体，比方说老生腔啊，青衣腔啊，花旦腔啊，老旦腔，这么就给它细化了、细分了。
1: 细分，这就是往细做了哈，但
0: 对，
1: 整体的这个风格是不变的，就在固
0: 对
1: 定
0: 了，
1: 了。
0: 尤其他的韧腔，也就是说什么叫韧腔呢？它就特色，像我刚才搁外面了和那谁说的啊，叫啥来着？
1: 小霞
0: 啊，小霞，小霞聊到那个腔体，那个东北二人转呢，为什么说它叫九腔十八调啊？咱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了九州十八省。尤其到清末叶之那个时候，大量的 移民，
1: 嗯，
0: 那么这个是朝廷开始，
1: 嗯。

0: 主动的向东北移民，
1: 嗯，
0: 但是他又害怕把这个移民搞大了，搞张角了哈，真事儿。所以说他现整个柳条边，
1: 嗯，
0: 啊，这个边就所说就像那个咱们那个长城一样，
1: 嗯，
0: 就把他们对，
1: 嗯，
0: 有一定限制了，
1: 嗯，
0: 再限制是不是大量的各地移民，
1: 嗯，
0: 也就是说全国各地的，
1: 嗯，
0: 你包括中原的、南方的，
1: 嗯，
0: 你还是西北的，你还哪块都有了，进入到东北，带来了他的腔，
1: 嗯，
0: 带来他的语言，
1: 嗯，
0: 带来他的风格、特色、各种版式，
1: 嗯，
0: 民间小调全带来了，
1: 嗯，
0: 带来之后在这发展壮大，
1: 嗯，
0: 形成了二人转，
1: 嗯，
0: 所以说今天二人转在全国久演不衰是有根基的，
1: 就是它融合了好多地区、好多民族的这种元素特色，
0: 九腔十八调吗？
1: 啊、嗯。
0: 九州十八省
1: 全覆盖了，
0: 全覆盖了、
1: 嗯、那咱们二人转这个包容性很强哈，
0: 对，就包容性、
1: 哦、嗯，好听，
0: 嗨，二人转可以说根据这片热土呢，就是必须得知道二人转，
1: 嗯，
0: 不知道二人转你所说不是东北人，就像那个南方人说呢，除了山海关，
1: 嗯，
0: 都是赵本山，
1: 那都是赵本山，
0: 是吧？为什么？
1: 嗯，
0: 他已经形成了一个风格，
1: 嗯，对，特定的一个风格，
0: 对，
1: 像您刚咱都说到这儿了哈，
0: 嗯、
1: 老师看您这，您就跟这个赵本山，你们也合作过，像刚才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0: 啊、
1: 您就说这个是刘老根儿、
0: 嗯、
1: 哈，这个乡村爱情马大帅、
0: 嗯，
1: 这都跟他有合作，
0: 对、嗯、对，
1: 然后他唱这个咱们屯里的人也是您作曲的，
0: 啊、对，
1: 啊、
0: 嗯，我不光做这个一个歌，
1: 一系列都是
0: 整个的音乐，
1: 嗯、
0: 就说是刘老根儿一二。包括三，
1: 嗯，
0: 包括后来的那个什么啊，那个就每一个戏，
1: 嗯、
0: 只要是写我作曲的，
1: 嗯，
0: 那就是从音乐
1: 啊
0: 到每一个细节，那里面小表演唱啊，
1: 嗯，
0: 等等小二人转的都是我的。
1: 老师，那您这真是哈，您对这个戏曲的研究哈，这不这么多年，像您说没有一天不在想，
0: 对
1: 啊，天天都在想，
0: 对 对, 对。
1: 那您除了说对这个作曲这个戏曲您很了解、
0: 嗯，
1: 那您对咱们东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
0: 嗯、
1: 事儿，你也都很了解？
0: 那当然了，
1: 嗯，
0: 那不了解他们你就
1: 没法写不出来，
0: 对、
1: 嗯、
0: 对。
1: 那您怎么样就能做到就这就做成这样呢？
0: 哎呀，这不是还搁那个艺术研究学那个艺不是艺术研究院
1: 啊，
0: 不在那个咱们那个艺术学院，不还任一段十多年吧？
1: 嗯，
0: 导师呢吗？
1: 嗯，
0: 我带了11个那个研究生啊，
1: 那就是深入到这个农村去采风、去采访，
0: 领着他们都
1: 去
0: 过，
1: 啊、
0: 包括到海边呢、
1: 啊，
0: 到那个、嗯、那个。山东，
1: 嗯，
0: 也走了好多地方，
1: 嗯，
0: 下面去采风，
1: 嗯，
0: 去调查，
1: 嗯，
0: 这都有过。
1: 老师，您真厉害，真棒。
0: 刚才又谈嘛，那个就是，一个是要从东北这块地方，
1: 嗯，
0: 我衍生出来的各种艺术品种，那、
1: 嗯、
0: 最古老的还真是满族的。
1: 满足的，
0: 哎，对啊，你从肃慎开始啊、
1: 嗯、
0: 从肃慎一篓雾集、
1: 嗯、
0: 黑海漠河，然后到那个所说镜泊湖，那个所说镜泊湖那个
1: 女真
0: 海中圣国呀，海中圣国，那个包括到后来富裕国和那个
1: 渤海国，你说那个
0: 渤海国，
1: 嗯，
0: 渤海国，
1: 嗯，
0: 这个一系列传承下来的，实际上主要是满族，
1: 嗯，
0: 和附近的其他的，包括哎，对，
1: 嗯，
0: 包括契丹了等等这些，
1: 嗯嗯嗯，
0: 它延续过来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它的语言，
1: 嗯，
0: 应该叫做阿尔泰语系，
1: 啊。
0: 它都是下行的
1: 阿尔泰语系
0: 阿尔泰语系，
1: 嗯，
0: 对，这个我研究了一段时间
1: 啊。您研究满语，
0: 满语得有啊，
1: 嗯，
0: 但是不完全，这个、
1: 嗯、
0: 因为很多很多我都听不明白，
1: 嗯、
0: 但是下行的曲调，
1: 嗯，
0: 我们就那个掌握了，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满族新腔戏嘛，
1: 嗯，
0: 满族新腔戏这里面用了很多很多，
1: 嗯，
0: 包括马大帅里面那个马大帅去陪哭，
1: 嗯，
0: 陪哭这个本身就是满族的。
1: 哦、oh, ，
0: 对，我家生活在这老的那个扶余县，
1: 嗯，
0: 就有一个叫哭来来，
1: 啊，哭来来
0: 叫哭来来，
1: 啊、
0: 哦，干什么的？说啥都是哭来来的，哦、强调
1: 啊、
0: 哦，就经常让人去把他请到家，因为家里老人没了
1: 啊、
0: 哦，请他去哭去
1: 啊、哦，
0: 就形成了一个
1: 职业，
0: 一个职业了。但是那时候好像给不多少钱，主要是

0: 吃吃饭什么
1: 啊，吃吃饭，
0: 对
1: 啊。
0: 但是这个陪哭确确实实是满族人固有的一个风俗习惯
1: 啊，
0: 尤其是将士们在外打仗，
1: 嗯，
0: 回来之后人没回来，带个辫子，带个衣物，带个头盔回来了，
1: 嗯，
0: 我那就影葬
1: 啊，
0: 这个都得找人陪哭
1: 啊，
0: 哎。
1: 那现在没有了，
0: 现在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他的语音呢都是下行的曲调
1: 啊，下行，
0: 对，这阿尔泰语系嘛，就是它都往下来的，包括赫哲族哈，
1: 嗯，
0: 啊，拉赫哲的呐，拉当当当一滴滴来来当当当啷啷啷当，就这个意思
1: 啊，
0: 下行的
1: 啊，
0: 额娘阿玛什么的都是往下来的
1: 啊，
0: 嗯，
1: 阿哥，
0: 阿哥，这都是，这都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前一段时间我给视频又写了一个纳兰
1: 那篇有一个叫叶赫城是吧，
0: 叶赫城，
1: 嗯，
0: 主要是谁，
1: 纳兰
0: 纳兰明珠的儿子叫纳兰性德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纳兰性德，
1: 纳兰性德，对，
0: 给他写了个不太好写那个文人，
1: 嗯，
0: 是吧，著名清代的诗人，
1: 嗯，很有情怀，
0: 很有情怀，
1: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马上想到的就是用满族的元素去写它，
1: 哦，
0: 因为它本身就满族，
1: 是
0: 吧，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我写的还不错，挺好的，
1: 还没发表呢，
0: 没有呢，
1: 没有呢，
0: 但是这个因为用一首歌来就描述他的一生可能性
1: 不容易啊，是，
0: 就是一个间断的一个片段可以，
1: 嗯，
0: 那一个大那个大文豪31岁就没了，
1: 是，然后他那个我到他那去过，
0: 有个哈，
1: 嗯，然后那屋里面陈列的还有他的做的一些词啊诗啊好多啊，
0: 对对对，所以说黑土地我生长出来的音乐应该要有黑土地的韵味儿，
1: 嗯，
0: 应该要流传着、流淌着松花江的这种热情，
1: 嗯，
0: 好吧，要刚毅着自己的性格，像长白山一样，
1: 嗯，
0: 得这样，
1: 嗯，那是您这更不容易了，
0: 嗯，
1: 你看要您这个对戏曲啊、对地域啊、这个地方的这个习俗啊、风俗啊、人物啊，嗯，就各方面您都了解太多了。我就特别奇怪，老师，那您平时都干啥呢？你是不是都没有时间就做点其他的娱乐事情，就只能沉浸在这其中？
0: 很少，
1: 嗯，
0: 其他的打麻将啥的，我都会
1: 啊，会呀，
0: 会，
1: 我以为不会啊。
0: 都会，
1: 嗯，
0: 但是我都不去玩他们，因为他太占用时间了，
1: 哦，
0: 有那时间就可以翻一翻，现在手机这么方便，
1: 嗯，
0: 翻一翻各种各样的各个民族的，
1: 嗯，
0: 那个尤其是南北对照的，
1: 哦，
0: 就是我比方说有个茉莉花，
1: 嗯，
0: 我可以南北对照啊，
1: 嗯，
0: 南方的茉莉花，茉莉花什么时候流入中国的？
1: 嗯，
0: 南方的茉莉花什么时候诞生的？北方的茉莉花又怎么产生的？这个
1: 追根溯源，
0: 对呀，啊，就得这样啊。
1: 嗯，
0: 那没事就得看手机。我看手机，从来不看那些那什么那个他也很多直播间啊，从来不看。
1: 所以他
0: 知识性的，
1: 给你推送也都是知识性的。
0: 对，对，他给我推荐的全是这个。
1: 哦，就是您在，其实您这就是在做文化，在了解哈，深入的去了解，
0: 深入的在搞东北风的音乐研究，
1: 嗯，
0: 也就是现在呢我们叫黑土地音乐，
1: 嗯，黑土地音乐，
0: 叫黑土地音乐流派，
1: 嗯，
0: 这已经开了3次的会议了，
1: 嗯，
0: 就黑土地音乐流派，
1: 嗯，
0: 研究和演出这都已经有了，
1: 嗯，
0: 今年可能是第4届了，
1: 嗯，
0: 逐步的把这个黑土地风格的流派的这个音乐推向全国。
1: 其实这个就特别的意义深远啊，咱黑土地呢不仅仅是像您说的音乐流派，它就包含了戏曲哈，啊，歌曲，是不是啊，
0: 对对，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程，
0: 对，是一个大工程，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有连音生现在得有50个学生，
1: 嗯，
0: 我号召他们，前几天我请他们吃饭我说了一下，我说现在呢，
1: 嗯，
0: 前两天我那个在文旅厅的那个张鹏厅长啊，
1: 嗯，
0: 让那个我们的处长邵妮处长，
1: 嗯，
0: 刘邵妮处长给我打个电话，
1: 嗯，
0: 说要搞新时期的新吉林创作，
1: 嗯，哦，
0: 我已经那天我就说了，我说有这么个情况，
1: 嗯，
0: 大家都深入进来，
1: 嗯，
0: 用歌声，用 语音来歌唱家乡，赞美家乡，比如说歌唱吉林，赞美吉林，我建设吉林，我这个呢是咱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职责。
1: 是，
0: 对，
1: 这作为吉林人哈，尤其作为爱吉林栏目，我不得体现在爱上吗？
0: 对，
1: 怎么爱的呀？
0: 对
1: 呀，这老师，你看您说的这一系列的事儿哈，我觉得这个我这节目的内容素材就丰富了。那您那个以后就没事儿，或者是不能说没事儿，您不可能没有没事儿的时候，就是。就您可以带着学生来哈，咱们这个研究到哪个阶段了，
0: 可以
1: 咱们跟大家聊一聊唠一唠哈，这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我们付出的努力呀、
0: 可以
1: 是不是，讲讲咱们吉林的这些个音乐流派，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大姑娘美呀、大姑娘浪哈、这个歌曲就很经典很多年了，也是二三十年前。
0: 三十年前
1: 是吧、是那个时候的宣传不像现在这么的便捷吗，就这首歌曲的原唱我一直不知道是谁，确定不了。
0: 孙连梦。
1: 啊，是他啊，
0: 已经没了。
1: 就是我今天在办公室，我想找这个歌的时候，还在想，我说这首歌的原唱是谁？为什么网上找不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呢？
0: 那个时候好像
1: 就不像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
0: 那个时候主要是老百姓愿意听这个歌，是首先得感谢王小燕儿。
1: 跳那个舞。
0: 对、我说我得感谢你，这还出现个那啥呢，笑话呢。我在扶余驱车到长春，我来找他、我没掉你的时候。我谢谢他呀。正好赶上他老头儿。搁肩膀驮着他儿子往出走。我就打着他，我说、我说同志，我说王小燕在不在这儿？他瞅我一愣。我也年轻的时候，
1: 你长还帅，
0: 我也三十多岁。说你找他干啥？
1: 就是。
0: 我说我想看一下他。
1: 你为啥看他？
0: 这很愣不愣眼的瞅我、怎么意思？我说我要感谢他。我说我就是大姑娘美、大姑娘浪那个作曲者。这时候感谢我。完了进屋那个把小燕找出来。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说真的感谢你。你把这首歌跳出来了。跳出了东北特色，跳出了东北的强劲。跳出了东北女人的那种泼辣。那种豪放。
1: 还很灵动。
0: 灵动。并且很确实是优秀女人呢、对。这么着。完了。那时候就说一下他愣不愣瞅我，我就说他你想歪了你。
1: 那太优秀，爱慕者可能多点。那这样老师哈、咱们听一听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0: 行、
1: 这个是就刚才您说的那版，就是孙连梦老师那版。
0: 好。这个首席小提琴是刘云志。就是现在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咱们国家的首席吧。
1: 这
0: 前一段过来的。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

0: 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杨老师。杨老师，刚刚我们听的是这首非常经典的哈《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1: 哎呀，听完之后感慨万千。
0: 嗯，
1: 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啊，是我的第二盒合适磁带。就是我和马金平，我们俩当时搞了共计搞了五六盒磁带呢。
0: 哦，
1: 这是第二盒。
0: 嗯，
1: 记忆最深的这首歌是，当时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立青教授。
0: 哦，
1: 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后来当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
0: 嗯，
1: 他的钢琴弹得非常棒。
0: 嗯，
1: 把他和他的学生。刘洋还谁来的，带了两个他的研究生。
0: 嗯，
1: 并且当时就想要领我当个他的研究生。
0: 啊、
1: 哦，因为我当时刚上学完了，
0: 嗯，
1: 回来还在任职呢，又是经常带队下乡啥的，就不着家啊，
0: 不着家，
1: 工作也那个也脱离不开，家庭也脱离不开。
0: 嗯，
1: 真的我就婉言谢绝了。
0: 嗯，
1: 那时候我要去就好了。
0: 嗯，后悔
1: 了。我跟着杨立青教授，对，那学很多了。
0: 嗯。
1: 杨立青教授，我们俩那有一天晚间，喝了一宿，
0: 哇，
1: 唱了一宿，
0: 哇，
1: 哭了一宿，
0: 啊，
1: 嗯，就他的命运很不好，
0: 嗯，
1: 后来和妻子离婚了，
0: 嗯，
1: 他那个孩子有些智障，
0: 哦，
1: 就这种情况，
0: 嗯，
1: 实际上他和殷承宗他们是班的，就是钢琴。
0: 钢琴

0: 刚办红灯记那个，
1: 哦，
0: 那个时候了得，
1: 哦，
0: 非常了得。
1: 嗯，
0: 他那个管弦乐写的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说把他请来，《大闺女美》就是他的力作。
1: 嗯，
0: 我跟他讲，讲这个那个，我这个《大闺女美》《大闺女》怎么形成？
1: 嗯，
0: 是哪样的风格？
1: 嗯，
0: 他呢，我跟他讲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
1: 嗯，
0: 是吧？然后他呢，就是在写作之前，
1: 嗯，
0: 我们俩是交谈了好多次。
1: 嗯。
0: 后来呢，又请的那个出版社，请的刘云志，
1: 嗯，
0: 就是现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
1: 哇，
0: 刘云志先生，
1: 这个创作团队，
0: 对他的首席小提琴，
1: 嗯，
0: 就这刚才听到大家听到这个拉这个小提琴，
1: 嗯，
0: 那就是他领的，
1: 这阵容太强大了，
0: 十五把小提琴是多少？反正那个，
1: 哦，
0: 一次录可能就录那些了。
1: 嗯，
0: 我就在楼上那个咱们电台的老电台的地下室，
1: 是人民广场，
0: 人民广场那个。
1: 哦，
0: 对，
1: 我是刚当年我刚到电台上班的时候，就经常到那个下边去弹那钢琴去。
0: 啊啊，你看，哎，王定山给老师给录的音，
1: 嗯，
0: 李秋葵吹的唢呐，
1: 哦，
0: 这个记忆犹新，
1: 嗯，
0: 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又有了第二部呢？那个就有了《大闺女美》什么的，开始第一部叫《黑土地生死之吻》，
1: 哦，
0: 这里面对那个还有一个，那是哎呀谁唱的来着？哎呀，
1: 忘了，
0: 我就忘了，不然就很出名的，
1: 嗯，
0: 他上澳大利亚了吧？上外国了，
1: 啊，
0: 哦，这个是长白山出版社是有郝建群，有郝建群、李申，
1: 嗯，
0: 都是音乐编辑啊，
1: 嗯，
0: 找的我们
1: 啊，
0: 哦，共同完成的。
1: 我就说这个阵容太强大了，
0: 嗯，那是啊，那您现在刘云志。咱也没有那个机会去找人家拿琴去了，不可能了。
1: 嗯，那您刚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些一起战斗的老战友们。
0: 对对，哦，对，那个时候，哎呀，虽然累，
1: 嗯，
0: 但是快乐着，
1: 嗯，
0: 疲倦的不行了，两三天没出录音棚，你算
1: 是吗？
0: 就搁录音棚里吃住睡，全在那里面，
1: 哦，就是为了打磨这一个作品。
0: 不是这一个，那一直一打造就是，哎，一打造就是一盒带，
1: 哎呀啊，那个盒式带，
0: 盒式带，
1: 哦，
0: 十二三首吧，
1: 啊，就正反面的那种，是不？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哦，那个时候，
1: 嗯，那个时候的感情也不一样哈，很纯粹，
0: 对，
1: 嗯，
0: 全身心投入，
1: 嗯，
0: 这个家伙没有那个疲劳感
1: 啊，
0: 哦，就是一天也睡不上一两个小时觉，反正
1: 就很精神，
0: 精神，
1: 嗯
0: 嗯。
1: 那像您刚才所说哈，就在创作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的时候，您是讲了一个故事
0: 啊，对
1: 啊，嗯，那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应该啥呢？就是，应该是找情郎嘛。
1: 嗯，
0: 这个后来那个王小燕跳起来就找情郎。
1: 嗯，
0: 人说这两个人的约会，
1: 嗯，
0: 要到青纱帐
1: 去见面。青纱帐，嗯，
0: 因为你城市里面。你有电影院，你有公园，
1: 嗯，
0: 有可以花前月下，
1: 那约会地方太多了，
0: 都可以有个很广场，
1: 嗯，
0: 农村上哪儿啊？
1: 嗯，
0: 他俩就约了一片青纱帐，
1: 嗯，
0: 这个他俩那个大姑娘往出走的时候呢，就一下子正好碰到了搁那个村边有那个欧麻坑那个搁那洗澡的这些小伙子们
1: 啊，
0: 那块他一出来就起哄，嗯，哦
1: 啊，
0: 那是起哄
1: 啊，
0: 直到目前为止排了三个不四个 MTV， 一个没有把我这个创意搞进去的
1: 啊，
0: 那是一帮孩子在里面
1: 起哄
0: 的
1: 啊，
0: 哦哦哦
1: 啊，
0: 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就是找吧，找来找去，最后找了，你说你的傻样，
1: 嗯。
0: 实际上是这些小伙子们在逗他，这块钻上去，那块钻上去，在逗他，是一个喜剧的一个场面
1: 啊，
0: 哎，
1: 好，
0: 实际上每一首好歌啊，都是一个小的故事，
1: 嗯，
0: 你像那个，那刚才我看你这里面了，叫什么，活水院给自己看什么的哈，
1: 啊，
0: 这个是活水院给自己看，这个是谁呢？是单丹作词，
1: 嗯，
0: 这个小女孩当时二十几岁，六七岁吧，
1: 嗯，
0: 下肢瘫痪，
1: 哦，
0: 父母是经常陪伴在身边的，
1: 哦，
0: 就是连大小便失禁，
1: 哦，
0: 就得到时间，他父母就得去把他上厕所，
1: 哦，
0: 这么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本山说这个给这孩子那个，

0: 词找一个，
1: 嗯，
0: 你写了，就看最后定的。他拿来了很厚的一本啊，
1: 哦，
0: 拿来了，翻来翻去。后来我感觉，说我感觉这个还行，
1: 嗯，
0: 稍微改吧改吧搁里面，
1: 嗯，
0: 但是这些孩子也很顽强啊，
1: 嗯，
0: 是吧？下肢瘫痪居然能开一个那个打字店，不就誊写店，
1: 哦，
0: 就包括整个现在的那个整个的网上这些他都会，
1: 哦，
0: 搞得相当棒，非常有能力，这种女孩子。
1: 真厉害哈！像这个，那是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
0: 哎，
1: 是这个叫什么丹？
0: 善丹，
1: 善丹，
0: 哎，
1: 是他作词，
0: 作词
1: 啊，
0: 作曲，
1: 然后您作曲，
0: 对，
1: 让咱听一下吧。
0: 好，你又要感动我，我这个我真的很感动。
1: 嗯，
0: 写完他之后，我就说我这个应该排一个 MTV， 然后应该，送到妇联，哪级妇联都行，无所谓，就是号召女人们应该是吧？活出自己能够活出这个样子，
1: 活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0: 对对，
1: 正好哈，这时间你说这赶得巧不巧呢？
0: 三
1: 月八号快到了，
0: 你看，好，
1: 咱听一下这个歌哈，
0: 好，献给所有的那个
1: 女性们，
0: 女性们。

0: 这是很有力量的一首歌。
1: 嗯嗯
0: 嗯，内心力量很强大哈。
1: 对呀、啊，
0: 嗯，
1: 自强自爱，
0: 嗯，
1: 是吧？应该是自立。
0: 嗯，是。
1: 对。
0: 那您在刚我刚才看听这歌的时候，老师你都看向窗外了，你又想到了啥？
1: 这个。当时啊想啊，就是因为写这个因为都在电脑上操作嘛，
0: 嗯，
1: 搞这个配器之后，
0: 嗯，
1: 就觉得他一定要有几个好的铜管，
0: 嗯，
1: 这么的我就找了那个我的那个乐编，黄立杰，
0: 嗯，
1: 他也是北交的吧，北交的首席小提琴，
0: 嗯，
1: 那个尽心尽力给我找来了几个，
0: 嗯，
1: 还有那个一个大三弦儿，这都是在后半夜录啊，
0: 嗯，
1: 因为他们白天都有
0: 工
1: 作的，
0: 有
1: 工
0: 作，
1: 对，都在后半夜录。包括那个这里的长浩，
0: 嗯，
1: 这个长浩可能是也是个德国留学刚回来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圆号，
0: 嗯，
1: 小号，
0: 嗯，
1: 这都是很棒的，
0: 嗯，
1: 我刚才听了，就是为什么我看向远方呢，我就寻思，
0: 嗯，
1: 这几个哥们现在在干啥，都是古交的，
0: 哦，
1: 哎呀，很棒，
0: 哦，
1: 这个吹的就是，尤其是刘云志，刘云志先生。
0: 嗯，
1: 告我，因为我写的大部分是简谱，
0: 嗯，他要翻译成五线谱，
1: 然后呢我得给他翻五线谱
0: 啊，
1: 嗯，我说你这个啥调合适你摸一下，
0: 嗯，
1: 都不用摸，你乐啥你写啥调就啥调我说那怎么你不用翻不用翻，你就搁简谱，
0: 嗯，
1: 我啥都会我们俩闹，因为我刚才说老师落下一个就是刘振邦老师，
0: 嗯，
1: 是他的父亲，
0: 嗯，哦，
1: 对我就亲有独钟，
0: 嗯，
1: 当时介绍把我推荐给当时的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朱峰，
0: 嗯，
1: 写了封亲笔信介绍我的耳朵，
0: 嗯，
1: 说这小伙的耳朵如何如何如何好，
0: 嗯，
1: 但是我就没敢去考，
0: 你咋不去呢？
1: 朱峰院长调北京了
0: 啊，
1: 他没在呢，我就一点谱都没了，我就没，我就没敢考，
0: 嗯，
1: 哎，叫做这个，哎呀，现在想起来非常非常后悔。
0: 嗯，看这会儿跟我说俩后悔的事儿了，
1: 哎，太后悔，不，好多，
0: 好多，
1: 这个，哪是俩呀？没有上百个了，
0: 是吗？
1: 对对对，那很多后悔的事儿。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我还感觉到很有毅力，
0: 嗯，
1: 坚守着这条明明知道是很苦的这个很累的这个事业，
0: 嗯，
1: 一直坚守到底。
0: 所以
1: 我感觉的还能出现更多的作品，
0: 所以说您是值得人敬佩的呢，
1: 啊，不用敬佩，我自己的想法让我自己敬佩一下真事儿。
0: 是的，是的，我之前吧看过一段话说，还是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每一个瞬间，
1: 嗯，
0: 才能成就我们现在的自己，
1: 是，
0: 哦，
1: 我那个各地的采访我都经常说啊，
0: 嗯，
1: 我还要写呢，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
0: 嗯，
1: 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
0: 嗯，
1: 说老百姓的大实话，
0: 嗯，
1: 做老百姓的贴心人，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写作绝不是为了得那个奖，
0: 嗯，
1: 光去得那个钱，
0: 嗯，
1: 而是啥呢？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什么实惠？
0: 嗯，
1: 老百姓愿意唱了，
0: 嗯，
1: 那我就最实惠的，最受益的是我呀。
0: 对呀，老百姓传唱是因为他喜欢，
1: 对，
0: 他喜欢是因为能够愉悦自己。心情好，
1: 他
0: 生活好，
1: 那我自我感觉也是啊。哎呀，我一听，尤其是有一回，我们两口子上海南哈，
0: 嗯，
1: 搁三亚一处就很闭塞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幼儿园，
0: 嗯，
1: 在外面跳美观呢，小老师教小孩跳美观，哎呀，这给我乐的，
0: 嗯，
1: 我把车停到外边了，我就下车了，我就搁那看，一直看到。
0: 嗯，
1: 那个整个的间操结束跳
0: 完，
1: 哦，哎呀给我兴奋的不得了，
0: 嗯，
1: 美观，这他跳美观在三亚，你看，
0: 哦，这是，
1: 哎，呀
0: 跳咱东北的哈，
1: 就是还都是小孩，
0: 啊，都小孩，
1: 哎呀，
0: 特就是这种感觉好像就心花怒放的哈，
1: 哎，
0: 这是希望
1: 鼓舞，
0: 嗯，
1: 对我是个鼓舞，
0: 嗯，
1: 是个激励，
0: 是个激励，
1: 嗯，
0: 您真好，像您刚才说这个奖不重要，但是奖也重要，获这个奖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作品对我们所有人的付出是一种肯定，它也重要，是不是？
1: 我到现在我没有参评过一个金钟奖，
0: 但是您的作品，
1: 对，我要老百姓口碑去讲。
0: 但是您的作品被好多人都送上去去评奖了，就比如刚马上咱要说的这个《关东风情》哈，
1: 啊，
0: 这是您多年以前的一个作品，啊，然后这个是去
1: 两个作品接捏一堆了，
0: 捏一堆了，
1: 我知道。
0: 是把也是把有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的，
1: 对啊，
0: 嗯，
1: 孙宏斌馆长，
0: 嗯，
1: 那个副馆长，
0: 嗯，
1: 说要搞一个那个把这个 整一个东北特色的，
0: 嗯，
1: 一个大一点的节目，
0: 嗯，
1: 往上报嘛，
0: 嗯，
1: 群星奖，
0: 群星奖，对，
1: 找到我，我说你随便弄，
0: 随便弄，
1: 我太忙，我也没时间去搞，
0: 嗯，
1: 完了推荐，我说现在李天昭吧，
0: 嗯，
1: 李天昭也是咱现在搁北京的，
0: 嗯，
1: 李天昭搞配器也是相当不错的，
0: 嗯，
1: 他我说就你那么的，你就把这两首歌想办法有机的结合起来就可以了，
0: 嗯，结合的真好。
1: 啊弄完了之后呢那个那谁馆长就把我找去，
0: 嗯，
1: 我又现场我们两口现场看了一遍，
0: 嗯，
1: 给他们一些鼓励，
0: 嗯，
1: 我说一定要冲这个奖，
0: 嗯，
1: 好吧，至少呢展示一下我们自己，对吧，得奖是第二位的，但是我还是真心希望你们得奖。
0: 那真的是不负众望啊，
1: 不错，
0: 他们这个作品弄得确实是好，
1: 哎，
0: 那个咱们哎呀这今年来不及了，
1: 啊，
0: 你看这一说说笑笑的哈，咱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是这个关东风情在我节目当中播过好多次了，
1: 哎，
0: 尤其前面有朗诵哈，然后中间又加上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人权成员。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接到武云照的战报，很高兴。哎呀，真不错呀，车轮战真把宇文成都给赢了。大爷魏征听到这儿，就跟二爷秦琼说：“二弟呀，要依我看，你先别高兴啊。你这个车轮战有一利，还有一弊。哦，那就请大哥指教吧。二弟呀，裴元庆伤了宇文成都，打了杨林。”

0: 一个下马威，这是一例。
1: 可是这一下就打草惊蛇了，不能把杨广引到四平山附近，咱们怎么好截杀这个昏君呢？这就是一弊呀。三爷徐茂公听了听，点了点头，大哥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不过我看这件事情还可以补救。昏君杨广自以为尼多佛大，他护驾的人多，沿途之上遇见有名山古迹，他一定去游，一定去逛。四平山清幽观名闻四海，他能不来看看吗？能不拜拜轩辕皇帝吗？我想应该让五云诏赶紧撤兵，山中各个营寨全都偃旗息鼓，隐匿待命。这么座山要藏这些人还是藏得起来的呀。从南山口经过叠山十八盘，那是上孤云峰清幽观的必经之路。咱们呢，让沿途扎营的济南王、湖广襄阳王、金提王，还有咱们大魔国的兵将立刻往下撤，在山中藏起来，这儿不能留下一点痕迹。我呢，在上山面见老道长司马然，如果有人来打探，让老道长蒙哄隋朝的兵将。一切安排好了之后，昏君杨广倘若来了，咱们正好围困他，把他杀了。如果这么办杨广还是不来，咱们再另想别的主意。好啊。秦琼点了点头，就依三弟之计，那么我马上传令了。有道是兵随将令草随风，元帅命令往下一传，令下如山倒。几个时辰，各营的人马调动齐臂，山南沿路上四国人马撤走了，把庄爵全都拔了，把坑灶也填平了，营盘地面上连个马蹄印都不留。十八国其他国的人马全都进深山隐匿。果不出徐茂公所料啊，第二天昏君杨广带人上了山了。天一黑，秦琼跟徐茂公估计的差不多了，杨林已然成为网中之鱼，笼中之鸟了。所以秦琼传下命令，让十八国各路反王的人马收网捕鱼。命令一下，十八国大兵调动，该往东的往东，该往西的往西，该往南的往南，该往北的往北，唰！十八国的人马往上拥，前边是弓箭手、弩箭手开道，后边大军各持刀枪，谁不踊跃上前？为什么造反？就为了要杀杨广，推翻隋朝。这样呢，十八国的兵将就把靠山王杨林在各个山口埋伏的羽林军、护卫军全都逼上了孤云峰十八盘。大魔国还有金提王张成金又回到叠山中央，按着太极原位安营扎寨了。百万大军就把这座孤云峰围得水泄不通。昏君杨广知道自己被围了，心里头发慌，但是杨广表面上故作镇静，就跟杨林说：“哎，朕会不听皇叔之言，才有今日之错。不过朕有百灵相助，皇叔啊，你有八面的威风，降马再多，恐怕也不能把你我君臣捉住啊。”靠山王杨林能说什么？自己的责任就是保驾呀！万岁，请您暂坐一时，我跟成都下山去看看。宇文成都自从吐血以后僵养了一天，体力已然稍加恢复了。杨林也不能带别人呢，谁能有宇文成都的本事大呀？杨林已然七十开外了，所以他只好带着宇文成都20名亲兵出了关门。往外一看，山下四围火光冲天，走吧。

咬牙带着宇文成都陇四将任等班安上马，马上挂着兵刃，顺着十八盘就下来了。往下一看，叠山之上扎着敌营，下不去了。爷儿俩往北一瞧，有一条蜿蜒小路，所以爷儿俩就顺着这条小路弯弯曲曲一直走到山下。在这山下北边呢，扎营的一个是大梁王李直，一个是小梁王萧显，两位王爷得报了，有打山上小路下了人了。大梁王小梁王立刻传下命令来亮队迎敌。一会儿的功夫，人马裂开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靠山王杨林催马到了，杨林借着灯光往对面一瞧，哎呀，回头就跟宇文成都说，成都啊，你来看呐，大梁的总兵李直，小梁的镇台萧显，他们也反了。靠山王杨林双手一分水火秋龙棒，用棒往对面一指，对面可是李直萧显吗？你们给我催马过来，本王有话讲。萧显没往前催马，用手一指杨林，就跟李直说，哥哥，杨林可来了，让咱们去见他的。哼，没关系，见就见。李直跨下马，掌中枪，萧显跨下马，掌中一口刀，两个人催马来到杨林面前，双足一口蹬，在马上，两位反王齐声说：“靠山王老王爷，恕我们披挂在身，不得下马十里，马前见过了。”靠山王杨林气得晃身形，擦楞楞假烟声音响，立直。萧显，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叛反朝廷？李直说，老王爷，你远在沿海登州，京城的事儿您不是全知道吧？您的侄子昏君杨广一道旨意，一道旨意传到我们管辖之地，我们的老百姓揭不开锅呀。他今天要金银，明天要珠宝，后天要粮食，而且还强抓民妇给他去盖造宫殿，我们没办法。知道昏君杨广保不住隋朝天下，老王爷，所以我们自立为王，您明白不明白呀？杨林这个人呐，终究比杨广胜强百倍呀，自知理亏，谁让我侄子是个无道昏君呢？所以杨林无言以对，在马上点了点头。萧显说话了，老王爷，这事儿您可千万别过意，我们各路反王兵危将寡，没办法，只能归附大魔国，我们立程咬金为都盟主，我们要推翻大隋朝，捉拿昏君杨广，为老百姓伸冤报仇，老王爷，请您多多包涵吧。你们造反，可是老夫是隋朝的靠山王，掌全国兵马，老夫不会听你们信口雌黄。来来来，撒马一仗。什么？哎呦，老王爷，跟您打，您手中这水火秋龙棒啊，们打不了，没以卵击石，对不起，不敢打。既然是不敢与老夫交手，你便怎么样？老王爷，我们秦元帅可有命令，我们得照令而行。来呀，给我开弓射箭。两位反王拨转马头回归大队，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手往前一窜，乱箭齐发，就奔着靠山王杨林跟宇文成都二十个兵射来了。杨林跟宇文成都没有办法，二十多个人能打得了吗？只好一拨马

西边就跑下来了，跑着跑着跑到了四平山的西北角上，就看见满山上全都是兵啊，山上是灯球火把，看得很清楚，两员主将打着两个反王的旗号把大队亮开了。靠山王杨林勒马停蹄一看，两位反王，一个是海州王高士奎，一个是冀州王高士达。杨林心中落泪呀，心说这两个人原来是我手下的战将，现在怎么全都造反了呢？杨林摇了摇头，成都啊，随本王走吧。靠山王无心恋战，带着宇文成都跟亲兵催马往南就下来了，绕到了北山口，就听见前边叨叨叨三声炮响，西边人马亮开，当中间闪出两位反王。杨林一看，有一个认识，有一个不认识。看见这位认识的，杨林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谁呀？正是河北凤鸣关元帅李子通。哎，杨林拨转马头，面对李子通长叹一声：“李子通啊，我的好兄弟，你给我马前答话。”李子通催马直奔杨林，扣镫一横，手中刀冲杨林一低头：“老哥哥，恕兄弟我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上见过。”子通贤弟呀，你是我大隋朝的开国功臣，谁反你也不应该反呐。”李子通左手持刀，右手一捋胸前的长髯：“老哥哥呀，你是不是掩耳盗铃啊？你的侄儿杨广弑父夺权，忠孝王武建章马殿被昏君敲牙割舌，满门抄斩，逼反了我的女婿呀。我的女婿就是南阳侯武云照，四路人马大兵困南阳，我的女儿尽节身死，我的女婿闯出重围，到了凤鸣关投奔于我。老哥哥，这事情要搁在您的身上，我问问您，您反还是不反呢？”靠山王杨林听到这儿，上下仔细看了看李子通：“贤弟呀，我已然有耳闻了，我前番进京就为了访查天子的罪恶，可是因为国事在身，一时之间还没有查清楚。贤弟呀，如果你说的是真，我不怪罪你，你应该诛伐无道的昏君。老哥哥，我的话已然讲清楚了，信不信就由您了。还跟您说，我们现在已然归附了瓦岗山大魔国，今天咱们老哥俩把友情抛开，秦元帅指派我，我就得照令而行。老王爷，你要是不赶紧走，我可对不住你，我可要传令了。”李子通唰把脸往下一沉，拨马回阵：“来啊，说剑！”梆梆梆一阵梆子响，这弓箭手弩箭手望出射箭。靠山王杨林长叹一声：“啊，成都啊，随本王南行。”带着20名亲兵，带着宇文成都、靠山王杨林往南下来了。到了西南角上，就看见山坡上边士兵、下边士兵灯明火亮，两架反王裂开了阵势。靠山王杨林借着灯光一看，两杆大旗，旗上写得很清楚：“陈州王吴可玄，益州王铁木儿。”兵丁齐声呐喊：“啥呀，靠山王过来射箭呐！”哗，

打瓦岗山，没想到你背着我投降敌国，受封为济南王。他正想着呢，两架反王兵将高声喊嚷：“开弓射箭呐，捉杨林呐！杨林你跑不了了，成都啊，随本王往东走吧。”一问成都，一听老王爷眼泪都下来了。两个人带着亲兵走到东南方向，看见济宁王王勃、江南王沈法兴押住全军大队，杨林不敢再看了，带着手下兵跟宇文成都往北走，就到了四平山的东山口。哒哒哒，两家反王把队伍列开了，靠山王杨林往前边一瞧，唰的一下，老泪纵横。眼泪下来了，成都啊，你来观看。宇文成都看了看，王爷，我看清楚了，这两个反叛也是隋朝的官员呢。是啊，杨林往前一催马，用手中水火秋龙棒点指，高坛上孟海公，你们给我金钱打吧。孟海公瞧了瞧高坛上，老王爷可叫咱们呢。看这样，老王爷气儿可不小。那好，既然王爷来了，咱们也好跟王爷说清楚、讲明白。孟海公跟高坛上催马来到靠山王面前，在马上一横兵刃：“王家千岁，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上见过。”杨林气得呼呼直喘呐，隐然在胸前飘摆。我说，别人造反有由理讲，可你们两个人造反是不通情理呀。孟海公，你身为曹州大帅，你的老师丁彦平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高坛上啊，高坛上。你虽了本王多年，是我手下贴心之人，为什么你也跟着造反呢？讲。高坛上在马上一横兵刃：“王家千岁呀，请您暂息雷霆之怒，少发虎狼之威，容我一言。”讲。王爷，要说我们两个人造反，比任何人造反都合情合理。好啊，好啊！你们今天把你们造反的道理说清楚，我听着有理还则罢了，如果没理，今天本王就要你们两个人的残喘性命。孟海公在马上一抱拳：“王家千岁，我先讲吧。”讲。孟海公就把麻叔谋奉旨挖运河做下的种种罪恶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杨林一听，这个麻叔谋真是恶贯满盈啊。孟海公不会跟我说瞎话。我说，你说的这些事我没听说过，可是即便麻叔谋干出这些坏事啊，他拆庙，他欺压百姓拆房，他平人家的坟地，与你有什么关系呀？啊，王爷，您不知道啊，这运河挖到曹州地界，马叔谋跟我要100万两银子，不然的话就起我家的祖坟呐。我往东都洛阳走了3道折本，昏君杨广不给我做主，我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我家的祖坟就让麻叔谋给平了。被逼无奈，我就得反。老王爷，您说我造反有没有道理？啊，看起来你造反造得有理呀。高坛上啊，你呢？王爷呀，叫了一声王爷，高坛上眼泪就下来了。王爷，

0: 我要说出此情来，你也得替我伤心难过呀。高谭胜就把麻叔谋到处抢孩子、吃孩子的事情一说，杨林听了是大吃一惊。高谭胜，真有此事吗？老王爷，现在四处传开了，管麻叔谋叫麻虎子，他吃的小孩吃的太多了。那么马叔谋干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与你高谭胜有何关系？王爷呀，您离开登州之后，我回归原籍，我的两个小孙子被马叔谋给吃了，我才反了相州，后来我捉到马叔谋给他乱刃分尸。高谭胜想起自己两个欢蹦愣跳的小孙子，放声大哭。杨丽一听，气往上撞，好一个万恶的马叔谋啊。高谭胜，为这事造反，你造的有理，在情理之中。王爷，既然我造反有理，就请王爷千万别过意，秦元帅已然传下命令，我们得派人射箭了。两位王爷拨转马头回归本队，梆子一响，杨林赶紧拨马，成都啊，你我走吧。两个人带着20名亲兵往正北下来了，刚走了一会儿，就听见前面的声音十分奇怪，嗯，这是什么声音？杨林一看两位反王挡住去路，这两位反王杨林不认识，杨林就愣了。两位反王到底是谁？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
8: 后代的事情，我们怎么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4: 啊，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6: 就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

0: 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我今天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啊，他这个……他已经说出来，嗨，说就说吧，我姐姐谁也不保，她是个软弱无能的女子，我跟她说说呢，也出出气。哎，姐姐，说起来这事儿可全怪你呀。他可不怕你笑话，我哥哥到这之后缺个夫人，就打发他的徒弟吴昕到外边找美人。说真的，我哥哥是想要找到美人明媒正娶，哪知道他这个徒弟不干人事，装神弄鬼到外边抢人。姐姐，你猜怎么着，就看好你了，说是把你给抢到手了，包包包包就扛来了，到那儿跟我哥哥一说，我得了信儿了，一听说是苗家镇苗信的女儿苗秀英，我就炸了，我说那是我的姐姐呀。我跟我哥哥一喊，我哥哥也觉得不好意思，说得了。

你去劝劝吧，把他送回去，我做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我哥哥可就躲了，我以为是你呢，坐在床边上，我这么推那么推，把包给你打开了，打开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里边是这个洋葱缨。我说姐姐，我可不是埋怨你呀，怎么你变成洋葱缨了呢？难道说你和洋葱缨认识？这里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弄不明白。你说我挺大个姑娘，那是个小老道，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还不说，这个洋葱缨嘴才损呢，一出去就把我的马给抢走了。回来我跟他要马，他说什么？他说是我送给他做表记的。你说两军阵前这么多人看着，我这脸可往哪儿搞啊？为你表我的贞洁，我非把他杀了不可。苗秀英啊，耳朵听着，心里这个乐呀，心那话，这个杨宗英办事也真太有意思了。哦，还有这么码事儿。行，要叫别人知道，说些不三不四的可不好听啊。嗯，嗨，有什么好听不好听的？我又丢人又丢马，那匹马是萧太后给我的，要是丢了我还有罪呢。妹妹，妹妹啊，杨宗英这人我认识啊，姐姐。那个吴昕来抢人，在我们庄子抢了四五个女人了，闹得我们这个庄子走死逃亡，这个村子都要散伙了。妹妹，你哥哥办的事儿不对，我看着你的面上不再深究，要不然我都跟你没完。前者我被那个妖精吓病了，眼看就不行了，多亏小老道杨宗英到这降妖捉怪，抓住那个吴昕。不过咱可说明白啊，我可没见过这个杨宗英什么模样，我在绣楼里闹病，他在下边降妖捉怪，我哪知道啊。不过就这件事儿，杨宗英办得对，心肠热，心肠好，为民除害，咱得说个公理儿。你这个事儿，人美人没抢着，抢着个小老道给你扛去了，这也就算恶有恶报。妹妹呀，你看看你们兄妹办那个事儿，你哥哥我听说下山的时候又偷了老真人的解药，又偷了老真人的飞刀，到山下之后行凶作恶，伤了杨家将，这么的不对。要我说，水流千遭归大海，不管怎么地，你是中原人，要是能听姐姐话，你就能减去烦恼，换上笑容。江翠萍听了他师姐的话，觉得有点道理，把头低下，吧嗒吧嗒掉眼泪。苗秀英一看差不多了，妹妹，杨宗英这个人挺好，名门之子，将门之后，他又是你哥哥的亲师弟，要我看不如来个一俊遮百丑，将你的终身许给他就完了呗，尽管外边说什么，嗯，那是你的丈夫，你看这个事儿好不好呢？你要乐意，姐姐我当中给你当个大媒人呗。江翠萍听着我，砰就站起来了。哎，苗秀英，你住嘴！你说这什么话啊？这是你，要是别人，我可要翻脸了。你叫我跟老杨家人，你怎么不去呢？哎，妹妹，我是为你好，不许你胡说。

0: 我跟老杨家仇深似海。
1: 哟，妹妹，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们跟老杨家有什么仇啊？
0: 这件事情不怪我哥哥，也不怪我。想当初我哥哥下山的时候，也是想保大宋朝来的。我居家满门，我哥哥被逼所迫，才离开了中原，逃到了北国，给我写了封信，叫我替居家满门报仇。就这么，我才走的。此仇不报，非为人也；父之仇，不共戴天。我能跟老杨的人结亲吗？其实这个事儿啊，毛病在老贼王强的身上。将得将非雄，在家他掏出了飞刀解药，就下山了。下山之后奔京城，在街上走，被老贼王强碰上。王强不是兵部大司马吗？巡城的时候就把江德江飞雄给抓住了，抓到府里一盘问，江德没瞒着说明一切。王强说，这么办，你练练武艺我看看。江德啪啪啪一练刀法，保了大宋朝，又是我们北国的死对头啊。一个杨六郎我们都惹不起呢，又来个江德江飞雄。六郎没害死，又出来个江德，我得想什么办法让这江飞雄保北国。老贼王强定下了毒计，告诉江德，你在这等着，我和杨六郎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关系最近，我写封信保举你，保证你到那儿当大官。江德在这等着吧，就等着喜信呢。其实老贼王强派了几个杀人的凶手到在江德的老家河南，把江家人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故意挑着老杨家的大旗，然后造了一封假信，以杨六郎口气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江德我们不认识，不能重用，等大比之年再选人才的时候，请他再入京都。能耐谁见着了，那杨六郎这么推脱也不算错，可是王强几句话厉害。哎，我以为啊，杨六郎这个人大仁大义呢，想不到嫉贤多能，你有这么大能耐他不用。哎，没办法，我力量小，你先回家，过三过五有了机会我再派人请你去。他一看就傻眼了，怎么家里头十几条人命啊，一打听没死的人说了，老杨家人挑着大旗学习江家村，把满门都给杀了。江德是个义勇之夫啊，当时要气死了啊，老杨家不但不用我，反而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怕力量不够，又写了封信找妹妹江北平，告诉妹妹父母双亡，速来奔丧。江北平跟师父一说，我得回家看爹娘去，师父就放他走了。等回到家，江德跟他一说，江北平都气死了。就这么兄妹两人安葬完父母，跺脚一走，离开中原，到北国幽州城。偏巧幽州城正在招贤。

人那是江德、江飞雄和江北平两人一下五颗场，一比五独占鳌头，江德、江飞雄就被萧太后看好了。这萧太后非常会用人，一看江北平能耐这么大，这兄妹两个人又是中原人，跟自己能不能一心一意呢？哎，我得想个招，就收江北平为干闺女。这北平平多别扭啊，就给他改了名字叫江翠平。收为干闺女是一句话呀，那可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叫公主啊，一出门也是绮罗伞盖，有知识了。所以哥俩呀是真感激萧太后，领人马到前敌攻打天门阵，要不然江翠平怎么那么恨杨家将呢？就是为了当初的事儿。其实呢，这是老贼王强。王强咱说过，是北国的奸细，龙虎双状元，褐黑绿从中干的事儿。今天苗秀英追问前情，江北平哭诉和老杨家的仇恨。哎呀，这么大的仇口啊，老杨家能干这事儿吗？细想不对，师妹呀，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另外据我知道，老杨家不是那种杀人放火不眨眼的人，他们在疆场打仗怎么能腾出手来特意到你家把你家人都宰了？我听说当初杨六郎八角寨收孟良，交战拔炸山收岳胜杨兴，在京中有人捣鬼呢，哎，来个移花接木，给老杨家和你们老江家拴仇啊。要是那么的，保大辽了，水流千刀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呐，你是中原人，保了大辽可要叫人家退骂呀。他的这番话江翠平也觉得有理，再加上哥哥所作所为不称心，姐姐，哎，让我好好想想吧，我现在心都有罪了。哎，嗨，喝点儿解解乏。就这么，苗秀英给他倒酒，江翠平心里是不痛快，就连着喝了三杯。酒入喜肠千杯少，酒入愁肠半杯多。江翠平心里有事，又是空肚子喝了三杯酒，当时受不了，脸也红了，头也发晕，往旁边一倒，有点迷糊了。姐姐，我难受。妹妹，你累的，一会儿就过劲儿。来，我再给你倒一杯。不不不，我不喝了。哎，这杯酒你必须得喝，是喜酒。哎呦，我姐姐耶，你真是跟我开心呐。什么叫喜酒啊？我净倒霉了的。哎，如果你一家人要不是老杨家害的，是别人嫁祸于老杨家，我问你，你归不归宋营呢？知命，听姐姐你的，我投降。好，你要投降了宋营，你和杨宗英的亲事算成不算成呢？不能算成，哟，那可不行。

0: 你挺大个姑娘在寝房里，又催人家又拉人家，还给人家把被单子解开了，你还有什么脸活呀？啊，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姐姐，矫正不怕鞋歪，怕什么？好个矫正不怕鞋歪，就怕人嘴两层皮，说什么的都有。知道的说是你哥哥把杨宗英扛来的，不知道还得说是你叫吴昕把杨宗英弄来的呢。该死的姐姐，你胡说！得了，姐姐为媒来个一俊遮百丑，就把你许给杨宗英了。你先把这酒给我喝下去吧。
1: 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他。
0: 秀英说的也有理，杨宗英能的也挺好，只是嘴太贫了。你看看姐儿俩那说什么还犯歹呢，一会儿江翠萍就不行了，睡着了。翻了翻，在二层格里边有小瓶子、小罐子、小药包，放得立立正正。苗秀英心通通之跳，看看江北平睡着了，把门倒带上，把这东西拿着，悄悄下楼来见杨宗英。都进来了，杨将军呐，我已经把江翠萍灌醉了，看没有，这是他的百宝囊，这里边的药瓶子、药罐子有没有用？要是有用，你就拿走；没用，给我留下。哎，好！杨宗英乐坏了，拿过来一看，他都认识，这是他师傅的东西呀！哎呀，正是啊，这就是解药，怎么都在他手呢？这叫弄巧成拙，书中暗表江德怕自己把解药带丢了，放在屋里又怕叫宋将偷去，就交给妹妹，因为是女孩家心细，所以就都给她了。没成想今天江翠萍喝醉了，住在苗小姐的屋，叫苗小姐都给弄出来了。这是江德错打了主意。
1: 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
0: 这么回事情，我当个大媒人，将我妹妹终身许给你，他算点头答应了。杨将军呐，您得把她收下。杨宗英一听，脸腾就红了，那可不行，我们两家是仇敌，哎，他认可投降，另外给你解药也算有功啊，投降也得和我母亲说说，由我母亲做主啊，那不成，你要不应亲这解药不给你。这杨宗英眼珠一转，我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难得苗小姐你一片苦心，我应了，把药给我吧。还有你把马得还给他。谁苗秀英转身回楼了，挨着江翠萍就倒下了，天光一亮。百宝囊没了。哎呀，江翠萍腾就起来了。哎，姐姐，我的百宝囊呢？啊，百宝囊，你不是给人了吗？我给谁了？哎呦，妹妹呀，你可真能讹人呐！你不是给杨宗英了吗？我什么时候给杨宗英了？哎呦，妹妹，你记性脑不好，忘性脑可倒挺大的，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提亲，你答应了，喜酒你都喝了，你喝没喝？说喝没？我喝。对呀，我将此事和杨宗英一说，他也乐意了，他上楼来见你道歉来了，可是你睡着了，哼，你跟我装睡，我一推你，你还哼一声呢。杨将军着急，说要用药给穆桂英治病，我问你行不行，你冲我点点头， 翻过身来把脑袋一盖就睡了。就这么杨宗英把百宝囊就拿走了，怎么你现在还讹我呀？这明明你是向着杨宗英跟我搞鬼，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摘下宝剑就要拼命，苗杏仁把脸一撂，哎呀呵，江北平啊，你真行啊，你敢动手，哼，给你杀，给你剐，杀就杀，你能把我怎么的？就在这阵儿，咣一声，房门开了，打门外噌窜进一人，高声顿喝：江北平，给我住手！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很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

0: 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都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啊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您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

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可以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那总之呢，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今天啊，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有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哈。四位都是老朋友，两位男士，两位女士，稍后呢我会把他们的资料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在开始马上就播的环节之前呢，同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吉林省内这两天啊天气的情况。先来看一下长春市8月28号的天气呢，多云，温度零上16到零上24摄氏度，东北风2到3级。27号午后到28号的白天，全省会迎来晴朗的好天气，那阳光温煦，我们让照的人也是心里头暖暖的哈。28号到30号，小到中雨和雷阵雨将再次光临，降水区域几乎占据省内一半的面积。我们来听一下具体情况。首先27号的午后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28号的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东部、白山、延边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四平的中西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北部、吉林中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一下温度方面，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最高气温来到零上25到零上26度上下，正午的阳光啊，没有了暴晒的锋芒了，带给人只是刚刚好的温热。那28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也在零上24到零上25度左右。29号白天呢，长春、四平最高气温在零上26度上下，其他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零上22到零上23度左右。30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依然维持在零上25到零上26度上下。那白城和松原呢，最高气温只有零上22度左右，夜间啊就更是清凉的世界了。今天夜间各地的气温只有零上13到零上14度左右，28号夜间和29号夜间各地最低气温也将在零上16到零上17度上下，比较舒服啊，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让人们终于卸下了这一夏天的哈闷热了，是吧。那未来一周全省平均气温将降至零上18度左右，而且全省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那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身体健康。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先来迎进一部热线，欢迎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我能听到这边的声音哈，电话没挂断。喂，您好，7848的朋友您好。没有声音，那我挂断了啊。

我们来看看啊，这7848是咱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我瞅一眼，不是老朋友，那应该是新朋友。我看这老朋友手机号里好像没有尾号是这样的一位啊。咱们现在5399线上哈，咱导播今天啊坐镇的导播。

0: 导播啊，是我们吉林经济广播著名的我们的记者制作人，也是非常优秀的主持人编辑啊，秦爽在导播间帮迎进大家的电话啊，我们是非常全面的一位非常优秀的，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又是一位大咖啊，大咖导播啊又来了，所以说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子啊，咱们看看5399线上现在的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应该是啊，我们稍等一下。稍后的时间啊会开始这个接回来了哈，我们来迎接一下这位朋友，您好，5399的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1: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你的听众啊。
0: 哎，欢迎您先生。
1: 我就是喜欢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我不敢打电话，我吧怕耽误人家别人找对象什么的，我就是喜欢，就止不住，我这个心情我就想打几次都没人接，今天好容易接过去了，挺
0: 好。
1: 好
0: 容易接过来了、
1: 好容易接过来了。
0: 欢迎您先生啊，您是咋是？
1: 第二次给你打电话。
0: 啊，您之前是，我知道您是王先生吗？不是，
1: 啊、对对对
0: 手机啊，是吗？
1: 对。
0: 哎，我看看手机号。
1: 这个节目吧，我听着吧。我都背下来了，你这说这些个那个些个话，那个我就喜欢听，我都背下来了
0: 啊！
1: 哎，怎么答复，怎么交流，哪样？我没听过这种声音，
0: 啊、
1: 听着非常非常舒服那个感觉。
0: 是吗？哎呀，谢谢您的喜欢啊！
1: 互相这个交流，这个答复，或者你自己说话，我没听过。我这个半导体吧，我有两台
0: 啊。
1: 真的，我就没啥事儿，我也不爱看他走，就听个半导体
0: 啊，
1: 再就搁家做个饭啥的，收拾屋子，太喜欢了。你有一个挺长一段，我天天一打开我也听，没上节目。
0: 是我们现在是我跟中华主播，我们两个人每个人上一周的节目，现在是这样的安排。
1: 哦，哎，这下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我吧，我寻思这不听不见了。
0: 啊，还担心来着，是不是啊？不知道是啥情况。
1: 不能说别的，人家就能就这么唠嗑呗，是吧？
0: 没放心啊，王先生。
1: 没办法呀。
0: 放心，王先生啊，佳怡在呢啊。
1: 以前打个四五次我都撂了，为啥撂你？咱别耽误人别人，这咱也不找对象那啥的，你就是不耽误事儿嘛。
0: 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那叫啥叫耽误你？那您天天听，您听有多少也是咱老朋友，没事打个电话唠两句的，
1: 他这个
0: 是不是？
1: 咱没听过
0: 啊，
1: 这个互相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喜欢听，他没听过这么说的，咱没听过。
0: 咋说嘞？那这正常就是上节目，
1: 不是
0: 也没啥，我这也没啥特殊的话术，是不是？
1: 我这76了，我也、
0: 啊、
1: 我这退休就16、17年了吧？我就是这个，我也没啥爱好，什么跳舞、打麻将咱也不会，就听个半导体。你做饭完了，再就是把自己整个卫生搞好了。再就搁屋里听这玩意儿，听一部听个广播，这么广播这个主持人我头一次听。
0: 哎呀，那感谢
1: 不耽误大家了。每
0: 天
1: 我再
0: 行，这也是您跟咱节目的缘分。
1: 我实在忍不住再给你打。
0: 你看，咱听众都给您认出来了，王先生。有个朋友说了，这个听众打过电话，给您认出来了。欢迎您常参与，好吗，王先生？
1: 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再见了啊。
1: 拜拜。
0: 哎，
1: 拜拜。
0: 哎呀，感谢大伙的喜欢，感谢大伙的支持哈！有这么多这个咱说了，喜欢咱节目的啊，这个信得着咱节目的是吧？愿意参与进来的朋友们哈，佳怡说了，每天下午，所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佳怡才过得格外的幸福，是吧？就是因为有大伙的陪伴，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啊！咱说是想找对象的，还是只是想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都可以是吧？您也不是 说我一眼，你看我这不找对象，像刚才这王先生，我不报名，我能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啊？能啊，是吧？那你看，要是说时间长短，嫁衣来控制就完事儿了。咱说群里这些伙伴们嘛，从咱这节目开始到现在，大家也咱也不知道是啥时候都养成这么个习惯哈，都是特别为别人着想，总是说我着急忙慌。你看我这两天有的时候那个。有的时候就还没说完呢，我这边还搁这说呢，哎呀，我是祝您生活幸福啊，没事常参与啊，没说完呢，那边嘟嘟嘟电话都给挂了。就是大家伙都特别怕浪费其他人的时间，这心情我能体会到啊，我也特别感谢大伙，是吧？咱们说的互相谦让的这个想法，然后咱们该打电话打电话，该参与参与，是吧？你要说想加微信的，咱微信也有，您在微信上跟佳怡跟那个中华唠嗑都行，好吧？我们就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咱们都能一起每天下午度过一段这样幸福的时光啊。
2: 爱你。
0: 行，接下来的时间呀，咱先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大家见面。播完了之后还有今天，哎，有好消息，今天有对对碰，哈哈哈，今天终于有一对对对碰的嘉宾要上线了哈，这佳怡是太期待了。一会儿再对对碰啊，咱先播马上就播的，万一播完了这段期间也有人想联系呢，是吧？咱多碰两对才好呢啊。今天一共四位朋友，三位选择公开自己个人电话了，所以说您要愿意记电话的，拿好了纸笔啊，四位嘉宾的信息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3: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今天来介绍的第一位女士啊，今天这两位女士是咱们那个啥亲属组合哈，之前咱不有一对母子组合吗？这两位是姐俩，当时一起来报的名。我们先说姐姐啊，411号的王女士。王女士今年64岁，生肖呢属虎，身高是1米55，体重118斤。她呢这个社保每个月就是1000多块钱的收入啊，也医保也有，是之前从事个体的，现在退休了，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是健身和旅游，身体健康。那他自己有房子，自己生活，儿子也独立了，想找一份一位啊，66岁以下，有双宝，身体健康，有爱心，真心实意过日子，能出去旅游的啊，这样的一位男士。男士必须有房，收入要在4到5千元左右，没有负担，儿女支持，感情专一，其他看眼缘。这是411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4岁，生肖属虎。她的个人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5948714942，15948714942，我再重复一遍，411号王女士电话，15948714942。接下来412号的杨女士啊，杨女士今年61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6，体重130斤，每个月3000多的收入，有双宝，是汽车厂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文艺、健身、书法，身体健康。杨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她呢没有孩子。想找一位65岁以下能接受年龄比自己小的男士，要求男士事业心强，感情专一，有内秀，有才华，责任心强，收入要在5000以上，要有房子，最好有车。如果男士少烟少酒可以接受。这个是412号杨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1岁，生肖属蛇。接下来是两位男士哈，这个男嘉宾413号范先生，范先生今年61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65，体重130斤，每个月收入4395，有

0: 在一起生活，他呢想去南方买房养老，所以这个择偶要求呢就是年龄相仿，真心实意过日子的。这是咱61岁的范先生啊，他的电话同样是要求公开的，13844089152，13844089152，我再重复一遍，413号范先生电话，13844089152。还有第四位要来推荐的会员嘉宾是咱415号的王先生。王先生今年47岁，生肖属羊，身高1米68，体重是150斤，每个月6到7千块的收入，有双宝，是一位出租车司机，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王先生名下有房，自己生活，孩子呢归母亲了，本人有抽烟喝酒的习惯，想找一位真心过日子，年龄50岁以下，说女士有没有收入都可以，带孩子也能接受啊。这是咱415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7岁，生肖属羊，他的个人电话同样要求公开，17743019335，17743019335。我再重复一遍，415号王先生电话号，17743019335。好嘞，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这个微信号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大家可以去这个查看一下，想跟哪位取得联系，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啊，咱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这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接下来啊，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啊，咱要开始对对碰了哈。多长时间咱说没有这个信息下架的男女嘉宾了，是不是？咱说了，这太期待了啊，佳怡都期待。稍后的时间咱就马上接通两位的电话啊，咱们这个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现在我们导播秦爽哈已经开始给二位打电话了，我看到了啊，现在我们599号男嘉宾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咱来迎接一下下一位女嘉宾的热线，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
1: 您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1800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多长时间没听着咱这幸福对对碰的宣传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啊，男嘉宾电话接进来了啊，等等女嘉宾啊、女嘉宾的电话还没有接通。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现在我们85815399的线路依然是可以接听大家电话的啊。如果大家伙有想打热线的，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您现在可以联系我们哈，就是稍作等待就可以了，好吧？咱们再等一等，稍等一等女嘉宾。

0: 咱呢先跟那啥，先跟秦先生唠两句吧。秦先生电话都接进来了，秦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佳怡。
0: 哎，那啥，您稍等一下子啊，女士啊，应该是换号了。我们给打他之前那电话号，他告诉我说空号，然后我问他呢，我问他说新号码是多少，他一会儿就能给我发过来。您稍等一下子 啊秦先生。
1: 不着急，不着急。
0: 嗯，行，秦先生，您这段时间那个啥，看看群里头是不是对我们这女嘉宾这信息之前关注过吗？
1: 嗯，没有，就是好像觉得就是个矮一点的。
0: 我跟您说啊，女嘉宾跟我们说了，说感觉吧，跟您这各方面吧要求不太相符，但是说还是想让我们先问您一下，说好像先问问你，说我觉得这个对这态度我得点赞，是吧？完了，
1: 是的，
0: 他是在长春的，
1: 在长春还是长春市人呢？
0: 您说长春是不是长春本市的呀？那一会儿您问问他，我反正当时登记他所在城市是在长春。
1: 啊，
0: 您问他一下啊，
1: 没有身份证吗？你看一眼前六位不就知道了？
0: 哎呀，那这这么严谨，咱秦先生，您等着我瞅一眼啊。他这证件我这边应该，等会儿您稍等，我看一眼。啊，是长春。
1: 啊，
0: 嗯，是长春。好嘞，号发过来了啊，咱马上。咱马上这个给女士打电话，这换号了，这也是之前应该是换号了，没跟我们这个更新。之前我们存的他那个是一个
1: 空号了，
0: 对，空号了。嗯，行，您稍等一下，秦先生。完了，接下来的时间对您二位在线上简单沟通一下子，看看，
1: 行，
0: 对，看看各方面能不能唠到一块儿去哈。要是可以的话，然后就给您二位信息互换了。嗯，
1: 行。
0: 好嘞，您稍等一下，秦先生啊，您先别挂断，好吧？
1: 没事。
0: 哎，好。

0: 好嘞，我们王女士电话已经号已经发过来了啊，马上来再给她跟她取得下联系。哎，好在是啥？好在是咱王女士啊，这个微信回的比较快。她如果还不回我微信的话，那我们就不能一直在这儿等了啊。好在是她微信，我俩一直在线下在沟通啊，然后这个第一时间能联系上是吧？要不然我就跟秦先生说了，稍后的时间再打吧啊。咱说最怕就是电话也不接，或者换号了，完微信不给我回的，我打有多少个咱对对碰啊，微信我给打语音电话都不接啊，这干着急，好吧，行，很好，非常好，咱说没差多一会儿时间，两位电话全接进来了啊，咱欢迎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王女士啊，您好，欢迎您来到这个咱老幸福了直播间啊，现在呢599号秦先生他呢也在线上啊，您二位可以简单交流一下子，双方有没有啥问题跟要问问对方的，如果都没啥疑义的话，我就把两位联系方式互换了，好吗？
1: 好的。
0: 嗯，女士先说吧，王女士您先说吧。
1: 嗯，就看男士，就是我这些条件他能不能接受，我没有双保，然后个也没有他要求的那么高
0: 啊。王女士说了，收入和身高不太达您标准，这个您介意不，秦先生？
2: 行，
0: 您那咱二位就先线下聊聊看。
2: 那也行
0: 啊，可以吗？然后这样我一会儿把那个双方的微信我互换一下子，然后两位到线下您再沟通，然后这个我们也期待着二位的好消息，好吗？
2: 好的。
0: 行，那秦先生您这边对女士您还有没有啥要问一问的？
2: 没啥问，线下问吧。
0: 行，线下问吧，好吧，在这先祝福二位了，好吗？再见了。
2: 好嘞。
0: 哎，好嘞，拜拜。嗯，
2: 拜拜。

0: 我咋听着秦先生有点犹豫啊，可能是这个啥对女士各方面资料还需要线下再去确认一下子。没关系，咱说了先把微信交换了，是不是俩人先唠着呗，完了再说啊。我看看啊，我第一件事我先把这王女士电话号给她改过来，要不这就找不着了啊，就联系不上人了。大家伙儿还谁换手机号了，您别忘了跟我们说一声啊，给他发个微信跟佳怡说一下子，要不然你看这找不着是不是。行，那个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开始迎进大伙热线了啊。317号王先生，这是啊，王先生这啥情况，不刚重播完信息吗？您好啊，王先生。
1: 我那个佳怡老师上晚上好，你给我改一下资料。
0: 您说，
1: 这我妈都过世了，你就得去了就行了。我长春，我有个朋友，我有个姐
0: 啊，
1: 看那个微信里头是跟母亲一起生活，你给我妈去了就行了。
0: 您长春有个姐没有啊？现在哪有跟母？我早都给您改了。您那个之前您不打电话，就母亲去世的时候您就跟我说了呀。
1: 他是
0: 搁哪儿？我早都给您改了。您他是搁哪儿看着的？
1: 那这不是看着以前的信息呗？中
0: 那对，那是以前的信息。
1: 那都谢谢佳怡啊！
0: 哎，不客气，王先生。
1: 你又能打下来的，你再给我重复信息。
0: 再重复一遍，行，我再给您重复一遍啊！好嘞，王先生，
1: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1: 嗯。

这王先生的资料都改多长时间了？我记着应该都有两年了。那时候说的，有这么个情况。那一会儿我这样，我给咱王先生，我再重发一遍朋友圈啊，咱们再重新播一遍，完再重发一遍，好吧？然后呢，大家伙儿如果说想打电话的，您稍等我一下，咱现在呀先听首歌，我要去整理整理信息，完了咱也轻松一下啊。咱这首歌谁点的？是咱蓝先生点的，咱这个老听众老朋友了，蓝先生点的一首歌叫《我唱赞歌赞祖国》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3: 幸福了。

0: 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啊，您是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啊，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咱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刚才啊，咱们这个听歌过程当中，我已经把对对碰两位嘉宾的资料互换了哈。接下来吧，就期待二位的好消息了。那如果群里还有其他的朋友想联系咱群里哪位会员嘉宾，您也可以啊跟佳怡发私信，或者在节目上通过热线电话联系我们。那还有呢，就是317号王先生哈、啊，还要重播信息。我刚才给王先生、啊、朋友圈重发了，我一看，我给人家资料改了，朋友圈信息没改啊，的确是还写着呢，是这个之前的按旧的写的啊，咱们已经重新给修改过了啊，跟王先生说声抱歉，然后咱们来更正一下，317号王先生电话不是电话资料哈、啊，王先生今年49，属蛇，身高1米7，体重120斤，每年5到6万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哈尔滨，从事的是中医按摩的工作，婚姻状况离异，王先生爱好广泛，身体健康，就是眼睛有高度的近视。他呢名下有2处平房，孩子离异呢跟母亲一起生活了。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啊，轻微残疾也能接受，能接受女士呢带老人带孩子，这都可以。这是317号咱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他的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87-4584-4548，187-4584-4548。我再重复一遍，317号来自哈尔滨的王先生啊，电话号是187-4584-4548。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您是想来重播信息的，还是想来报名的，或者是听众朋友们想跟佳怡唠唠嗑的啊，都欢迎大家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群里头93号孙女士说了啊，说又来打卡了是吧，欢迎咱93号的孙女士。还有呢，龚先生说了，这首歌名是我唱赞歌献祖国，我也觉着呢，要不然你说这个我唱赞歌赞祖国，这个字有点重叠了是不是。哎，我感觉刚才歌里我听也是唱的是献祖国啊，然后这歌也非常，我觉得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啊，我感觉这首歌曲非常的大气，然后呢特别适合，就是好像我感觉练习，虽然传唱这个技巧方面啊要求比较高，但我感觉自己练习这个技巧的话，应该是唱起来这歌也会特别好听的，比较适合大伙来练一练哈。如果喜欢的话，练一练这首歌是不是？我估计咱龚先生肯定会。龚先生，你看那这群里一天的，让他这点歌啥的可低调了。完了，你要一涉及到这是谁的歌啊，歌手是啥，歌名是啥，那都门清啊。咱龚先生太低调了。龚先生这一轮信息都没发，那多低调吧，是不是？ 不知道龚先生啊，现在是信息是依然是下架的状态，还是要重新上架哈？咱龚先生您也可以有啥变化，您及时也跟佳怡说一声啊。然后还有群里头这个啥，这个说真话这朋友说了，说只要俩人聊得开心啊，聊得能聊到一起，感觉是自己要的那个知己。这个女士啊，虽然没工资，身高很有可能就对对碰成功了，说明缘分真神奇。祝福俩人共度夕阳。没错啊，没错，我也跟大伙说了，咱群里之前成的那些对儿，也没谁是那个按照择偶要求一个字儿不差来的呀。大家伙都是有一些要求跟之前要说的是对不上的，但是缘分到了这个事儿哈，咱说了，那你这个谁，这个不信这个可是真是不行啊。咱说俩人要是真是就是有这个眼缘，那你啥条件他都往后排了。所以我说嘛，有时候大伙儿一定，为啥让大家报名呢？您一定到咱群里头来，您看看这人照片，看看长相，这个缘分，有时候这个感觉真的很奇妙的，是不是？不是说的咱写到文字里就能按照这个去找的，它两码事儿，真是两码事儿，好吧？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99的朋友啊，欢迎，你好，5399的朋友。
1: 你好，主持人，给我重复一下633号信息，谢谢。
0: 好嘞，没问题啊，633号是咱。
1: 哎，
0: 您等会儿啊，我瞅一眼，您就要重播，没有啥要修改的，是不是？
1: 没有。
0: 任女士哈，
1: 好
0: 嘞，
1: 谢谢，
0: 我一会儿就给您播啊。
1: 哎，谢谢。
0: 哎，好嘞，再见了，任女士。
1: 再见。
0: 嗯。像我就多看一眼，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白少说一，咱633号的任女士啊，我来重播一下信息。任女士啊，66岁，生肖呢属鼠，身高1米61，体重125斤，月收入3300，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游泳和乒乓球，身体健康。现在啊，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呢有房子的，干净利索的，这个身体健康，真心过日子的。年龄啊73岁以下，地区不限，收入4000以上，其他呢看眼缘。这是咱633号任女士的个人情况啊，今年是66岁，生肖属鼠。她的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3843106894，13843106894，我再重复一遍，633号任女士电话，13843106894。

你看咱们273号李女士还跟我说呢，咱不群里有个女士想加她吗？李女士说的，我都加了。说王女士啊，我都加了，我都请求了加她，她没通过呀，是没验证啊，反正俩人应该还没加上。咱说咱这265号王女士啊，不知道在没在听节目，在听节目的话，我记得昨天不说了吗，家里有人能帮着捅咕捅咕手机吗？你赶紧的啊，你不要加李女士俩人不要旅游吗？你李女士人说人都加您了啊，您那边抓紧通过一下子。另外也有想要参加咱节目的，哎，您不会加微信的啊，没事儿，佳怡说了有个好办法，您往我们那个热线里打电话，我能看着您手机号，完了我加您，您那边通过一下就行，好吧？那通过特别简单，就比如说我加您微信了吧，您把您自个儿那微信那儿点开，有个通讯录，那儿通讯录就是在最下一行有个通讯录，它右边会有一个红色的一，或者是如果您这个好友多了的话，可能会有多条显示数字的，反正就是一个红色的标志啊，您就点开点进去，您就能看见有谁都添加您为好友了，您就挨个查看一下子，一通过就完事儿了啊，特别简单。

0: 长沙。行了，咱说这个群里头，我看看大伙儿的私信，我这边回的也差不多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迎进电话。另外呀，我跟大伙儿也说说啊，要是有时候微信啊回的慢了，回的晚了，或者是有的事儿，比如说您说您想联系几号嘉宾啊，隔了两天说佳一咋还没给我回信呢，您就再给我发一遍啊。因为有的时候吧，我是怕啥，对面那个另一方他一直没回我微信，我怕我毛是不是有时候看不见，别耽误您二位的事儿。有的朋友可能就想了，完了。这佳一没回信，人对方完了就不同意了，指定是这么回事，别问了啊！这家伙开始幻想，就想出二百来集电视剧来，别想啊，不定咋回事呢。咱该问问，该打听打听，是不是？就像咱今天这女嘉宾似的啊，咱说了，虽然条件不符合，两个人就想互相唠唠，想问问，最起码我先问问，对吧？你看这问完了，俩人咱说最起码这不现在唠上了吗？不差那一句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啥，一定是啊，在得到自己准确结果答案之前啊，别自个儿给自个儿去瞎去做那个预判，瞎做预设去啊，不一定是你想的那码事儿，是不是？有时候可能就是对方没看见，可能就是嘉怡啊这边呢一直没得到答案，所以说没给您进行回复。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再给您打个电话问问，大伙儿常听不也都能听见吗？经常就是我没看手机呀，根本不是说的不同意呀或者咋样的，是吧？大伙儿这个咱说有的时候不爱那么刷手机的啊，正常。我就别说是咱群里这些报名的嘉宾，我朋友那都不看手机，那这一天哈，我要给他发条微信，他第二天能回我，那都算快的。我就纳闷了，我说现在真是有人能可以做到这一天不碰手机？他说那你看我真忙起来了，或者是我在家里头我有别的事儿干，那手机我就扔一边，我也不看也不瞅。嗯，我说反正可能这个真是对这个东西依赖程度不一样哈。我说真是那个啥，你依赖程度不一样，人有的就真是，有的就贼焦虑，你就一手机就一会儿，我就下趟楼扔个垃圾，我都必须把手机揣兜里头，那种也有，是吧？就怕谁错过了一个重要的电话或者重要信息。但你看有的人就一天不看手机，我给发微信，第二天给我回的啊，啥事儿？我说啥事儿都过去了，都完事儿了，那啥事儿？那第二天那还本来就是没啥太重要的事儿，要太重要的事儿，肯定就是打电话了。对吧？我说那就想跟你唠唠嗑呗，有啥事跟你分享呗，啥事第二天热乎劲儿都过去了。总这样打电话呢，反正有时候你要是那个啥，打电话打五回能接着两回到三回啊，这都是已经算很高频率了。所以说吧，这种状态我习惯了啊，我周围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情况，但咱大家伙哈，咱大家伙尽量不要这样啊。咱说不要过度依赖手机，咱也一定及时查看一下子信息啊。咱说了，有啥急事儿的话，佳怡一般给您发微信，不会有别的事儿，是吧？基本上给您发微信就是有事儿找您了。一定记得看，看完一定记得回复一下子啊。109号赵先生说了，说佳怡呀，说这心善啊，反正这也不是吧，是不是？咱说感谢咱赵先生的夸奖，但这也咱说也不算。那你这正常来说，大家都来报名的啊，说实话就真的是跟我身边的这些认识的朋友，我在心里对大伙的这个惦记都是一样的。所以就如只要是能帮上大伙，哪怕就说跟对方要个电话，多问一嘴，多打听一句，佳怡都愿意。因为佳怡特别希望看到就是大家真的都能找到对象脱单，这就是佳怡心底最大最大的愿望。所以说啊，您说是什么这个啥呀，所以就是这些事儿对我来说哈，你就大家不用说麻烦，没有麻烦这一说，这都是我能力所能及的事情。你要真说让我，咱说咋说呢，俩人就是一边这个谁个这个就是不同意，我那边我还非得去劝去啊，这边我不行，佳怡你快点的你跟我说说，我就要他资料，我就要跟他对对碰，那我也做不到，是吧？但是在咱能力范围之内的哈，咱们说的我能做到的，我肯定会尽力的去帮助大伙，咱说希望大家早日脱单，好吧。行了，今天就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啊，咱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我叫李强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2: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2: 我歌唱，
5: 我跑步，
3: 我摄影，
2: 我学习，
4: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多么甜蜜。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7: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易老师，
7: 嗯，
6: 今天啊我看到了一条新闻，差点让我惊掉了下巴。
7: 那人了，什么事能让你惊掉下巴呀？那这一定不是件小事儿了啊，你快跟我讲讲。
6: 我跟你讲哈，
7: 嗯，
6: 哦，一粒60年代生产的安宫牛黄丸拍出了天价。当年要是抓住机会的话，咱们囤几盒发家致富财富自由了吗？这不，
7: 你这想的简单了啊。小雨你得知道啊，就算咱们回到当时那个时候，大家能够得到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和现在也是一样的。
6: 是吗？
7: 你那个时候安宫牛黄丸也不是说就谁想得就能得到的，你也得抓住机会啊。你就像当年那个时候能够得到安宫牛黄丸的人他也是少数，大多数人实话连见都没见过，有的知道了他也会错过那个机会。
6: 那现在就剩下后悔了呗。
7: 那就剩下后悔了。其实我觉得就你说这个事儿，还真的就有点像咱们这次的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活动一样。
6: 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是真好啊。
7: 那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大家明白了，知道好了，有机会人家得抓得住，才明白这个事儿。
6: 对。
7: 啊，你看这次为什么说有提前的，就是速起益生菌啊，在跟大伙讲这个事的时候，我说让大家需要的人你先把名给我报上，你看都不知道咱们活动政策是什么， 不知道价钱多少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提前就预定了。
6: 那是因为他们之前用过呀，有个效果嘛，效果好。
7: 这只是一部分，你有一部分人说感受到效果好了，人家用着好，还想继续用的。
6: 嗯，
7: 还有一部分人他以前压根也没接触过，也没用过，就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听我老姨在这儿给大伙讲了。
6: 想再等个几十年，在拍卖会上卖？
7: 你这就是开玩笑啊！咱就说，把你这个事儿啊，就说咱们说把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我囤货了，就算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活性强，能够保持24个月的活性，你过几十年它也早变质了。
6: 以及食益生菌的朋友确实这次也是积极的预定，您说为什么呢？
7: 你把话题又抛给我了是吧？那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上一次已经错过了
6: 啊，这次不想再错过了。
7: 我跟你说的事儿啊，昨天呢我接到了一位古姓的听众朋友，少这名你一定得先给我报上。
6: 嗯，先报名
7: 啊，就算是贵我也愿意花高价来买，这个机会我是不能错过。
6: 哎呦，看这势在必得的劲儿，这里边是不是有故事啊？
7: 那肯定是有故事。我当时也想说了，我说怎么就这么肯定这么决绝的说这话呢？
6: 嗯，
7: 当时这个古先生就跟我说了，说咱们第一次发放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时候吧，他没当回事儿。还专门挑了这个菌株含量最高的最薄的这个益生菌他买了。
6: 哦，
7: 然后他觉得贵是贵点儿，但是这菌株不多嘛。
6: 啊，他就买了。
7: 买了之后啊，连续吃了3月一点效果都没有。
6: 那能有吗？
7: 哎，他这是他啊，但是他那个同事。3个月的时间明显减轻了，口腔异味也没了，反酸胃胀胃疼的情况也没了，也不经常腹泻了，吃麻麻香。你3个月的变化那叫满面红光，气色都变好。
6: 你看看这还真是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7: 哦，所以说呢，古先生就说了，当初他要是也用上速起即食益生菌的话啊，自己现在这个胃肠也健康了，也不用说眼巴巴的羡慕别人。
6: 现在是追悔莫及呀。
7: 啊，而且让他更难受的是什么呢？他跟他这位同事啊，在竞争主任的岗位。
6: 哦，
7: 人家同事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他呢3天2头的因为便秘啊、消化不良啊、肚子疼，他得请假。
6: 嗯，
7: 然后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这口腔还有异味，然后排气还多。
6: 哎呀。
7: 啊，这同事就不愿意接近他。
6: 那肯定啊，那你看当初啊，他就是没有抓住这个益生菌这个机会，还弄了一个连锁反应，
7: 说不是吗？
6: 哎，而且呢，又丢失了另一个升职的机会，那肯定是得不偿失啊。
7: 其实很多的时候吧，他就是这样的。住，有可能就一步错叫步步错。最后啊，跟这个健康他也就失之交臂了。
6: 是的，
7: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再次的发放速起即食益生菌啊，这亡羊补牢给自己一个改正的机会。这次他就讲了说，我这坚决不能错过。
6: 那肯定不能了
7: 啊。其实不仅是他，我相信呢，他代表了一大部分以前没用过的就这次啊积极预定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心态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上次错过了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现在后悔了。所以说这次呢，提前预定的人呢就比之前要多得多。
6: 是的、
7: 嗯、
6: 好在还有一个可以弥补的机会，又等到了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再次发放。
7: 对，这个机会很难得了。
6: 但是这个机会也就这么一次，因为呢，这是咱们授权协议到期前的最后一批了。
7: 没错。
6: 如果这次要是再错过速起及时益生菌的话，那我们真是想花钱买也买不着了，因为厂家没有益生菌的原料了，那肯定生产不出来了呀。
7: 对了。
6: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你跟肠胃健康之间只差一盒速起及时益生菌。
7: 而且呢，还得提醒大家伙，有可能这就是最后一次哦。
6: 对，
7: 这个速起及时益生菌的数量呢是特别少的，每个地区只有1000盒左右
6: 啊。每个地区就1000盒啊？
7: 就1000盒。
6: 那您都说了，这次提前预定的朋友特别的多，那每个地区就1000盒，那也不够分呢。哎呦，一听到这个数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
7: 小雨呀，你这心里别拔凉拔凉的
6: 啊，
7: 你听我解释解释。这不是说跟那个速起那边咱们的菌株授权马上就要到期了吗？
6: 嗯。
7: 厂家呢，他也进不来新的原料。然后把库存的这些原料都给用上了，就用于生产了。
6: 嗯，
7: 这么说吧，就咱们健康购就等于把人家库存给搬空了，这才保障每个地区能够协调出1000盒左右。
6: 老师，数量这个事儿啊，我们先不说。现在好像有更着急的事儿。
7: 是不是价格的事儿？
6: 老师您太懂了。速起及时益生菌它是绝版前的最后一批了，以后没了，数量还少，那这个价格我们绝对不能抬高，一定要把它压下去，要不然老百姓用不起呀。
7: 哎，你看你这是不了解我了。如果我要真这么做的话，咱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栏目你说还办不办？
6: 嗯。
7: 而且我还得让大家伙这唾沫星子给我淹死。
6: 嗯。
7: 咱国品优选健康购做到现在之所以受到大家伙的喜欢和信任啊，咱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因为咱秉承了一个标准，给大家伙甄选国内同样也是世界上最高端品质最优的健康产品。
6: 是的。
7: 再一个，小雨你也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还有一个理念，就是品牌溯源中国行。
6: 对。
7: 为什么我要带着我背后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跑遍全国各地去溯源挖掘扶持咱们的国产品牌，不就是为了打破咱老百姓的信息壁垒，让咱们这优质的国产好产品被国人看得见并使用吗？不想让大家伙再为了国外的品牌溢价多花冤枉钱，咱保障零距离零差价的把我们甄选出来的健康优质的产品送到咱普通的老百姓面前，保障大家伙拿到的都是好货真货高端优质产品，而价格却是最逼廉的。
6: 的确，功能性的牙膏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神经酸和蜂王浆皂也让大家用上了，还有之前别人买不到的骨科医院治疗级别的

0: 氨基酸生物钙也给大家发放了。
1: 对呀，
0: 这就是其他平台没有的资源，拿不到的价格，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做到。
1: 对，优质健康产品，零距离，零差价，这几个宗旨少一样都不是咱们完整的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
0: 嗯，那老师，我们现在呀，最想知道的就是这最后一批马上即将绝版的速起的益生菌要多少钱一盒啊？
1: 155块钱一盒，而且这一盒可以吃20天。
0: 155块钱一盒能吃20天？
1: 对呀、啊、
0: 这个价格太贴心了，网上不少益生菌也都是100多块钱的价格。
1: 对呀、啊、
0: 但是也就是5天左右的量。
1: 哎，你这个看得挺仔细。
0: 速起即食益生菌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最主要的是老师，我们还能在这个最后一批的情况下还能给我们稳住这么低的价格，这个真的是太难得了。我在这儿代表咱们需要速起即食益生菌调理身体的听众朋友们先谢谢您，也谢谢咱们的健康购啦。
1: 你这就开始感谢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0: 还没说完，难不成还有惊喜啊？
1: 首先嘛啊，确实就像小雨你说的一样，咱们这次速起即食益生菌很可能是绝版前最后一次以155块钱一盒的出厂价给到咱们所有的群众朋友了。
0: 嗯，
1: 因为老朋友都知道速起即食益生菌在官网的销售价格一盒呢要400多块钱啊，那卖到国外的就更贵了。
0: 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之前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个速起益生菌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过，所以这次老师还能把价格压到155一盒，我是非常激动的。毕竟这次速起益生菌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在咱们健康购栏目里给大家推荐了。
1: 没错，那么也正是因为呢这是最后一次给大家争取到的速起这个世界顶级的益生菌，所以呢我通过多方的努力啊，又在出厂价155块钱的基础上又给大家伙争取到了另外的一个福利。
0: 还有福利啊？
1: 你别打探我，让我说完、啊、
0: 好的老师我闭嘴。
1: 就是关于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好处和作用呢，咱们已经讲了好几天了，我相信大家伙也应该是都听明白了。若想调理胃肠道的健康，若想用益生菌，那么速起将是我们不二的选择啊！可是这一次既然是最后一次，以后大家若是还想用，那么大概率就只能在官网上花费400多块钱的价格，而且你还得抢。
0: 哎呦，一个是400多，一个是155，这里外里差2倍还多呢。这样一来，即便是大家用着再好，恐怕也会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因为价钱望而却步了。
1: 所以这次呢，既然咱们是把现有厂家的库存给掏空了，那我就在这最后一次给大家供应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同时，再给大家伙推出一个备货的福利。
0: 哦，
1: 怎么着也不能让大家伙白信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么一回。
0: 嗯，
1: 所以这次所有订购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听众朋友，你听好了，每盒速起即食益生菌在享受出厂价155块钱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5盒，我们额外再赠送大家2盒。送这2盒的规格大小，它不是减缩版的，它是同规格大小的。这2盒每一盒都是能够吃20天的量。
0: 老师您等会儿，我再确认一遍。
1: 嗯，
0: 花5盒的钱，而且是出厂价155块钱一盒，拿到手7盒速起即食益生菌。那可是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朋友们，
1: 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是不是又低了很多？
0: 这价格简直太低了。嗯，但是就是少，每个地区1000盒可能不到2-3天就会被一抢而空了。
1: 那是肯定的了。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下手，先下手为强。那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400-165-6977。
1: 那小雨电话当当已经拨完了，咱们听众朋友需要的呢您就别听节目了，抓紧去抢定了。
0: 对，
1: 所以说呢，60年代的安宫牛黄丸它贵在哪儿啊？
0: 原料好呀。
1: 原料好，这原料好说明什么？
0: 说明它的效果好，但是它少啊。
1: 所以说我们说到底，原料好，效果好，还稀缺，这不就是在说咱们这速起即食益生菌吗？
0: 哎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才反应过来。
1: 先说原料好，速起用的是益生菌界资格最老、技术最先。

0: 用在婴幼儿食品当中的三款明星菌株、啊、
1: 是的，
0: 是14种菌株名单里重要的其中的三位成员。
1: 嗯，
0: 你想一想，婴幼儿这个肠胃那多娇嫩呢，
1: 对
0: 对吧，而胃肠道很多功能它还没有完善，在慢慢的发育的过程当中，你说这婴幼儿都能用这个菌株，那咱们成年人中老年人如果用了的话，是不是就绝对的安全有保障啊？
1: 嗯、
0: 哎、
1: 我们说到菌株啊，有朋友说看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的配料表，除了三大明星菌株之外，还有三种辅助的菌株。
0: 这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啊，这菌株帮手效果持久。
1: 对，
0: 益生菌添加这三种特殊的明星菌株，是经过多年的人体肠道模拟实验验证之后的最好的一个比例的配比了。
1: 嗯，多了不行，少了不行，这个三对三正好。
0: 对，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证明之后，它的活菌力能够达到 98% 以上的。
1: 它就跟农民种地用的顶级好的种子一样。
0: 你这个比喻是对的，
1: 种一个活一个，种一片活一片，
0: 没错，
1: 吃进去了基本就在肠道内定植了，能快速的改善肠道的菌群环境，
0: 没错。就像其他的一些产品里边添加了很多花里胡哨的益生菌啊，你看的那个菌株是挺多的，但是呢它没有经过肠道模拟实验，一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啊，就被这个强酸强碱还有高温瞬间的就给杀灭了。
1: 对
0: 啊，那你吃进来的它就不是活菌了，它就变成死菌了。
1: 嗯
0: 啊，那你说你吃了一肚子这样的死菌，它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它也定植不下来，它根本就不可能改善我们肠道的菌群环境，那你花的这个钱它是不是就冤枉钱了？
1: 对呀，有那钱直接买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多好啊。
0: 对，
1: 现在呢是买五盒还送两盒，关键是啊，我们钱花完了，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比吃其他的益生菌打水漂的要强。
0: 没错，
1: 说起来，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它也特别的稀少，每个地区1000盒发放完了，它就绝版了，协议到期了，也生产不了了，我们太心痛了。
0: 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吧，我这心里头也不舒服。
1: 嗯
0: 啊，因为我自己呢，就跟这个速起啊，跟他们这个专项负责的老总也谈了好多回了。
1: 嗯，
0: 咱们的专家团呢也跟他们那边接触过好多次了，就是希望呢促成菌株能够让我们继续使用啊。但是好东西不是说咱们想控制就能控制得了的，就很遗憾这个事儿到目前就还是没有谈成。
1: 那您说这厂家怎么不着急呢？光我们着急，光您着急，厂家怎么不着急呢？
0: 以厂家不着急，我要是厂家的话呀，我能急死你信不？
1: 哦，
0: 我绝对不能让益生菌绝版，这多困难我也得生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速起即食益生菌它是我们国内益生菌产品里的天花板级别。
1: 天花板。
0: 这个天花板没了，益生菌的行业等于说倒退3-5年。
1: 会那么夸张吗？
0: 一点都不夸张。也很多人不相信益生菌，觉得益生菌效果不好，给人感觉就是一种智商税。
1: 嗯，
0: 啊，感觉他们调理这个菌群的效果不持久、不稳定，有吃上了腹泻了、便秘了，能够缓解一点，一停了效果就没了。啊，有很多人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1: 嗯，好多人就感觉益生菌有点鸡肋，用不用都行。我腹泻不如吃点止泻药来得快，便秘呢不如来点这个开塞露效果更好。
0: 不怪大家不相信啊，因为这确实是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益生菌调理胃肠道出现的一个通病。
1: 对，
0: 因为很多的益生菌的厂家和企业啊，我觉得目光太短浅了啊，把这个劲儿啊都使用在了肠道的定植率上了啊，而忽略了咱们入口的问题。
1: 益生菌不就是调整肠道菌群的吗？它也没有错呀。
0: 最初级的益生菌只顾着调整你肠道的菌群，这是最初级的益生菌。
1: 嗯，
0: 但是最新一代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把握好这三个关口：口腔、食道、胃肠道。
1: 嗯，
0: 换句话说，现在最前沿的益生菌一定是从入口开始就要调整菌群的平衡了。
1: 嗯，
0: 而从入口到出口管理我们整个的一条消化道的问题，这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
1: 嗯，
0: 而这种理念在咱们国内的众多的益生菌当中

0: 现在只有速起计时益生菌能够做到这一点。
1: 但是老师，为什么要调整口腔菌群呢？它跟肠道有什么关系吗？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病从口入。
1: 嗯，
0: 每天呢，这人都得吃吃喝喝，包括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吃药，这是不是都从嘴里边往里进呢？
1: 嗯，
0: 然后最后运往我们这个消化道的。那反过来我问你，消化道里边的这些有害菌它从哪儿来的
1: 啊？就每天吃进来的。
0: 对了，它不是平白无故它冒出来的，是从我们这个嘴里头进来的。所以说呀，你只管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能行吗？
1: 那不行。
0: 你这个嘴没把门的，就好比说你想治理这个汗河流的污染，你光在下游使劲的在河的下游你治理污水，你这边刚治理明白了没等喘口气儿，上游又下来一批污水，你是不是又污染了？
1: 嗯，
0: 那你就得一直去治理这个污水，就一直治啊，你把自己累死了你也治理不明白。
1: 对，一直都在做无用功。
0: 哎，上游它是脏的。
1: 是的。
0: 所以好多人说了，就感觉吃上益生菌的时候吧，有肠鸣，排气变少了，便秘减轻了，但是我这益生菌一停马上又反复了。这说明你吃的这个益生菌，你吃的时候仅有一点作用，只是作用你肠道当中了。他们刚跟这个有害菌打一仗，取得这么一点小胜利，但是有害菌又从你口腔当中源源不断的来增援了。那你这边的益生菌又停了，胃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呢，肯定是不够用了。那有害菌很快就反败为胜了，又占领我们这肠道的空间了。
1: 嗯，还真是这样，这是把大家吃益生菌效果不好的原因给解密了。
0: 对，为什么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一定要把这个速起计时益生菌作为指定的益生菌的首选产品呢？我们看中的就是它有绝活。
1: 明白。
0: 只有它能够做到啊，直接从口腔源头开始管理我们的菌群，针对菌群失衡的三大关口，口腔、食道、胃肠道，整个消化道它全管。
1: 嗯，把病从口入的这个入口给它堵住，
0: 先控制住。所以速起计时益生菌，你看我们用过的人，他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到嘴里边不到三秒钟崩散了。
1: 嗯，对。
0: 而速起计时益生菌当中含有的三种初代的菌株，它的生命力又极其的顽强，耐强酸性，耐强碱性，还耐我们人体各种各样的蛋白酶的分解。这就跟这个菌株像特种兵一样，在口腔当中三秒钟就闪逝了，然后正常体温下它把它激活了。
1: 嗯，
0: 激活之后开始在我们口腔当中先打干一场，清理一下我们口腔的环境，然后一路从口腔到食道到胃走这么一道，它归拢一道，调整所路过的菌群的环境的平衡。而且我们临床发现一个小时之内进入到我们胃肠道，它就开始安营扎寨了。
1: 这个就叫定植，对吧？
0: 对，三下五除二就把肠道当中的有害菌彻底给赶走啊。
1: 老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0: 啊，你说，
1: 吃速起及时益生菌的时候，从源头开始把整个消化道的菌群都调整一遍，那不吃了，它会和其他的益生菌一样没有效果吗？
0: 那怎么能行呢？那这不可能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它就不会给大家甄选这款益生菌了。
1: 哦，
0: 你像速起的及时益生菌里边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它能够粘附和定植在我们口腔黏膜当中。
1: 嗯，
0: 还有动物双歧杆菌、两栖双歧杆菌能够定植在我们的食道和胃肠道当中。消化道这三个重要的关口，等于说它都派了重兵把守了。
1: 嗯，
0: 而且这些兵是能够长期的在黏膜上安营扎寨的，它一代一代的有繁殖能力的，就等于说这一条整个的消化道一直都有重兵在把守，你再出现有害菌的话，它的繁殖能力直接就把这个有害菌就给干掉了。
1: 明白
0: 啊，不会像就是你说的那种好一阵就失败了就失效了，那种益生菌没有繁殖能力，它消耗没了它就没效果了。但是咱们这个速起及时益生菌它是有强大的繁殖能力的。
1: 那吃进去的东西啊，它是等于三重过滤。
0: 对，三重过滤，
1: 在口腔过滤一遍，又在食道过滤一遍，最后在胃肠道再过滤一遍。
0: 没错，
1: 什么消化不良、便秘、腹泻 都不给他发声的机会。
0: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你要想用益生菌，我建议大伙儿，你和年轻人不一样，你选择功能特别强的，你非得选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不可。
1: 嗯，
0: 啊，你用别的，我告诉你，浪费钱不说，而且耽误你病情。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难免有一些慢性病、基础病。那我们是不是经常会吃一些抗生素、消炎药？
1: 对呀，
0: 抗生素、消炎药本身对菌它就是一种杀死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你口服的如果活性不强、没有繁殖能力的这个益生菌的话，你吃的这些个抗生素、消炎药本身它就在无差别的给我们杀灭呀。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不管是有益菌、有害菌，那抗生素、抗生素什么，消灭微生物的那细菌呢、啊、病毒啊，包括益生菌，它不都是微生物吗？
1: 哦，
0: 它不都给你杀灭了吗？
1: 嗯、
0: 哦，因为它就是杀菌的，抗生素、消炎药杀菌了、除炎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常年吃这种抗生素、消炎药的中老年人，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是非常少的，然后就会出现口腔溃疡啊、口腔异味啊、食管反流、胃胀、反酸、消化不良、肠鸣、便秘、腹泻，就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很多情况下吃这个抗生素、吃消炎药，就导致我们出现消化系统的问题，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1: 对，
0: 必然就会出现大问题啊！你比如说口腔溃疡，你吃药；胃胀胃疼，你吃药；消化不良，你也得吃药；腹泻还得吃药。这些药加到一块，反过来是不是都杀害了我们身体当中对我们有益的这个益生菌了？
1: 嗯，
0: 你这样的人为的方式去杀坏了我们的益生菌，你又不补充。我们人他就真成了药罐子，成大毒瘤了。
1: 嗯，其实整个消化道的问题啊，它都可以通过速起即食益生菌把菌群给它调整好、改善好，吃速起即食益生菌就都管了，
0: 对，
1: 还省得吃其他伤身体的药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速起即食益生菌啊，三秒内闪示定值率达到 98% 以上，能够重新的改变不健康人体的肠道菌群结构。只要大家坚持用好，你像什么口腔异味、口腔溃疡、食管反流、胃反酸、胃胀、消化不良、肠炎、腹泻、便秘、胃动力不足，就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会有明显的改善。能够给咱们一个金刚不坏般的消化道，让你吃得香、排得畅、健健康康的，没有烦恼。
1: 这次速起即食益生菌是菌株协议到期前的最后一批了，每个地区仅有1000盒。大家如果说想多留的话，那这次机会千万不能再错过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每盒仅售价155元，而且买5盒送2盒。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机会不容错过，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食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 果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食益生菌，果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再赠送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阿姨，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想问问哈，这一次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是最后一次发放了吗？是不是以后就没有了？
0: 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讲啊，因为速起海外的益生菌科研所呢，即将和 FDA 签署这个药用菌专供协议了。因为在协议当中就是明确禁止了3种核心初代菌株的一个出口使用权，而且规定未来的产品呢必须是全球统一定价。以后我们要是再想用到速起的即食益生菌，那个时候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而且呢要比现在得贵好几倍。不过好在啊，咱们趁着他们还没有签署完这个协议的空档，我给大家伙争取来了这么一批，数量不多啊，每个地区呢只有1000盒，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就希望大家伙呢也别怪我啊，你也别嫌数量太少啊，甭管多少吧，只要能抢到的咱就能用到，反正是先到先得吧。
3: 哦，哎，易老师啊，我们肯定不怪你，感谢你还来不及呢。要不是你在这么紧要的关头给大家争取这么一批来，而且还给我们这么优惠的福利，我真是要不是易老师，哪有这么好的机会？所以易老师，这次吧，我都合计好了，我一定得多订点，不然你少了不够吃。易老师，这回吧，我想订30盒，你看你给我报上名好不？
0: 30盒啊，那你一个人订那么多干嘛呀？
3: 哎呀，这不是我一个人用，我就合计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我就想着给我自己是订10盒，然后给我小孙子分给他10盒，还有我老妈给他们也订上10盒。你像这一分，这不就没多点了吗？
0: 明白明白了啊，这是一家人都给带上份儿了是吧？
3: 哎，对，我听你节目里说了。说是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里面那3种菌株是国家批准能用在婴儿食品里面的，你像老人孩子吃都安全，所以我才放心定。
0: 没错，咱们这个菌株呢是国家批准可以放到婴幼儿食品里的，那说明它的安全性是极高的。老人呢，婴幼儿啊，这一家人都可以一起吃，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必须得跟你讲啊，婴幼儿他们自身的这个益生菌的身体内里的这个菌群平衡是很好的，我们尽量啊不要给他用一些外注的这些益生菌来纠正。但是中老年人的话呢，我们身体这个菌群是失衡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深受这种不健康的食品的影响啊，以至于我们这个菌群肯定就相对于婴幼儿来讲我们要弱很多。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以就是给你啊和你母亲呢留，这个没有问题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母亲的具体情况。
3: 行，因为老妈今年都90了，平时吧她就是吃点东西，她本身也活动少嘛，就不爱消化，还容易便秘。哎呦，基本上她得4-5天才排一次便，而且还老费劲。我就平时给她买过好几种益生菌， 但是它用上效果都不大好。

0: 后来我就合计了，本身他肠胃功能就不行了，就弱，吃益生菌呢都吸收不了，那怎么能有效果呢？所以我就看中了你讲到的这个黑科技，叫什么闪噬技术，就是说吃到嘴里之后啊，很快就能被人吸收了。
1: 叫即食闪噬技术。
0: 哦。
1: 啊，当我们吃进嘴里之后啊，三秒钟的时间就会在我们嘴里就化开了。啊，它就相当于在你口腔当中，在你食道当中，在你胃当中，在你肠道当中，这一路下来都在种这个初代的益生菌。所以说从口腔到咱们这个肛门，整个一条线都给你种上益生菌，就像蒲公英一样啊，它一路上都在给你散播种子，那慢慢的我们这个菌群就平衡了，同时呢也防止咱们肠道再次加重，从源头上解决这个菌群失衡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产品特别适合你说的这个老年人体弱的，常年卧床的，消化吸收有问题的这些中老年人使用，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0: 哦，那行，这就是易老师啊，你刚才也说这款益生菌吧不建议小孩婴幼儿吃，但是我这个小孙子他今年才刚1岁半，他本身吧就是消化不良拉稀，他嘴里还，你说本来小孩子嘛嘴里应该奶香奶香的，但是他嘴里有股异味儿。就他妈妈也给他买益生菌了，就是医院里开的那种，我看那个配料表里面就一种菌株，就太单一了，好像也不是动物菌，而且他吃完了效果不行，没不咋地。我就合计着吧，换成树体的这个益生菌试一试，你看能不能行呢？你不是说了吗，咱这个是动物菌，动物菌吧要比植物菌的效果好，你说这个小孙子能不能稍微给他用一点呢？
1: 我听出来了
0: 啊，
1: 咱这节目你是没白听啊，你每一句话都说到点上了，而且我告诉你啊，你说的特别专业啊。再一个就是说给你小孙子用上这个素体的即食益生菌有没有问题呢？我首先可以跟你讲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哦
1: 啊，但是呢我必须得强调，小孩的这个胃肠道他现在属于哺乳期。就像你说的啊，这1岁半了啊，他应该是奶香奶香的啊，可能说正在更换这个副食。啊，从奶呀、啊、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些，我们讲喝点粥啊，一点点开始吃我们正常人吃的这个食物了。
0: 嗯嗯，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小孩自身的他的肠道里面是有一个纠偏能力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让他自己去接受这种适应的过程。
0: 嗯嗯。
1: 啊，然后他身体自身的这个菌群，他就可以慢慢的去腐熟、去消化、去吸收。啊，所以说这个过程一定要让孩子自己的身体去发育的，明白吧？
0: 嗯，这回我懂了。那我什么，易老师啊？你说我这时候我也不会那个给你放手的，我给他妈妈用，他妈妈本身消化不好，就得时不时的用点。你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对吧？而且舒起即食的益生菌确实跟以往那个益生菌啊不一样。你就说我自己吧，我本身有结肠炎。都10多年了，所以这次吧，我想就是多定点儿，调整我自己的肠道菌群，改善我的结肠炎。
1: 明白了。其实结肠炎的朋友就不用多问了啊，你们最适合也最应该用上素起即食益生菌啊，因为结肠炎呢，就是从我们肠道菌群失衡开始的，有大量的有害菌释放这种毒素，让我们肠道里边产生了大量的炎症反应，然后呢，炎症反应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细胞，就使我们出现了肠黏膜充血呀、水肿啊、溃疡啊、糜烂啊。你这样把素起即食益生菌用上之后吧，它一综合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呢，你这个问题就可以消失了。30盒你自己算一下，咱们每个地区呢就1000盒，然后呢现在是一次订购5盒还送2盒啊，但是呢只有3天的时间，时间一到或者是咱们这个每个地区的1000盒没有了，那咱们再想订就订不上了，你就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让场外指导老师呢给你算一笔账，算完之后咱们看订多少最合适啊。
0: 行行，这个素起即食的益生菌效果我是不怀疑的。我就可期待了，那真是就像老师说的，这次要订不上以后绝版了，那我不得肠子都悔青了吗？所以我赶紧和指导老师联系。行行，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起初代菌株。

0: 的即食益生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五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两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三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易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是鞍山的呀，我叫韩红耀。
1: 我好，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69了。
1: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2: 易老师啊，我跟您说呀、啊，我主要吧就是这个排大便的问题呀、啊，我现在是这个排便无力。没有劲儿。
1: 几天排一次？
2: 大概3-4天排一次吧。但是吧，每次就排那么一点点，特别费劲呢、啊。差不多得排个3-4次啊，才能排完了。
1: 你这个排便的问题，3-4天排一次，然后每次都是排不进，排一点儿、就是
2: 对，
1: 没有劲儿往下推，是不是？
2: 对对对，是。
1: 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2: 哎呀，这个情况得有一年了。一年前的时候吧，我主要就是这个便秘啊，而且特别的严重。那时候吧，便秘最长时间，10天才能排一次便。反正那时候排便的时候，哎呀，可难了，可费劲了。
1: 那就对了，就像你这种没有力气把便推出来，我告诉你，绝对不是一年的时间了。你这种情况应该至少7-8年的时间。之前便秘其实就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啊，我这么解释你能明白吧？
2: 能明白。
1: 你现在对这个便秘这个问题都用什么药呢？
2: 没用什么药啊，
1: 就干挺着了。
2: 是啊，就是这么干挺着，我也没专门吧去针对它，但是吧，我现在是吃这个中药呢。
1: 你这样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你中气不足了。你看你说话这个声啊，我就是特别的仔细的去听，而且呢能够感受得到啊，中气一旦不足，说话的气脉是不够的啊，而且不但是咱们免疫力会下降，说话声音有气无力，浑身上下都没有劲儿。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排便的时候能力下降。中医上讲，中气不足的时候，我们推动粪便往下走的这种能力它就不足。所以说呢，你用中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呢，这个中医大夫啊，他要是负责任的话，他给你开中药了，开一些补中益气的药，这些中药里边的成分都是补中益气的啊。我实话实说，开这种药可不可以用呢？完全可以啊，但这是外界的方法。你中气不足，你就给他补这个中气，这个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说60多岁没到70你中气不足啊？根源在哪儿啊？你得把病根找到。实际上我们机体功能你恢复过来，必须得是找到病根的。包括我们胃肠蠕动，你要解决你胃肠蠕动的问题，就必须要提升我们消化道内的这个菌群益生菌的数量。你益生菌的数量不提升上来的话，你的消化蠕动能力不行，你吃的水谷精微没有办法吸收营养，补充不上，你就永远是中气不足。这不是吃多少补药能补得上来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2: 那您那时候我明白了。
1: 益生菌活菌的数量如果足够多的话，它在一起释放大量的生长因子，大量的抗原因子，包括它这种蠕动我们肠道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本能。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中气不足，有一个算一个，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究其原因，就是胃肠道当中的这个益生菌数量大大的降低，紧接着免疫力也下降了，排便也困难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用补中益气的中药完全可以用，但如果你要问我怎么治啊，我给你调理肠道菌群，就从这儿开始，把你菌群给你益生菌的数量给你提升上来了啊，然后让你的肠道自主消化吸收补充营养的能力上来了，你吃饭都能够把营养给你补充上，慢慢你的中气就开始足了，不用多，半年时间你就品。如果说你把咱们苏杞即食益生菌用好了，把肠道内里的益生菌补足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你说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你叫中气十足。而且

0: 现在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你也别错过啊，以后啊你要再想买也不一定能买到了，现在是155一盒，而且买5盒还赠2盒，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明白吧？
1: 啊，是啊，我也想要用上这个速喜的即食益生菌，但是吧，我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了，一直都是占线啊，打不进去。
0: 你别着急啊，因为大家伙都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所以说报名的人呢很多，现在呢就耐心的多试几次，多打几次，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阿吉老师，那我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0: 去。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喜即食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喜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喜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喜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喜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喜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喜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喜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喜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易老师啊，我在节目里听你说现在可以报名了，而且这个价格啊优惠的基础上，订5盒还能额外给我们再送2盒，是这么回事吧？
0: 没错没错啊，原本在官网上的400多一盒你还不一定能买到的速喜即食益生菌，今天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里面，大家只需要花费155块钱就可以抢到，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一次订购5盒还免费送大家2盒，这个价格又下来了。
4: 哎呀，那易老师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真是不容易啊。然后我想麻烦您呢帮我报个名，我想订20盒吧，我想长期用，因为现在啊我实在是太遭罪了。
0: 你要知道你订购20盒你得到的就是28盒、
4: 嗯、
0: 啊，这一盒呢才到110块钱了，这个价格咱们大家是选择植物益生菌也是远远不够的。 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这个身体的具体情况。
4: 哎呀，好吧，我呢，你看今年65岁了，身子骨吧还算硬了，没啥要命的病吧，像什么心梗啊、脑梗这些都没有。血压、血糖保持的还都行，唯独就有一个老毛病，说起来吧也倒挺奇怪的，就是这个便秘和这个腹泻。它交替着来，
0: 便秘腹泻交替出现，很典型的叫肠道功能紊乱了。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4: 哎呀，得有7-8年了吧。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在单位的跑业务，经常出差，反正那个吃饭也没个准点儿，有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的，那时候也不当回事儿。结果等退休之后呢，这些毛病都出来了，这些年就一直就是反反复复的，就没消停过。这医院呢也跑了好几趟，就是个慢性的结肠炎，再加上我这个肠道功能紊乱，菌群失调，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有消炎的，有止泻的，还有这个通便的，还有各种这个中成药吧。吃上药的时候能好那么2天吧，可是一停药啊，没几天又犯了。哎呦，反反复复的，就是断不了根儿。
0: 是，很多人都这样。检查呢没啥大事儿，但就是这个症状太折磨人了。我问一下，你吃没吃过益生菌？
4: 吃过，当时啊医生也说让我自己买点这个益生菌调理调理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就好了。然后老伴儿啊给我买了好几种这个益生菌，有这个国产的，也有进口的，一盒都好几百呢，说是这个活菌数量高。还有什么这个菌啊那个菌啊我也记不住，但是吃了之后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啊我就不信这个了，我觉得这个益生菌啊就是这个一种心理安慰吧，我觉得它没啥用。
0: 你这个话说到点上了啊，但不是益生菌没用，而是你没用对正确的益生菌。这些天呢其实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都问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说益生菌太陌生了，你大部分人都用过，但是起到的效果却很小啊。原因就是我说的，你们没有选对好的益生菌，你们之前用的大多数都是植物菌，都是死菌，或者是活菌率极低的产品，他们到我们这个肠胃之后吧，根本活不了，那活不了怎么可能有效果呢？对不对？
4: 是是是。哎，老师啊，也是后来听您节目之后啊，我才明白了，这不是益生菌没用，而是我没有用对这好的益生菌吧。
0: 没错，你的这个情况用益生菌呢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因为你这便秘啊、腹泻的根源在于肠道菌群严重失衡。咱们正常的肠道里边有益菌和有害菌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有益菌多了，肠道蠕动规律，排便正常；有害菌多了，肠道功能紊乱，它就会释放毒素，刺激肠黏膜，导致肠道时而蠕动过快，出现腹泻的症状；时而蠕动过慢，出现便秘的情况。然后你这个慢性结肠炎，就是肠道黏膜长期被有害菌释放的毒素刺激导致的。那有害菌在你肠道里边天天释放毒素，你这个肠黏膜就会充血啊、水肿啊、发炎呢、这就是慢性结肠炎的根源。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情况最应该用的就是速起即食益生菌。你也听了这么多天节目了，相信你也知道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和市面上其他的益生菌不一样。
4: 对，
0: 它是动物菌，而且还是初代菌株，定植率极高，再加上冻干闪噬技术，吃到嘴里边之后几秒钟的时间就会在我们嘴里边化开，然后沿着口腔进入到食道啊、胃啊、肠道，就这么一路走一路撒种子，一路走一路定植，在这繁殖的很快啊。而且只要我们坚持用好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你慢慢的你胃肠道当中的有害菌就减少了，恢复肠道的菌群平衡，这样一来你的慢性结肠炎还有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的症状就没有了。因为肠道菌群平衡了，你这个肠胃的蠕动速度就恢复正常了，就不会再时快时慢了，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明白了吧？
4: 哎呀，太好太好了。那易老师啊，我这不听您的节目，这算是真正的了解到这个益生菌了吧。这不一听说今天能报名了，我就立马给您打电话，您可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要订20盒。
0: 没问题，你的电话呢咱们这个导播会记下来，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呢咱们指导老师会给你回电话啊，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咱们再见。
4: 好的好的。
3: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节目最后啊，小雨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0: 为大家特别带来的官网价400多一盒的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3: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2: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4: 二一
5: 三六七，
2: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3: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2: 那些年的歌。
6: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往事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在华语乐坛璀璨的星空里边，苏慧伦是一颗独特又耀眼的星星，她是以清新脱俗的嗓音和温婉可人的形象，还有深情款款的演绎，而赢得了无数人的喜欢和追捧。从90年代初踏入歌坛至今的苏慧伦，不仅见证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变迁史，而且以其不懈的努力和持续的创新，在乐坛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记。今天就来听她的歌，首先来欣赏《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和《爱上飞鸟的女孩》。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林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在苏慧伦的音乐作品当中呢，情感细腻和旋律优美是一贯的风格了。他善于用歌曲去诠释那种感觉，将每一个音符演绎得淋漓尽致的。无论是欢快的节奏还是忧伤的旋律，苏慧伦都是可以用他独特的嗓子和深情的演绎，把人带到一个充满情感的世界。来听和弦里的秘密，春的花，秋的风。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牛肉包刚才说人生旅途呢悠远苍茫，然后呢小的时候我好像记得这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总是感觉是一首平淡的歌，没有太大感觉，之后长大了毕业了才觉得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送给了即将分开的我们，而现在已经中年人了，没想到刚才又听见了。再看一看身边这群同样的中年人们，突然觉得大家在过去憧憬时呢是一边听着一首歌一边经历着种种人生，而现在在一块儿的感受那种逝去的日子真的很美好的。所以说我还是真心祝福所有人，无论是相识的还是不认识的，祝所有人幸福快乐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9: 五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
16: 为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为救姜子牙，这位赤精子可是卖了力气了。由打昆仑山玉虚宫出来，脚驾云光就来在了大罗山。一看这地方真是仙境，全是葵花树，树上落的呢都是葵花鸟，金沙铺地，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空气还特别的新鲜，

大老爷那是元始天尊的师兄啊，那身份地位也太高了。到八景宫的门前头，跟守门人一打招呼啊，守门人让他稍微的等一会儿，进里边通报去了。这才出来，说一声随我来。赤精子收拾一下衣衫，八景宫，建宫里头，这光华闪闪呐、啊，莲台之上高坐着一人，岁数也阴险模样的人，垂首侍立。这人呐、啊，赤精子也认识，他是轩。拜，大老爷在上，赤精子给您问安了。哦，起来吧。赤精子赶紧站在了一旁，是垂手侍立。

石精子啊，为江上来求我吗？啊，正是，您老人家都知道了，早就知道了。姜子牙在人间呐，有灾难，这就叫遭劫的在树是在树的难逃啊。石精子啊，你要求我，我可给你一件宝贝，但是这宝贝呀，千万得保管好，切不可丢失啊。是是是。

0: 出来。旁边垂手侍立的玄都大法师答应一声啊，转身奔后洞可就去了。时间不长，由他里头出来了。太极图可就拿出来了，太极图两旁带着穗儿呢，哎，卷卷着。什么日月星辰呢、啊？江河湖海呀、啊，宇宙万物啊，哎，全都在图里头卷着呢。为救姜子牙，老子舍不得拿这玩意儿。赤精子接宝在手，老子就吩咐他。罗万象，千千万万不可丢失。哎呀，大老爷您放心吧，您都强调一遍了，我救完姜子牙马上原物送还呢。多谢师伯。赤精子离开这儿，脑门啊全都是汗了，心说这位师伯也好，我师父也罢，哎呦，神圣不可侵犯的，多一句话我都不敢说。是不能丢了，真要是给丢了，那我这命还活不活呀。哎呀，姜子牙呀，看来你比我们都吃香，为了救你不死，大老爷把一切都豁出去
1: 了。
0: 想到这儿啊，他把太极图斜肩铲背就背在了身后，脚驾云光回到了西岐城。六个月是足够凡人走半年呢，哎嗨，这六个月跟半年呢，哎，也差不了多少。书说简短，月一般呢，老人家呀，您回来了，哎呀，老人家快往里边请啊。您看了吗？人就是这样，同样是赤精子。拉了假的，见谁都得点头哈腰，可是到在西岐城就不一样了，趾高气扬，那就是老大辈儿了，这就叫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啊。体如何？到在病榻旁边这一瞧啊，哎呦，这姜子牙就是一小部分呢，在这葫芦里头装着呢。这病榻之上呢，就是一个躯壳啊，这鼻子连点热乎气儿都没有了。埃及金字塔去过，哎，没见过那木乃伊。如果说见过的话，大伙就会一致认为，现在这姜子牙那就是一具木乃伊了。长了，天儿挺热的，这尸体非得臭了不可呀。

0: 你们大家伙都听着。落魂阵，大家伙啊都挺着急，哪吒直不愣脑袋呀，心里头就琢磨，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凭着我的风火轮火尖枪，我杀他个马仰人翻呢。
1: 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镇子黄天化也都是这种心情，哪个人都不服不忿的，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是大鹏展翅恨天低。
1: 啦啦啦啦，它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
0: 真说到了晚上，赤精子换好衣服，脚驾祥云，又来到落魂阵外。
1: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进了落魂阵，真有点心里头没底呀。都肝颤了，都赶紧把又来了。赤精子啊，你是我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有何颜面再进我的落魂阵？你来的正好，先叫你跑了，这回可跑不了喽。你这赤精子就这么一甩，就听见嘎啦啦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噜，呱呱呱，赤精子得到的高仙知道这玩意儿厉害，不能硬碰硬啊，前者脚下的莲花就是这么被击落的，要不是跑得快，小命早就没了。他赶紧把这八卦太极图给展开了，往这一挡，他了，这太极图冒着光啊，把那些东西都给弹回去了。姚天君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太极图又一展，哎，平安无事。这太极图一手把那草人可就抓起来了。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这草人里头可有玄机呀。拿走姜子牙就算得救了，因此上赤精子把草人往腋下这么一夹，转身就跑啊，走走走走走走走。是举着太极图挡住自己的面门吗？他扭头一跑的时候，这太极图啊还挡着他的脸呢。
1: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
0: 一样。哈哈，破绽出来了，这就不能放过了，他是不失时机呀，赶紧掐诀念咒，抓起一把黑沙来啊，击。吓得一哆嗦呀，觉得这个法力可抵挡不住，这一哆嗦草人啊夹起来了。猫妖捡这玩意儿可就来不及了，因为黑沙已经到了，他赶紧低着脑袋啊，滋溜一声钻出了落魂阵。哎呀，办啊，刷一下这冷汗都冒出来了。姚天君虽然说这一把黑沙没打着赤精子，草人也被人家给抢走了，但是低头一看，哎呀呵，这可是好玩意儿啊。哎，拿到鉴宝大会上去，专家一给评定，这玩意儿啊，价值就得10000多个亿。

太极图，这可是赚了啊，万宝之尊呢、啊。从今往后，我姚天君就靠着这张图就能够成为大罗神仙，远远超过其他人呢、啊，可太好了。

0: 间救姜子牙呀，将来呢是杀是剐，师伯想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吧。赤精子那脸上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气喘吁吁的，就好像让狼狗撵的差不多少。师伯您回来了，哎呀啊，快快快快快跟我到里边。
1: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地上了，他盘膝打坐，其他人呢都得退出多远去。再看赤精子嘴中念念有词，让人把子牙的发髻给打开了。啊！啪啪啪！就在这姜子牙泥丸宫上是连拍三掌啊，这劲头可太大了。早就给拍的稀碎稀碎的了，哎，跟臭鸡蛋差不了多少。等拍完了。一甩啊，刷刷，就好像两道清风一样，滋溜溜就钻入了子牙的身体。那两魂六魄也给抓出来了，往这个子牙的身体上头这么一摔啊，滋溜溜滋溜溜，几声响亮，
1: 奇迹就在身上。
0: 在近前来把这草人拿出去以火焚化。是
1: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快乐的一只小
0: 强，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1: 啦啦啦啦有你。
0: 旁人呢做补充，子牙如梦方苏啊，哎呀，原来如此。
1: 成长有
0: 早就下了阴间了，哎呀，快起来起来吧。姜子牙谢过道兄。人都挤到一块了，跟那吃了苦瓜差不多少。把太极图给丢了，这怎么交代呀？观众要千万可别丢了，他到底呢是给丢了。姜子牙知道这都是为了救自己出的这个事情，自己也有责任呢，所以明白过来之后愁肠百转。

0: 多少日子了，到了时候说话要是不算数，那行吗？对方啊，都是混蛋王八蛋，他们说话可以不算，可咱们都是正人君子啊，说话一定得算数啊。要牙跟赤精子这一讨教，别看他是一位神仙，那么高的地位，但是现在也是一点辙都没有了。哎呀，子牙呀！去吧，我把阐教的门人弟子能请来多少就请来多少，他们不帮忙也得帮忙。在此期间，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别去破阵去。
1: 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饭别开冰啊。另外我也请人帮帮我的忙，起码得破这个落魂阵呢，得把太极图得整出来呀，要不然我没法交代呀我呀。别的话说了都没用，我说走就走，大伙儿就听信儿不。这赤精子说，姜子牙转过身来，刚跟大伙儿要商量点别的事儿，就听见滋溜一声，啊，忘记带钱包了是怎么着？怎么这么快就往回跑啊？赤精子满头大汗呢。对，神仙来，你们都别闲着，就在这西关外五里搭一座接仙台。
2: 同样长的项链，
1: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
0: 你预先做好准备。回头听我的信儿吧。说完啊，滋溜他又飞了。这赤精子现在就成这样，成茅草小孩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放
0: 就有点乱了。各位，这赤精子去请金仙，才演出一段群仙聚会，是大破。

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评选成员。万五年，
15: 你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的
15: 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9: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7: 一
5: 种
7: 一直都在，
5: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8: 爱吉林。
2: 包兴和包公两个人走在三岔路口这儿，不知道哪条路通往东京汴梁。正想问道的时候，来了个骑马的。包兴跟他这么一问，骑马的这位还真知道。
15: 跟我来吧，
2: 告诉你，我领你们走这个道，能近40里地。包兴一听，这更好了，这问道问着明公了，跟着吧。骑马的这位在前边走，包兴跟包拯两个人骑着马随后跟。这个人一看到他们俩呀，把他那马的速度就放慢了。刚才瞅他骑着马走得非常快，可能是为了救护着包兴和包公。包兴一边走着一边跟这位呀就聊。包兴这个人爱说呀，哎，我说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15: 我姓常。
2: 哦，您大名怎么称呼？
15: 我叫常公。
2: 常公。哦，您家在哪住啊？
15: 家呀，就在东京啊。
2: 您在东京住啊？那可不，要不然我怎么知道这个道呢？这道我经常跑，我上这一带啊做生意。
15: 跟你说，跟我走。
2: 这个地方啊有一轱辘小道，走这小道能近40里地。哈哈哈。包兴一边说这话一边就端详这位。刚开始一打照面的时候，我看见了这个人长得这脸呢黑黝黝的，浓眉大眼，体格健壮，身上穿

一身青缎子箭衣，头上戴着扎巾，骑着一匹青马，手里边拿着个马鞭子，说话声音挺冲，好像是个练武之人。随后呢，他的前门带路，包兴和包拯随后跟着，这位这个马呢放小慢步，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顺路往前走。走着走着，旁边有一个小岔道，这个人一带着马缰绳，跟我走这道啊，这是近道。包兴说，哎，好嘞，哎呦，这道够窄的。那近道吗？别人要都知道，那就不是近道了，窄那是走的人少，将来啊这个道就走宽了。都走到小道上来了，包兴包公随后还跟着往前又走。这个小道走来走去，就爬上山了，越爬山这道就越窄，走着走着发现呢、都没有道了，模模糊糊的好像有这么一条路。这包兴心里边可就有点犯合计，包兴心想，哎，这是把我们领哪儿来了啊？包兴瞅着前面那个人，包兴这小子别的是个坏人吧啊？我得多加点小心，已经跟他走出这么老远来了，我们往回走他会不会不乐意呀？这里边有没有什么陷阱啊？包兴把马就带住了。咦，哎，我说这常爷，头前这个人一带缰绳，咦，怎么着？怎么不走了？包兴说，我瞅您这道走的对吗？啊，这道我瞅着眼看都看不着了。我没跟你说嘛，这是近道，近四十里地呢。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走，那你就再回去，你再回去，你再一绕，那可又不知多远了。怎么着，你把我当坏人了是不是？你放心，我不能坏你们两个。话又说回来了，你们是俩人，我一个人，我坏得了你们吗？跟我走吧。包公在旁边瞅着这个人，包公也在犯思索，人家都说出这个话来了，你说我们再退回去，别冤枉了人家的好意。包兴啊，走吧。哎，那好，好好好，哎，我这回我认准了，就跟着您走了，就是走错了我也跟您走，你放心，错不了。这个人转身骑着马还往前走，包兴跟包公两个人随后还跟着，又走了一段路。这个路啊，好像走到了一个山梁上头，结果这个人往右边一拐，往这边来。包兴说，这怎么还往那边走啊？我看那不就上山了吗？再往那儿走，上什么山呢？山旁边有条路。哦，那走。这包兴刚要往这边带马，忽然间就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打了一声呼哨，闷喽的一声，树林子里边蹭蹭蹭窜出十几个人来，都穿着青衣服，手中提着着单刀，头上青绢帕罩头。十几个人一出来，这包兴当时就愣了，哎呦，你们这干什么的？就看头前自称叫长工的那个人把马头往回一带，别动了，二位这回就到地方了。此时此刻，包拯包兴两个人同时都明白了，坏了，我们上了当了，让贼把我们引到他贼窝里来了。包兴当时往周围一看，十几个人把他俩围住了，想跑跑不了，那人手里边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绳子，有的拿着锁链子。包兴心想，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带马往回跑，他们可能有绷腿绳，拿那绳子一兜，我们主仆二人都得摔下马去。包兴这功夫看了看包公，包拯心想，事已至此，既来之则安之吧。

0: 已经走到这步了，任凭他吧。两人用目光说话，那个意思就这么着吧，看他怎么地。包兴就说了，哎，我说常野，咱们两个远而无冤，近而无仇啊，啊，你把我们两个人引到这儿来，这伙人把我们围上，什么意思这是？就听这长工说了，
1: 什么意思还用说吗？啊，你这个人是真傻是假傻呀？我告诉你，我把你二位领到这儿来，这有个说辞，知道叫什么说辞吗？这叫长线撒饵，引你上钩。
0: 哦，您这是钓鱼呢。
1: 对了，
0: 怕你们俩不认识道，把你二位引到这儿来，
1: 跟你讲，看见旁边没？那有个碑。
0: 包兴往旁边一瞧，果然路旁边有一个矮的石碑，上面有三个字土龙岗。
1: 这个地方叫土龙岗，让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啊。既然到在这儿来，跟我上山，这就是我的家，我是这儿的寨主。你们二位来到这里没别的，把马匹、把褥套、携带的东西、随身的银两都给我留下，然后呢，我放你们两个人走。要不听我们的话，这儿就是你的坟地。
0: 哎，包兴说好，那我听您的，那您说上哪儿，咱就上哪儿。
1: 随我来。
0: 十几个人再加上这个长工，领着包兴和包公就上了这土龙岗了。到在山上边一看，这儿还有一个山寨，有几间破房子，周围呢用那个山上的树砍矮喽，夹成了一个大院子。这院子那边有一溜是槽头，槽头上拴着马皮，都在那喂着。包兴心想啊，这伙的贼人还不少，已经成了气候了。进来之后，这山寨的院里边有那么两三棵枣树，马上吩咐二位下来。
1: 他们两个人就下来了，事到如今就得任人摆布了。
0: 过来把他们两个一扯，拿过绳子就绑到两棵枣树上了。这边是包兴，这边是包拯。包兴看了看包拯，心想全怨我，我怎么就轻信这小子呢？他说近四十里地我就跟他过来了，近四十里地我也早就这样，他娘的近一百里地我也不跟他过来呀。可是现在已经是进了他的山寨了，还不知死活呢。包兴啊，这嘴不闲着，哎，我说寨主，那你把我们弄到这儿来了，刚才你不是说马匹东西给你留下就放我们走吗？干嘛还把我们绑树上啊？这什么意思啊？就听这个姓常的人就说了，
1: 什么意思？马匹东西都留下，你俩人得绑到树上，不能马上放你们走。马上放你们走喽，你们要是通报官府，派来官兵捉拿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哥几个得商量商量，看看放不放你们。
0: 哎呦，你们还商量啊？
1: 那可不，老四，老四，
0: 这个姓常的就喊老四。一看有打上方屋里边应声而出，走出一个人来，
1: 怎么着？
0: 包兴一看这老四好，这老四比这长工长得那相貌还恶，这老四那个脸色就好像煮熟的那螃蟹盖一样，红悠悠的那个色儿，两道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大嘴叉，体态健壮，瞅这老四比这位还棒。
1: 这个人出来之后在院子一站，怎么着？领了俩，对，领了这俩，他们俩还想走呢，你看怎么办？
2: 走？
1: 哪儿走？嘿，到这儿你就走不了了。我问你们两个，你猜猜我们得对你们两个怎么办？
0: 包兴

0: 你说怎么办？我们东西什么都留给你们了，你们就饶我们两条命。我觉得你就应该这么办。虽然你们是占山为王的，但是你们这个做贼的不得有个义气吗？啊，你们知道你抓的是谁吗？他是谁你知道吗？
1: 他是谁？
0: 他是定远县的县太爷，定远县县令，这是官儿。官儿，好大个官儿！
1: 既然是官儿，
2: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啊？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出来了？什么官儿？我看你是门插官儿，嘿嘿，还官儿呢？这是包大人，什么五盆，什么嘉兰殿，我不知道。这是定远县的大名人。
2: 他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
0: 啊，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姓包，叫包拯。这名叫的就够别扭的，包拯，我叫你包半拉得了，还包拯呢。
1: 就看这位四爷就来到包公的跟前了。哎，我是姓包的，我问你，你猜猜我们得怎么对待你？
0: 包公本来这情绪就不高，定远县被罢了官了，说不清道不明，想要上吏部府里边自己申诉，半道上进了贼窝了，所以包公这阵情绪非常低落。
1: 几位，你们把我抓住，任凭发落。
0: 嘿嘿，这话还不错。
1: 任凭发落，现在你想着怎么着，你也说了不算了，对吧？那么你说我得怎么发落你呢？
0: 包公说，你就给我个快刑，快让我死就得了。
1: 啊？真的吗？
0: 真的。我现在不求别的，速求一死。包青在旁边一听，大人，您可别这么的啊，咱可不能死，咱们怎么着想法也得活着。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是把他杀了，你们的罪可就大了。如果说你不杀他，你们可能将来被官府捉住之后能判刑，你要杀了他，你们就得剐。
1: 我没问你，我问他，
0: 你说你是不是就想死了？包公说，对，我现在速求一死。包兴在旁边说，哎，我说咱们商量商量，哎，你别杀他，你把我杀了行不行？我这个命换他那命，这你干不干？
1: 我没问你，你瞎说什么？
0: 嘿，大人，您怎么这样啊？包公说，是啊，我现在就想一死。这四爷一听乐了，哎，我这山上抓了多少人了，还头一回碰见一个这样的，没有一个不想活的，唯独你想死，说明你这个人呢想得开。
1: 人生在世终有一死，哪有不死的啊？从娘胎里边生出来，那就往死上走，那就是道远道近的事儿。嘿嘿嘿，你想死啊？我琢磨琢磨，我让你怎么死？
0: 哎，把他们的马匹先都拴在旁边，把这东西都收屋去。是，旁边这些个喽啰兵过来，把他们两匹马拴在旁边了，东西都搭到屋里去了。这个四爷呢，倒把着手，就在这包公和包兴俩人当间来回的溜达，瞅着他们俩，心里边犯合计。正这功夫，有一个喽啰兵又打外边进来了，
3: 四爷。外边又来一人。
1: 谁啊？
0: 这个人他说就是这个姓包的，说是他的跟班的。
1: 啊？他后边还有人
0: 啊？来人了，说他说要见见您，让您把这姓包的给放了。还那小子。
1: 哦，就一个人吗？
0: 对，就他一个人。
1: 你往他身后远处看着没有？有没有官兵？

0: 谁也没告诉我，县衙门里边还跟了人了，要送送包大人，要送的话也不能一个人送啊，怎么也得来一帮啊。哎呦，瞧着，包兴和包公两个人同时注目往外观瞧，这个时候就看喽啰兵由打外边引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往里走，头上戴着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蓝缎子箭衣，身背后背一口宝剑，一瞅这五官相貌，这包兴啊心里边偷着乐，哟，救星来了。他一看是谁呀、啊、正是在金龙寺曾经和他们邂逅相遇的展雄飞。包兴一看，这展爷在哪儿冒出来的啊，凭空而降啊。包公也看出来了，这是展昭啊。展昭走进院子里边之后，冲着这个四爷一报案：寨主，我特来拜山。少废话，素不相识，你拜的什么山呢？啊，我先问你姓什么？
1: 我姓展。
0: 叫什么？
1: 叫展昭。
0: 展昭，什么事儿？这位包大人，
1: 我是伺候他的。
0: 哦，你伺候他的，那就说你是他的衙役，
1: 也可以这么讲啊。
0: 来到这儿什么意思？
1: 包大人乃是定远县的县令，那个是他的仆从叫包兴，他们两个人在此路过，你们不该把他劫上山来。你们要是把包大人杀了，这可就是杀官造反的罪名，所以我到这儿小玉你厉害，请你速把包大人绑绳松开，把包兴也放了，让他们主仆二人继续赶路。
0: 你呢？
1: 我陪同他们一同前往。
0: 上哪儿？
1: 上东京汴梁。
0: 那么我要不放呢？你要不放，恐怕大家都不方便了吧。什么叫大家都不方便？你要不放，
1: 就看展昭探身形，噌，从身背后抽出这口宝剑，把剑手中一拿，
0: 你要不放，我就用这把剑把他们两个放喽。
1: 这四爷一听，呀呀呀呀呀，还真没看出来，你身背后背着个宝剑，你还是个练武的呢？你没看看你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
0: 你在我的跟前耍宝剑，这是圣人门前卖百姓，老爷面前耍的刀。
1: 你看看我周围这些喽啰兵，哪个不是练过？不但说练过，我们是干什么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带皱眉头的。你小子今儿个在这给我耍宝剑，
0: 小子们拿把刀来。
1: 旁边有一个喽啰兵马上给提了过一把鬼头刀，尖儿长背儿厚，把这刀往这边一扔，这四爷啪把这刀就接住了。这把刀接在手中，
0: 看我这刀没？
1: 比你那剑宽点，比你那剑厚点，还比你那剑沉点。小子，这么着，
0: 你要能胜了我这口刀，
1: 我就把这俩人放了；你要胜不了我这口刀，你也一块儿给我绑在这儿。
0: 展昭一听，好吧，
1: 朋友，你也是七尺男子汉，说出话来可得落地有声。
0: 什么意思？我要胜了你，你要不放呢？不放？你要胜了我，我要不放他俩，我就是大姑娘养活的。
1: 好吧，
0: 瞧，
1: 展昭手中把剑势一亮，就看这位四爷把这鬼头刀逮了起来，照着展昭斜肩带背，一刀就劈下来了。这刀来势凶猛，像打了一个利闪一样。展昭缩颈藏头，往旁边一躲，这刀躲开了。他这一刀砍空了，展昭把这个宝剑举起来，朝着这个刀背这边唰就是一剑，往刀上砍的。展昭这剑咱说过，那是宝剑，削铜剁铁，斩金断玉，咔的一声，那刀头掉下一块去。这四爷往回一拽，

0: 这刀呀，这刀成铲子了。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

0: 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熊飞这一剑呢，把这四爷那刀头给削下来了。四爷手中一摆这刀，一瞧这刀变成铲子了，这四爷当时就一愣：“哟，小子，你这剑好钢口。”展熊飞说：“来呀。”这四爷说：“这刀我不能用了，你等着，我换个家伙。”这四爷一转身，嘣把刀扔了，到旁边那兵器架子上一伸手，就抽出一条枪来，手中一摆这条枪，啪突抖了一枪花，奔着展昭分心就刺。这枪往前一刺，展昭往旁边一闪身，用剑往外一拨，这个剑顺着枪杆往里边一滑了。这四爷往后一抽身，拿这个枪往外又一膛，哒哒哒哒哒，没有几下，就看这展昭一摆这剑，咔，枪头掉了。这四爷一瞧，哟，头没了，成了白了杆子枪杆了。他一抖这枪杆，奔着展昭前胸这么一戳，咔，又一剑，咔，又一剑。这四爷手中一颠笼，这一擀面杖，哎呀，小子，你这个剑挺好啊啊！展昭是怎么样？现在你输了吧？刀也不行，枪也不行，你还什么行？嗯，快把他们两个人放了。我不认输，你说我输了，你赢了，你靠什么赢的？你不是靠本事赢的，你是靠你的兵器赢的，你那个剑钢口好啊，把我这兵器都给削坏了，这算本事吗？小子，你要有本事，咱俩换个笔法，你敢吗？展昭说：“换个笔法怎么比呢？咱俩比拳脚，咱把兵器放在一边，你把你那个剑呢背上，敢不敢？”展昭说：“比拳脚。”那又有何难？说着话，展昭把这剑就插在背后了，紧了紧袖口，抬了抬两腿，来吧，比什么拳脚？这四爷拉着架子就过来了。这四爷心想，这个人呢，个头没我高，身块没我壮，动兵器他那个家伙好使，比拳脚肯定我比他劲儿大，我准能赢他。所以他想这么一个主意，来吧，让你先上手。展昭说：“不，你先动手啊，谁让刚才你的兵器都让我给削坏了呢？我让你先动手。”
3: 真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请。
2: 就看这个四爷往前一抢步，左手往展昭的面门前面一晃，右手这拳头一攥，像个小砂锅一样，一个恶虎掏心就打过来了。这一个恶虎掏心打过来，展昭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叼他的手腕子。这四爷这拳脚还真不错，没让他叼住，赶忙的把这拳往回一撤，底下啪一个扫堂腿。这一个扫堂腿扫过来了，展昭呢轻轻地往起一纵身， 他这个腿就扫空了。他这腿虽然扫空了，展昭轻轻的一纵身，脚一落地的时候，展昭穿着一双牛皮底的矮腰靴子，他一抬这个左腿，正勾住这四爷的那脚脖子。他这个脚脖子怎么让他勾住了？他刚扫过来，刚扫过来还没等撤回来，展昭是借着他的劲儿，用他的左腿一勾他的右脚脖子，嗨，往起一抬，这脚往起这一抬呀、啊，这四爷整个的身子都给兜起来了，摔一大腚墩儿，嘣噔一下子，他分量也重，摔的也瓷实，嘣噔坐在那儿了。展昭往回一撤身，起来吧，这算不算输？这四爷爬了爬了屁股上的土，站起身来之后，不算。展昭说：“怎么不算呢？我这一腿把你都踢坐地下了，还不算吗？坐地下了，这是你踢的吗？啊，我告诉你，我这个鞋刚换的，鞋底发滑，你这一勾，我这一出溜，我是因为鞋底滑，我才坐地下的。”
4: 哦，
2: 那好吧，起来。请起来，你换双鞋再跟我打好不好？别回来我把你打躺下，你又赖着鞋底发滑。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我这回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再坐地下，你算不算输？我那行，我要再坐地下就算输。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展昭身背后有人说话：“老四，你这是跟谁呀、啊？”这四爷翁对面一看，哎呦，我大哥二哥，你俩回来了，正好这小子他要跟我比武较量，我就跟他。展昭一回身，身背后走进来两个人。展昭一瞧这两个人有点面熟，这两个人一看见展昭当时就认出来了。哎呦，展义士啊，你怎么来了？哎呀，久违了，久违了，久违了。展昭说：“您怎么着，忘了我们哥俩了？跟您说，我王朝马汉，我们哥两个曾经考过武举呀、啊，考武举的时候还拜访过您呢，您还教过我们东西呢。后来进京赶考没得中啊，最后我们才落到这儿了。”
4: 哦，展昭说：“我想起来了，王朝马汉，你们哥两个怎么落在这儿了？”
2: 哎，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呐。这四爷在旁边一瞧，哎，我说大哥，怎么你认识他？咱们都是朋友啊，朋友相见怎么动起手来了？这太不够义气了，不够交情。老四，以后可不许这样啊。这位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上人称他展义士，很多人称为他南侠客。你跟他动手，你再动几回你都得趴下，你哪行啊？这四爷一听，哎呦，我要早知这个我就不跟你动手了。王朝就说了：“展义士，您今天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展昭说：“我到你这儿来也是看看你们，更重要的一点，您看见树上绑这俩人吗？这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为救他们来了。”王朝这照这么说：“哦，老四，这你干的？”“
3: 不，三哥干的。”“
2: 把他们两个人送进来，绑上锁了，都是自己人，用不着这个。”
4: 这喽啰兵过来，马上把包公和包兴两人的绳索解开。
2: 捆了这么半天了，这包兴觉得胳膊都有点发麻。两个人获释之后，这王朝马上吩咐请到上方屋里边坐。倒在上方屋里边，上方屋里边看来有很多的椅子凳子，还有个大桌子，他们各自找座位坐下，这才互相指引。王朝说：“展义士，这位呢是我们的老三，他叫张龙。 这位是老四，他叫赵虎。我们哥四个别看在这一块待着，但是我们是来自各路，本来素不相识，现在呢成为要好的朋友了。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这人世上逼的，逼得我们走到这儿来了。没别的，既然是您的朋友，那也就是我的朋友，咱们呢别在这儿干说，马上吩咐喽啰兵快点摆上酒菜款待客人。这王朝一说这句话，一会儿的功夫，这喽啰兵就把这酒菜都给端上来了。看来这个山上还有厨房，还有专门会做菜的。这菜摆上来，包公跟包兴往这桌子上一看，这菜还真有特色。为什么？全是野味。弄着菜都是什么兔子肉、山鸡肉、野猪肉、狍子肉、鹿肉。包兴心想，这是在衙门口里边吃不着看不到的东西，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开个野荤。这东西摆上，把酒坛子拿过来，拿过几个大碗来，每人跟前摆一大碗。这赵虎过来搬着坛子，把这酒全都给满上了。满上之后，这展雄飞才跟包公说话呀：“包大人，今天咱们在这儿见面，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包公说：“展义士，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一段时间你在何处安身呢？”展雄飞说：“我这个人您还不知道吗？平松不定，四海为家。后来呀，我真想起来到定远县去看看您。我到定远县城真去了，我住在那个县城的店房里边，我就打听新来的这位包大人为官如何。可是包大人，您在定远县里老百姓心目当中真是一片称赞之声啊。老百姓说您做了很多震动全县城的事情，问了很多案子。我跟您说啊，您听，是不是我到定远县城去了，定远县的老百姓说您到在定远县城夜审嘉兰殿，巧断抢雨伞，连环珊瑚坠，最后还有个乌盆说话。你看有没有这事？包公说：“是啊，有这些事情，要没有这些事儿，我不能瞎编吧。再者说了，我要没去，我听不着这些事吧。啊，我一听您在这儿为官，老百姓对您如此称颂，我真想到衙门里边去见见您。可是就在我要去拜访您的时候，我又听到一个信息，说您这官被罢免了。说因为那乌盆说话的事儿，把那个罪犯您动刑给打死了。上边把您怪罪下来了，把您贬职为民。我一听这个，我要拜访您就不太好了。但是呢，我一直在关注着您。就那天老百姓都到衙门口门前要找您，您当着老百姓说那几句话，您没注意吧？我就在人群里边站着呢。是吗？哎，我一看您呐，不愧为国家栋梁、市之清官呐，百姓的包青天。所以您悄悄的离开这府衙，我暗地跟随。我一瞧啊，您这叫上了钩了，跟着人家上了这屠龙岗了。我可不知道王朝马汉在这儿，但是我可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贼巢。哎，王马两位兄弟，我这么说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王马两个人说：“对对对，我们这儿就是贼巢，你说的就对。哎，一看您误入贼巢，这样的话我得帮这忙啊，所以我才登山拜寨来到这里。可是没想到王朝马汉两个人他也在这儿，我们两个过去是朋友啊。”哎呀，
4: 包拯说：“这是不幸中之万幸啊。”包兴说：“您来只是太是时候了，您要晚来一步啊，我们俩说不定怎么着呢。”“
3: 没什么，
4: 晚来一步他们也不会把你们慢待了，您可别那么说。”包兴说：“不能慢待，我瞅这四爷就够呛。”
2: 赵虎在旁边说：“那是因为不认识，要是知道是朋友，我绝不能这样。来，喝酒，喝酒，喝酒。”
4: 说着话把酒碗端起来了，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包公就问这四位呀，说：“您四位都来自哪里呢？”王朝、马汉两个人说了：“
2: 说包大人，我们两个人原来是要想为国家效力的，我们两个人练武艺曾经中过武举，中完了武举想要进京城继续再去夺状元，但是没想到落榜了，没被选中。这是因为到京城比武的时候，夺状元这个过程太黑暗了，有的是靠着人情，有的是靠着金钱，而我们呢既无人情又无金钱，所以只好落榜。因为这个，我们两个呢就离开了东京。
4: 离开东京之后走到这屠龙岗，就碰见他们哥俩了。他们哥俩下山劫道，这一劫道呢动起手来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对手。他们一问我们两个，一说我们两个是武举出身，他们两个就想拉我们俩上山入伙。而我们哥两个一想呢，世界虽大，天高地阔，却找不到我们二人的存身之地。既然如此，人世艰涩，咱就占山为王吧。所以我们两个就上了山了。这哥两个愿意让我们俩当寨主，论岁数呢，我们俩比他俩岁数还大。就这么着，就在这落草为寇。哦，包公说：“您二位原先就是这儿的人吗？”
2: 赵虎说：“我原来也不这儿的人，我跟您说，包大人，说出来呀，让您笑话。原来我们俩呀，大地方的人呀，我们是东京汴梁的，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我们两个呢，倒不像人家，人家中过武举，有真功夫。我们俩从小淘气，喜欢打架。”但是长大以后呢也爱练武术，我呢反正练的两下子，哎，比那个没练过的强，比那个练过的还能差点。但是呢平常好跟人家动手，一动手他别人不是我的个儿。为什么呀？身大力不亏呀，我有力气呀。哎，这么一来在我们那块打架我就出了名了。打架出了名之后，岁数大了你得找个活干呢，有的人就请我们哥俩去护院，请我们哥俩去护院。这护院我们就再学点武术啊，又学了点武术，这能耐见点长，就出了名了。护院出了名了，不是干别的。你说怎么那么巧，东京汴梁城有个庞太师庞吉，您知道吗？包公说：“我知道庞吉，那是皇亲呐，他家里边缺护院的，哎，把我们哥俩就找去了。我们哥俩一听，这不一步登天吗？啊，那是庞太师的府啊，老百姓讲话，宰相府里的狗都肥呀，别说是人呐。我们哥两个进到那之后，就想着给庞太师护院，咱们就尽心竭力在这混一辈子，这饭碗子肯定是端牢了。”结果到那之后我一瞧啊，这庞太师这府里边，嘿，简直就是一个臭泥潭。这家人家甭说别的，就他那儿子庞玉，据说那还是国舅呢，跟皇上沾亲戚，国舅。 就这个庞玉在他们后花园里边修了一个楼，
4: 这楼您知道叫什么楼吗？ 这个楼叫藏娇楼，干嘛藏娇？专门藏娇女。

整天上外边抢人家良家妇女呀、啊。他要是明媒正娶娶媳妇儿，他就娶个三房四妾，咱也算他有道理。你说他看见谁家闺女好，他就往家抢；看见人家谁家媳妇儿漂亮，他也往家拽，拽到屋里边就弄到那藏娇楼上。同意不同意也得跟他睡觉。哎，你说这个国舅庞玉他还真行，我真服了他了。这小子精神头还真够足的，天天都得换女人。你说我们哥俩这脾气能看得惯这个吗？啊，但是呢，咱是拿着人家钱，端着人家的饭，咱得给人家干活啊，咱是奴才啊，咱这奴才敢说主子坏话吗？也是该着。那天这庞府里边有个总管呢、啊、这总管叫庞福，这小子也不知是怎么着了，犯了什么邪病了，还是睡觉发癔症，做了什么梦了，非要请我们哥俩吃饭。请我们哥俩吃饭，后来我明白了什么意思呢，想让我们哥俩呀给这个庞国舅这庞玉呀当贴身保镖。这国舅老出去上外边呢抢男霸女，尤其是抢人女的，往往呢有人的反抗，一反抗啊，他手底下近身那几个保镖啊劲儿小，有的时候就打不过人家，所以让我们俩、啊、去给这国舅保镖去。我当时啊也是喝了点酒，这酒一喝多了，我这心里话就说出来了。老百姓不都说吗，酒后吐真言吗？嘿，你说别的，我那几句话就把这庞福啊给得罪了。包大人，您知我说什么吗？我跟这庞福就说，我说干什么，让我们哥两个给那国舅当保镖去。这国舅整天往家里边抢大姑娘抢小媳妇儿，上那个藏娇楼里边他寻欢作乐还不够，我们哥俩也帮着去，也帮着去抢女人去，这我可来不了。我当时就跟那管家说，我说管家，其实啊这太师府这多有权势啊，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咱在太师府这后花园把这藏娇楼改成妓院得了呗，是不是？你上外边找那漂亮姑娘，花钱把她都买来，把这个楼里边让她住满喽，是吧？国舅不喜欢这口吗？他回来，让国舅呢就在这个妓院里边当嫖客，完了让国舅的夫人呢让他当老鸨子，回来让太师爷回来呢就当靠山，谁也管不了这儿的事儿。所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国舅整天在这嫖娼，那多好，那不用一天一个，他一天换仨都行。我这句话说完了啊，这管家当时没说什么，这个兔崽子，哎，心里边有刀，回头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了那国丈了，一告诉国丈，国丈告诉国舅，这国舅就问我说，你说过这样的话吗？你想我能承认吗？我说我没说过，我咬定了后槽牙就说没说。就这么的，人家也没饶了我，把我们哥俩给赶出来了。赶出来没辙，就在这占了山了，没了王了，就这么回事。包大人听明白了吗？包公听到这里长叹了一声啊，大宋国朝富强。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3: 洪店长喃喃道：“
4: 不是，这能算穿心吗？
5: 那必须的。
6: 小鹏啊，
4: 哎，
6: 行了，不纠结了啊，继续帮我找房。说实话，这一套有点意思了啊，比前面好多了。
4: 哎，
6: 这点心。”
3: 洪店长两个脚后跟一碰，打了一个立正。
4: 好，
6: 事成之后给包个大红包。
4: 好，谢谢啊，韩大哥，包在我身上啊。
3: 等韩信出了门，洪店长仔细研究那条小巷子。
4: 这怎么就穿心了？
3: 洪店长带着韩信第三次看房，洪店长为韩信穿上高档鞋套，他点头哈腰。
4: 你看一下这个小区呢，采用的是酒店式公寓管理，然后呢，所有都是人车分流。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呢，这样会比较安全啊。来看一下，这是你这栋的拉比啊，这边是管家，这边是会客区。如果说啊，你要是有不方便朋友上去的话，你可以让他在这儿等着，你可以在这儿跟他会客。这边会客电梯，来，怎么样，韩大哥？360度全景无遮挡，价值1.5亿。满意吧？
6: 好。
3: 洪店长自信地挺起小胸脯。
4: 好的很。
6: 这套房啊，
4: 是吧？
3: 背着手转悠几圈，韩信突然发问：“
6: 这是多少层啊？”
4: 38层，所有人都在你脚下。
6: 尾号是8，
4: 对吗？
6: 不行。
3: 洪老板一脸问号。
4: 八不就是发的意思吗？
3: 韩信的跟班开始解释。
7: 我们老板买房是非常讲究的，特别注重楼层的谐音，楼层尾号在1和2的绝对不买，因为1穷2白，3和4也不行，颠3倒4。
4: 那5连6次，生活多姿多彩，不管窄流向。正好哎，35层、36层同样户型的，我现在就给管家打电话看房。
8: 都死了6个人了，你觉得很好？
3: 洪店长赶紧道歉。
4: 不好意思。
6: 小红啊，过5关还要斩6将，这一路上得多难走啊，肯定万事不顺的。
7: 7和8也不行，乱七八糟。
8: 90，十室9空。
3: 洪店长舔舔干燥的嘴唇。
4: 韩大哥，那您的意思是您觉得几层适合您呢？
6: 据国外最新的科研成果表明，最适合人居的是地下2层，也就是负2层。
3: 洪店长目瞪口呆，韩信一本正经。
4: 啊，
6: 所谓的负2层，富者富也，常居负2层，必出富2代，自己富不算富啊，子孙后代富那才叫富。
3: 洪店长失声叫道：“
4: 对，负2层那不就地下2层吗？”
6: 小黄，赶紧帮我去找啊！但条件是，光线通透，
4: 好，
6: 阳光明媚，
4: 好，
6: 推窗要见景，
4: 好。
6: 遇到这样的房子，你连价格都不用问，直接拿下。
4: 没问题，我现在就找，现在就找。
7: 我们老板今天就要建房，
4: 好，
7: 抓紧点啊！
4: 没问题。
7: 快，
4: 好，地下2层啊，阳光明媚，推窗见。地下2层，推窗见景。地下2层推窗见景。
3: 洪店长在自己店里百思不得其解。
4: 哎呀，只要地下负二层，那不就是车库吗？哪来的阳光？哎呦，还有绿化，还有景观。
3: 他问自己的店员：“
4: 这样啊，你们好好想一想，有没有地下负二层的豪宅？5000万起步啊，上不封顶，是谁要的呢？就是那个韩老板，开大宾利那个啊，他要的这个房子。”虽然说这个房子是我个人接下来的，但是现在我拿出来分享给大家。如果说这个案子你们要是能拿下来，赚的钱大家一起分 ，OK？ 来查一查。
3: 有个小店员激动的举手：“
5: 地下二层加地下二层的别墅我这有啊！”
4: 你有个屁！你别让我喊啊！我再跟你们好好说一遍啊！只要地下负二层的。听明白了吗？
3: 小店员有点不放心地提醒洪店长：“
5: 哎，店长，这个韩老板要求怪怪的，会不会是隔壁派来捣乱的？”有可能。
3: 洪店长听了这话

0: 若有所思。洪店长来静怡店里讲和，一进门就笑嘻嘻，举手作揖。
1: 各位安家天下的员工大家好，都忙着呢吗？请问尊敬的房店长在吗？
2: 你找我有事啊？
1: 是啊，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2: 里面请。
0: 洪店长把韩信的资料拱手递给房思琴。
1: 这个您仔细看一看。今天呢，我是送财上门的，这个客户啊，非房店长莫属的，真的。因为房店长您就是马中赤兔，人中泰迪，中介奇才，女中豪杰，客户所有的要求我都写在里面了。
0: 房思锦笑眯眯接过了资料。
1: 还有一件事，你看咱们以后能不能井水不犯河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有一个提议，就是以后呢让客户啊用脚投票啊。什么是用脚投票呢？就是客户呢走到谁家就是谁家的客户。以后我们就不要敲对方的客户了，好不好？啊，
3: 好啊，和平共处挺好的。
2: 不过以后洪店长要是有什么搞不定的客户，还是可以来找我们帮忙的，我们不介意替你擦屁股。
0: 洪店长阴阳怪气地对房子锦说。
1: 受教了，房店长，真受教了。真没想到小女子如此了得，真的是伤人不留痕，杀人不见血呀。就凭这点，在下甘拜下风。
0: 徐姑姑立刻挡住房思锦。
3: 洪店长过谦了，做我们这一行呢，既要有菩萨心肠，还要有雷霆手段，要都像我徐某人这样，那恐怕这个店这个月就要关门了。哎，我听说你上个月就在打听我们这店什么时候合约到期是吧？
0: 洪店长立刻摆手。
1: 误会，绝对是误会。你看老狼头狼店长啊，他都已经人走茶凉了，要不你把他那店也一起盘下来吧，把我一并收购了，这样你就是黄埔之王啊。
0: 徐姑姑也笑了，意味深长。
3: 何其光，不成我。
1: 哎呦，谦虚啊，谦虚啊。徐店长，我觉得你这个事业心呢还不够强啊，很快呢就会被房店长取而代之了。如果真的让房店长独挡一面的话，那你我将来啊就没有什么生存的空间了。
0: 徐姑姑立刻拉住房思锦的手，故意矮半截的站在房思锦身边。
3: 所以现在我每天都在努力跟他搞好关系。
1: 嗯，
3: 既然没法战胜外星人，那就当他的宠物好了，要不要一起？
2: 洪店长慢走，不送。
0: 然后乖巧地冲房思锦眨眨眼，
4: 喵。
0: 房思锦哭笑不得。韩信又一次来到安家天下。
5: 妹妹，哥哥给你的见面礼怎么样啊？这种人啊，就得一次性止步。
2: 韩大哥，你猜最后怎么着？转来转去，洪店长把你这单生意送给了我。
5: 我知道。
0: 房思锦笑嘻嘻。
2: 你想要的房子，他没给你找到，我给你找到了。
0: 韩信哈哈大笑，摆着手说：“
5: 开什么玩笑？我是捉弄他的。地下二层的豪宅，哥听都没听说过。
2: 你来看看这个。” 你开的这个玩笑和这家深坑国际公寓很接近。
4: 你只要负二层，人家都有负十七层了。选吧，想要哪一层？
0: 韩信赫然吓一跳，把老花镜都戴上了。
6: 哎呦，真没听说，这我得去看看。
5: 哎，不过你得受累，想陪我走过秀，让隔壁那小子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绝无止境。
2: 没问题。
5: 四姐啊，你还别说，买房子你可真是个高人。
0: 方四锦大笑，
2: 谢谢韩大哥夸奖。
0: 韩信开车把方四锦送回门店。
7: 哎，大哥，
5: 哎，
7: 您留步
5: 啊，
7: 咱下回见。
5: 哎
7: 啊，
5: 回见啊，
7: 再见再见。
5: 哎，
7: 再见。
0: 洪店长牙都要酸掉了，凑上来打听。
8: 哎，大哥，这大宾利亲自送过来的。可以可以。怎么样，你要的那个神奇的房子买到了吗？
9: 买到了，方店长帮我搞定，负十七层，我非常满意。
0: 洪店长完全不相信。
8: 大哥你别逗我了行吗？负十七层的房子我干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说过，那再深挖一层不就成十八层地狱了吗？
0: 韩信得意地甩一句，
9: 深坑国际公寓听说过吗？
8: 深坑国际公寓，
9: 我买了一层的产权。看来你业务还是不精啊。
0: 洪店长目瞪口呆。
10: 我们做一下出警记录。他们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0: 经第二十九集。午饭时分，朱闪闪照例分一半饭菜给娄山官，徐姑姑把自己一整盒都推给了娄山官，老油条给娄山官的不锈钢大碗里加了几勺饭菜。
11: 整整整整，这上吧。
0: 985跟朱闪闪都去。
12: 闪闪，问你个问题，现在有两个男人让你选择，一个呢长得特别帅，但你家里没钱，那你像我这样的；另一个呢，长得特别丑，但是特别有钱，就像王思杰那样。你选哪个？
11: 不止这两个，还有一个呢，是没钱，又不帅，但是身体好，还幽默，像我这样的。哎，
0: 985推了推娄山官，
12: 三个三个。
0: 朱闪闪咬着筷子想了想，
13: 你有上海户口吗？你有吗？没上海户口我一个都不选啊。
11: 哎呀妈呀，吉祥姑姑今儿怎么了啊？这气氛不是很高涨啊。
13: 我肠胃不是很舒服，没有胃口。
11: 我说够了，
13: 不吃浪费了。
11: 那倒是啊，
12: 好好去了，特别赞。
11: 哎，你再关点
10: 灯。谢谢。
0: 方四锦回到门店，发现徐姑姑不在店里。
2: 徐店长人呢？
14: 报告方店长，徐姑姑上班时间遛狗去了。
8: 坏的。
0: 方四锦清清嗓子。
2: 那就好。来，大家把手上活放一放，我们开个小会。
0: 看到各位一脸诧异，方四锦解释：
2: 今天是徐店长的生日。
8: 哎，姑姑从来没过过生日啊。
14: 对啊，
13: 我都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哪天过过生日
8: 啊。
14: 我知道今儿确实是徐姑姑生日。FBI 克格勃啊，打探人隐私你很来塞的嘛。你
2: 我有个提议啊，我们下班之后到瓜哥那里给他庆祝庆祝。
14: 哇，必须的，我爱跟他庆祝一下。
8: 好的，
14: 必须的。
8: 我来通知瓜哥，我让他把美食、美酒、蛋糕、鲜花都给我们准备好。
14: 你跟他准备
8: 我负责搞气氛，买彩蛋、买气球。985
14: 啊，
8: 咱们俩先去瓜哥那布置起来。
14: 没问题，气氛烘托起来，
8: 不就嗨上？走走走。
0: 老油条突然贱兮兮地问方四锦：“
14: 哎，那个，为了好好准备，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下个班啊？”
2: 可以。
0: 朱闪闪跳起来。
14: 赶紧收拾撤。
0: 徐姑姑。

0: 牵着阿尔法从路过的花店里买了一束花，在老小区的花坛边，他把花放在了地上，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蜡烛点上，然后徐姑姑搂着阿尔法看着那个蜡烛一点点燃烧，目光充满伤感和怀念。夕阳的斜光洒在街道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流，街边水果摊上晾着各式的水果。等徐姑姑遛狗回来，迷茫地看着空荡荡的门店，她边拴狗边纳闷地向屋里喊：“
1: 小龙，985，沈沈。”
0: 正泰酒馆，这里已经拉起了彩带，还有各色气球点缀。瓜哥已经订好了蛋糕和花束。
2: 闪闪，
3: 985。
2: 哎，我的呢？瓜哥，你天天就知道蹭吃蹭喝。
3: 你们谁把单买下呀？
4: 瓜哥，先记在徐姑姑的账上。
5: 老宋，你也太抠门了吧？那要给领导过生日，让人家自己掏钱的。
2: 就是什么吗？
5: 咱们平摊。
3: 你们谁掏钱我不管，反正不许赖账。
4: 怎么可能？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吗？
5: 亚桑，你给姑姑准备了什么生日礼物？
4: 我给她精心准备了一个。
0: 老油条神秘地从口袋里抠出一个小东西，原来是一只尤克里里的拨片，引得大家狂笑。
3: 啊，怎么就一个拨片嘛？
6: 他就是属貔貅的，就那么小个东西，他都快疼死了。
4: 礼物代表心意，只送对的，不送贵的，这多像一颗爱心呢。
0: 众人都表现嫌弃，房似锦走进来看大家准备的情况。
7: 人都到齐了吗？准备怎么样了？
4: 来，领导，请检查一下。
8: 师傅视察。
0: 房似锦环视四周，很是满意。
7: 不错嘛。
0: 快下班了，大家都还没有回来。徐姑姑正感到疑惑，手机响了，是老油条打来的。
1: 哎，你们跑哪儿去了？店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4: 姑姑，出事了，出事了！闪闪他生病了，下午出门搬跳跳虎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现在躺在瓜哥的店里面，怎么办？怎么办？领导怎么办？
1: 我现在过来。
4: 好，口条不错，马上过来。过去，各位，
9: 预备！
0: 他连狗都没来得及牵，收了电话就往瓜哥的小店里跑。瓜哥的正泰酒馆黑灯瞎火，门也是半开半合。徐姑姑感觉很奇怪，她轻轻一推门，吱呀一声门开了，徐姑姑走进，站在门口。
1: 瓜哥，闪闪和老油条他们在你这儿吗？
0: 话间未落，灯光大作，音乐响起，门店里其他人和瓜哥一起跳出来，一起对着徐姑姑拍着手唱生日歌。

0: 徐姑姑的脸色刷一下就变了，她没等生日歌唱完扭头离去，留下了一堆人面面相觑。朱闪闪怯生生地问，
1: 方店长，你是不是记错了？今天到底是不是姑姑生日啊？
2: 从来没见过她这样啊。
0: 方四锦问老油条，
3: 这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你不是跟她时间最久吗？她这怎么了？
0: 老油条摇头，
2: 我跟她时间是久，但是我们从来没给她过过生日啊。
4: 现在怎么办？
0: 众人面面相觑，
5: 到底谁买单啊？要是不付钱谁都不准走啊。
0: 房四锦走进家门，房间是黑的，他不肯定徐姑姑一定在家，所以不知道是否应该把大门反锁上。他轻手轻脚把一只花盆放在了徐姑姑的门口，趴门上听听，里边是广播电台的声音。房四锦放心了，他进了自己的房间，两个人都躺在了床上，各想各的心事。方四锦感到了哪里不对劲儿，怎么都想不起来。他忽然坐了起来，喊了一声，
3: 狗呢？哎，你的狗呢？
0: 徐姑姑听到方四锦的声音一愣神，吓了一跳，立刻坐起来。
6: 阿尔法。
0: 徐姑姑夺门而出，一脚踢翻花盆，咣当一声，大蒜头和泥土砸在了地面上。
6: 哎呦我去。
0: 徐姑姑坐在车上，房四锦坐边上，很安静。徐姑姑忽然张口，
6: 我真的是昏了头了，怎么会把阿尔法就这么扔在店里了？

0: 很无助地低着头，像犯错误的小学生。
1: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自己。
0: 方四锦不懂地看着徐姑姑。
1: 今天是我妈妈的忌日。
0: 方四锦立刻一脸懊恼又同情的表情。
2: 对不起啊。
0: 徐姑姑摆摆手。
1: 所以我从来都不过生日。
2: 其实咱俩挺像的，我呢是有妈等于没妈，你是生下来就没有妈。
0: 徐姑姑诧异的，
1: 谁跟你一样啊？谁说我生下来就没妈？我有，我妈对我好着呢，谁像你妈这么奇葩？
0: 房四锦也没生气。
2: 你自己说的，你生日是你妈忌日，难道你妈不是难产？
0: 徐姑姑硬邦邦的语气。
1: 不是，理解错了。
0: 徐姑姑冲进黑暗的店里。
3: 二发，二发，别着急啊，来了来了。
0: 徐姑姑啪滑了一大跤，房四锦又忙着开灯。房四锦在徐姑姑身边蹲下。
4: 怎么了？哎呦，怎么摔了呀？快起来起来。
1: 别
0: 徐姑姑试了试。
1: 别碰我，我好像摔到哪儿了，我感觉我下半身动不了了。啊，阿尔法！
5: 房四锦看着办公室，像遭打劫一样狼狈，满地菜汤。娄彼得的抽屉被拉出来掉在地上，不锈钢饭盆滚在一边。阿尔法肯定是吃过了。
0: 阿尔法不知犯错还是生气了，一个狗蹲在了墙角，屁股对着外边。徐姑姑轻声呼唤：“
1: 阿尔法。”这是不是你干的啊？你个小没良心的，你看你把爹摔成什么样了。
0: 阿尔法颠颠地跑了过来，巧妙地躲避了所有的汤汁，站在徐姑姑面前吐着舌头。
2: 来，起来起来再说。
0: 王四锦伸出双臂。
1: 你别 我太重了，你扶不动我，你给王子打电话让他过来帮忙。
0: 王四锦很冷静地答。
2: 他怎么帮？送你回你前妻家。
1: 我不要。
2: 我看你这个样子得要去趟医院。
1: 别先回家先回家。
2: 你要去医院拍个片子，看看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我得对你负责任呀。
1: 我得先洗个澡啊，我身上那么脏，我怎么去医院？我洗完换完衣服再去。
0: 徐姑姑面带痛苦，回头看到阿尔法还在吃散落在地上的剩菜。
1: 你还吃呢？你别吃了。
2: 你别管他了，来，别动啊，忍着点啊。
0: 啊！房四锦站起来四处望望，忽然拖着徐姑姑就往墙壁大柜子那儿走。徐姑姑不断呻吟，房四锦不理，然后房四锦把自己靠在了大柜子上，双手把住徐姑姑，浑身发力，一咬牙一跺脚，一把就把徐姑姑给提起来。徐姑姑牵起阿尔法。
1: 阿尔法，你别老拽我
2: 啊。你把狗给我吧。给我。
0: 徐姑姑走到车前叹口气，四下望望。
1: 这车我这没法开了，你帮我叫个代驾吧。
0: 房四锦掌心向上。
2: 不用，我来。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定下代表的咱们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你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4: 曾经以为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1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1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1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1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2: 医院里，衣服有菜渣的徐姑姑以怪异的姿势站着，房四锦拎着拍片子的塑料袋搀扶着徐姑姑。
3: 谢谢了，大夫。
4: 你怎么不谢谢我呀？要不是我坚持带你来，你都不知道自己尾巴骨折了吧？
3: 你知道有什么用啊？又治不了。
4: 好歹知道自己不是全国人了，下次再结婚，这些都要交代清楚啊！别以为不提、不看、不知道，就可以蒙混过关。
2: 徐姑姑叹口气：“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是吧？我终于可以静坐于莲花之上，如佛一般了。”
2: 房四锦扑哧一声笑了，掏出片子对着光看。
4: 你别说，你的片子我刚才看了，这裂的形状真的很像荷花哎。
3: 你走开，莲花好吗？我屁股自带莲花啊。
5: 早上，房四锦被闹钟吵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拿过手机，结果发现徐姑姑给他发了好多条微信。他点开微信一看，2:14，你睡了吗？4:48，还没醒吗？6:15，睡得好吗？早上好，醒了吗？房四锦突然反应过来，赶忙起身走向徐姑姑的房间。房四锦敲了敲主卧的门。
4: 需要帮忙吗？
5: 里边立刻响起了徐姑姑着急的声音。
3: 你别敲了，你赶紧进来。你怎么才起来呀、我快憋不住了，快爆炸了，快快快扶正起来，扶正起来，快快快，
4: 别动别动、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
5: 房四锦忙不迭走过去，单手拉住徐姑姑的胳膊想给她拉起来，徐姑姑却痛苦的大叫。
4: 别动啊。
5: 房四锦想了一下，直接上床，很虎的骑跨在徐姑姑上方，俯下身来，双手拉住徐姑姑的两胳膊。徐姑姑被他一连串的动作搞得有点惊恐。未等徐姑姑反应，房四锦突然一发力，一把把徐姑姑提溜的坐了起来。徐姑姑大叫：“
3: 啊，我妈妈呀！
4: 哎呀！”还行啊，这么久没干业务吧，动作还没生疏。
5: 边说，房四锦边跳到地上，帮着徐姑姑转向，坐到床沿。
3: 你之前照顾那些瘫痪病人，现在还活着吗？
5: 房四锦没有搭理他，直接把徐姑姑的胳膊往自己脖子上一环，然后双手抱住徐姑姑，又是一个用力。
4: 吃了啊，等啊，等啊。
5: 房四锦帮着徐姑姑站了起来，正面相对的二人靠得很近，徐姑姑很赞叹，又有点尴尬。
3: 有点专业啊。
4: 哎，行吧。
3: 哎，行行行，走走走走走，慢点慢点慢点。
5: 房四锦正想走到他身边，徐姑姑却一下子制止了他。
3: 你先别动啊，让我先动。
4: 好，自己转动一下。
5: 两人维持着面对面的姿势，徐姑姑靠在房四锦肩膀上，气息很近。过了一会儿，徐姑姑收回胳膊，房四锦走到她身侧，让徐姑姑把手搭在她的肩头。
3: 牵一发动全身啊，来啊。妈妈，快点快点，憋不住了。
4: 行吗你？
3: 快快快，
4: 慢点慢点。
5: 房四锦扶着徐姑姑在马桶前站定，
4: 坐下。

0: 你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要爆了要爆了，你快。
1: 房四锦十分自然的就要帮徐姑姑脱裤子，徐姑姑忙制止他。
0: 你干嘛呢？干嘛干嘛？
2: 你不要上厕所吧？
0: 我，你拿个椅子过来。
1: 房四锦走出去拿了一把椅子进来。
2: 行，你有需要叫我啊。真的不需要帮忙吗？
0: 这忙你还真帮不上。
1: 房四锦在客厅里等着徐姑姑都解决完了，又进去把她扶了出来。
0: 哎呀，舒坦啊，
3: 舒坦，五星好评。
2: 你今天就别去上班了。
3: 那不行，我必须得去的，让那帮人知道我这样了，肯定要过来看我，到那个时候不就露馅了吗？就知道我住在这儿了，我必须去。
2: 也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一人在家连泡尿都撒不成，还是要把你带去店里方便照顾。
1: 房子紧笑拿着衣服过来帮他穿。
3: 拿那个那件，那灰色的那个。
1: 房四锦伸手就要脱徐姑姑的裤子，徐姑姑大惊：“
0: 你干嘛？
2: 换衣服啊？你总不能穿睡衣去上班吧？”“
0: 那你也拉个窗帘啊？”“
2: 对面楼这么远，看得见什么呀？”“
0: 不是，是我不好意思。”“
2: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给你换衣服，你要不好意思，把眼睛闭上。”别矫情，走，手举起来。
1: 徐姑姑扶着房四锦的肩头站好，徐姑姑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很不好意思。房四锦飞快地给徐姑姑把皮带系上。大门口，房四锦先自己换好鞋。
0: 妈妈，
2: 你扶墙站一会儿，往那边那边。哎，正好，我放手了啊！
0: 放，太糟糕了。
1: 徐姑姑听话的扶墙站好，房四锦蹲下身帮她穿鞋。
2: 二房嘞？
1: 徐姑姑看了一眼她拿的鞋，
0: 哎，换，不要这双，换白的。
2: 有什么区别吗？
0: 区别大了，那白色的跟我裤子颜色更搭呀。
2: 那么多双白的，要哪双白的呀？
0: 二楼那双。
1: 徐姑姑又看了看房四锦脚上的鞋。
2: 这个？
0: 鞋子跟人一样需要休息的，你换着穿还更省鞋。
1: 房四锦从鞋柜里拿出鞋帮徐姑姑穿上，系好鞋带。
2: 我和我的鞋都没你那么矫情，我们可以出满勤干满点，不需要休息，一站到底。
1: 房四锦一手牵着二法，一手挽着徐姑姑的胳膊，徐姑姑还撑着一只雨伞当拐杖，两人靠得很近，在等电梯。有邻居经过二人寒暄。
4: 早上好。
2: 哎，走，
4: 上班去啊？
1: 房四锦刚想解释，看到二人挽在一起的胳膊，又有点尴尬，笑笑接话。
4: 哟，您先生这是怎么了？
0: 那个就是尾巴骨伤着了。
4: 啊！
1: 叮的一声，电梯到了。
4: 啊，您先请。
0: 谢谢，
4: 别客气。
2: 来，
1: 房四锦扶徐姑姑下车，被朱珊珊看到。
5: 哇，慢点。脚
0: 啊！我慢点。
5: 来。
0: 啊，阿尔法。阿尔法，
5: 我先把你送进去，一会儿我来接他。
0: 哎，阿尔法，
5: 走，
0: 一会儿过来接你啊。
1: 房四锦大大方方地扶着徐姑姑进店，徐姑姑屁股撅着走路吃力，朱珊珊好奇死了，追着他们俩的屁股进店。
5: 怎么回事啊，姑姑？
1: 徐姑姑呲牙咧嘴地坐下，指指地上的狼藉，
0: 别在这转来转去的，去帮忙。
6: 你跟房店长怎么一起来上班了？你们俩不顺路呀？
5: 我昨晚上一个人回店，发现徐店长摔地上动不了，我把他送到医院，又送他回家。今天早上我又去接他了，就这样。
1: 朱珊珊眨眨眼睛，
5: 怎么了？
0: 别动！
5: 伤到哪了？
0: 屁股，尾巴骨。
6: 尾巴骨，那就是长尾巴的地方。啊，还好你会说。

0: 哎，反正也长不出来尾巴，摔了没关系。
1: 徐姑姑哭笑不得。
2: 什么叫没关系啊？我现在站都不好站了。
3: 哎，姑姑，这么说，房店长是你的救命恩人，他昨天晚上要是不到，你不得一直躺到今天早上？
2: 哎，就你话多是吧？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1: 正清扫时，娄山官进来了。
4: 师傅，什么情况啊？
5: 小娄啊，这以后吃不完的饭菜不要放在抽屉里，剩菜剩饭撒了一地，把徐店长给摔着了。
4: 我师傅，我来。严重吗？
5: 尾巴骨折了。
4: 啊？
5: 哎，这还有啊。
1: 娄山官看着一地的菜汤，困惑不解。
4: 你放心，师傅，我来。不应该啊，我这饭菜要撒的话，也不能撒那么远啊。这饭盆没长腿啊。
0: 都是你干的好事儿，姑姑摔了吧？这下好了，姑姑还说要买个冰箱呢，以后你的剩菜剩饭有地儿放了。
1: 房四锦牵着阿尔法出门溜，又去街口包子铺买了四份包子。
6: 好，谢谢您。
7: 哎，不客气。
5: 走。
7: 哎，走。
5: 四份。
7: 好的。好了。好，妈好。
5: 谢谢啊。
7: 哎，不客气。
5: 慢点。
1: 徐姑撅着屁股坐立不安。店里的人纷纷询问，朱闪闪拿了昨天准备的皮夹走到徐姑姑面前。
0: 徐姑姑，虽然昨天你走了，但我和985还是合资给你买了生日礼物，我挑的。
8: 闪闪说你以后每天用钱包都能想起我们俩。
1: 徐姑姑很惊讶地收下。
2: 谢谢啊，你们很会买东西，破费了。
1: 娄山官凑到985身边，小声跟他耳语。
9: 你们俩合资凑份子，为什么不带上我呀？
4: 怕嫌贵啊？
9: 嫌贵？你现在不嫌我丢人吗？
1: 老油条摸出那个拨片，送给徐姑姑。
10: 千里送我好，礼轻情意重。拨片手中握，快乐飞出来。
2: 老谢啊，你这是非逼着我以后弹琴，就不得不想起你这张老脸啊！
11: 让让。姑姑。我准备了。
1: 王子健给徐姑姑的是一瓶红酒，徐姑姑一看，立刻双手接过红酒。
2: 这酒不错啊。王子，你居然懂酒了。
11: 我懂什么酒啊，我就看上面写什么 Port of France。 金姐姐送我的，我不喝，借花献佛。
2: 金姐姐，
11: 祝你天天开心。
1: 徐姑姑立即把手一伸，
2: 王子的礼物非常贵重，我得站街来扶正起来。
1: 娄山官把拖把一扔，忽然跑到对面街去了。
0: 哎，姑姑，房店长送了你什么生日礼物呀？
1: 房四锦还没来得及开口，徐姑姑开口。
4: 房店长昨天晚上
2: 他临危助困拉了兄弟一把，这就是最好的礼物。
1: 朱闪闪把王子健拖到一边。
11: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我有一个大秘
11: 密。你有什么秘密？
3: 你猜今天徐姑姑跟谁一起上班？
11: 要不说我就走了。
1: 朱闪闪手一指房四锦工位方向。
3: 房店长。
0: 失宠了吧？
11: 他们俩失宠谁呀？
3: 你不难过啊？
11: 你懂什么？两个领导关系好，对咱们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为了维护两个领导之间的安定团结，使咱们整个店都能够欣欣向荣，我做出这样的牺牲，我也是愿意的。就是被打入冷宫，我也是心甘情愿。
1: 娄山官抱了个孕妇用的坐垫，从街对面的店里跑出来，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
12: 姑姑，对不起，我的礼物有点迟，别介意。我是这么想的，把我坐在你的屁股下面，你这样想我的频率就比想老油条高一些。
1: 全场笑趴。徐姑姑伸出胳膊招呼娄山官过来，温情地搂着娄山官。
6: 你的礼物最暖心了，谢谢你。
4: 是啊。
2: 话说这是什么？这是个马桶垫呢？
4: 这别那么说的。
1: 朱珊珊立即拿尤克里里塞进徐姑姑手里。
3: 哦，好好好，
4: 对，
13: 必须优先啊！现在拨片都已经有了。
3: 为了表达我们对姑姑的关心，我提议唱一首《让世界充满》。
2: 不行不行，别唱了，别唱了！
13: 哎呀，
2: 别唱了，别唱了！哎呀，我的屁股不适合唱
13: 这种弹琴，让世界充满。
1: 徐姑姑笑着忍痛坐在孕妇垫上开始弹奏。

王四锦带着阿尔法和包子进门，看到大家居然又唱成一团，高高兴兴。大家手拉着手，一团涌过来。朱闪闪拉住房四锦的手，老皮特接过包子放在了桌上，回来一看，985已经把房四锦的手牵上了。娄山官一边唱一边笑，一边打985的手，坚持要房四锦的手牵自己。阿尔法在地上团团转，蹦来蹦去，终于房四锦举起大家的手，与大家一起晃动起来。

0: 房四锦站在小区门口等候白家老夫妇。太阳很大，房四锦怕老人找不到自己，撑着阳伞站在烈日下，脸孔晒得绯红。终于两个老人出现在小区大门，房四锦赶紧迎上去替两个老人撑伞。
1: 哎，白叔叔白阿姨，我在这
2: 儿。车呢？
1: 车在门口停久了，门卫不让。
2: 车在哪儿啊？
1: 我先就把车叫来啊。王师傅，客人到了，车可以开过来了。
2: 真啰嗦。
0: 路边房四锦叫的专车早已等候在此，房四锦小心地把白阿姨和腿脚不便的白叔叔扶上车，最后自己上车。他从包里拿出依云水替老人拧开瓶盖递了过去。
1: 今天气温有点高，我备了人丹和风油精，你们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可以随时告诉我。阿姨来，先喝口水。叔叔喝口水。
0: 老头没吭声，脸上表情很淡漠。
3: 哎呦，他胃不好，不能喝凉水的。
0: 方四锦有点尴尬，他把水收了回来。正好车开到了。
1: 哎，车到了。叔叔阿姨慢点啊，慢点。王师傅把车往前开啊。您叔叔阿姨这边请。
0: 到达目的地，方四锦先后把白阿姨白叔叔扶下车，搀扶到人行道上。白叔叔腿脚不方便，动作很不利索，但他下了车后关车门的力道却不小，哐的一声，专车司机都被吓了一跳。
2: 哎呀，坐个车吧，出一身汗，我要喝热水啊，这天要闷死人了。
3: 哎呀，什么死了活了的，不吉利啊，你去买热水。
1: 买热水？
0: 房四锦看了眼四周，求助小区门卫。
1: 哎，师傅你好，这附近哪里有咖啡厅啊？
4: 前面就有。
1: 哦，好，叔叔阿姨等我一下啊，马上就来啊。
0: 房四锦冲进一家小咖啡馆。
5: 小心烫。
6: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有急事儿，能让我先买一下吗？
5: 哦哦，您请。
6: 谢谢谢谢啊。
5: 你好，
6: 给我来杯拿铁，不要咖啡，不要奶，不要糖。
5: 好的。
7: 一杯拿铁，不要咖啡，不要奶，不要糖。
5: 这不是白开水吗？
6: 老人就想喝口热的，我一时找不到。
5: 哦，行，那我们免费送你一杯吧。
6: 啊，那不好意思啊。
5: 没事，稍等一下。
0: 房四锦舔舔嘴唇补充。
6: 那个，给我来杯温开水行吗？
5: 可以可以可以。
6: 谢谢谢谢啊。
0: 房四锦端着两杯热水

0: 出来，老头老太站在树荫下等。
1: 叔叔，水来了。
2: 你怎么让我们等那么久啊？都渴死了。
1: 哎呀，求等了，这水是温的，可以直接喝的。
0: 与此同时，门店里也来了一位贵客，手里拎着一盒点心。
3: 徐姑姑好啊。
0: 徐姑姑歪着屁股坐在工位上，冲看先生招手致意。
3: 好久好久不见啊，看老板。哎哎哎，
0: 徐姑姑试着想站起来，未得成。
4: 哎，你赶紧坐下，怎么回事？你这臀受伤了
3: 啊？别提了，摔了一跤。你赶紧坐。哎呦，这屁股一疼，这牵着全身都难受。这人吧，哪儿都不能有病。这没事的时候啊，说人还有尾巴骨呢。那自从摔了以后啊，我这尾巴骨呀，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自己是从猴子进化过来的。
5: 对对对，我们人类都是从猴子进化过来的，
3: 同猴。最近气色不错，发大财了。
5: 托福托福。哎，上次在你这儿买的房还是蛮发我的。
3: 那就好。
0: 看先生递上点心，
5: 这是我们研发的网红新款喜饼，多给提提意见啊。
3: 这都网红新款了，我还提什么意见啊？
0: 看先生微微点点头。
1: 看先生喝水。
5: 哎，好。
3: 尊夫人和孩子都还好吗？
5: 托你的福，都挺好的
6: 啊。那父母大人呢？
5: 嗯，老太太三个月之前呢做了个大手术，不太好。这不是在家里，我太太正照顾她呢吗？
3: 那我有空的时候还真要去看看老太太了，顺便啊跟老爷子再杀一把。哎，我说你过来不是为了给我带着网红的吗？
5: 徐姑，你懂的。
3: 秒懂。想再买套房是吧？最近豪宅的价格空间很大啊。
5: 没那么夸张，我就是想买一套小公寓，做工作室的。
3: 那行，那我还让王子服务你啊。
5: 好。
0: 徐姑姑打电话给王子健。
7: 姑姑，什么指示啊？
3: 看先生来了，他要买房，你人在哪儿呢？
7: 我十分钟到店里。
3: 我给你五分钟。
7: 好嘞。
0: 徐姑姑对看先生说。
3: 稍等啊。
0: 房四锦小心翼翼地陪着白家夫妇看房。
1: 来，那边请，小心台阶。这套房子是您儿子看中的，他已经决定购买，但他说了还是要带二老来实地看一眼，毕竟将来是你们住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0: 老太有点抱怨。
8: 我儿子都决定了，我们还来看什么？
1: 来，这边请。这套房子一共有三层，我们从上往下来看好吗？来，里边请。
0: 两个老人面无表情，在房间里转了转。室内小电梯，房四锦小心细致地扶着老头进出，但白家老夫妇俩始终非常冷漠。
2: 啊，这电梯那么小，跟鸽笼似的。
1: 空间是比较小，但也是节省套内面积。现在别墅室内电梯都是这个标准。
2: 你总有理。
1: 这边请。
8: 这房子这装修风格我不喜欢，这房价这么贵啊，就这装修这显得那么便宜。
1: 这也是现在最流行的简欧风，也比较好打理。
8: 你帮我儿子买这套房你赚多少钱啊？
1: 这个我和你儿子沟通过，按照规定我们收取两个点的佣金。
2: 啊，两个点？
8: 抢钱呐！你们这钱也太好赚了。
2: 就是啊，打打电话看看房，就这么多钱马上进账了，这钱赚得太轻松了吧。
0: 房四锦虽然听了不悦，但不与他争执，脸上依旧保持职业的微笑。
1: 叔叔阿姨，你们只是看定下来的这一套，之前我和您儿子在网络上沟通，我前前后后看过的房，拍过的照片和视频也不下十几套了。
2: 就看十几套房要那么多钱，太好赚了。
1: 切，哎，阿姨，那个，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带你们去签合同。
8: 那你明天八点来接我们。哎，我告诉你啊，上午啊一定得把那手续办完了，我们就那半天有空。后天我要跟老头子出国啊。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希望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
10: 生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9: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4: 王子健快马加鞭地赶回门店，微笑着为阚先生服务。
20: 您对地段有什么需求？
21: 我要这套公寓呢，最好是在上下班的途中啊。位置呢，最好是家和公司之间。
20: 家到公司之间。
21: 嗯。
20: 户型呢？
21: 两室一厅。
20: 两室一厅。预算大概多少？
21: 1000万以内吧。
20: 1000万，好的。分期吗？
21: 全款，一次性付清。
14: 王子健自信的一抹油头。
20: 好，没问题。什么时候有时间看房？
21: 尽快。
14: 王子健送阚先生出门，房似锦满头大汗的进门。
20: 阚总，您就放心吧，房子有消息我马上给您打电话。
21: 哦，好。
14: 阚先生看了眼姿势别扭的徐姑姑，对徐姑姑说：
21: 哎呦，徐姑姑，我看你摔得还挺厉害的，你应该在家多躺一躺。
22: 这跟我家一样，这一天不来吧，我老惦记。
21: 伤筋动骨100天，回头让弟妹啊多给你熬点骨头汤，吃什么补什么啊。
22: 你放心，你房子的事儿王子会帮你搞定的啊。
14: 房似锦坐在工位上，耳朵一动。
20: 阚总慢走。
14: 王子健送走阚先生回来时，看到朱闪闪已经趴在点心盒上闻闻嗅嗅。
23: 姑姑，这是网红点心吧？应该特别好吃。我拿出来给你尝一尝。
14: 他打开了盒子为大家分点心，走到徐姑姑那里，徐姑姑一脸矛盾。
22: 其实吧，我也是想吃的，但是一想到要去卫生间。
23: 哎，吃归吃，见见他们可以扶你去卫生间呀。回到家老板娘娇滴滴，她哪能扶得。
14: 985立即与王子健咬耳朵，两人扑哧一声笑了。徐姑姑恼羞成怒。
22: 你分了吧。
23: 谢谢姑姑。
14: 楼上官立刻申请。
24: 谢谢。
23: 亚瑟。
24: 嗯。
23: 西比洋。
14: 楼山官拿到点心一口塞进嘴，一边吃一边继续打电话，口齿不清。
24: 这房子真的很好很好的，你说好了吧。嗯，打扰了。
14: 点心渣从他嘴里飞了出来，喷了一桌子。坐在他对面的985十分嫌弃。
24: 不换罐，不换罐。提个意见啊，咱以后能不能可以塞着东西的时候不要给客户打电话，不礼貌了。
22: 都看不见，
24: 人又过聋。
22: 你声大吗？
14: 朱闪闪很贴心地抄了几张纸，顺手帮楼山官把桌面擦干净。
23: 哎，我跟你们讲，我发现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姑姑都伤成这样了，为什么不是老板娘来接她送她呢？
25: 振哥，你有车，你应该接她送她呀。
26: 我为什么要多这个事儿啊？
25: 哎，别当真。哎，
27: 说正经的啊，你看，为什么是房店长接徐姑姑上下班呢？这不很奇怪吗？他俩什么关系那么好呢？嗯，确实有的是。
28: 大家帮帮忙好吗？
21: 嗯，每个人都是有自己隐私的好吗？
22: 哦，好。
28: 那样是会被扣奖金的好吗？
25: 行行行。
14: 王子健回到自己座位上，一口茶水，一口点心。
27: 你怎么了？不就是个网红点心吗？至于这么闻吗？
26: 桃花儿，仔细闻闻，这个屋子里有一股桃花又开了的味道。
28: 这个小宝肯定喜欢吃
27: 啊，
28: 我就拿走了。
27: 啊，
14: 哎。 王自锦替半身不遂的徐姑姑洗衣服打扫卫生，徐姑姑歪着身子靠在沙发上。
1: 不好意思啊，本来应该是我做的事情，现在都得你来了。那个领口啊要搓干净啊，仔细搓。
14: 王自锦拖长声调，
4: 我的错，一切都是我的错。从我决定迈入这个门起，我就大错特错了。这人呐，就不能贪小便宜。我这为了省点房租，现在是一步步被套牢了，钱一个没省下来，还凭空做了这么多开销。我得供你吃，供你喝，伺候你，伺候狗，还得借你钱。
1: 哎呀，那个钱不是已经都还给你了吗？
14: 方四锦扭头走进卫生间，把超能洗衣液倒进了洗衣机里，使劲儿地倒了两下，发现洗衣液用完了。方四锦叹了口气，拿着空了的超能洗衣液瓶子走出卫生间，丢到垃圾桶里。方四锦掏出手机下单，走到客厅继续打扫卫生。不一会儿有人敲门，徐姑姑突然神情紧张。
1: 哎，你先别急着开，你先看看是谁。
4: 你给张程程吓出毛病了吧你？我下单买的东西。
1: 哎，你看一眼。你
9: 好，樊小姐。
4: 哎，你好。
9: 你这个东西
1: 啊，
4: 谢谢啊，谢谢。哎，再见啊。
14: 房四锦打开门，拎回一包东西和一瓶洗衣液，冲徐姑姑举举手。
4: 哎呦，
1: 你买了什么？
4: 这是给你买的铜鼓。
1: 可以呀、啊，吃哪儿补哪儿啊！谢谢你啊，有心了。你知道怎么炖吗？
4: 不会。
14: 徐姑姑挣扎着坐了起来。
1: 那你放那儿吧，我来。
4: 千万别，伤筋动骨一百天，我就养你一百天好了。
1: 哎，朋友，你不能有这样的想法的。你才照顾我几天呀、啊？你这就有了想甩包袱的思想啊？这不可以的啊！我们还要在一起相处很长时间的呢。哎，你那个铜骨啊。要先穿个水以后再炖啊，放点姜片料酒先去个腥，然后呢最好是可以滴点醋进去，那样钙质才能出得来的，最少要炖3个小时啊。谢谢。
4: 哎，拿什么炖呀、啊、
1: 炖锅呀，就在那个液化气灶下面那个厨子里，要么就在抽屉里，你自己找找吗？
4: 是这个吗？
1: 对。
14: 房四锦一一照做，拿出电压力锅炖上汤，拿着新买的洗衣液洗衣服。时间过得很快，厨房里飘出骨头汤的香气。房四锦扶着徐姑姑坐到了餐桌前。
4: 慢点啊，坐坐，慢慢，你先别靠，别靠，好，
1: 哦，舒坦，
4: 可以吧？
1: 可以。
4: 我跟你说啊，我只能保证他们是熟的，好不好吃我就不知道了。
10: 有吃就行，我不挑啊。还有一个事儿啊，想拜托你一下，那些衣服洗完干了之后呢，请务必再熨一遍，每一件。
4: 你说你都已经残成这样了，还穷讲究什么呀你？
10: 你说你这事儿都做到现在这样了，你这心态就不能平和一点吗？嗯，
4: 我又出钱又出力，没法平和啊。我倒是觉得我们门店那些人啊，心态真叫一平和。业绩不好，昌哥被撬单了，昌哥今天这个尾巴骨折的也唱歌。你们都是一群怎样的大神呀？啊！
14: 徐姑姑闻言有点生气，想了想，
10: 在我们成神的道路上一定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叫朱闪闪。
4: 为什么？
10: 都是闪闪的功劳啊，这也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一直都不开单，我依然能够把他留在门店里，让他当我们吉祥物的原因。
4: 他都对你们做了什么？
10: 之前我们这个门店呢，其实也和其他的门店一样重视业绩，可是闪闪来了之后啊，情况就变了。闪闪这个姑娘呢很特别，她跟我们说啊，她进入到中介行业来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一个有车有房的男人托付终生，找到就走。
4: 他找男人的效率太低了，和他开单的效率一样低。
10: 那是，我也这么认为。要换成是你，
0: 目标一旦清晰，这会儿孩子都打酱油了。
14: 房似锦，邓徐姑。

0: 徐姑姑笑了，
1: 哇，好大的眼睛啊，
2: 开玩笑啊。哎，接着说说闪闪，你说这姑娘吧，每天都是高高兴兴的来上班，高高兴兴的回家，来的时候是哼着歌，走的时候也是哼着歌，虽然每次带回来的都是 nothing， 可是就很奇怪哦，这姑娘身上好像就有魔力一样，每天都很乐观，而且还会影响到身边的人。你说王子有一次被隔壁的郎店长撬了单了，那王子就很郁闷呢，闪闪就围着王子这手舞足蹈啊，恨不得把全世界的舞种全部跳了个遍，那王子还是很郁闷。后来闪闪呢就跟王子说了说自己的经历，想让王子能够想得开一点嘛。你说王子那种幸灾乐祸的人一听哦，可开心了，毕竟嘛，他永远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是吧？然后这件事情呢就很神奇地化解掉了。所以之后我们就决定啊，干脆每天来店里呢就唱首歌让大家高兴高兴，这人生吧就是这样，每天都得过，为什么不过得快乐一点呢？
0: 房四锦听得很稀奇。
2: 还有一件事啊，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闪闪呢其实挺不容易的，他们家到现在啊一直都住在上海的老弄堂里头，他有个外号叫壁橱公主。
3: 什么是壁橱公主？
2: 是这样啊，他家里呢特别的小，连床都摆不下，所以他从小到大呀就住在壁橱里。他说他小的时候到了晚上进了壁橱，就老是幻想自己是豌豆公主。你说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啊，竟然被王子那个缺心眼的臭不要脸的给人取了个外号叫壁橱公主啊。
0: 房四锦轻轻叹口气，
3: 所以啊，每条光鲜的裙子背后都有一个不经意被勾破的洞。
0: 徐姑姑感慨，
4: 唉，在这样的大城市里头，其实每个人都挺艰辛的。自从有了闪闪之后吧，我就老在想，你说一个人在社会上怎么来体现自己的价值？用每天开单来体现价值吗？还是用狼性来体现价值？我想了很长时间，发现都不对。你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狼，那得多枯燥啊。所以啊，给咱们带来快乐的不仅仅是赚钱，还有乐观、开心、鼓励和被依靠。
0: 房四锦听了沉默许久，半晌才说，
3: 哎呀，我还在奔向安全感的路上，
5: 而你已经上升到追求快乐。
3: 你知道啊，对我来说没有钱就等于没有安全感，赚钱是给我带来安全感的唯一途径，
5: 所以我要不停地赚更多的钱。
3: 赚钱那是必需品，快乐对我而言那是奢侈品。
4: 我并不认为你像你自己说的那么爱钱。
0: 房四锦肯定的答，
3: 我爱，我特别爱钱。
0: 徐姑姑摆摆手，
2: 不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你拒绝何先生红包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你早晚会变成我的人。
0: 房四锦把洗衣机设定好回来，就看到徐姑姑歪坐在沙发上。
3: 要不要枕头靠着？
2: 不用不用，
3: 坐稳了啊。
2: 谢谢你啊。
0: 房四锦突然说，
5: 其实咱们俩挺有缘的。
2: 啊，挺有缘分的，咋不相识呢？
0: 房四锦犹豫了一下，
3: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我了？
2: 是什么意思？
0: 房四锦不好意思地笑了，
3: 其实昨天对我来说也很特别。4年前的昨天，我刚刚踏进上海，怀里揣着辛苦积攒的1520块钱，我以为那是一笔巨款，可没想到在上海连房子都租不起。我转了整整一个白天一无所获，晚上天黑了又下着大雨，我也舍不得住旅馆。

0: 只好找了一间 ATM 机，我想对付一晚上。
1: 房四锦起了话头，徐姑姑恍惚间也想起了那个雨夜。房四锦席地而坐，脚边是他的大双肩背包，他把头靠在了玻璃门上，大而黑的眼睛望向窗外的雨夜。徐姑姑很颓丧，她穿着西装，领带拉松，衬衫的扣子也解开了两颗，她把雨伞靠在肩头，晃晃悠悠地在马路上走。路过那间 ATM， 她无意中看到里面的房四锦。坐在地上的这个姑娘头靠着墙，好像睡着了。徐姑姑继续往前走，一个闪电接着轰隆隆的雷声滚来。徐姑姑想了想，折回头走进 ATM 亭。房四锦已经被刚才的雷声惊醒了，抬头看到一个男人在敲门，他立刻跳了起来，很警觉。房四锦打开门，
2: 你好。
0: 你好，我在这躲一下雨，一会儿就走。
1: 徐姑姑看看地上的双肩包，
2: 你需要帮忙吗？你不是上海人吧？
0: 不是，我今年刚到上海，我是来上海找工作的。
2: 你有亲戚朋友在这儿吗？那有住的地方吗？那边有个旅馆，我可以送你过去。
1: 房四锦迟疑地摇摇头，
0: 旅馆太贵了，住不起。
1: 徐姑姑把衬衫扣好，领带拉紧，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工牌，别在衣襟上。
2: 我是房屋中介，相信我，我可以帮你租到便宜的房子。
1: 房四锦将信将疑地点点头。徐姑姑指着房四锦十分惊讶，
2: 不会吧，那个人就是你呀、啊！哎呦我去啊！你样子完全变掉了呀，你是整容了吗？你那个时候很瘦小的，走起路来就像一个行走的豆芽一样，你长开了呀。
1: 房四锦笑了，
0: 你见到我那会儿，我有大半年的时间一天只吃一顿饭，甚至有时候两天吃一顿，现在吃饱了，人都吃胖了。我一直都记着你跟我说的哈利波特，我一直都期待着我的生活中真的可以出现魔法。
1: 当年徐姑姑给房四锦租的是个楼梯间，像火柴盒般大小，房四锦需要爬进爬出，房四锦抱着行李袋有些拘谨。
2: 500一个月，这是全上海能够租到最便宜的房子了。
1: 房四锦点点头，赶紧把旅行袋放进了楼梯间，往里爬。徐姑姑开玩笑，
2: 你别看这不起眼啊，这儿可住过大人物，哈利波特你知道吧，在去魔法学院之前他就住在这间屋子里。
1: 房四锦紧张的心一下松弛了。徐姑姑还跟房东李家母妈打招呼，
2: 李阿姨。
3: 哎，
2: 李阿姨。
3: 哎，那叫我
2: 这个小姑娘呢，她不是本地人，头一天到上海，麻烦你以后多照顾她一点。
3: 哦，好好，没问题，你放心吧嘞。
2: 还有一个事儿、这个能不能租金就让她一个月一个月付啊？押金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给你。
3: 好好，不行。
1: 然后徐姑姑对房四锦说：“
2: 哈利波特，你就好好的在这住着啊。本来这个房子呢是要押一付三的，但是李阿姨说了，押金就算了，你先付一个月的钱。”
0: 谢谢啊，
3: 那放心子啊，别紧啊。
1: 徐姑姑一挥手，
2: 你好好休息，我走了。
1: 房四锦警惕地抱着自己的包，坐在楼梯间里，听着楼上和门外人来人往的走动声，像没有安全感的小兽。不一会儿，有人轻轻地敲门，房四锦一惊。
3: 谁？
2: 是我。
1: 房四锦打开门，去而复返的徐姑姑给了他一个大袋子，袋子里是面包和牛奶。
2: 你还没吃饭吧？拿着。
1: 房四锦心里一暖，抱着一袋子吃的看着徐姑姑。徐姑姑从包里拿出工具，为房四锦在门里边安上一个安全插销。
2: 这儿呢总归是个楼梯间，人来人往的，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这个安全插销插在门下。

0: 分感慨。
1: 后来我又去那个地方找过你，两个月后，可是他们说你走了。
2: 是啊，我很快就去北京了。
1: 那怎么又走到中介行业了呢？
2: 因为你呀、你是这个城市第一个接纳我的人，你让我觉得上海这座大城市充满了人情味儿。我想像你一样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帮助每一个走向我的人。
1: 那这么说来，你真的是欠我一个很大的人情啊。我是你进入中介行业的领路人啊。
0: 房四锦笑了。
2: 何止是领路人啊，我还要拜你为师呢。
1: 哎，别，以你现在的业务能力，你怎么可能拜我为师呢？别逗。
2: 哎呀，太谦虚了。有一项业务我真的比不了你。
1: 是什么业务啊？
2: 老洋房。我看过你写的老洋房的书，非常好看。怎么样，看在我照顾你的份上，你就收我这个徒弟呗。
0: 徐姑姑意味深长地看房四锦一眼。
1: 绕了一大圈，小丫头片子你在这儿等着我呢。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啊，才照顾我一天就想让我收你当徒弟，你想什么呢？
0: 房四锦眼珠转了转。
1: 三个多小时了，我的汤呢？把面上的油给我滤掉，盐少许，葱花少许。
2: 哎，矫情，穷讲究。年纪不大，一老一少，派头不小。
0: 房四锦在徐姑姑的指导下把骨头汤盛了出来。
1: 其实，在你第一次走进我店里，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别在我这玩心眼儿，我早就知道你到我的身边就是为了干掉我。愣着干什么？以汤代酒，好好拜个师，敬为师一碗。
0: 房四锦乖巧地端了个碗，行了个半蹲礼。
2: 师父请喝汤。
1: 这还差不多。
2: 小一趟啊。
1: 没事。
0: 徐姑姑品着汤。
1: 你这骨头是用凉水汆的吗？
2: 是啊。
1: 啊，你是不是傻呀？你要用热水汆，这头骨汤都被你倒掉了，我这怎么喝呀？
0: 房四锦立刻夺下徐姑姑的碗，把汤里的骨头挑了一块放进阿尔法的食盆里。
1: 干什么？
2: 我去给阿尔法吃，他比你强，从不抱怨。
1: 哎，你给我回来。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呢？刚刚拜完师还说不了你两句了。我的汤。
0: 徐姑姑试图站起来抢碗。
2: 明天我重新给你做。
1: 那今天呢？我其实将就一下，我还是能喝的。
0: 房四锦没好气的把碗还给徐姑姑。
1: 做做骨头还是不错的嘛。
2: 师傅啊，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想问你，是不是每一个女租客你都会送一个安全插销呀？
0: 徐姑姑有点尴尬。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吗？
0: 房四锦进了自己房间，关上门，看到门上那个插销，他用手指拨动一下，但他始终没有再插上插销，就安然睡去了。车水马龙的城市又迎来了日出，上海市的街道上忙碌了起来。王子健带阚先生看房，阚先生带来一位年轻的女性。
3: 怎么样，这房间挺好的吧？
4: 你选的肯定没错。
3: 喜欢吗？
4: 喜欢。
5: 看过。
3: 哎，小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知否小姐，新古典派画家。
0: 王子健略有错愕，很快平静下来。
5: 你好，安家天下王子健。
4: 你好。
3: 目前在为本公司的产品做设计。我买的公寓就是让他住的。
5: 哦，行，里边请。今天准备的几套房子呢，都是全新的精装修，小区的绿化面积呢，达30%。
3: 谁见了吗？小心。
0: 知否小姐一头蓬松清香的直发，始终一脸云淡风轻的表情，她还踩着高跟鞋，小心地在石头铺成的小区道路上走，姿态轻灵而优雅， 偶尔跳一下避开石缝，穿着高跟鞋的小腿往后

0: 一钩，不是俏皮。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的
12: 已经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7: 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4: 哎，小王，你带知府小姐看房啊，看到她满意为止，知道吗？
5: 是。
6: 他跟知否贴了贴脸就走了。
4: 走了。
7: 你要记得吃饭啊。来。
4: 好，
5: 慢慢走，
4: 马上来，马上来。
6: 阚先生走后，知否的态度立刻变了。
5: 知否小姐，咱们今天看的第一套是南北通透的，其实上海人喜欢住全南的房子，不过我是北方人，我更推荐这种南北通透的。
7: 这房子必须离他家和公司都很远，有这样的房子吗？
6: 王子健有点犹豫。
5: 有，我找出来了。怎么发给您呢？方便跟您扫一下微信吗？
7: 可以啊。
5: 我扫您，您通过我一下。冒昧的问你一下啊。
6: 知否疑惑的看着王子健。
7: 问。
5: 这个公众号是您写的吗？
7: 是啊。
5: 难怪您说话这么诗情画意，我是您的粉丝。
6: 一大早，房四锦就陪白家老夫妇去房产交易中心过户，出租车停在了房产交易中心外，房四锦下车，先把白阿姨扶下车，然后替白叔叔把着车门，扶老头下车。白叔叔下了车，又一次直接大力甩上了车门，咣！房四锦一声尖叫。房四锦的手指被夹进了车门，他痛得浑身颤抖，哆嗦着拉开了车门，手指被夹得血肉模糊。司机看到，赶紧撇清了责任。
8: 怎么了？不怪我，你们自己人关的门。
6: 房四锦痛苦地冲司机摇摇手。
7: 师傅，不怪你，没事，你走吧。
6: 出租车立刻一溜烟开走了，房四锦给司机转了车钱。老头老太压根儿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站在一旁催促：“
9: 你快点啊，我们时间很紧的。”“
10: 就是啊，你那么年轻，动作这么慢，还要我们老年人等你啊？”“
7: 抱歉，我们进去吧。”“抱歉，来，
10: 咱们反正
7: 谢谢。”
6: 房四锦捏着受伤的手指头，脸色惨白，他抱着资料袋，带两个老人去交易中心，房东已经先到了。
7: 蔡先生。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6: 房东看到房四锦异常的表情，发现他的手在滴血，房东大惊。
4: 哎，你怎么受伤了？有没有伤到骨头啊？
7: 没事没事。
6: 房四锦摇摇头，含着眼泪带老头老太到窗口办手续。老头老太对他受伤的手视若无睹，反而是房东心里不落忍。
4: 要不先去医院看看吧，回来再办手续。
6: 房四锦还没说话，老头老太立刻表示不同意。
9: 不行的啊，来不及了呀，我们时间很紧的。
10: 我们明天下午出国，中午12点金门皇宇聚餐为我们送行，不能迟到的呀。
6: 房四锦反而安慰两个老人：“
7: 你们别着急，手续现在就办啊。”三人这边请。
6: 王子健回到门店，直接向徐姑姑汇报：“
11: 可以啊，
12: 姑姑，
11: 咱们有装。
12: 老同志遇到了新问题。”“
13: 什么问题啊？”“
12: 你那个老客户看老板，他换老婆了。”
6: 徐顾一愣：“
13: 别在这胡说八道的，怎么可能啊？没有的事儿。”“
12: 没有，反正他今天带去看房的那个女的啊，又高又年轻又漂亮，而且还不是看太太。从两个人的动作亲密程度来看呢，如果他不是换老婆了，就是小三。”“
7: 小三？”

0: 什么小三儿？谁有小三儿啊？
1: 不，您弄岔劈了。这看先生一家很幸福的啊，看先生的八家史跟姑姑的事业生涯那是相伴相生啊。第一套房姑姑给操办的，一室一厅啊，后面换两室一厅、三室一厅，现在四个孩子父母接过来，和和睦睦的大别墅，这也是这儿弄的。
0: 四个孩子还搞小三啊？真不要脸！
1: 我这房子换到头了，想换点别的也不是没有可能。你得悠着点啊！我原来给别人的小三买过房，那后来消息没搂住，原配知道了，就四个字儿：天崩崩，地裂裂，家肯定散了，我们店差点也散了。
2: 徐姑姑脸色很臭，王子健小心翼翼地问徐姑姑：“
3: 姑姑，别沉思了，那这单生意做不做？你拿个主意吧。”
2: 老油条插嘴：“
1: 是保证安全的，我觉得可以做。”
4: 你走开。你觉得呢？
3: 我，那毕竟是你多年的朋友，还是得听你的。
2: 徐姑姑斩钉截铁地说：“
1: 不做。”有，你这老腰啊！哎呀，慢点。
4: 赚钱也是要看缘分的。我们房产中介，不仅仅是买卖房子。也要传递幸福。如果说一套房子佣金虽然拿到手了，但是要搞到别人家庭破裂，你心里不会难受吗？这钱不能赚。
3: 听着呢是个漂亮的空话，但我确实也是这么认为的。就为赚那点佣金，我成天提心吊胆的，我可不敢。
2: 王子健一抹油头：“
3: 听姑姑的，不做，
4: 算了。”
2: 房四锦浑身颓丧着回来，捧着简单包扎的手指进来了，听到后大声地反驳：“
5: 为什么不做？我们只是房产中介，只负责卖房子，又给不了房子里的幸福。你们真以为自己是观音菩萨吗？除了买卖房子，还要管别人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万一人家再来个不孕不育，你们也要帮着努力吗？”
2: 徐姑姑默默地摇摇头：“
4: 我不赞同你这个观点。”
2: 房四锦举起自己受伤的手指头，非常冷酷的语气：“
5: 卖房子而已，不要把自己架在道德制高点上下不来。在客户眼里，我们只是替他们找房子的工具，他们看我们既不会疼也不会饿，甚至都算不上是血肉之躯。”“
0: 你手怎么了？”
2: 房四锦冷冷道：“
5: 客户把车门砸在我手上，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我也只能忍着。”
2: 全体人看着他受伤的手都很唏嘘。
1: 哎呦，
4: 严重吗？有没有拍个片子看看？
5: 没事。
2: 店门被大力推开，是看先生的妻子找上门来。徐姑姑吃了一惊，忙上前接待，她有点尴尬。
4: 哎，看奶奶怎么突然来了？
6: 怎么了？我不该来吗？徐姑姑，你不止一次地说过希望我们一家永远幸福美满，在今年的拜年微信上也是这样写的，对吗？
4: 是的。
6: 那你帮我老公看文涛给他的小三买房子是怎么回事？你曾经口口声声说也想拥有一个像我们那样幸福美满的家庭，难道都是卖房子忽悠人的话吗？你现在公然帮着我的老公在外面偷人，转移我的家庭财产，还不让我知道，你真当我是聋了、瞎了、傻了吗？
4: 你误会了，看太太。
6: 我误会了。
2: 看太太指着王子健：“
6: 王子健，
0: 王子健，你进来。”
3: 看太太，
6: 我今天跟踪看文涛了，我亲眼看见王子健带着他跟那个女人看房子。你告诉我，那个女人是谁？她叫什么名字？
3: 我哪知道啊，我就是个房中介，我们那个客户资料上突然就只写一个人，就是看。
2: 徐姑姑本想说明这单生意店里不会做，
6: 接着编，骗子。
2: 看太太从包里拿出了一本杂志，指着杂志封面质问徐姑姑：“
6: 这个你还记得吗？我跟我老公一穷二白来到上海滩，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我们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你的见证。 你吃过我四个孩子的喜蛋，你帮我装修过两套房子，现在那套别墅也是你装修的吧？房子装修好了之后，我们在里面接受了财经杂志的专访。你看，你看这照片了吗？我们笑得多开心啊！还有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是你亲手布置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要照顾四个孩子，我还要照顾两个老人，我照顾这个家的老老小小里里外外，现在我变成黄脸婆了，我就该被抛弃吗？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4: 甘太太，你别激动。
2: 甘太太把杂志扔到了徐姑姑怀里，她忽然情绪失控了。
6: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徐姑姑，我只是想求你，看在我们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别帮他买这套房子，可以吗？
2: 朱闪闪赶紧拿纸巾给甘太太，特别有同理心的抚摸她的后背，帮她擦眼泪。朱闪闪自己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4: 我答应你，这单子我们不做。
6: 谢谢。
2: 房四锦突然站起来，铿锵有力地说：
5: 对不起啊，这恐怕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2: 众人震惊。
6: 你什么意思？
5: 甘太太，我们的工作是卖房子，我们的客人是甘先生，我们的责任是为甘先生找到合适的房子。你不让我们接这一单生意，可以，我们是可以不做，但甘先生他可以找其他的中介做，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2: 甘太太一时语塞，她转过身指着徐姑姑的鼻子。
7: 那个我不管，你做就是帮凶，如果我的家庭破裂了，就是你一手造成的。
5: 甘太太您说的不对，不对，您家庭破裂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只是房产中介，只负责卖房子。
2: 徐姑姑生气的怒瞪房四锦。
4: 你能闭嘴吗？没听见吗？我说了不做。
2: 甘太太眼圈红了，她情绪激动。
4: 对不起啊，甘太太，
7: 我听懂了，不管我的家变成什么样，你们只要把房子卖出去就行了，对吗？
6: 我也告诉你，
7: 如果你帮阚文涛给那个女人买房子，我不会放过你的。
2: 说完甘太太就走了。徐姑姑听到甘太太的话一惊，歪着屁股起来去追，根本追不上。房四锦异常冷静，他对王子健伸出手，示意他把客户资料交出来。王子健看着徐姑姑：
4: 这是我的店，我说了不做就不做。
2: 徐姑姑气得一屁股坐回了椅子上，痛得呲牙咧嘴，想站又站不起来。王子健冲房四锦耸了耸肩。房四锦回到工位坐下，看见手边朱闪闪给他的点心，他拿着点心看了看，发现背面的二维码，他把点心塞进了包里，直接出门。房四锦通过二维码找到了甘先生的联系方式。
8: 喂，哪位啊？
5: 哎，甘先生您好，我是静怡门店的房四锦，我通知您一下，您的这单业务现在由我来负责。
2: 奢侈品店的小更衣间里，张程程和闺蜜正在一起吃午饭，但张程程却吃不下，她向闺蜜哭诉道：
6: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怀孕了。
2: 闺蜜听到张程程怀孕的消息非常意外，含着饭问道：
6: 啊，确定了吗？
9: 都已经验了两次了，今天早上还去过医院了。
2: 张程程肯定的回答，让闺蜜一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6: 我不确定我现在是要恭喜你呢，还是要安慰你节哀呀。
9: 我打算要。
6: 孩子谁的？
10: 你不会连这个都不清楚吧？
9: 哎，你小点声。
2: 张程程叹了一口气。
9: 你就说我现在怎么办吧。
6: 我特别不厚道的建议你去找哥哥，不管孩子是不是他的，我觉得当爹他都比小天天合适。
9: 可是哥哥他现在还会理我吗？他都已经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同居了。
6: 那你就要咬定这个孩子就是他的呀，他敢不理吗？以我多年对他的了解，他还是比较靠谱的。
2: 张程程仍然不确定地问闺蜜：
9: 可是万一这孩子不是哥哥的呢？我怎么跟他交代啊？
6: 所以啊，我们现在要未雨绸缪，让他跟你肚子里的孩子建立感情，
10: 生的不如养的亲，一旦有感情了，即便不是他的都好说啊，这就叫爱的绑架。
2: 房四锦扶着徐姑姑进家门，很自然地蹲下身，徐姑姑扶着他的肩头，两个人默契配合地完成了换鞋的工作。徐姑姑语气自然：
11: 哎，你那手那样了，我这屁股也这样了，我俩就是绝代双残啊，哎，干脆点餐吧。
0: 行啊，你想吃什么我来点。
11: 你点什么我吃什么。
2: 房四锦正准备点餐，却听到了咣咣咣的敲门声。徐姑姑听到敲门声，诧异地向房四锦问道：
11: 我现在外卖那么厉害的吗？你这刚点他那就送来了？
0: 我还没开始点呢。
2: 房四锦正感到疑惑，门外就响起了张程程软绵绵的声音：
12: 哥哥，是我。
13: 开门啊。
12: 哥哥你快开门啊，我今天不是来闹事的，我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快点开门。
2: 徐姑姑听到张程程的声音，头立即大了。房四锦拿眼神询问徐姑姑，徐姑姑拼命摆手，压低声音说道：
4: 别理他啊，这是他惯用的伎俩，咱们就假装家里没人。
2: 房四锦迅速把屋里灯关了。
13: 哥哥我知道你在里面，哎呀，我今天真的有事儿，把门打开，我把事情说完我就走。
0: 你还是让他进来吧，说完让他走，你不开门他就会一直吵，邻居又有意见了。
2: 房四锦拉开门，屋外的张程程看到屋内的徐姑姑和房四锦。
0: 请。
14: 谢谢。
4: 有什么事儿你说。
2: 张程程走进来，看到墙上贴着的合租条约。
13: 合租条约，你们俩还挺有情调的呀。
14: 那请你回避一下，我要跟哥哥单聊。
2: 房四锦抱着胳膊直视着张程程。
0: 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们俩不分彼此。
13: 好啊，那就一起聊吧。
14: 哥哥我怀孕了，宝宝是你的。
2: 徐姑姑听到张程程怀孕的消息吓了一跳。
4: 你说什么？
13: 我是说恭喜你，你要做爸爸啦，你自己看嘛。
2: 张程程拿出医院化验单，故意从房四锦身边绕一圈，在他脸前头晃一晃，都快拍到他脸上了，然后递到了徐姑姑面前。
11: 不可能，我们之前一直都有措施的。
13: 措施又不是万无一失的了，那我们的儿子就要冲破重重难关来到这个世界啊，而且选择了你和我做他的父母。
14: 哥哥我今天来就是接你回家的，我跟宝宝都需要你，以后我们三口团团圆圆整整齐齐的不好吗？
2: 徐姑姑看了看房四锦，似乎在向房四锦寻求帮助。房四锦摊开手：
0: 这个我可帮不了你。
2: 徐姑姑看着房四锦示意他进屋，他要单独和张程程聊聊。房四锦识相地走回房间，徐姑姑斩钉截铁地说道：
11: 这孩子不是我的。
13: 这孩子就是你的，我是孩子的妈妈，我心里清楚。
2: 张程程理直气壮的语气让徐姑姑非常无奈。
11: 张程程我求你了，行吗？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了，这孩子肯定不是我的。
13: 这孩子确定就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就是你的。
11: 行，退一万步说，就算你能够证明这孩子是我的，那我们俩已经不可能了，在这件事情上根本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13: 你什么意思呀？
11: 我建议啊，在处理这个孩子问题上我请你慎重。
13: 我很慎重，而且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和你一起把他养大。走吧，现在就跟我回家。走啊，你不会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吧？
11: 行，我送你回家。
2: 徐姑姑无奈只能答应送张程程回家。徐姑姑撅着屁股站了起来：
13: 你怎么了哥哥？
11: 没事。
13: 你哪不舒服呀？啊？
11: 没事。
13: 你告诉我，你不要让我着急啊，你怎么了？
2: 房四锦突然从房间里走出来：
0: 哎，你腰受伤了，不能开车。
2: 徐姑姑还没来得及回答，张程程却反问道：
1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张成成说完又关切地问徐姑姑，
15: 你怎么搞的，腰怎么弄受伤了呀，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哪里啊，痛不痛啊？
2: 徐姑姑无奈还是开车送张成成回家，一路上聒噪的张成成让徐姑姑不厌其烦，但孩子的事情仍然困扰着徐姑姑。张成成的话不可信，但也绝非完全不可能。正在徐姑姑心乱如麻时，车已经停到了张成成的楼下。
4: 张成成，
15: 哥哥，去把车停好，赶快上来呀。
2: 徐姑姑转回头，郑重地对张成成说道，
4: 张成成，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们已经离婚了，以后你是你，我是我。
9: 徐文昌，咱们走着瞧。
2: 徐文昌没有犹豫就掉头回了家，心事重重的他一夜难眠。第二天到了门店，就再次听到了张成成聒噪的声音。张成成径直走向门店，不明所以的985完全招架不住。
16: 哎，
2: 众人下意识地看向朱闪闪，朱闪闪惊恐地抱着自己头。
17: 我没有，你不能乱说，我没说你，我说的是他。
18: 包四姐，你别人前淑女人后浪，你别在那装无辜。
4: 张成成，
17: 你把我家哥哥还给我。
2: 徐姑姑赶紧从办公室里走出来，阻止张成成。
4: 张成成，你不要闹，走去会议室，不要在这影响人家工作。
17: 我没闹，我今天来就是想大家给我评评理。
9: 哥哥，就算我以前有千错万错，看在孩子的份上，我求求你，你就原谅原谅我吧，行吗？哥哥，我求求你了。就是因为他，是不是？
17: 房四姐，我告诉你，你抢别人老公，你会遭天谴的。
2: 众人倒吸一口冷气，震惊地看着房四锦。房四锦看了眼徐姑姑，站了起来，直视着张成成说道，
5: 你说话注意点，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你们俩的事情我不参与。
17: 鬼才相信跟你没有关系呢，我跟哥哥感情很好的，即便我们两个办了假离婚，感情依然是很好很好的，我肚子里的孩子就可以证明。可是自从你来了店里，哥哥对我越来越疏远，越来越不爱理我了。我也不知道这女的用了什么妖术，就离间了我跟哥哥之间的感情。本来我想，要不然就算了，我成全你们两个，我退出。可是我突然间发现我自己怀孕了，我总不能让我的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就没有爸爸吧，哥哥。
2: 张成成抽泣着继续说道，
17: 所以房间长，我求求你了好不好啊！我今天我张成成拉下脸来，我来求求你，你把我哥哥还给我好不好，你把我孩子的爸爸还给我好不好啊！
2: 张成成扑过去就要抓房四锦，徐姑姑一把拉住了张成成，但张成成仍然扑向了房四锦。
17: 你把我的家还给我好不好，
4: 我
17: 求
4: 求
17: 你
4: 了。你不要这种胡说八道了，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2: 徐姑姑突然提高声音对张成成说道，
4: 我跟方队长什么事都没有。
17: 我没有胡说八道，如果你们两个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要一起住在品花小区的1201？
2: 品花小区1201的信息像一颗炸弹，立即在门店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房四锦和徐姑姑合租的秘密被疯子一样的张成成揭穿，两人愣在原地不知如何解释。老油条惊得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娄山官愣头愣脑地问道，
19: 老板娘，品华小区1201是老油条租给姑姑亲戚的房子，你看错了吧，1201
17: 没错，就是他们两个。小龙，也就你还有点良心，你还叫了一句老板娘。
4: 老板娘，坐一坐，来，你怀孕了，你不能老站着，你啊，
20: 老板娘，
4: 坐一坐。

0: 众人招呼着张程程坐下，不断安慰着他。徐姑姑拿着车钥匙，无奈地撅起屁股走到了张程程面前。自己回家，张程程立即站起来，一边擦干眼泪，一边伸手去牵阿尔法。
1: 啊！哥哥，哥，我走慢点。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10: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可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咱们说到，黄天霸到了班房，告诉张景龙，石大人要见你们。傻兄弟不懂礼节，您可得教教他，我先到书房等着去了。张景龙答应了。等黄天霸走了，张景龙就教啊。兄弟，清官石大人可要见你。
13: 行了，见谁有肉吃就行，赵大官给我记着呢。
12: 哎，咱们先别说吃肉啊，我告诉你，这可是堂堂的四品知府啊，你见着老大人可得先跪下后磕头，还得说老大人在上，小人杜林杜可雄前来见礼。老大人让站就站，让坐呢就坐。张景龙嘱咐完了，有打这班房里带着傻小子出来，差人在这儿等着呢，就陪着这哥俩直接够奔书房了。到了书房这一看，黄天霸在门外头等着呢。黄天霸赶紧进去回禀施大人，施大人说了一声请，不简单啊。飞天玉虎张景龙带着傻小子进来。

为了张景龙跪倒给施世伦施礼，咱们恕不起表了。等张景龙站起来了，一看傻傻的窦可雄还在那站着呢，就知道他忘了，冲他一比划，傻小子明白了。傻小子往这一站，见着老大人先跪着后磕头，口称老大人在上，小人杜林杜可雄前来见礼，老大人让站就站，让坐就坐。哎呀，施大人也乐了，心说呀，这准是人教他，这傻英雄缺点心眼儿，他不懂得礼节。行啊，坐下吧。这傻小子还真不客气，让我坐我还不坐下。就在施大人旁边这把太师椅上，扑通一下他就坐这儿了，大家伙也不好意思乐呀。施大人就跟张景龙客客气气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又跟黄天霸说：天霸呀，下午升堂审问一般人犯。是。然后黄天霸带着人回到班房吃饭休息。到了下午，施大人点鼓升堂了，衙役三班老少群雄都来站堂。施大人让孙琦跟杨秀到监中去提黄龙凤。时间不大，恶霸黄龙凤带着刑具，身穿醉衣醉裙来到大堂之上。施大人一看，这个恶霸黄龙凤虽然身穿醉衣醉裙披头散发，但是看他脸上一脸的横肉，花白胡须，胸前这么一摆，还真像个大恶霸。黄龙凤站在堂口这儿根本不在乎，施大人用手一拍惊堂木，啪，胆大恶霸，见到本部堂为何不跪？哈哈哈哈哈！是了，我黄龙凤上跪天地，下跪父母，我是北京御亲太王爷的黄粱庄头，岂能跪你的脏官？施大人冷笑了一声：“黄龙凤啊，你就是黄粱庄头，又怎么样啊？”我施世伦宁可四品黄堂知府不要了，也要为黎民百姓除害。来，拉下去重打40。哎呦！衙役喊唐威，就把黄龙凤拉到堂下，褪去中衣，摁倒在地上，打了40大板，打的黄龙凤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黄龙凤愣没出声。施大人喊了一声：啥？衙役要把黄龙凤架回大堂。这回老贼黄龙凤是站不住了，半跪半倒。黄龙凤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黄龙凤一想，我哥哥黄龙寿虽然在北京御亲太王爷面前供职，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我要再不招，再有40大板我可要死了。得了，我还招了吧，免得皮肉受苦。我哥哥听见消息，他能不救我吗？怕挨打呀。黄龙凤就把自己勾结官府走动衙门抢男霸女网罗贼盗拒捕欧差的事情全都认了。施大人命人把黄龙凤押入南监，接着又提上来黄家的管家沈衍转新郎黄忠。这黄忠一看呐，主人全招了，我不招打死我呀，干脆全招，反正都是他让我干的。这样呢，施大人就把所有捉的人犯一一审完了。施大人当时就判了，恶霸黄龙凤斩罪，黄忠助主行凶，抢男霸女斩罪，

刘恒玉、赵桓通三人采花杀人斩罪，下边的贾恒、贾顺均判监禁。六部的先生、二府同知全都同意施大人这么判。施大人就跟孙师爷说：“先生，你马上往巡抚衙门走公文，等巡抚衙门的文书批下来，马上出斩四寇。”施大人刚说完，小脑袋瓜赵不义琢磨不成，迈步走到桌案之前，深施一礼：“赵不义参见施大人。”赵班头又和花匠：“大人，您要斩别人行了，您要斩黄龙凤，您可要知道他可是北京御亲太王爷的皇粮庄头，如果您事先不通知王爷，老王爷怪罪下来，您可有目无尊长之罪呀。”施大人一想也对呀，这个黄龙凤是北京御亲太王爷的皇粮庄头，太王爷是谁呀？那是我的恩师啊，我是他的门生啊，如果太王爷怪罪下来，我吃罪不起呀。这赵弼心眼还真多，可是要等着上北京起码得两个月，这两个月期间巡抚的文书也差不多该批下来了，哎呀，派谁去呢？总得有一个合适的人够奔北京。现在苏州府地面这些贼并没有斩尽杀绝呀，如果黄天霸他们几个人要走了，苏州地面再出事谁管呢？把黄天霸他们得留下，可派谁去呢？哦，施大人自个儿也乐了。施大人心说，有一位壮士飞天玉虎张景龙还在班房里呢，我跟黄天霸商量商量，是不是让张景龙张壮士替他走一趟。施大人想到这儿，就叫了一声：“黄天霸，在，你能不能跟张景龙张义士商议商议？我背上两封书信，一封呢是给御亲太王爷的，一封呢是给施侯爷我的平安家信。你求张景龙张义士上北京辛苦一趟怎么样啊？”“好啊，下意马上就去商量。”这样呢，黄天霸就到班房去找这飞天玉虎张景龙，跟张景龙一说，张景龙痛痛快快地答应了。黄天霸马上回来禀报施大人，施大人写好两封信，让张景龙去领盘缠路费。张景龙领好了盘缠，跟黄天霸他们这些人告辞，收拾锦陈利落，离开苏州，够奔北京。咱们说不说废话，张景龙到了北京之后，进了崇文门，天已然不早了，头一次到北京，不知道侯爷府在哪儿，心说我先找个客店住下，明天我打听好了再去送信。所以呢，张景龙就在附近找了一家店房住下了，吃完晚饭就把伙计叫来了，想跟伙计打听打听靖海侯施琅施侯爷府在什么地方。伙计进来了，张景龙刚要问，就听门外头有人喊：“伙计，接客人去。”“啊，可以，您先等一会儿，我一会儿就来。”这伙计出去了，张景龙站在屋中往外瞧着，就瞧见这伙计迎进两位客人来。这伙计一边走呢，一边就问这两位客人：“您贵姓？”其中有一个说：“我呀，姓黄，我叫黄天霸。”“嗯？”张景龙可就愣了，“黄天霸？”再一听，那个人说了：“我姓赵，我叫赵弼，我们从苏州而来。”张景龙心说：“这是谁呀？一个冒充黄天霸，一个冒充赵弼。”张景龙可就留守神了。等这伙计把这两个人安置好了之后，又来到张景龙的屋中：“客爷，您刚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啊，我先问问你，新来的两位客人从哪儿来的？”“啊，从苏州。”
一个姓黄，一个姓赵，他们办什么事来了？那我可不知道。张景龙由打怀中掏出一两银子，伙计，这两银子买壶茶喝吧。求你给我问一声，可千万别说是我问的，问问这两位客人由打苏州上北京干什么来了。啊，行行行，那伙计还不高兴吗？这店里伙计机灵极了，一两银子什么时候能挣出一两银子来？高高兴兴把银子收起来了就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了。可以，我给您问了，他们二位由打苏州到北京是办公事来的。哦，张景龙点了点头，可就忘了问他侯爷府在哪儿了。这伙计呢就出去，等到睡觉的时候，定惊天了，飞天玉虎张景龙突然间听见那边屋里有动静，这练把式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他轻轻地走出自己住这间屋子，走到这两个人住的屋外，从这门缝往里一看，这两个人正在收拾衣裳。这不是黄天霸，不是赵壁啊，为什么要装黄天霸装赵壁呢？就瞧这两个人把衣服收拾好了，把灯吹灭了，张景龙赶紧闪开了。这二位由打屋中出来，把门倒拉上，然后在门上画了个记号。张景龙明白了，这两个人是夜行人，怕回来找错了屋子。张景龙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就瞧这两个人出来一滴溜蹭上房了。张景龙心说，我得跟着。张景龙蹭的一下也上房了，在暗中跟着这两个人跟来跟去，就跟到一座府地。借着月光影影绰绰一看，这个府地门前是走马的门楼，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还立着一根雕斗旗杆，看起来这地方是个府地，不是一般老百姓住的。就瞧这两个夜行人，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两个纵身形往上一窜，一个上了东厢房，一个上了西厢房。张景龙往上一纵身，噌的一下就轻轻落到北房上了，暗中监视这两个人。就瞧西厢房这个人冲东厢房上头那个人一打手势，那意思我寻风你下去。张景龙看得很清楚，心说这两个人可能到这府地杀人作案了，早就踩好了道了。因为张景龙看得出来呀，这个人打的手势是杀头的手势。张景龙心说，这事儿让我遇上了，我可不能不管呢。可我怎么管呢？他们是两个人，我可是一个呀，我必须先打倒一个，剩下一个我就好收拾了。想到这儿，飞天玉虎张景龙伸手就戴上了鹿皮手套，由打这兜囊中取出了毒吉利，一抖手，嚓，对着东厢房上的黑影这么一甩，那人可没防备，啪的一声，这毒吉利正打到他脖子上，哎呦，跟着扑通一声就顺着瓦笼就滚下去了，在地上就晃了几晃。这时候院子里的人可就过来了，几个打更的更夫过来就把这人捆上了。西厢房上头这个夜行人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还纳闷呢，怎么掉下去了。张景龙呢一看这个掉下去了，一纵身蹭了一下窜到西厢房上，把鞭一亮，西厢房这个夜行人可大吃一惊啊，赶紧一亮刀，两个人在房上就打起来了。书中暗表，这个地方就是苏州知府施世伦的父亲靖海侯施琅的府，施侯爷的府。张景龙并不知道，现在施侯爷可没睡觉呢，他每天晚上都读书，在这书房里一边读书一边喝着茶，忽然间听见外边有动静。三多呀，九如，赶紧出去看看，俩书童。
俩书童是想

小孩啊。侯爷让出去看看，就不敢不出去，俩小孩就迈着步子轻轻地往外走。侍郎由打墙上摘下宝剑挂在腰上，然后摁崩簧擦啷啷把宝剑抽出来，迈步就出来了。这小孩三多九如，一看房上有人，俩人害怕呀，一看大人手中提着宝剑出来，这俩人才踏实。静海侯师郎往房上一看，见房上两个人动着手，一个使刀一个使鞭，把式还真不错。打着打着，有一个人跳下来往后就跑，那个呢由打房上下来，在后边是穷追不舍。书中暗表，前边跑的就是西厢房上头那个夜行人使刀，后边追的是编的飞天玉虎张景龙。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到后花园了，张景龙一边啪的一下就把这使刀的身背后的竹筒子给打着了，赶上里边捉的是硫磺。因为张景龙看出来了，这人身背后背着竹筒子肯定是伤人的暗器，所以狠狠地给了一鞭子，这鞭子打上了，噗，这火就着了，火一出来呢就烧出这人的后脖梗子了。他一看前边是个养鱼池，扑通一下就跳到养鱼池里头，在里边一滚，这火就灭了。他抬头看了看张景龙，他可不敢上来。张景龙用鞭一指，你给我上来。这个人往四外看了看，花园里灯球火把就点着了，看家的护院的打惊的拿着家伙全都奔着养鱼池来了。这个人在养鱼池里抬头数了数，起码得有三四十口子呀，知道不上来也得把自己给提了上来，得了，老老实实爬上来了。到了张景龙面前，他以为张景龙没防备呢，手中拿着刀唰，冷不丁的就给这张景龙一刀。张景龙是早有准备，张景龙手里拿着鞭往出一腾，这口刀啪就把这人的刀给磕飞了。接着张景龙一个扫堂腿，扑通一声，这人就趴下了。张景龙过去拿脚就把他踩住了。你不甘心啊？还敢给我一刀？你以为我太老实了吗？张景龙说着把这人身上的丝缎大带解下来，就把这人的双手背过来给捆上了。这些事儿静海侯师郎师侯爷是看得清清楚楚，先是打惊的捉住一个，后边这使鞭的又捉住一个。侯爷知道使鞭的是好人，迈步走到张景龙面前，双手一抱拳，请问壮士贵姓高明？在下是苏州府的人士，姓张，叫张景龙。哦，张义士为何来到北京啊？张景龙知道这位肯定是北京的官员。大人，小民我奉苏州知府施世伦施大人之命来京面见静海侯施侯爷，替施大人奉送家书。哎呀，好啊，多谢多谢，我就是施郎啊。哎呦，张景龙心说这位就是侯爷，赶紧整了整衣襟，把这十三节亮银枯骨鞭围在身上，上前跪倒磕头，小人张景龙叩见侯爷。然后又打怀中就把施大人书信跟公文拿出来，双手往上一呈。施侯爷用手一指，壮士起来吧，轻轻的拿手一扶，张定随我来。景龙手里书房了，难坐。哎呀，张景龙说了一声谢座落座了。家人马上沏上茶来往张景龙旁边的茶几。施侯爷接过公文接过书信看完了就明白了，来呀，

把这两个贼人押进来吧。时间不大，就把这两个夜行人押进来了。飞天一虎张景龙一看这两个人，一个白脸膛，一个黄脸膛。现在静海侯爷在这儿呢，张景龙能说话吗？就听侯爷用手一指，你们两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为何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的一个专业专
8: 五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读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志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9: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2: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9: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咱们说到飞天玉虎张景龙到北京下书，他住在店房里头，店房里来了2个可疑的人，一个自称姓黄叫黄天霸，一个说我叫赵碧。张景龙一看不对呀，就留上神了。夜里这2个人换好了夜行衣，就奔了靖海侯施琅的家了。张景龙跟着到了师府，就把这2个人捉住了。施侯爷把张景龙让到书房，看完书信就明白了，然后命人把这2个穿夜行衣的人带到书房。施大人和颜悦色，你们2个姓什么叫什么？这白脸的说呀，小人我姓方，叫方天熙，人称玉面谢志。这黄脸的说，我叫姜望，人称小火神。哦，施侯爷点了点头，我问问你们，为什么夜间身穿夜行衣，不叫我的府门越墙而入啊？这个方天熙还真是实话实说呀。我跟您说，侯爷，明人不做暗事。我哥哥是苏州府城外方家庄的庄主，叫方天化，我是方天化的弟弟，他呢，他是

的兄弟，江中跟我哥哥磕头的把兄弟呀！啊，他哥哥被苏州知府所拿，我哥哥被他们打死了，我们哥俩是为我们的哥哥报仇来的。我们想上苏州，不愿意上北京啊，北京这么远的道可没办法呀。苏州府衙黄天霸他们这帮人人太多，所以我们来到您这儿就要把您给刺死。嘿，不要想让这位给拿住了。侯爷，您可得可怜可怜我们，我们是为哥哥报仇心切呀，啊，其实跟您是无怨无仇啊，您饶了我们。张景龙心说，原来这个是方天锡，那个是江中的弟弟江望。你们刺杀侯爷，还让侯爷把你们给饶了。但是现在张景龙在师侯爷旁边就不能随便说话。方天化被打死，他犯的是什么罪你知道吗？方天锡不说话了，张景龙借这机会就把方家庄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讲给了靖海侯侍郎。师侯爷点了点头。或者被打死那是罪有应得，你们两个人没犯国法，可应该懂得国法呀，不应该任意胡为。退一步讲，就算你们杀死本侯，能逃出法网吗？自古国有国法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要真把本侯杀死，能让你们逍遥法外吗？啊，现在你们没要了我的命啊，我就奉劝你们二位，做人要走得正，行得正，行为不正呢，就没有好的结果。今天你们两个人前来行凶被捉住了，本府应当把你们送到衙门去治罪，但是念你们年轻无知，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想为哥哥报仇，本侯呢就不忍心加罪于你们。来人呐，在把绑绳给他们解开，放他们二人出府去吧。过了几个差人就把方天锡跟江望的绑绳给解开了。两个人被解开之后就跪倒在师郎面前，感谢侯爷不杀之恩。嘿，飞天玉虎张景龙在旁边站着，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侯爷呀，你有容人之量，可你要知道，他们是来杀你的呀。他们没杀成，是因为我费了半天劲，我把他们抓住的。倘若我要抓不住他们，您可有性命之忧啊？我要知道您这样，我何苦让您把他们放了呢？我就把他们放了，甚至于我可以不拿他们。嘿，是我给您解了眼前之危啊，您怎么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啊？好像我是应当责犯的。嘿，您是侯爷，我张景龙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嘿，得了，您送了人情，可把我给送了，他们不恨您能不恨我吗？张景龙越想越生气，可是就没敢说出来。就在这时候，方天锡说话了：侯爷，您救了我，我感激您，可是我走不了了。为什么走不了啊？我受了暗器了，这暗器还是一种毒气，一会儿毒气归心，我是准死无疑啊。侯爷，咱们来世再会吧，我就死在您面前了。靖海侯师郎他知道了，一歪头就问张景龙：我问你，你打出的是什么毒气？你说张景龙能不回答吗？啊，毒吉利，能治不能治？

0: 能治。你有解药吗？
1: 有。
0: 好吧，你用药给他治治，不能轻易伤害一条性命。张景龙没办法呀，只能从兜里掏出一包药，又拿出一贴膏药，告诉方天画这药应该怎么吃，这膏药应该怎么贴。方天熙就把这药跟膏药接过来了，一抬头看着张景龙：“英雄，请问您贵姓高明？”张景龙不愿意告诉他。行了，你该走就走吧，就甭问了。没想到狮吼也说话了：“哎呀，这位义士，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说说又有何妨啊？看来你是行侠仗义之人，名扬天下，四海皆知，有何不可呀？”张景龙心说：“狮侯爷真是多管闲事啊！您知道我们绿林的规矩不知道啊？像这种贼，他们没有好心眼，你告诉他们没什么好处。但是，也不能撅了这位狮侯爷呀。”张景龙只好点了点头：“好吧，我告诉你，在下姓张，叫张景龙，人称飞天玉虎，家住无限德胜桥张家镇，进村子第三户就是我家啊！听明白没有？有事你就去。”那张景龙心里清楚，你问我什么意思？你不是就想报这毒吉利之仇吗？我就是不告诉你，你也能打听出来呀。就你们这帮贼，好可恶了。张景龙就把话说了。张景龙也是暗暗埋怨靖海侯师郎啊。嘿，你抓人，你放人，你不就是官大吗？贼人问我住哪儿，我要不说，嘿，你还非让我说不可。张景龙说完之后，就瞧着方天熙跟姜望这两个人，给师郎磕了一个头走了。狮侯爷就跟张景龙说：“张义士啊，你把太王府的公文交给我吧，我明天送去。”张景龙心里不痛快，心说：“我用不着求你，你送去，我自个儿也能去。”侯爷，就用不着让您受累了，我自己送去吧。那也好，太王府是不押公文的，当时就会办回文公事。好，那么侯爷，我就跟您告辞了。你是不是在我家中休息休息呀？不成啊，我还得回殿呢。我要晚回殿，人家会怀疑我在北京干坏事，跳黄河难洗清白之体呀。好吧，那么你把公事办完之后，再到我府中住上几天，让我手下的人陪你在北京玩玩。好，在下遵命就是。张景龙答应之后，就离开了师郎的府。越想是越不痛快呀！我替他抓贼，他连句谢谢的话都没有，嘿，反而把贼放了，还让我给解药。贼问我，我还得说姓什么叫什么。嘿，这官大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呀？看起来官场的事实不好混呢。得了，管完了这档的闲事儿，我回家呀，还当我的普普通通老百姓，我继续行侠作义。张景龙这个人，向来是行侠作义，见义勇为。他看不惯官场这一趟的事儿，越想越不痛快。回到殿房之后，躺下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吃过早饭，就打听明白了太王府在哪儿，就去了。等到了太王府门外一看，这个地方比狮侯爷府更阔气呀，门楼高大，上边高悬一块匾额，四个大字：豫亲王府。七层台阶，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张景龙刚要过去问，由大王府里走出一王官，张景龙赶紧上前恭

0: 出身实力，清官大人，这是太王府嘛。哎，这位王官嗯了一声，张景龙又问，清官大人投递公文在何处？不知道。说完，这位王官转身走了。张景龙心说，我上北京怄气来了，嘿，真是官多大，奴才多大呀。就算你们太王爷府里边没有白丁，也不至于一个王官说话就这么横啊！我欠你钱了。张景龙可从来没碰见过这种钉子。
1: 唤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如此，师知府托我这件事儿。再说，我跟黄天霸他们又有交情，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呀，把这件事办完了，我再也不管他们的事儿了。张景龙想到这儿之后，忍气吞声。大人，张景龙叫了几声，这位王官连理他都不理他。就在这时候，有打王府里出了一个老管家，青衣大帽，一看就是管家，岁数挺大。张景龙赶紧满面带笑一抱拳，老总管，我是苏州府的差人，奉命来投递公文，不知道应该到何处去投。他有个独生子叫刘连歌。那回啊，黄天霸进北京，这刘连歌在这酒楼上找事，让黄天霸给摔死了。所以今天一提苏州府，这位老管家刘黑虎就想起黄天霸来了，就想起施世伦来了，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可是他也知道施世伦是太王爷的门生，又不敢不告诉，用手一指二道门的门房，哪边？东边那剑，上边写着回石处的牌子，自个儿找去吧。多谢。
2: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龙迈步就走到二道门东间的回事处外，一看这门呢挂着一个竹帘子，刚要进去，由打里边一掀帘子走出一小孩来，看这样呢十三四岁，穿的衣服挺旧，脸也没洗，挺脏。张景龙心说，太王爷府怎么有这么脏孩子，那也得上前十里啊。张景龙一抱拳，先生，请问一下，公文是往这儿投吗？这小孩看了看张景龙，一翻白眼，把嘴一撇，自己看去，说完转身走了。嘿呦，差点没把张景龙气死啊！这个太王爷府连小孩都这么横啊。得了，那我就别问了。张景龙迈步进去了。这一落公文，桌子后边有把椅子，椅子上坐了一个人，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埋头在那批阅公文呢。张景龙恭恭敬敬深施一礼，老爷，小人有礼了。这个人可连头都没抬呀，就在那写。张景龙以为自己说话声音小，人没听见呢，又说了一遍，老爷，小人这厢有礼了。就是聋子也听见了，没想到这个人还是低头写不抬头。张景龙这肺都快气炸了，老爷，小人有礼了。这回啊，这人才把笔放下，把老花镜摘下来，看了看张景龙。张景龙仔细一看，这个人四十七八岁，黄脸膛，刀条子脸，小眼镜，留着小黑胡，光头，一条辫子垂在脑后。这个人带搭不理的问了一句，哪儿来的呀？啊，我又打苏州而来，奉知府大人之命来投递公文。说着，张景龙就把公文往上一递， 放那儿吧。张景龙把公文放在桌子上，这个人拿起看了看，什么事儿啊？啊，老爷，公文里写得清清楚楚，详详细细，小人我不知道，只管投递公文。那张景龙说得很对呀、啊，施大人写的公文我能随便看吗？这个人听完了之后，把这公文往旁边一扔。我告诉你啊，下次弄明白了再送啊，拿回去。张景龙真不知道怎么办了。老爷，您要真要问呢、啊，小人我大概知道一点，可能是为了黄粱庄头的事。为了黄粱庄头啊，那好吧，我起码能知道，我好分分类啊，留着吧。三天之后来领回文。老爷，我临离开苏州的时候，苏知府是千叮咛万嘱咐，事情紧急，能不能快点批下来，别让我等三天。什么？叫你等三天你就得等三天，这太王府的事儿能听你的吗？啊，少废话。他傻三啊，这时候门铃一响，一个小孩进来了。张景龙一看，就是刚才那孩子，挺脏，穿的挺旧。这人就吩咐这傻三儿，把他给我轰出去。哎，这傻三儿过来就推张景龙，滚滚，让你出去赶紧出去，别找事儿。愣把张景龙给推出来了。张景龙来到院子里头，一看刚才的老管家在那儿呢。张景龙过来深施一礼，老总管，请问您太王府的回文不是当时就能批吗？递上去了？没批？没有啊，他说让我等三天，三天之后再来取。既这么说呀，那你就三天之后再来取吧。张景龙没有办法，走出太王府回到店房，越想越别扭。你说我这趟北京来的，怎么每件事都不顺当啊？啊，嘿，应了那句话了，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可是施大人说过，太王府从来不压公文呢。而且施侯爷也说了，太王府的公文是随来随办的。今天怎么了？让我等三天。张景龙坐着仔细把前因后果想了一遍，嗯，他先让我把回文拿回去，后来我告诉他可能是因为黄粱庄头的事，他就愣了一下又收下了，让我等三天。难道说这里边有什么文章不可吗？好，要想把事情弄清楚了我才能办事呢。今天夜里我来个夜探太王府。定睛天换好了衣服，就来到外边看了看，见店房里的客人全都睡着了，然后自己进屋把灯关了，听了听外边没动静了，可能是掌柜的先生伙计也忙得差不多了，都睡觉了。已然到了二更天了，张景龙轻轻往上一纵就上了房了。望着太王府院中一看，院中一片漆黑，只有回事处灯光闪闪。张景龙心说里边有人，所以轻轻往下一跃，落地无声，然后慢慢的走到回事处窗前，用舌头阴破了窗户，瞄一目往里瞧。这屋里头还是坐着白天办公的这个人，办公呢。张景龙借着桌上的灯光瞧见了，这个人批阅的公文正是白天自己送来的那份公文。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黄粱庄头恶霸黄龙凤的哥哥黄龙首。他早就知道了， 兄弟已然派人送信儿来了，说苏州知府施世伦太厉害了，黄龙寿就告诉黄龙凤，你可得小点心，别惹他，因为他知道弟弟在苏州府的所作所为。等今天白天一看张景龙来了送公文，说是苏州府的，他先不收，问什么事儿？张景龙着急告诉他，可能是黄粱庄头的事儿。黄龙寿就知道兄弟出事儿了，黄龙寿要惩治张景龙，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立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2: 武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民族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0: 老伙伴的
19: 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15: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5: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2: 上回咱们说到飞天玉虎张景龙隔着窗户往里偷瞧啊，这个批阅公文的官吏就是黄龙凤的哥哥黄龙寿。这黄龙寿白天用话扎出来的，这公文是苏州府来的，说的是黄粮庄头，肯定是弟弟出事了，所以他压下来了，告诉张景龙3天之后你再来取。为什么？得给自个儿留点功夫啊。等夜里大家都睡觉了，他这上夜班来了，为他兄弟加班，他偷偷的把公文打开，这么一看，可了不得了，这要让太王爷看见，连我都得吃瓜烙啊。傻三儿啊，困那儿呢，哪儿那么困呢啊？傻三儿赶紧过来了，您什么事儿啊？上厨房去拿个大萝卜来。傻三儿出去了，时间不大，拿了一个大萝卜往上一递，黄龙寿结果这大萝卜放到桌上，就把公文上苏州府的官印给撕下来了，然后把这公文用手一团一揉递给傻三儿，去把它给我烧了。又让我烧，少废话啊。傻三儿答应一声接过来了，黄龙寿就拿刀子把萝卜切开了，就刻上这假戳子，刻完了又对了对全像了，往旁边一放，然后提起笔来写这公文。这回他把这公文内容改了，写成了一封平安家信，然后盖上拿萝卜做的假官印，就装在原来这公文封里了。刚要封口，傻三突然间进来了，老爷，外边有聚宝盆打人宝。什么？打人宝聚宝盆在哪儿呢？银安店头了吗？赶紧去。这黄龙寿就跟着傻三儿来到银安店前。嗯，真是聚宝盆呐，哈哈哈，破要发财呀、一看这盆里头还冒着蓝哇哇的火苗，因为黄龙寿早就听说过， 听说李闯王进北京的时候在银安殿前歇过马，扔下不少的财宝，怕别人找着就埋在地下了。今天果然出现了，还发着蓝光。那么小三儿怎么知道啊？因为黄龙寿啊老跟他念叨，所以傻三儿回来告诉他进宝盆。宝贝，黄龙寿高兴了，就在地上插了个草棍做记号，那意思呢，等着太王爷上朝的时候再带着小三儿在这儿挖元宝。那么这聚宝盆元宝这是真的吗？这是绿林中这些人常用的一种办法，叫调虎离山计，就是在地上画一聚宝盆，把这硫磺这些东西在这盆里头点着了，就好像在聚宝盆里着着火，叫硫火移光法。张景龙看清楚了，他在那儿要改这公文，张景龙就用这办法把黄龙寿跟傻三儿框出来了。借这机会，张景龙可进了屋了，到了屋中写了一张纸条，就塞在这假的公文的信封里了。然后张景龙出来在暗处偷看，一会儿的功夫黄龙寿回来了。张景龙还在窗户外的偷瞧，就瞧黄龙寿也没检查，就把这信封给封上了。这回张九龙放心了，嘿，心说黄龙寿，黄龙寿，这里边可有我写的字条啊。这回张九龙放心了，转身奔了东院，刚要纵身行上房，这时候腾腾腾腾又打后边追过一人来。这个人正是太王府的大教师神权太保洪文。咱们前面说过，黄天霸到北京，在太王府曾经胜过神权太保，后来洪文呢就被太王爷革职了。洪文一口气到了地坛跟黄天霸会议，后来侯爷在太王爷面前说情，又把洪文找回来了。神权太保洪文每天在夜里头就在太王府院中寻更守夜，今天晚上走着一看有人过来，蹭了一下，唰，这刀就下来了。张景龙一看不好，回手取鞭，这洪文没等他把鞭取出来，上去一个扫堂腿，啪，扑通一声，张景龙就趴下，后边洪文的两个徒弟就过来了，这爷儿仨就把张景龙摁倒在地，抖开他的丝绦，就把他捆上了。老侠客洪文让徒弟把张景龙带到自己的屋中一搜，有打飞天玉虎张景龙身上搜出这条13节亮银库库鞭了。俩徒弟往上一递，洪老侠客接过这鞭了一看，可就愣了，这鞭上有四个字，在鞭瓣上刻着单鞭张瑞。这张瑞是镖行五老中的第二老啊。老侠客洪文跟张瑞是磕头的把兄弟，他排行在五。难道说这是我二哥之子吗？我来问你，张瑞是你什么人呢？他是我爹。这张景龙还挺委屈，为什么呀？他越想越难过呀，怎么到北京这么窝囊啊？啊，一个教师爷看院子的就把我弄一跟头。等老侠客爷一问他张瑞是什么人，那是我爹，他心里委屈啊。你叫何名？姓张名景龙。哦，老侠客洪文赶紧站起身形，亲自把张景龙的绑绳就给解开了。孩儿啊，认识我吗？啊，张景龙明白了，张嘴光我叫孩儿，那就是我父辈之人呐、啊。恕我眼拙，不认识老人家。我是你父亲磕头的把兄弟呀、啊，姓洪名文，人称神权太保。哎呦，张景龙想起来了，父亲生前常常提呀、啊，这是我五叔啊。张景龙往这一跪，原来是五叔，五叔， 小直男多有冒犯，跪倒在地就给洪老侠客爷磕头，洪文就把他拉起来了。孩儿啊，你爹故去了，家中还有什么人呢？我爹故去之后，家中就剩下我跟小妹两个人了。坐下，来呀，先生茶来。张景龙落座了，就把自己为什么上北京替师知府投递公文，怎么夜探太王爷府，然后怎么在公文袋中藏纸条的事情都跟老侠客爷说了。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啊，五叔啊，我猜着他可能是黄龙凤的哥哥吧。好啊，孩儿啊，你挺聪明啊，你在公文中藏了条子，太王爷看了会明白的，但是太王爷肯定得问我。今天呢，你就别走了，就住在我的屋中，明天我带你面见太王爷，太王爷不会加罪于你。多谢五叔。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呢，洪文呢就让自己的徒弟陪着张景龙安歇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太王爷武惊天上朝了，黄龙少高兴啊，一宿没睡觉，一看太王爷刚走，马上带着傻三儿，拿着铁锹，拿着镐头，到阴安殿前就挖这聚宝盆，挖了半天累得够呛，什么也没挖着。眼看天不早了，太王爷上朝该下朝回来了，傻三儿啊，什么也没挖着，你先把这砖给对上，铺好了啊，咱们明天再挖。他走了，让傻三儿在这儿垫上土，然后对上砖。这傻三儿啊，怎么也对不上了。这时候，老管家刘黑虎来打扫迎安殿，准备太王爷回来好升殿。因为太王爷呢，每天上朝回来的时候，就升坐迎安殿办理本府的事情。老管家一瞧这傻三儿，把殿前的方砖都给弄开了，满地都是土。傻三儿啊，你这干嘛呢？要拆迎安殿吗？嗯，但是我师父黄龙少让这儿，让你干什么？他也来了，他刚走了，挖聚宝盆，说这有元宝。哪儿来的聚宝盆啊？你不跟着胡闹吗？你看太王爷下朝回来，要不收拾你呢。正说到这儿，太王爷下早朝回来了，直接奔迎安殿呢。这轿子到迎安殿前落了轿了，太王爷进迎安殿就没看见傻三儿在这刨地，在这对砖。太王爷坐在迎安殿的龙书案后，这个书吏黄龙寿就拿着苏州府的公文，双手往上一递，禀告太王爷，这是苏州府的公文。太王爷接过来，用手一拆封，从里边掉出一字条来，掉到桌上了。黄龙寿一看，嗯，这没字条啊，想过去拿去可不敢了。太王爷看完了公文，明白了，这是师知府施世伦，我的门生，写的一封平安家书，问我好不好，身体康健不康健，也没有别的事。把公文往这一放，伸手呢就把桌子上的纸条捡起来了，一看上边写着两行字，可恨书吏心不公，偷改公事藏奸情。太王爷双眉一皱，两只眼睛瞧了瞧黄龙寿，来人呐，奴才在，把大教师洪文找来。尊王爷遵旨。太监两人出了迎安殿，一看洪文正在台阶底下站着呢，旁边还站着一个，他不认识张景龙啊，就冲着洪文喊，太王爷禁止下，洪文进殿呢。洪文答应一声遵旨，来到迎安殿上跪倒在地。洪文叩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洪文呐，昨天夜里太王府有人来吗？王爷， 我拿住了一名奸细，现在正在殿外听候太王爷发落。好，把他带上殿来。是，洪文出来了，把飞天玉虎张景龙带上银安殿。张景龙跪倒在地，给太王爷叩头：王家千岁，小人张景龙给太王爷千岁叩头，小人夜入王府，罪该万死。太王爷听到这儿，当然得问呢：你叫张景龙，为什么夜入王府？张景龙就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千岁啊，也是小人我一时为难，才斗胆做出这样的事来，望求太王爷老千岁饶命。太王爷能不生气吗？用手一指黄龙寿：你好大胆呐！啊，黄龙寿，你怎么敢私刻公戳、私改公文？我问你，苏州府的公事何在？黄龙寿吓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就知道趴地下磕头了。太王爷您饶命，那份公事让傻三给烧了。啪，老千岁用手一拍桌案：傻三啊，把他给我带上来。梁太监出去就把傻三找来了。老管家刘黑虎这么一看，以为是挖聚宝盆的事儿，老王爷动怒也跟着来了。傻三在地下跪着呢，没等老千岁问话呢，刘管家就说了：太王爷呀，这个傻三儿他把银安殿前的砖都给拆了，说是黄龙寿跟着他一块拆的。太王爷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一指：傻三儿啊，你为何要拆银安殿前的砖？你多大的胆子！这傻三儿就哭了：老王爷，黄龙寿让我拆的，他说底下聚宝盆有金子有银的元宝，他说了李考王进北京的时候就在您银安殿前歇过马，都在这地下埋着呢，都是宝贝大元宝，他说挖出一百就给我一个，结果挖了半天什么也没挖着，他不管了，知道您下朝了，把我一人撂这儿了，让我对砖我对不上啊。好可恶的东西，我问你，苏州府的公文是黄龙寿叫你烧的吗？
21: 啊，
22: 烧了没有？
21: 没烧。
22: 太王爷一听没烧，在何处？
21: 我扔一边了，我给您拿去。
22: 快去取来。傻三赶紧站起来往外就跑啊，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苏州府的公文拿来了，双手往上一撑，太监接过来重到龙书案上。太王爷没看公文就看傻三儿：傻三儿啊，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啊，黄龙寿让你盖什么你就盖什么吗？为什么不把这公文呈交本王？
21: 老王爷，老千岁啊，那黄龙寿干这事儿不是一回两回了，他净干呢。您不知道，这外甥送来的好东西啊，他都留下不给太王爷您，有好吃的他吃，有好酒他喝，他喝酒，他吃果子，吃点心，一点也不给我，还打我。我跟他一瞪眼，我说我给你告太王爷去，他呀就抓过猫来塞到我裤裆里，把我裤腿扎上，他打猫让猫抓我。

0: 嘴一听，气得直哆嗦呀，这是什么刑罚呀？傻三儿啊，你说的是真的？
1: 太王爷不信您瞧。
0: 说着就把裤腿落起来了。太王爷一看，这个孩子满腿都是伤疤呀，有的地方还流着血，没定嘎子呢。
1: 老王爷，这还不算，他常用着大萝卜刻这假戳子，苏州府的公文也是让往上厨房拿大萝卜他刻的。
0: 太王爷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好你个黄龙少啊，我待你不薄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你太可恶了。来人，
2: 奴才在。
0: 把黄龙寿带下去，重打80大棍。
2: 奴才遵旨。
0: 这太监两人呢，早就把他给恨透了，马上传下王爷的郡旨。王府的差人就把这黄龙寿拉下去，重重打了80大棍呢，把黄龙寿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王爷不愿意再见他了。把黄龙寿给我轰出太王府，轰出去了。然后老王爷就把苏州府的公文详详细细的看完了，马上提起笔来写了回文公示，写的很简单，写的是王子犯法与民同罪，黄粱庄头黄龙凤因犯大清律条，按国法行事。写完了，盖上自己的印，然后交给飞天玉虎张景龙，你把他带回去吧。啊，交给我的门生施世伦，让他好生做官，为国家办事。谢王家千岁。太王爷退殿了，张景龙呢，就回到老侠客洪文这间屋子里，爷儿俩又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呢，张景龙跟五叔告辞，就回到了殿房。刚坐下，正好靖海侯施琅的家人前来送书信，张景龙就把书信收起了。第二天，张景龙离开北京回归苏州，这一道上啊，心里都不痛快，心说这位施琅施侯爷，为什么放了方天锡，为什么放了姜望？要不是我呀，指不定侯爷府出什么事儿呢，这侯爷怎么这么办事呢？可是施大人确实是两袖清风，一位清官，这爷儿俩怎么就不一样呢？张景龙弄不明白，得了，我既然告诉方天锡，告诉姜望，我家住何处，我呀先别回苏州府，我回家看看吧。张景龙马上就回到自己的村子，这时候已然夜里二更了。快到自己家门前了，就听院子里有人动声吵了。张景龙蹭蹭蹭来到院门外一看，院子里头已然打上了。张景龙大吃一惊啊，妹妹跟一个人动着手呢。张景龙仔细一看，认出来了，这个人正是京城的那个贼，小伯龙方天化的弟弟方天锡。嘿，张景龙心说，好你这绿林的强盗啊，我告诉你我家住何处，你还真来了。这方天锡和姜望啊，有打京城出来之后吃药治伤耽误两天，他们恨谁呀、啊、恨的就是张景龙。这俩贼一商量，咱们上张家庄报仇去。打听明白方向之后，就到了张景龙他们的家。一看张家屋中有灯光，两个人纵身下来，用舌尖舔破窗户纸往里一看，里边坐着两个女人，正在做针线活呢，一边做活一边聊天，一个30上下岁，一个20来岁。书中暗表，30多岁的是张景龙的结发之妻，20来岁的是张景龙的妹妹张玉珍。方天锡和姜望可是绿林当中的贼呀、啊！一瞧这两个人，尤其是张景龙的妹妹，长得怎么这么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乡等代表性传承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5: 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定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4: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3: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咱们说到飞天玉虎张景龙回到家中的迷看可浪了，半夜三更的，妹妹跟一个夜行人动起手来了，仔细一看正是方天熙。方天熙跟姜旺恨疯了张景龙啊，在北京刺杀施琅没成功，就是因为张景龙把他们俩给捉住的，所以两个人离开北京，到了张景龙他们家。夜里头从窗户外头往里边一看，张景龙的妹妹长这么漂亮，两个人就动了坏心了。屋里头坐着张玉珍，还有他嫂子，张景龙是个女侠客，他听见了，嫂子，外边有人。然后一伸手，唰的一下把这鞭就抄起来了，高声喊嚷：“什么人？”这方天熙在外边呵呵一愣：“姑娘，别怕，是我，一个英俊少年。”这方天熙是真不要脸，姑娘一听就知道这人不是好人。深更半夜，你夜入民宅，到此何干？姑娘，我特来见你，我想你了，休要胡言。姑娘往出一纵，一甩这13节钢鞭，啪，鞭手抽到地上一声响，唰，这鞭那么一绕，就奔了方天熙了。就这一招，方天熙就看出来这个姑娘身手不凡呐，往旁边一闪，躲过鞭梢，手中一捧刀往前一扎，就奔着姑娘心口窝来了。姑娘拿鞭往出一挂，两个人刀鞭相交就打起来了。这姜旺一看是好机会，姜旺就奔了上房了。屋里边还一个呢，张景龙的结发之妻呀，也是巧，张景龙的妻子怀孕已然9个多月了，突然间觉得肚腹疼痛，他正要往出走，这姜旺就过来了。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李氏可浪了，李氏心说我要生孩子来了贼了可怎么办呢，也是该着李氏不遭殃啊。正在这时候张景龙回来了，气冲牛头啊，焦旺举着刀奔自己结发之妻张九龙过去，啪就一鞭，不偏不歪就打在姜旺的后背上。哎呦，把姜旺差点没疼死，回头一看是张景龙，可把他吓傻了，咬牙忍着痛跑到大门这撒腿就跑。张景龙往前一跟身，啪这鞭子么一甩，这姜旺没跑了，扑通一下就趴地下了。连挨两鞭啊，他忍着疼他得跑啊。就在这时候李氏哎呦一声，哎呦疼死我了。张景龙一愣神，这姜旺借这机会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噜噜噜噜，赶紧跳起来撒腿就跑。张景龙可不敢追啊，听见妻子在呻吟，而且妹妹跟一个贼在动着手呢，张景龙高声喊嚷，方天戏地哪里走，手里举着这十三节枯骨亮银鞭就奔着方天戏来了。方天戏机灵着呢，他一看张景龙一来姜旺跑了，心说我也扯活吧。这时候张景龙这只十三节亮银枯骨鞭一甩，这鞭梢就过来了。方天戏借机会手捧钢刀对着张玉珍，唰这刀就过去。张玉珍看哥哥一愣神，借这机会这方天戏望出一纵身跑到门外，玩着命的就跑了。张景龙想追，恨不得把方天戏姜旺给杀了。这时候妹妹喊上了，哥哥您快回来，我嫂子受不了了。张景龙没法追这贼了，赶紧回来了。这时候李氏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张景龙赶紧跟妹妹找来街坊王大婶帮忙。李氏刚才一着急就昏过去了，半天才清醒过来。张景龙看见孩子落生，妻子清醒了，这才踏实，还算万幸啊，没被贼人杀害，孩子大人都平安呐。张玉珍就问他，哥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飞天玉虎张景龙就把在北京发生的事情跟妹妹说了。妹子我可真憋气，从今往后官府的事儿我是再也不管了。有人伺候李氏，妹妹在旁边陪着，张景龙在这照顾了一夜，第二天天光亮了，千叮咛万嘱咐把家里事情安排好了，张景龙告别妻子跟妹妹，赶紧够奔苏州府面见苏州知府施世伦，好把这回文公事交上。书不说废话，张景龙到了苏州府衙，黄天霸他们就迎接出来了。张大哥您辛苦了。哎，没什么没什么。大家陪着张景龙来到官房，有人往里去禀报施大人，时间不大，施大人传下话来，让张景龙书房来见。张景龙跟着黄天霸来到施世伦的书房。张景龙怎么想啊？我见着你施知府把公文呈上，我什么都不说，我不干了。所以他行万里之后，把这回文往上一递，大人。这是太王爷的回文，这是侯爷的家书，多谢呀。施大人放下公文先看家信。这黄天霸可注意呢，就瞧施大人双眉一皱，用手一捂心口，眼泪差点下来。赵壁也看见了，赵壁在孙玉堂旁边呢，就低低的声音跟孙玉堂说，看见没有，施大人想家了。孙玉堂一瞪着小脑袋瓜，少废话，伸手就掐了赵壁一下。赵壁怎么一叫，施大人瞪了他一眼，升堂。是，大家答应一声。赵壁可吓坏了，施大人要哭，我这一说话孙玉堂掐了我一下。

下，我一嚷，石大人一瞪眼，一会儿，嘿，非得呲我一顿不可。孙玉堂也后悔呀，我说他就完了，我干嘛掐他一把呀？大家伙儿不知道石大人为什么升堂。衙役三班准备好了，喊罢了堂位，施大人升堂了。施大人身穿官服，稳坐在公案桌后。大家参见施大人，分立两旁。施大人站起来了，走到堂下，来到飞天玉虎张景龙面前，张医生，请受我施世伦大礼参拜。啊、哦！这事儿可把飞天玉虎吓坏了，用手一拦，施大人，万万不可！您这是怎么了？大家伙全愣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施大人双手抱拳：“张医师，您这次进京救了我父亲和全家人的性命，父亲没有当面致谢，书信中告诉我要替父报恩，我焉有不拜之力呀、啊！大恩不言谢，请受施世伦大礼参拜。”飞天玉虎张景龙这才明白，看起来是自己心眼太小了，还生人家侯爷的气，怪不得人家说呀，宰相肚里能行船呐，嘿嘿。成大事者不在小节，人家施侯爷书信里写得很清楚，让施世伦报答我救他们全家的活命之恩。赵壁这时候全明白了，赵壁心眼最多。赵壁心说，这玩意儿施大人是四品知府啊，虽然说施侯爷有话，那四品知府要给张景龙下一跪，嘿，他张景龙是平民老百姓，他敢接这一礼吗？这件事儿得我赵壁给调停。赵壁拿好了主意，大人，我想您是四品堂堂知府，景龙贤弟呢，老百姓虽然他侠肝义胆办了好事儿了，我想他也不敢接您这礼。这样吧，我这老兄弟黄天霸是您干儿子，就让您的义子替您磕个头吧。好吧，施大人一想也合适，黄天霸是我的义子，他替我磕个头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我要真给张景龙磕头，张景龙能接着吗？好，天霸呀，你就替我拜上一拜。黄天霸心说，赵壁吃不了虾布，布到我这儿来。他瞧着赵壁，那黄天霸什么人呢？心高气傲啊。张景龙一看，那算了算了，千万千万别拜。黄天霸真要拜，张景龙也得拦着。可施大人摇了摇头，不行，天霸呀，非拜不可。黄天霸知道不拜不行了，就跪倒在张景龙面前。兄长，我替我义父跪在地上这一拜，谢过景龙大哥到北京救侯爷全家性命。哎呦，老兄弟，你起来吧。张景龙赶紧给黄天霸搀起来了，大人这才回到座位上重新升堂。来呀，带黄龙凤。差人到监中去提这黄龙凤，大人这才打开公文，知道太王爷根本不向着黄粱庄头，还是公事公办的。时间不大，黄龙凤醉衣醉裙，手铐脚镣，来到大堂之上。黄龙凤不服啊，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施世伦。施大人把公文举起来了，高声朗读。这一念，黄龙凤可傻了，心说太王爷怎么不管我呀，我这哥哥哪儿去了？黄龙凤，招还是不招？我早都招了。化功不化功？黄龙凤一想，我化吧。

动的话，嘿嘿，我还得受皮肉之苦啊。华光，施大人，让师爷把黄龙凤的供词拿过来，让黄龙凤画了押了，然后又把黄龙凤押入监中。施大人就让师爷走公事到巡抚衙门等批文回来好行刑。咱们书要简短结束。这一天巡抚衙门回文批下来了，施大人升作大堂要出斩拔寇了。小脑袋官照壁一想，这苏州府可有不少贼呢，黄龙凤有他的勾当，出斩拔寇其中有小莲花彭莲、火龙江中、金龙谢珍、银龙谢宝，这大莲花可还没归案呢、啊、不成，得留点神。赵壁想到这儿，给施大人请了一安。大人，我赵壁有事回禀。赵壁啊，有什么事快快讲来。施大人，这个大莲花可没拿着呢，逍遥法外呢，人命案子可还没破呢。再说了，还有一些绿林当中的贼跟咱们围戳作对。施大人，你要出斩拔寇可得有准备啊，要没准备，要有人劫法场可怎么办呢？是啊，赵壁说的对，那你说应该怎么办？我这么想，咱们要出斩罪犯，咱们就得好好琢磨琢磨。我记得上次出斩一只狼，有人要劫法场，幸亏没劫成。这回可不行，这回咱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出事，干脆我有个办法，叫虚张声势。赵壁啊，就讲讲你这虚张声势。大人，您把狱中的死囚犯提出一个来，让差人押赴鬼王庙，那意思开刀万斩。可是实际上呢，咱们这斩棚可就换了地方了，在鼓楼前出斩这拔寇，鼓楼就当做监斩棚，就不用搭棚了。这样呢，贼就不知道咱们寺外预备好了兵，预备好了人，等出斩这拔寇的时候，把城门一关，这些官兵保护法场，有人来劫法场，他们知道就晚了。嗯，施世伦点了点头，心说赵壁这话不错呀，只要你一搭这监斩棚，这消息走得快极了，鼓楼就作为监斩棚来个虚张声势，那边斩出斩的犯人，鼓楼前斩这拔寇，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了。好啊，赵壁呀，就按你的主意办，外边的事情你跟天霸好好商量着，明天出斩拔寇一定要把事情准备好。大人，小人遵堂谕，您就放心吧。第二天，施大人升座大堂，命副将赵德胜带着兵到鬼王庙前出斩一个死囚犯。等官兵把这死囚犯押走了之后，再押这拔寇。施大人让差人把这八个犯人带到堂上，一一验明正身，插好了亡命牌，点上了朱砂笔。这拔寇头一个就是黄龙凤，第二个是他的管家神眼转心郎黄忠，第三个是飞天火鸟刘恒玉，第四个是炸铃喜鹊赵环通，第五个火龙江中，第六个金龙谢珍，第七个银龙谢宝，第八个是小莲花彭莲。八个死囚犯，这八个死囚犯全都是恶贼呀，八个刀斧手，八辆行车，把这犯人押上行车之后，这刀斧手在旁边一站，按着犯人的脖子，拿什么按着呀？拿刀按着。小脑袋官是千叮咛万嘱咐，如果途中有事儿的，这刀往下一落，在车上就杀。施大人亲自做监斩官，众班头跟着黄天霸保护着施大人，随着差人押着行车就来到鼓楼了。

就在鼓楼之上立下桩案。四位老英雄，赛叔宝、秦立功、鹅掌大王楼寒雨、老一朵梅钱大成、稻田铺的李四爷，一边俩保护着石大人。傻小的窦克雄扛着大铁锹站在大人身背后，专门保护石世伦，这也是小脑袋瓜千叮咛万嘱咐，嘱咐好了傻兄弟窦克雄的。这时候八个大贼被绑到鼓楼之前，这儿差人已然预备好了八个桩子，刀斧手身披大红，半披八卦，众英雄在四外守着，官兵也守好了。虽然说临时立的法场，这看热闹苏州的老百姓人山人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多呀，官兵往外轰，不许靠近法场，一切全都准备好了。苏州府的城门要关了，有一个城门没关上，苏州府的东门呢、啊、为什么关不上啊？外边人往里拥啊。就这样，最后挤一个秀士，这秀士帮着忙，这官兵才把这城门关上。就在这时候，追魂炮就响了，哒哒哒，三声追魂炮响，头一个大恶霸黄龙凤人头落地了。刀斧手举着黄龙凤的人头来到大人面前，举起人头让大人验刑。施大人拿袍袖一遮脸，刀斧手回来，一刀又一个，第二个就是管家神眼转新郎黄忠。刚杀完这俩，就在这时候，路西有一座酒楼叫宴宾楼，这楼上就乱了。谁来了？大莲花彭冲。因为彭冲知道自己儿子小莲花彭年要出战呢，他请了好几十个呢，有他四个徒弟，卢炳、卢通、李抱、陈达，还有韩家坛的大恶霸韩云虎跟他四个儿子韩氏四鸟，另外还有玉泉山的徐氏四鸟，还有黄面天王法子珍、立地太岁张国龙、古诗丧门张国虎、金石雕刻张国豹、玉面谢志方天锡跟小火神姜旺，还有登山豹子王杰，一共41个大贼啊。大莲花彭坤早就准备好了，知道儿子在牢中呢，早晚有一天得出斩呢。方天锡跟姜旺回来禀报，跟大莲花彭冲说了，我跟您说，这飞天玉虎张景龙可上北京了，他上北京干嘛去了？虽然上了师郎的府，估计上北京也得面见太王爷，请示明白了，他得出斩黄龙凤，要杀黄龙凤。嘿，这火龙江中金龙谢珍、银龙谢宝，还有您儿子小莲花彭年就躲不了啊。大莲花彭年就把这贼发出去了，详细打探，要杀我就劫法场。赵壁出的迷主意，那城里头不是没贼呀、啊、城里的贼在茶馆酒肆打听消息，听说第二天要在庙前出斩一个死囚犯，这贼就禀报大莲花了。大莲花又撒下人去了，在暗中瞧着，大莲花呢就带着人就在苏州城外等着消息。打听消息的贼回来了，就跟大莲花彭冲说，您赶紧进城吧，庙头了出斩的是一个死囚犯，我们哥几个暗中观瞧，一看衙门里头又押出几辆行车来奔鼓楼了。大莲花彭年气坏了，进城带着这帮贼就进这东门，把这东门差点挤破了，挤到城中了。这可是施大人万也没想到的，大莲花彭冲这帮贼就在鼓楼西边宴宾楼上等着。追魂炮一响，大莲花彭冲带着这些人要劫法场，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与
11: 生
12: 俱来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5: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7: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先在此。
15: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6: 上回咱们说到，黄天霸到了班房，告诉张景龙，石大人要见你们。傻兄弟不懂礼节，您可得教教他，我先到书房等着去了。张景龙答应了。等黄天霸走了，张景龙就教啊。兄弟，清官石大人可要见你。
27: 行了，见谁有肉吃就行，赵大官给我记着呢。
26: 哎，咱们先别说吃肉。我告诉你，这可是堂堂的四品知府啊，你见着老大人可得先跪下后磕头，还得说老大人在上，小人杜林杜可雄前来见礼。老大人让站就站，让坐呢就坐。
27: 哎，
26: 张景龙嘱咐完了，有打这班房里带着傻小子出来，差人在这儿等着呢，就陪着这哥俩直接够奔书房了。到了书房这一看，黄天霸在门外头等着呢。黄天霸赶紧进去回禀施大人，施大人说了一声请，不简单呐。飞天玉虎张景龙带着傻小子进来了，张景龙跪倒给施世伦施礼，咱们数不细表了。等张景龙站起来了，一看傻小的杜可雄还在那儿站着呢，就知道他忘了，冲他一比划，傻小的明白了。傻小的往这一站，
27: 见着老大人先跪着后磕头，口称老大人在上，小人杜林杜可雄前来见礼，老大人让站就站，让坐就坐。
26: 哎，施大人也乐了，心说呀，这准是人教他，这傻英雄缺点心眼儿，他不懂得礼节。行啊，坐下吧。这傻小子还真不客气，让我坐我还不坐下。就在施大人旁边这把太师椅上，扑通一下他就坐这儿了，大家伙也不好意思乐呀。施大人就跟张景龙客客气气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又跟黄天霸说，天霸呀，下午升堂审问一般人犯。
27: 是。
26: 然后黄天霸带着人回到班房吃饭休息。到了下午，施大人顶骨升堂了， 衙役三班老少群雄都来站堂。施大人让孙琦跟杨秀到监中去提黄龙凤，时间不大，恶霸黄龙凤带着刑具，身穿醉衣醉裙来到大堂之上。施大人一看，这个恶霸黄龙凤虽然身穿醉衣醉裙披头散发，但是看他脸上一脸的横肉，花白胡须，胸前这么一摆，还真像个大恶霸。黄龙凤站在堂口这儿根本不在乎，施大人用手一拍惊堂木，啪，胆大恶霸，见到本部堂为何不跪？哈哈哈哈，施老爱，我黄龙凤上跪天地，下跪父母，我是北京御亲太王爷的黄粱庄头，岂能跪你这脏官？施大人冷笑了一声，黄龙凤啊，你就是黄粱庄头又怎么样啊，我施世伦宁可四品黄堂知府不要了，也要为黎民百姓除害，来啊，拉下去重打40。哎呦，衙役喊唐威，就把黄龙凤拉到堂下，褪去中衣，摁倒在地上，打了40大板，打得黄龙凤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黄龙凤愣没出声。施大人喊了一声：“啥？”衙役要把黄龙凤架回大堂，这回老贼黄龙凤是站不住了，半跪半倒。黄龙凤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黄龙凤一想，我哥哥黄龙寿虽然在北京御亲太王爷面前供职，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我要再不招，再有40大板，我可要死了。得了，我还招了吧，免得皮肉受苦。我哥哥听见消息，他能不救我吗？怕挨打呀。黄龙凤就把自己勾结官府走动衙门抢男霸女网罗贼盗拒捕欧差的事情全都认了。施大人命人把黄龙凤押入南监，接着又提上来黄家的管家神眼转新郎黄忠。这黄忠一看呐，主人全招了，我不招打死我呀，干脆全招，反正都是他让我干的。这样呢，施大人就把所有捉的人犯一一审完了。施大人当时就判了，恶霸黄龙凤斩罪，黄忠助主行凶抢男霸女斩罪，刘恒玉赵桓通三人采花杀人斩罪，下边的贾恒贾顺均判监禁。六部的先生二府同知全都同意施大人这么判。施大人就跟孙师爷说，先生你马上往巡抚衙门走公文，等巡抚衙门的文书批下来，马上出斩四寇。施大人刚说完，小脑袋官赵必义琢磨不成，迈步走到桌案之前，深施一礼：“赵必义参见施大人。”赵班头又和花匠：“大人，您要斩别人行了，您要斩黄龙凤，您可要知道，他可是北京御亲太王爷的黄粱庄头。如果您事先不通知王爷、老王爷，怪罪下来，您可有目无尊长之罪呀。”施大人一想也对呀，这个黄龙凤是北京御亲太王爷的黄粱庄头，太王爷是谁呀？那是我的恩师啊，我是他的门生啊， 如果太王爷怪罪下来，我吃罪不起呀。这赵壁心眼还真多，可是要等着上北京，起码得两个月。这两个月期间，巡抚的文书也差不多该批下来了。哎呀，派谁去呢？总得有一个合适的人够奔北京。现在苏州府地面这些贼并没有斩尽杀绝呀，如果黄天霸他们几个人要走了，苏州地面再出事谁管呢？把黄天霸他们得留下，可派谁去呢？哦，石大人自个儿也乐了。石大人心说，有一位壮士飞天玉虎张景龙还在班房里呢，我跟黄天霸商量商量，是不是让张景龙张壮士替他走一趟。施大人想到这儿，就叫了一声黄天霸，在你能不能跟张景龙张义士商议商议，我背上两封书信，一封呢是给御亲太王爷的，一封呢是给施侯爷我的平安家信，你求张景龙张义士上北京辛苦一趟怎么样啊？好啊，下意马上就去商量。这样呢，黄天霸就到班房去找这飞天玉虎张景龙，跟张景龙一说，张景龙痛痛快快的答应了。黄天霸马上回来禀报施大人，施大人写好两封信让张景龙去领盘缠路费。张景龙领好了盘缠，跟黄天霸他们这些人告辞，收拾锦陈利落，离开苏州够奔北京。咱们说不说废话，张景龙到了北京之后，进了崇文门，天已然不早了，头一次到北京，不知道侯爷府在哪儿，心说我先找个客店住下，明天我打听好了再去送信。所以呢，张景龙就在附近找了一家店房住下了。吃完晚饭就把伙计叫来了，想跟伙计打听打听静海侯施琅施侯爷府在什么地方。伙计进来了，张景龙刚要问，就听门外头有人喊，伙计接客人去。啊，可以，您先等一会儿，我一会儿就来。这伙计出去了，张景龙站在屋中往外瞧着，就瞧见这伙计迎进两位客人来。这伙计一边走呢，一边就问这两位客人，您贵姓？其中有一个说，我呀姓黄，我叫黄天霸。嗯，张景龙可就愣了，黄天霸？再一听那个人说了，我姓赵，我叫赵壁，我们从苏州而来。张景龙心说，这是谁呀？一个冒充黄天霸，一个冒充赵壁。张景龙可就留守神了。等这伙计把这两个人安置好了之后，又来到张景龙的屋中，客爷您刚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啊，我先问问你，新来的两位客人从哪儿来的啊？从苏州，一个姓黄，一个姓赵，他们办什么事儿来了？那我可不知道。张景龙由打怀中掏出一两银子，伙计，这两银子买壶茶喝吧，求你给我问一声，可千万别说是我问的，问问这两位客人由打苏州上北京干什么来了。啊，行行行，那伙计还不高兴吗？这店里伙计机灵极了，一两银子什么时候能挣出一两银子来？高高兴兴把银子收起来了就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了。可以，我给您问了，他们二位由打苏州到北京是办公室来的。哦，张景龙点了点头，可就忘了问他侯爷府在哪儿了。这伙计呢就出去，等到睡觉的时候，定睛天了，飞天玉虎张景龙突然间听见那边屋里有动静，这练把式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他轻轻地走出自己住这间屋子，走到这两个人住的屋外，从这门缝往里一看，这两个人正在收拾衣裳。 这不是黄天霸，不是赵壁啊，为什么要装黄天霸装赵壁呢？就瞧这两个人把衣服收拾好了，把灯吹灭了，张景龙赶紧闪开了。这二位由打屋中出来，把门倒拉上，然后在门上画了个记号。张景龙明白了，这两个人是夜行人，怕回来找错了屋子。张景龙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就瞧这两个人出来一滴溜腰蹭上房了。张景龙心说我得跟着，张景龙蹭的一下也上房了。在暗中跟着这两个人跟来跟去，就跟到一座府地，借着月光影影绰绰一看，这个府地门前是走马的门楼，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还立着一根雕斗旗杆，看起来这地方是个府地，不是一般老百姓住的。就瞧这两个夜行人，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两个纵身形往上一窜，一个上了东厢房，一个上了西厢房。张景龙往上一纵身，蹭的一下就轻轻落到北房上了，暗中监视这两个人。就瞧西厢房这个人冲东厢房上头那个人一打手势，那意思我寻风你下去。张景龙看得很清楚，心说这两个人可能到这府地杀人作案了，早就踩好了道了。因为张景龙看得出来呀，这个人打的手势是杀头的手势。张景龙心说这事儿让我遇上了，我可不能不管呢。可我怎么管呢？他们是两个人，我可是一个呀，我必须先打倒一个，剩下一个我就好收拾了。想到这儿，飞天玉虎张景龙伸手就戴上了鹿皮手套，由打这兜囊中取出了毒吉利，一抖手，唰，对着东厢房上的黑影这么一甩，那人可没防备，啪的一声，这毒吉利正打到他脖子上，哎呦，跟着扑通一声就顺着瓦笼就滚下去了，在地上就晃了几晃。这时候院子里的人可就过来了，几个打更的更夫过来就把这人捆上了。西厢房上头这个夜行人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还纳闷呢，怎么掉下去了。张景龙呢一看这个掉下去了，一纵身蹭了一下窜到西厢房上，把鞭一亮，西厢房这个夜行人可大吃一惊啊，赶紧一亮刀，两个人在房上就打起来了。书中暗表，这个地方就是苏州知府施世伦的父亲靖海侯施琅的府，施侯爷的府。张景龙并不知道，现在施侯爷可没睡觉呢，他每天晚上都读书，在这书房里一边读书一边喝着茶，忽然间听见外边有动静。三多呀，九如，赶紧出去看看。俩书童，俩书童是小孩啊，侯爷让出去看看就不敢不出去，俩小孩就迈着步子轻轻地往外走。侍郎由打墙上摘下宝剑挂在腰上，然后摁崩簧擦啷啷把宝剑抽出来，迈步就出来了。这小孩三多九如一看房上有人，俩人害怕呀，一看大人手中提着宝剑出来，这俩人才踏实。靖海侯施琅往房上一看，见房上两个人动着手，一个使刀一个使鞭，把式还真不错。打着打着有一个人跳下来往后就跑，那个呢由打房上下来，在后边是穷追不舍。书中暗表，前边跑的就是西厢房上头那个夜行人使刀，后边追的是鞭的飞天玉虎张景龙。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到后花园了，张景龙一边啪的一下

把这史道的身背后的竹筒子给打着了，赶上里边装的是硫磺。因为张景龙看出来了，这人身背后背着竹筒子肯定是伤人的暗器，所以狠狠地给了一鞭子。这鞭子打上了，噗，这火就着了。火一出来呢，就烧出这人的后脖梗子了。他一看前边是个养鱼池，扑通一下就跳到养鱼池里头，在里边一滚，这火就灭了。他抬头看了看张景龙，他可不敢上来。张景龙用鞭一指，你给我上来。这个人往寺外看了看，花园里灯球火把就点着了，看家的护院的打惊的拿着家伙全都奔着养鱼池来了。这个人在养鱼池里抬头数了数，起码得有三四十口子呀，知道不上来也得把自己给提了上来，得了，老老实实爬上来了。到了张景龙面前，他以为张景龙没防备呢，手中拿着刀唰，冷不丁的就给这张景龙一刀。张景龙是早有准备，张景龙手里拿着鞭，往出一腾，这口刀啪就把这人的刀给磕飞了。接着张景龙一个扫堂腿，扑通一声，这人就趴下了。张景龙过去拿脚就把他踩住了。你不甘心啊，还敢给我一刀，你以为我太老实了吗？张景龙说着把这人身上的丝缎大带解下来，就把这人的双手背过来给捆上了。这些事儿，静海侯、施琅、施侯爷是看得清清楚楚。先是打惊的捉住一个，后边这使鞭的又捉住一个。侯爷知道使鞭的是好人，迈步走到张景龙面前，双手一抱拳，请问壮士贵姓高明？在下是苏州府的人士，姓张，叫张景龙。哦，张义士为何来到北京啊？张景龙知道这位肯定是北京的官员。大人，小民我奉苏州知府施世伦施大人之命来京面见静海侯施侯爷，替施大人奉送家书。哎呀，好啊，多谢多谢，我就是施琅啊。哎呦，张景龙心说这位就是侯爷，赶紧整了整衣襟，把这十三节亮银枯骨鞭围在身上，上前跪倒磕头，小人张景龙叩见侯爷。然后又打怀中就把施大人书信跟公文拿出来，双手往上一呈。施侯爷用手一指，壮士起来吧，轻轻的拿手一扶，张定随我来。景龙手里书房了，先坐。哎呀，张景龙说了一声谢座，落座了。家人马上沏上茶来，往张景龙旁边的茶几。施侯爷接过公文，接过书信，看完了就明白了。来呀，把这两个贼人押进来吧。时间不大，就把这两个夜行人押进来了。飞天一虎张景龙一看这两个人，一个白脸膛，一个黄脸膛。现在静海侯爷在这儿呢，张景龙能说话吗？就听侯爷用手一指，你们两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为何夜间来到我家呀？这白脸的说话了，小人我姓方，叫方天锡，绰号玉面谢志。这黄脸的也说了，小人我叫姜旺，人称小火神。这两个人为什么夜入侯爷府，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

0: 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与生俱来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6: 生活有情怀，陪

0: 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咱们说到飞天玉虎张景龙到北京下书，他住在店房里头，店房里来了两个可疑的人，一个自称姓黄叫黄天霸，一个说我叫赵碧。张景龙一看不对呀，就留上神了。夜里这两个人换好了夜行衣，就奔了静海侯施琅的家了。张景龙跟着到了师府，就把这两个人捉住了。师侯也把张景龙让到书房，看完书信就明白了，然后命人把这两个穿夜行衣的人带到书房。施大人和颜悦色，你们两个姓什么叫什么？这白脸的说呀，小人我姓方，叫方天熙，人称玉面谢志。这黄脸的说，我叫姜旺，人称小火神。哦，师侯爷点了点头，我问问你们，为什么夜间身穿夜行衣，不叫我的府门越墙而入啊？这个方天熙还真是实话实说呀。我跟您说，侯爷，明人不做暗事，我哥哥是苏州府城外方家庄的庄主，叫方天化，我是方天化的弟弟，他呢，他是江中的兄弟，江中跟我哥哥磕头的把兄弟呀，啊，他哥哥被苏州知府所拿，我哥哥被他们打死了，我们哥俩是为我们的哥哥报仇来的，我们想上苏州，不愿意上北京啊，北京这么远的道，可没办法呀。苏州府衙黄天霸他们这帮人人太多，所以我们来到您这儿就要把您给刺死，嘿，不要想让这位给拿住了。侯爷，您可得可怜可怜我们，我们是为哥哥报仇心切呀，啊，其实跟您是无怨无仇啊，您饶了我们。张景龙心说，原来这个是方天熙，那个是江中的弟弟江旺，你们刺杀侯爷还让侯爷把你们给饶了。但是现在张景龙在师侯爷旁边就不能随便说话。静海侯施琅点了点头。什么罪你知道吗？方天熙不说话了，张景龙借这机会就把方家庄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讲给了静海侯施琅。嗯，施侯爷点了点头，这事儿啊我也早就知道了，他们被捉拿或者被打死，那是罪有应得，你们两个人没犯国法，可应该懂得国法呀，不应该任意胡为。退一步讲，就算你们杀死本侯，能逃出法网吗？自古国有国法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要真把本侯杀死，能让你们逍遥法外吗？啊，现在你们没要了我的命啊，我就奉劝你们二位，做人要走得正行得正，行为不正呢就没有好的结果。今天你们两个人前来行凶被捉住了，

本府应当把你们送到衙门去治罪，但是念你们年轻无知，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想为哥哥报仇，本侯呢就不忍心加罪于你们。来人呐！过了几个差人，就把方天锡跟姜茂的绑绳给解开了。两个人被解开之后，就跪倒在施琅面前，感谢侯爷不杀之恩。嘿，飞天玉虎张景龙在旁边站着，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侯爷呀，你有容人之量，可你要知道，他们是来杀你的呀。他们没杀成，是因为我费了半天劲，我把他们抓住的。倘若我要抓不住他们，您可有性命之忧啊！我要知道您这样，我何苦让您把他们放了呢？我就把他们放了，甚至于我可以不拿他们。嘿，是我。我是应当责犯的，嘿，您是侯爷，我张景龙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嘿，得了，您送了人情，可把我给送了，他们不恨您，能不恨我吗？张景龙越想越生气，可是就没敢说出来。就在这时候，方天锡说话了：“侯爷，您救了我，我感激您，可是我走不了了。”为什么走不了啊？我受了暗器了，这暗器还是一种毒气，一会儿毒气归心，我是准死无疑啊。侯爷，咱们来世再会吧，我就死在您面前了。静海侯施琅他知道了，一歪头就问张景龙：毒吉利能治不能治？能治。你有解药吗？有。好吧，你用药给他治治，不能轻易伤害一条性命。张景龙没办法呀，只能从兜里掏出一包药，又拿出一贴膏药，告诉方天画这药应该怎么吃，这膏药应该怎么贴。英雄，请问您贵姓高明？张景龙不愿意告诉他。行了，你该走就走吧，就甭问了。没想到狮侯也说话了：哎呀，这位义士，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说说又有何妨啊？看来你是行侠仗义之人，名扬天下，四海皆知，有何不可呀？张景龙心说：“狮侯爷真是多管闲事啊！您知道我们绿林的规矩不知道啊？像这种贼，他们没有好心眼，你告诉他们没什么好处。但是，也不能撅了这位狮侯爷呀。”张景龙只好点了点头：“好吧，我告诉你。”在下姓张，叫张景龙，人称飞天玉虎，家住无限德胜桥张家镇，进村子第三户就是我家啊！听明白没有？有事你就去。那张景龙心里清楚，你问我什么意思？嗯，你不是就想报这毒吉利之仇吗？我就是不告诉你，你也能打听出来呀。就你们这帮贼，好可恶了！张景龙就把话说了。张景龙也是暗暗埋怨静海侯施琅啊，嘿，你抓人，嘿，你还非让我说不可。张景龙说完之后，就瞧着方天锡跟姜望。这两个人给施琅磕了一个头走了。

狮吼爷就跟张景龙说：“张医师啊，你把太王府的公文交给我吧，我明天送去。”侯爷，就用不着让您受累了，我自己送去吧。那也好，太王府是不押公文的，当时就会办回文公事。好，那么侯爷，我就跟您告辞了。你是不是在我家中休息休息呀？不成啊，我还得回电呢。我要晚回电，人家会怀疑我在北京干坏事，跳黄河难洗清白之体呀。好吧，那么你把公事办完之后，再到我府中住上几天，让我手下的人陪你在北京玩玩。好，在下遵命就是。张景龙答应之后，就离开了施琅的府。越想是越不痛快呀，我替他抓贼，他连句谢谢的话都没有，嘿，反而把贼放了，还让我给解药。贼问我：“看起来官场的事实不好混呐。得了，管完了这档的闲事儿，我回家呀，还当我的普普通通老百姓，我继续行侠作义。”张景龙这个人，向来是行侠作义，见义勇为。他看不惯官场这一趟的事儿，越想越不痛快。回到店房之后，躺下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吃过早饭，就打听明白了太王府在哪儿，就去了。等到了太王府门外一看，这个地方比狮侯爷府更阔气呀，门楼高大。马时下马时拴马的桩子，张景龙刚要过去问，由打王府里走出一王官。张景龙赶紧上前躬身施礼：“请问大人，这是太王府吗？”哎，这位王官嗯了一声。张景龙又问：“请问大人，投递公文在何处？”“不知道。”是官多大，奴才多大呀？就算你们太王爷府里边没有白丁，也不至于一个王官说话就这么横了。有心回去，得了。施知府是个清官，爱民如子。施知府托我这件事儿。再说我跟黄天霸他们又有交情，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呀把这件事办完了，我再也不管他们的事了。张景龙想到这儿之后忍气吞声。府里出了一个老管家，青衣大帽，一看就是管家，岁数挺大。张景龙赶紧满面带笑一抱拳：“老总管，我是苏州府的差人，奉命来投递公文，不知道应该到何处去投。”这老管家是谁呀？这个老管家姓刘，叫刘黑虎。他有个独生子叫刘连歌。那回呀，黄天霸进北京，这刘连哥在这酒楼上找事儿，让黄天霸给摔死了。所以今天一提苏州府，这位老管家刘黑虎就想起黄天霸来了，就想起施世伦来了，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可是他也知道施世伦是太王爷的门生，又不敢不告诉，用手一指二道门的门房。找钱吧，多谢。张景龙心说：“我招他惹他了。”

0: 不过还好，总而言之告诉我了。张景龙迈步就走到二道门东间的回事处外，一看这门呢挂着一个竹帘子，刚要进去，由打里边一掀帘子走出一小孩来，看这样呢十三四岁，穿的衣服挺旧，脸也没洗，挺脏。
1: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统一保全写上，请问一下，公文是往这儿投吗？这小孩看了看张景龙，一翻白眼儿，把嘴一撇，自己看去。说完转身走了。嘿呦，差点没把张景龙气死啊！这个太王爷府连小孩都这么横啊！得了，那我就别问了。张景龙迈步进去了。小心翼翼地走进去，一看屋中有一张桌子，桌子上边落着一摞公文，桌子后边有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埋头在那批阅公文呢。张景龙恭恭敬敬深深一礼，老爷，小人有礼了。这个人可连头都没抬呀。老爷，小人这厢有礼了。就是聋子也听见了，没想到这个人还是低头写不抬头。张景龙的肺都快气炸了。老爷，小人有礼了。这回啊，这人才把笔放下，把老花镜摘下来看了看张景龙。张景龙仔细一看，这个人四十七八岁，黄脸膛，刀条子脸，小眼镜，留着小黑胡，光头，一条辫子垂在脑后。这个人带搭不理的问了一句，哪儿来的呀？啊，我又打苏州而来，奉知府大人之命来投递公文。说着张景龙就把公文往上一递，放那儿吧。张景龙把公文放在桌子上，这个人拿起看了看，什么事儿啊？啊，老爷，公文里写得清清楚楚，详详细细，小人我不知道，只管投递公文。那张景龙说得很对呀，施大人写的公文我能随便看吗？这个人听完了之后，把这公文往旁边一扔，我告诉你啊，下次弄明白了再送啊，拿回去。你要真要问呐，小人我大概知道一点，可能是为了黄粱庄头的事。为了黄粱庄头啊，那好吧，我起码能知道，我好分分类啊，留着吧。三天之后来领回文。老爷，我临离开苏州的时候，苏知府是千叮咛万嘱咐，事情紧急，能不能快点批下来，别让我等三天。事儿能听你的吗？啊，少废话，他傻三啊。说刚才那孩子挺脏，穿的挺旧，这人就吩咐这傻三儿，把他给我轰出去。哎，这傻三儿过来就推张景龙，滚滚，让你出去赶紧出去，别找事儿。愣把张景龙给推出来了。张景龙来到院子里头，一看刚才的老管家在那儿呢。张景龙过来深施一礼，老总管，请问您太王府的回文不是当时就能批吗？
1: 同样长的项链，
2: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想想
0: 三天之后再来取。既这么说呀，那你就三天之后再来取吧。你说我这趟

北京来的，怎么每件事都不顺当啊？嘿，应了那句话了，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可是施大人说过，太王府从来不压公文呢，而且施侯爷也说了，太王府的公文是随来随办的。后果想了一遍，嗯，他先让我把回文拿回去，后来我告诉他可能是因为黄粱庄头的事，他就愣了一下又收下了，让我等三天，难道说这里边有什么文章不可吗？好，要想把事情弄清楚了我才能办事呢，今天夜里我来个夜探太王府。张景龙是憋了一肚子气呀。等到晚上吃完晚饭，稍微休息了一下，到了定睛天，换好了衣服，就来到外边看了看。见店房里的客人全都睡着了。然后自己进屋，把灯关了。听了听外边没动静了，可能是掌柜的先生伙计也忙得差不多了，都睡觉了。张景龙这才出来。张景龙轻轻往上一纵就上了房了，望着太王府院中一看，院中一片漆黑，只有回石处灯光闪闪。张景龙心说里边有人，所以轻轻往下一跃，落地无声，然后慢慢的走到回石处窗前，用舌头阴破了窗户，瞄一目往里瞧。这屋里头还是坐着白天办公的这个人，办公呢。正是白天自己送来的那一份公文。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黄粱庄头恶霸黄龙凤的哥哥黄龙首。他早就知道了，兄弟已然派人送信来了，说苏州知府施世伦太厉害了，黄龙首就告诉黄龙凤，你可得小点心，别惹他，因为他知道弟弟在苏州府的所作所为。等今天白天一看张景龙来了送公文，说是苏州府的，他先不收，问什么事儿。张景龙着急告诉他可能是黄粱庄头的事儿，黄龙首就知道兄弟出事儿了，黄龙首要惩治张景龙，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

0: 赵嘉诚。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
2: 五后代的事情，
3: 我们太
2: 丰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5: 最新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8: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1: 爱吉林。
1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1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1: 你先走。
1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1: 嘘，小点声。
1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1: 阿姨，你出去。
19: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2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咱们说到飞天玉虎张景龙隔着窗户往里偷瞧啊，这个批阅公文的官吏就是黄龙凤的哥哥黄龙寿。这黄龙寿白天用话扎出来的，这公文是苏州府来的，说的是黄粮庄头，肯定是弟弟出事了，所以他压下来了，告诉张景龙3天之后你再来取。为什么？得给自个儿留点功夫啊！等夜里大家都睡觉了，他这上夜班来了，为他兄弟加班。他偷偷的把公文打开，这么一看，可了不得了，这要让太王爷看见，连我都得吃瓜烙啊！傻三儿啊，困着呢，哪儿那么困呢？啊，傻三儿，赶紧过来了。您什么事儿啊？上厨房去拿个大萝卜来。傻三出去了，时间不大，拿了个大萝卜往上一递，黄龙寿接过这大萝卜放到桌上，就把公文上苏州府的官印给撕下来，然后把这公文用手一团一揉递给傻三，去把它给我烧了。又让我烧，少废话啊！傻三答应一声接过来了，黄龙寿就拿刀子把萝卜切开了，就刻上这假戳子，刻完了又对了对全像了，往旁边一放，然后提起笔来写这公文。这回他把这公文内容改了，写成了一封平安家信，然后盖上拿萝卜做的假官印，就装在原来这公文封里了。刚要封口，傻三突然间进来了，老爷，外边有聚宝盆打人宝。什么打人宝？聚宝盆在哪儿呢？一按点头了吗？赶紧去。这黄龙寿就跟着傻三来到银杆殿前，真是聚宝盆呐，哈哈哈，我要发财呀、一看这盆里头还冒着蓝哇哇的火苗，因为黄龙寿早就听说过，听说李闯王进北京的时候在银安殿前歇过马，扔下不少的财宝，怕别人找着就埋在地下了，今天果然出现了，还发着蓝光。那么小三儿怎么知道啊？因为黄龙寿啊老跟他念叨，所以傻三回来告诉他聚宝盆宝贝。黄龙寿高兴了，就在地上插了个草棍做记号，那意思呢，等着太王爷上朝的时候再带着小三在这挖元宝。那么这聚宝盆元宝这是真的吗？这是绿林中这些人常用的一种办法，叫调虎离山计，就是在地上画一聚宝盆，把这硫磺这些东西

0: 在这盆里头点着了，就好像在聚宝盆里着着火，叫流火一光吧。张景龙看清楚了，他在那儿要改这公文，张景龙就用这办法把黄龙寿跟傻三儿框出来了。借这机会，张景龙可进屋了，到了屋中写了一张纸条，就塞在这假的公文的信封里了。然后张景龙出来，在暗处偷看一会儿的功夫，黄龙寿回来了。张景龙还在窗户外的偷瞧，就瞧黄龙寿也没检查，就把这信封给封上了。这回张九龙放心了，嘿，心说黄龙寿，这里边可有我写的字条啊。这回张九龙放心了，转身奔了东院，刚要纵身行上房，这时候腾腾腾腾又打后边追过一人来。这个人正是太王府的大教师神权太保洪文。咱们前面说过，黄天霸到北京，在太王府曾经胜过神权太保，后来洪文呢就被太王爷革职了。洪文一口气到了地坛跟黄天霸会议，后来侯爷在太王爷面前说情，又把洪文找回来了。神权太保洪文每天在夜里头就在太王府院中寻更守夜，今天晚上走着一看有人过来，蹭了一下，唰，这刀就下来了。张景龙一看不好，回手取鞭，这洪文没等他把鞭取出来，上去一个扫堂腿，啪，扑通一声，张景龙就趴下，后边洪文的两个徒弟就过来了。这爷儿仨就把张景龙摁倒在地，抖开他的丝绦，就把他捆上了。老侠客洪文让徒弟把张景龙带到自己的屋中一搜，有打飞天玉虎张景龙身上搜出这条13节亮银枯骨鞭了。俩徒弟往上一递，洪老侠客接过这鞭了一看，可就愣了，这鞭上有四个字，在鞭瓣上刻着单鞭张瑞。这张瑞是镖行五老中的第二老啊。老侠客洪文跟张瑞是磕头的把兄弟，他排行在五。难道说这是我二哥之子吗？我来问你，张瑞是你什么人呢？他是我爹。这张景龙还挺委屈，为什么呀？他越想越难过呀，怎么到北京这么窝囊啊？啊，一个教师爷看院子的就把我弄一跟头。等老侠客爷一问他张瑞是什么人，那是我爹，他心里委屈呀。你叫何名？姓张，名景龙。哦，老侠客洪文赶紧站起身形，亲自把张景龙的绑绳就给解开了。孩儿啊，认识我吗？啊，张景龙明白了，张嘴管我叫孩儿，那就是我父辈之人呐、啊。恕我眼拙，不认识老人家。我是你父亲磕头的把兄弟呀、啊，姓洪名文，人称神权太保。哎呦，张景龙想起来了，父亲生前常常提呀、啊，这是我五叔啊。张景龙往这一跪，原来是五叔。五叔，小直男多有冒犯，跪倒在地就给洪老侠客爷磕头。洪文就把他拉起来了。孩儿啊，你爹故去了，家中还有什么人呢？我爹故去之后，家中就剩下我跟小妹两个人了。坐下来呀，先生茶来。张景龙落座了，就把自己为什么上北京替师知府投递公文，怎么夜探太王爷府，然后怎么在公文袋中藏纸条的事情都跟老侠客爷说了。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啊，五叔啊，我猜着他可能是黄龙凤的哥哥吧。 好啊，孩儿啊，你挺聪明啊。你在公文中藏了条子，太王爷看了会明白的。但是太王爷肯定得问我，今天呢，你就别走了，就住在我的屋中，明天我带你面见太王爷，太王爷不会加罪于你。多谢五叔。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呢，洪文呢，就让自己的徒弟陪着张景龙安歇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太王爷武敬天上朝了，黄龙寿高兴了，一宿没睡觉。一看太王爷刚走，马上带着傻三儿，拿着铁锹，拿着镐头，到阴安殿前就挖这聚宝盆，挖了半天，累得够呛，什么也没挖着。眼看天不早了，太王爷上朝该下朝回来了，傻三儿啊，什么也没挖着，你先把这砖给对上，铺好了啊，咱们明天再挖。他走了，让傻三儿在这儿垫上土，然后对上砖。这傻三儿啊，怎么也对不上了。这时候，老管家刘黑虎来打扫迎安殿，准备太王爷回来好升殿。因为太王爷呢，每天上朝回来的时候，就升坐迎安殿办理本府的事情。老管家一瞧这傻三儿把殿前的方砖都给弄开了，满地都是土。傻三儿啊，你这干嘛呢？要拆迎安殿吗？但是我师父黄龙寿让这儿，让你干什么？他也来了，他刚走了，挖聚宝盆，说这有元宝。哪儿来的聚宝盆呢？你不跟着胡闹吗？你看，太王爷下朝回来，要不收拾你呢。正说到这儿，太王爷下早朝回来了，直接奔迎安殿呢。这轿子到迎安殿前落了轿了。太王爷进迎安殿就没看见傻三儿在这刨地，在这对砖。太王爷坐在迎安殿的龙书案后，这个书吏黄龙寿就拿着苏州府的公文，双手往上一递，禀告太王爷，这是苏州府的公文。太王爷接过来，用手一拆封，从里边掉出一字条来，掉到桌上了。黄龙寿一看，这没字条啊，想过去拿去可不敢了。太王爷看完了公文，明白了，这是师知府施世伦，我的门生，写的一封平安家书，问我好不好，身体康健不康健，也没有别的事。把公文往这一放，伸手呢就把桌子上这纸条捡起来了，一看上边写着两行字，可恨书吏心不公，偷改公事藏奸情。太王爷双眉一皱，两只眼睛瞧了瞧黄龙寿，来人呐，
1: 奴才在。
0: 把大教师洪文找来。
1: 尊王爷遵旨。
0: 太监两人出了迎安殿，一看洪文正在台阶底下站着呢，旁边还站着一个，他不认识张景龙啊，就冲着洪文喊，
1: 太王爷禁止下洪文进殿呢。
0: 洪文答应一声遵旨，来到迎安殿上跪倒在地。洪文叩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洪文呐，昨天夜里太王府有人来吗？王爷，我拿住了一名奸细，现在正在殿外听候太王爷发落。好，把他带上殿来。是。洪文出来了，把飞天玉虎张景龙带上迎安殿。张景龙跪倒在地给太王爷叩头，王家千岁，小人张景龙给太王爷千岁叩头，小人夜入王府，罪该万死。太王爷听到这儿，当然得问呢，你叫张景龙，为什么夜入王府？张景龙就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千岁啊，也是小人我一时为难，才斗胆做出这样的事来，望求太王爷老千岁饶命。 太王爷能不生气吗？用手一指黄龙寿，你好大胆呐！啊，黄龙寿，你怎么敢私刻公戳、私改公文？我问你，苏州府的公事何在？黄龙寿吓得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就知道趴地下磕头了。太王爷您饶命，那份公事让傻三给烧了。啪，老千岁用手一拍桌，傻三呢，把他给我带上来。梁太太出去就把傻三找来了，老管家刘黑虎这么一看，以为是挖聚宝盆的事儿，老王爷动怒也跟着来了。傻三在地下跪着呢，没等老千岁问话呢，刘管家就说了：太王爷呀，这个傻三儿他把银杆殿前的砖都给拆了，说是黄龙寿跟着他一块儿拆的。太王爷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一指：傻三儿啊，你为何要拆银杆殿前的砖？你多大的胆子！这傻三就哭了，老王爷，黄龙寿让我拆的，他说底下聚宝盆有金子有银子元宝，他说了，李闯王进北京的时候就在您一个点前歇过马，都在这地下埋着呢，都是宝贝大元宝，他说挖出一百就给我一个，结果挖了半天什么也没挖着，他不管了，知道您下朝了，把我一人撂这儿了，让我对砖我对不上啊。好可恶的东西。我问你，苏州府的公文是黄龙寿叫你烧的吗？
1: 啊，
0: 烧了没有？
1: 没烧。
0: 太王爷一听没烧，在何处？
1: 我扔一边了，我给您拿去。
0: 快去取来。傻三赶紧站起来往外就跑啊，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苏州府的公文拿来了，双手往上一撑，太监接过来重到龙书案上。太王爷没看公文就看傻三儿，傻三儿啊，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啊，黄龙寿让你盖什么你就盖什么吗？为什么不把这公文呈交本王？老王爷，老千岁啊，那黄龙寿干这事儿不是一回两回了，他净干呢。您不知道，这外甥送来的好东西啊，他都留下，不给太王爷您。有好吃的他吃，有好酒他喝。他喝酒，他吃果子，吃点心，一点也不给我，还打我。我跟他一瞪眼，我说我给你告太王爷去。他呀，就抓过猫来塞到我裤裆里，把我裤腿扎上，他打猫让猫抓我。哎呀，老千岁一听气得直哆嗦呀，这是什么刑罚呀？傻三啊，你说的是真的？
1: 太王爷不信您请。
0: 说着就把裤腿落起来了。太王爷一看，这个孩子满腿都是伤疤呀，有的地方还流着血，没定嘎吱呢。老王爷，这还不算，他常用这大萝卜刻这假戳子，苏州府的公文也是让往上厨房拿大萝卜他刻的。太王爷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好你个黄龙寿啊，我待你不薄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你太可恶了！来人，
1: 奴才在。
0: 把黄龙寿带下去，重打80大棍。
1: 奴才遵旨。
0: 这太监两人呢，早就把他给恨透了，马上传下王爷的郡旨。王府的差人就把这黄龙寿拉下去，重重打了80大棍呢。把黄龙寿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王爷不愿意再见他了，把黄龙寿给我轰出太王府。 轰出去了。然后老王爷就把苏州府的公文详详细细的看完了，马上提起笔来写了回文公示，写的很简单，写的是王子犯法与民同罪，黄粱庄头黄龙凤因犯大清律条按国法行事。写完了盖上自己的印，然后交给飞天玉虎张景龙，你把他带回去吧，啊，交给我的门生施世伦，让他好生做官，为国家办事，谢王家千岁。太王爷退殿了，张景龙呢就回到老侠客洪文这间屋子里，爷儿俩又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呢张景龙跟五叔告辞，就回到了殿房，刚坐下正好靖海侯施琅的家人前来送书信，张景龙就把书信收起来。第二天张景龙离开北京回归苏州，这一道上啊心里都不痛快，心说这位施琅施侯爷为什么放了方天锡，为什么放了姜旺，要不是我呀指不定侯爷府出什么事儿呢，这侯爷怎么这么办事呢，可是施大人确实是两袖清风一位清官，这爷儿俩怎么就不一样呢，张景龙弄不明白，得了，我既然告诉方天锡告诉姜旺我家住何处，我呀先别回苏州府，我回家看看吧。张景龙马上就回到自己的村子，这时候已然夜里二更了，快到自己家门前了，就听院子里有人动声吵了。张景龙蹭蹭蹭来到院门外一看，院子里头已然打上了，张景龙大吃一惊啊，妹妹跟一个人动着手呢。张景龙仔细一看认出来了，这个人正是京城的那个贼小伯龙方天化的弟弟方天锡。嘿，张景龙心说，好你这绿林的强盗啊，我告诉你我家住何处，你还真来了。这方天锡和姜旺啊，由打京城出来之后吃药治伤耽误两天，他们恨谁呀、啊、恨的就是张景龙。这俩贼一商量，咱们上张家庄报仇去，打听明白方向之后就到了张景龙他们的家。一看张家屋中有灯光，两个人纵身下来，用舌尖舔破窗户纸往里一看，里边坐着两个女人正在做针线活呢，一边做活一边聊天，一个三十上下岁，一个二十来岁。书中暗表，三十多岁的是张景龙的结发之妻，二十来岁的是张景龙的妹妹张玉珍。方天锡和姜旺可是绿林当中的贼呀、啊！一瞧这两个人，尤其是张景龙的妹妹，长得怎么这么俊呢、啊？这方天锡瞧了瞧姜旺，姜旺瞧了瞧方天锡，两个人要下手，下回再说。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无视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可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咱们说到，飞天玉虎张景龙回到家中的迷看可愣了，半夜三更的，妹妹跟一个夜行人动起手来了。仔细一看，正是方天锡。嘿，方天锡跟姜旺恨疯了张景龙啊！在北京刺杀施琅没成功，就是因为张景龙把他们俩给捉住的，所以两个人离开北京，到了张景龙他们家。夜里头，从窗户外头往里边一看，张景龙的妹妹长这么漂亮，两个人就动了坏心了。屋里头坐着张玉珍，还有他嫂子。张景龙是个女侠客，他听见了，嫂子，外边有人。然后一伸手，唰的一下把这鞭就抄起来了，高声喊嚷：“什么人？”这方天锡在外边呵呵一乐，姑娘别怕，是我一个英俊少年。这方天锡是真不要脸，姑娘一听就知道这人不是好人。深更半夜你夜入民宅，到此何干？姑娘，我特来见你，我想你了。休要胡言。姑娘往出一纵，一甩这13节钢鞭，啪，鞭手抽到地上一声响，唰，这鞭那么一绕就奔了方天锡了。就这一招，方天锡就看出来这个姑娘身手不凡呐，往旁边一闪，躲过鞭梢，手中一捧刀往前一扎，就奔着姑娘心口窝来了。姑娘拿鞭往出一挂，两个人刀鞭相交就打起来了。这姜旺一看是好机会，姜旺就奔了上房了。屋里边还一个呢，张景龙的结发之妻呀、啊，也是巧，张景龙的妻子怀孕已然9个多月了，突然间觉得肚腹疼痛，他正要往出走，这姜旺就过来了。李氏可浪了，李氏心说，我要生孩子，来了贼了可怎么办呢？也是该着李氏不遭殃啊。正在这时候，张景龙回来了，气冲牛斗啊。姜旺举着刀奔自己结发之妻，张景龙过去啪就一鞭，不偏不歪就打在姜旺的后背上。哎呦，把姜旺差点没疼死，回头一看是张景龙，可把他吓傻了，咬牙忍着痛跑到大门这儿，撒腿就跑。张景龙往前一跟身，啪，这鞭子么一甩，这姜旺没跑了，扑通一下就趴地下了。连挨两鞭啊，他忍着疼他得跑啊。就在这时候，李氏哎呦一声，哎呦，疼死我了。张景龙一愣神儿，这姜旺借这机会就地18滚，咕噜噜噜噜噜噜，赶紧跳起来撒腿就跑。张景龙可不敢追呀、啊、 听见妻子在呻吟，而且妹妹跟一个贼在动着手呢。张景龙高声喊嚷：“方天戏地，哪里走！”手里举着这十三节枯骨亮银鞭，就奔着方天戏来了。方天戏机灵着呢，他一看张景龙一来，将往跑了，心说：“我也扯活吧。”这时候，张景龙这只十三节亮银枯骨鞭一甩，这鞭梢就过来了。方天戏借机会手捧钢刀对着张玉珍，唰，这刀就过去。张玉珍看哥哥一愣神，借这机会，这方天戏望出一纵身跑到门外，玩着命的就跑了。张景龙想追，恨不得把方天戏将望给杀了。这时候妹妹喊上了：“哥哥您快回来，我嫂子受不了了。”张景龙没法追这贼了，赶紧回来了。这时候李氏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张景龙赶紧跟妹妹找来街坊王大婶帮忙。李氏刚才一着急就昏过去了，半天才清醒过来。张景龙看见孩子落生，妻子清醒了，这才踏实，还算万幸啊，没被贼人杀害，孩子大人都平安呐。张玉珍就问他：“哥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飞天玉虎张景龙就把在北京发生的事情跟妹妹说了：“妹子，我可真憋气，从今往后官府的事儿我是再也不管了。”有人伺候李氏，妹妹在旁边陪着，张景龙在这照顾了一夜。第二天天光亮了，千叮咛万嘱咐，把家里事情安排好了，张景龙告别妻子跟妹妹，赶紧够奔苏州府，面见苏州知府施世伦，好把这回文公事交上。书不说废话，张景龙到了苏州府衙，黄天霸他们就迎接出来了：“张大哥您辛苦了。”“哎，没什么没什么。”大家陪着张景龙来到官房，有人往里去禀报施大人，时间不大，施大人传下话来，让张景龙书房来见。张景龙跟着黄天霸来到施世伦的书房。张景龙这么想：“我见着你施知府把公文呈上，我什么都不说，我不干了。”所以他行万里之后，把这回文往上一递：“大人，这是太王爷的回文，这是侯爷的家书。”“多谢呀。”施大人放下公文，先看家信。这黄天霸可注意呢，就瞧施大人双眉一皱，用手一捂心口，眼泪差点下来。赵碧也看见了，赵碧在孙玉堂旁边呢，就低低的声音跟孙玉堂说：“看见没有，施大人想家了。”孙玉堂一瞪着小脑袋瓜：“少废话了！”伸手就掐了赵碧一下。赵碧这么一叫，施大人瞪了他一眼：“升堂。”“是。”大家答应一声。赵碧可吓坏了，施大人要哭，我这一说话，孙玉堂掐了我一下，我一嚷，施大人一瞪眼，一会儿，嘿，非得呲我一顿不可。孙玉堂也后悔呀，我说他就完了，我干嘛掐他一把呀？大家伙儿不知道施大人为什么升堂。衙役三班准备好了，喊罢了堂位，施大人升堂了。施大人身穿官服，稳坐在公案桌后。大家参见施大人，分立两旁。施大人站起来了，走到堂下，来到飞天玉虎张景龙面前：“张医生，请受我施世伦大礼参拜。”啊，这事儿可把飞天玉虎吓坏了，用手一拦：“施大人，万万不可，您这是怎么了？”大家伙全愣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施大人双手抱拳：“张医师，您这次进京救了我父亲和全家人的性命，父亲没有当面致谢， 书信中告诉我要替父报恩，我愿有不败之力呀、啊！大恩不言谢，请受施世伦大礼参拜。飞天玉虎张景龙这才明白，看起来是自己心眼太小了，还生人家侯爷的气，怪不得人家说呀，宰相肚里能行船呐，嘿嘿。成大事者不在小节，人家施侯爷书信里写得很清楚，让施世伦报答我救他们全家的活命之恩。赵壁这时候全明白了，赵壁心眼最多，赵壁心说，这玩意儿施大人是四品知府啊，虽然说施侯爷有话，那四品知府要给张景龙下一跪，嘿，他张景龙是平民老百姓，他敢接这一礼吗？这件事儿得我赵壁给调停。赵壁拿好了主意，大人，我想您是四品堂堂知府，景龙贤弟呢，老百姓虽然他侠肝义胆办了好事儿了，我想他也不敢接您这礼。这样吧，我这老兄弟黄天霸是您干儿子，就让您的义子替您磕个头吧。好吧，施大人一想也合适，黄天霸是我的义子，他替我磕个头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我要真给张景龙磕头，张景龙能接着吗？好，天霸呀，你就替我拜上一拜。黄天霸心说，赵壁吃不了虾布到我这儿来了。他瞧着赵壁，那黄天霸什么人呢，心高气傲啊。张景龙一看，那算了，千万千万别拜。黄天霸真要拜，张景龙也得拦着。可施大人摇了摇头，不行，天霸呀，非拜不可。黄天霸知道不拜不行了，就跪倒在张景龙面前，兄长，我替我义父跪在地上这一拜，谢过景龙大哥到北京救侯爷全家性命。哎呦，老兄弟，你起来吧。张景龙赶紧给黄天霸搀起来了，大人这才回到座位上重新升堂。来呀，带黄龙凤。差人到监中去提这黄龙凤，大人这才打开公文，知道太王爷根本不向着黄粱庄头，还是公事公办的。时间不大，黄龙凤醉衣醉裙，手铐脚镣，来到大堂之上。黄龙凤不服啊，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施世伦。施大人把公文举起来了，高声朗读。这一念，黄龙凤可傻了，心说太王爷怎么不管我呀，我这哥哥哪儿去了。黄龙凤招还是不招？我早都招了，化功不化功？黄龙凤一想，我化吧，我要不化功的话，嘿嘿，我还得受皮肉之苦啊。化功。施大人，让师爷把黄龙凤的供词拿过来，让黄龙凤化了牙了，然后又把黄龙凤押入监中。施大人就让师爷走公事到巡抚衙门，等批文回来好行刑。咱们书要简短结束。这一天巡抚衙门回文批下来了，施大人升坐大堂，要出斩拔寇了。小脑袋瓜赵壁一想，这苏州府可有不少贼呢，黄龙凤有他的勾当，出斩拔寇其中有小莲花彭莲、火龙江中、金龙谢珍、银龙谢宝，这大莲花可还没归案呢、啊、不成，得留点神。赵壁想到这儿，给施大人请了一安。大人，我赵壁有事回禀。赵壁啊， 有什么事快快讲来。石大人，这个大莲花可没拿着呢，逍遥法外呢，人命案子可还没破呢。再说了，还有一些绿林当中的贼跟咱们围戳作对。石大人，你要出斩拔寇可得有准备啊，要没准备，要有人劫法场可怎么办呢？是啊，赵碧说的对，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我这么想，咱们要出斩罪犯，咱们就得好好琢磨琢磨。我记得上次出斩一只狼，有人要劫法场，幸亏没劫成。这回可不行，这回咱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出事儿。干脆我有个办法，叫虚张声势。赵碧啊，就讲讲你这虚张声势。大人，您把狱中的死囚犯提出一个来，让差人押赴鬼王庙，那意思开刀万斩。可是实际上呢，咱们这斩棚可就换了地方了，在鼓楼前出斩这拔寇，鼓楼就当做监斩棚，就不用搭棚了。这样呢，贼就不知道咱们寺外预备好了兵，预备好了人，等出斩这拔寇的时候，把城门一关，这些官兵保护法场，有人来劫法场，他们知道就晚了。嗯，施世伦点了点头，心说赵碧这话不错呀，只要你一搭这监斩棚，这消息走得快极了，鼓楼就作为监斩棚来个虚张声势，那边斩出斩的犯人，鼓楼前斩这拔寇，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了。好啊，赵碧呀，就按你的主意办，外边的事情你跟天霸好好商量着，明天出斩拔寇一定要把事情准备好。大人，小人遵唐谕，您就放心吧。第二天，施大人升座大堂，命副将赵德胜带着兵到鬼王庙前出斩一个死囚犯。等官兵把这死囚犯押走了之后，再押这拔寇。施大人让差人把这八个犯人带到堂上，一一验明正身，插好了亡命牌，点上了朱砂笔。这八口头一个就是黄龙凤，第二个是他的管家神眼转心郎黄忠，第三个是飞天火鸟刘恒玉，第四个是炸林喜鹊赵桓通，第五个火龙江中，第六个金龙谢真，第七个银龙谢宝，第八个是小莲花彭莲。八个死囚犯，这八个死囚犯全都是恶贼呀，八个刀斧手，八辆行车，把这犯人押上行车之后，这刀斧手在旁边一站，按着犯人的脖子，拿什么按着呀？拿刀按着。小脑袋瓜是千叮咛万嘱咐，如果途中有事儿的，这刀往下一落，在车上就杀。施大人亲自做监斩官，众班头跟着黄天霸保护着施大人，随着差人压着行车就来到鼓楼了，就在鼓楼之上立下桌案。四位老英雄赛叔宝、秦立功、鹅掌大王楼寒宇、老一朵梅钱大成、稻田铺的李四爷，一边俩保护着施大人，傻小的窦可雄扛着大铁锹站在大人身背后，专门保护施世伦，这也是小脑袋瓜千叮咛万嘱咐，嘱咐好了傻兄弟杜克雄的。这时候八个大贼被绑到鼓楼之前，这儿差人已然预备好了八个桩子，刀斧手身披大红，半披八卦，众英雄在四外守着，官兵也守好了。虽然说临时立的法场，这看热闹苏州的老百姓人山人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多呀，官兵往外轰，不许靠近法场，一切全都准备好了。苏州府的城门要关了，有一个城门没关上，苏州府的东门呢、啊？为什么关不上啊？外边人往里拥啊， 就这样，最后几个孝事，这孝事帮着忙，这

官兵才把这城门关上。就在这时候，追魂炮就响了，三声追魂炮响，头一个大恶霸黄龙凤人头落地了。刀斧手举着黄龙凤的人头来到大人面前，举起人头让大人验刑。施大人拿袍袖一遮脸，刀斧手回来一刀又一个，第二个就是管家神眼转新郎黄忠。刚杀完这俩，就在这时候，路西有一座酒楼叫宴宾楼，这楼上就乱了。谁来了？大莲花彭冲。因为彭冲知道自己儿子小莲花彭年要出战呢，他请了好几十个呢，有他四个徒弟：卢炳、卢通、李抱、陈达，还有韩家潭的大恶霸韩云虎跟他四个儿子韩氏四鸟，另外还有玉泉山的徐氏四鸟，还有黄面天王法子真、立地太岁张国龙、古时丧门张国虎、金石雕刻张国豹、玉面谢志方天锡跟小火神姜旺，还有登山豹子王杰，一共41个大贼呀。大莲花彭坤早就准备好了，知道儿子在牢中呢，早晚有一天得出斩呢。方天锡跟姜旺回来禀报，跟大莲花彭冲说了：“我跟您说，这飞天玉虎张景龙可上北京了。他上北京干嘛去了？虽然上了施琅的府，估计上北京也得面见太王爷。”请示明白了，他得出斩黄龙凤，要杀黄龙凤。嘿，这火龙江中金龙谢珍、银龙谢宝，还有您儿子小莲花彭年就躲不了啊。大莲花彭年就把这贼发出去了，详细打探，要杀我就劫法场。赵碧出的迷主意，那城里头不是没贼呀、啊、城里的贼在茶馆酒肆打听消息，听说第二天要在庙前出斩一个死囚犯，这贼就禀报大莲花了。大莲花又撒下人去了，在暗中瞧着。大莲花呢就带着人就在苏州城外等着消息。打听消息的贼回来了，就跟大莲花彭冲说：“您赶紧进城吧，庙头了出斩的是一个死囚犯，我们哥几个暗中观瞧，一看衙门里头又押出几辆行车来奔鼓楼了。”大莲花彭年气坏了，进城带着这帮贼就进这东门，把这东门差点挤破了，挤到城中了。这可是施大人万也没想到的，大莲花彭冲这帮贼就在鼓楼西边宴宾楼上等着。追魂炮一响，大莲花彭冲带着这些人要劫法场，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
3: 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

0: 保护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速起即时益生菌采用双翼组合，专为国人消化道研制，三秒口腔闪示，体温激活定值，解决整个消化道的问题。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伊老师，
4: 嗯，
3: 这上节目之前啊，我还特意准备了几页纸，上面都是昨天听众朋友们反馈来的信息，本来呢是想跟您分享一下的，但是啊，听到您在上节目之前打的那通电话，您已经是力排众议，极力的为我们争取了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给您念了。
4: 别这样，就是我觉得哈，大家伙呢肯定是有问题要反映，
3: 嗯，
4: 啊，那你还是得告诉我一下好，因为什么呢？我应该尽可能的去多了解呀，大家伙现在的心情，就是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的，我尽量的去帮大家伙把这个问题解决嘛。
3: 好的，那我就先代表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谢谢老师了。其实啊，大家的诉求是比较集中的，还是反映每个地区就1000盒的益生菌真的是太少了。
4: 就是这个事儿是吧？
3: 对。
4: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小雨你是知道的，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它覆盖的地区咱就往最少了算50个地区得有吧？
3: 哎，那可比这个数啊要多多了。
4: 你看，那现菜啊，咱就算每个地区说是1000盒的话，按照50个地区来算，那1000×50。
3: 哎呀，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那实际的需求量可比这个数还要多太多了。
4: 多太多了。
3: 嗯，
4: 那这就让不少人就眼馋了。刚才我上节目之前，我打了那个电话，你也听到过。
3: 对。
4: 啊，你知道给我打电话那人是谁吗？那个许教授。
3: 嗯，我记得您之前。

0: 前提过，当年速起的这个及时益生菌刚做出来，你们一起做的胃肠疾病方面的效果评估，对吧？
1: 没错，这个评估呢是我们一起做的，那临床实验呢也是我们在他医院做的，最后这个数据也特别的漂亮啊！凡是参与临床的医疗机构，后来呢都跃跃欲试的，都想把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呢就迁到自己的医院里边。
0: 是的，
1: 但是最后呢，速起即时益生菌呢却成为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独家指定的一个代理产品。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这个喜教授吧，一直对这个事儿这就耿耿于怀。
0: 那肯定是啊，而且呀，我们能签下它，也是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国内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信赖，而且品牌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
1: 没错，所以说喜教授呢，很早就听说，速起以后真有可能就不再提供这个初代的活性动物菌了。啊，那你这即时益生菌它有可能它就是最后一批了。
0: 嗯，
1: 所以说许教授啊，这隔三差五的就给我打电话啊，就跟我说啊，说老一啊，你能不能说给我们匀出来点，让我们的消化科也用一用，毕竟以前这个临床实验你都是在我们医院做的，你这个人情你得给我吧。
0: 对呀，
1: 嗯，
0: 人家也是能说得出来理由的。
1: 嗯，对，是有理由，
0: 但给不了，我们自己都不够分。
1: 对，这个女人的心思就是这样，是吧？自己都不够分，我为什么还要给别人呢？没错。
0: 大家都知道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啊，这种优质的益生菌是最后一次发放了，都在疯狂的囤货。那经过昨天一天的时间，现在每个地区也就剩个三五百盒了，也就这些了。
1: 嗯，差不多就这些了。
0: 对呀，那没抢到的都着急呢。
1: 所以说呢，你看刚才我的电话里边不也是委婉的给他拒绝了吗？
0: 拒绝了。
1: 那肯定得拒绝，咱不能同意呀。速起即时益生菌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初代动物活性的菌株。
0: 没错。
1: 不仅在咱们国内得到了认可，还被世界上顶级的医学期刊 Science， 还有全球著名的时代周刊 Time 评为最新生物医学的十大突破之一。那么现阶段呢，谁掌握了速起即时益生菌，就相当于掌握了调整我们人类肠道菌群治疗胃肠道疾病的一个新兴的疗法了。那最后这点宝贝，说实话咱肯定得先可着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咱自己人来用的。
0: 嗯，这个也是大家疯狂抢它的原因。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啊，早就已经成为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了。
1: 没错，但是人家许教授呢，到现在还没死心呢。
0: 没有
1: 啊，找点由头的给我来电话。
0: 是，刚才呀，您打电话的声我听着特别大，对方呢也是特别激动。
1: 我都听着了。
0: 对，我在旁边都听着了，好像对您现在呀确实有点意见，后来我就没敢再听啊，感情是您给人家拒绝了。
1: 其实他有意见也正常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们这次这个定的这个活动政策也让他们给抓到把柄了。
0: 哦，
1: 嗯，他的意思说什么呢？你说这眼瞅又不够用啊，你这签署这个药用菌的这个专属协议一旦签订之后，世界上其他国家啊，你别管出多少钱，你再也拿不到这种初代的动物活性菌株了。
0: 嗯，
1: 所以说本次呢，就是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它就明摆着非常稀少了，你国外那边都加价开始销售了。
0: 对呀，你还搞活动。
1: 对，你在国内你还搞活动，你还维持原价。
0: 嗯，
1: 你订五盒额外再加赠两盒，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们肯定是得为大家来着想啊，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
1: 其实这就是很多人不理解的地方啊，小雨你能够理解我的做法，但是很多医疗同行他们不理解。
0: 嗯
1: 啊，但今天我也借着这个机会聊聊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小雨你知道吗？说人老了最难的是什么？
0: 人老了最难的是生病看病。
1: 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干了这么多年，我总结了人这辈子老了最难的就一件事，付出自己一切之后无助和挣扎。
0: 哦，是指老人为儿女的付出吗？
1: 可能是我们现在就是年龄哈，慢慢的越来越大了，我发现我现在特别会换位思考啊。当我们走进50岁以上的中年人的这个行列的时候，进入这样

0: 的一种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面临的困境远远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
1: 嗯，
0: 你这些中老年人辛辛苦苦干了大半辈子了，不惜一切代价的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可以说牺牲了自己的休息和健康，
1: 一辈子就是操不完的心。
0: 你看这结婚了，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人生的大喜事，
1: 对，终身大事。
0: 但是对于这些年轻人的父母来讲，中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一次巨大的经济支出。
1: 确实，
0: 你说他们准备了几万几十万的这个彩礼，哎，只为让孩子有一个体面的婚礼。
1: 嗯，
0: 而这一切的经济压力都是做父母的中老年人默默的在承受着。
1: 是，我结婚的时候呢，我妈妈把她压箱底儿的首饰都给我当嫁妆了。
0: 你看看
1: 当时那一幕，我特别心酸。
0: 你等到孩子结婚完了，这事儿就算结束了吗？任务还没完成，这老年人还得给孩子当免费的保姆啊。
1: 确实，
0: 你帮忙打扫卫生、做饭、看孙子，他们晚年生活似乎就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悠闲了。
1: 嗯，
0: 而且更令人心痛的是什么？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晚辈就特别的舍得啊，但是往往不同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给自己看病这方面啊，你看我在临床上有很多患者，就是我给他们看完病给他们开药，我让他们吃几十块钱一盒的药他们都不舍得。
1: 嗯，说的太对了，给孩子多少啊都舍得，自己几十块钱就舍不得，随便到药房里买个差不多的对付一下。
0: 你看看，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真的太多太多了。
1: 太多了，不容易。
0: 嗯，当他们生病了最后不能动的时候，发现自己这钱呢也花的差不多了，而这些钱都没花自个儿身上。
1: 是。
0: 上医院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奢侈。
1: 对呀、
0: 啊。哎，他们也不舍得去。因为他们都知道啊，只要一进医院，一大笔的巨大的开销就来了。
1: 嗯。他们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真是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真正当自己老去的时候，需要照顾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力不从心了。这样的困境呢，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无奈和心酸。
0: 所以说呢，我说实话哈，以前呢，作为一个普通的医生来讲，我可能没有能力帮助那么多的人。但是现在咱不一样了。有了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节目。那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我们可以为更多的中老年人谋取福利，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支持。
1: 嗯，
0: 啊，你就比如说咱们这个速起计时益生菌，所有人都知道啊，补充这种优质的益生菌，能够改善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所有的胃肠道问题。
1: 嗯，
0: 但是有的人觉得你官网400多块钱一盒，20天的量太贵了，不舍得用呢。
1: 对
0: 啊，那好了，现在我帮大家伙把价格打下来了，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用到20天的益生菌只需要155块钱。
1: 没错
0: 啊，有的人又说了，速起计时益生菌我真的想长期吃，但是一个月几百块钱呢还是有点小贵。没问题，这回我又给大家伙在155块钱的基础上又争取了一个大福利，一次订购5盒，咱们栏目额外再赠送大家2盒，这都是真金白银的回馈给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而且我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宗旨就一个，就是让所有的中老年人在晚年咱都过上幸福安详健康的这种晚年生活。
1: 是的，老师啊已经是力排众议了，为大家争取了最后一批的福利和优惠了。就算是同行不理解，但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是懂老师心意的。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高品质的速起及时益生菌目前已经是最后一批了，活动已经不足2天的时间，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参与报名，每个地区已经不足几百盒了，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0: 而且小雨你知道吗，
1: 嗯，
0: 其实不止许教授给我打电话，
1: 哦，
0: 就是我的老同学等等吧，大多数的人这2天都在给我打电话，
1: 都给你打电话。
0: 嗯，
1: 那都是冲着这批速起的及时益生菌来的吧？
0: 没错。
1: 那打电话的这些人啊，都是3甲医院的，难道他

0: 那儿没有更好的治疗胃肠疾病的方法吗？
1: 其实我们医院传统治疗胃肠道疾病的方法呢，就是用药啊，就单纯的用药。
0: 嗯，
1: 但是单纯的用药治疗这里边的弊端，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胃肠道炎症的反复发作啊，甚至是越治越重。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阿莫西林呢、头孢啊、环丙沙星啊、氟派酸呢、这都是临床上的一个常用药，就抗感染的抗生素嘛。
0: 对，这些药我也用过，都是消炎药。
1: 还有什么呢？像吕泰美酸、瑞巴泰特，就这些是胃黏膜的一个保护剂啊，再加上止泻药，比如说蒙脱石散、洛派丁胺等等这些药物。如果说我们患者就长时间服用的就是这些抗炎药物啊、消炎药物啊，这其中的药物成分实际上它反过来它还会加重对我们肠黏膜和胃黏膜的反复刺激，就导致我们黏膜充血水肿，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局部的毛细血管的破裂。
0: 嗯，就是不但没治好病，反而会加重病情。
1: 所以说呢，我记得素起即食益生菌在做临床评估的时候就提供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的症状呢就比较奇特，他一天腹泻多少次啊？二三十次。那病是从最初普通的肠炎到经常拉肚子、肠应激综合症，最后发展到结肠炎，然后最终发展成溃疡性结肠炎。看遍了西医中医，吃了太多的西药还有中药还有保健品，那吃了这么多药有没有作用呢？严格意义上来讲有点效果啊，有点作用，但是药不能停，一停就开始反复发作，而且他这个腹泻啊越治越重。那有的大夫说啥呢？说这个病啊，目前的病因不明，就得终身靠药来控制他的症状。
0: 是，总能听见这样的话，但这样的话也不负责任啊。
1: 对啊，
0: 是药三分毒，长期吃药等于慢性自杀。
1: 所以说呢，这些年啊，益生菌医疗科技这属于高速发展，全球把根治胃肠炎症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高效的益生菌方面了。因为益生菌它掌控着我们人体 70% 以上的免疫能力的。
0: 对。
1: 那消化吸收 90% 的营养物质靠的是谁呀？
2: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1: 说医院也都开始主张，现在新的理念和思维慢慢的已经被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开始接受了。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也开始主张，就是胃肠炎症的患者要给他们补充有效的益生菌啊，一般呢都会开处方准字号的这个益生菌。你比如说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素片，这个有吧？
0: 嗯。
1: 哎，还有乳酸菌素片，这个你肯定听过。
0: 有。
1: 哎，还有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低芽孢杆菌等等，就这些准字号的益生菌的药物都出现了。
0: 嗯，但是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些益生菌啊，素起的即食益生菌里含有三大活性菌株，可是一个没有。
1: 一个没有是吧？
0: 你讲过了，缺少三大活性菌株的益生菌它都没有效果。
1: 没错，这些国药准字号的益生菌的生产批号你去看，大多是2006年以前的，所以说它的菌株是非常单一的，安全性也是未知的。无论是菌株的功能、活性含量还有技术指标，我告诉你已经是远远落后，就远远落后于素起的即食益生菌了。那么这个患者吃了医院开的这些益生菌，往往它效果它就不是很理想。
0: 对，你别说医院了，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啊，几十块钱的、一二百的、三四百的，价格也是天差地别。
1: 你看一对比就知道。
0: 对呀，质量啊也是参差不齐，贵有贵的价值，便宜呢肯定有便宜的问题，但老百姓不懂这些。
1: 老百姓不明白呀。
0: 看着眼花缭乱的益生菌，个个吹得神乎其神的，那贪便宜的心理啊，就会有很多人走弯路了。换了多个品牌的益生菌之后，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样都不管用，很失望。
1: 对，所以说呢，浙大这

0: 这个医学院呢特意的把疑难杂症的患者拿出来，让他们参加了咱们速起计时益生菌第一批临床实验，结果这个奇迹真就出现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患者这个粘液血便就明显消失了，三个月之后大便粘液开始消失了，而且三个月之后大便恢复成什么样呢，他原来不是一天二三十次吗，
1: 嗯，
0: 哎，三个月之后大便恢复正常了，每天一次，而且患者食欲特别好，体重都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恢复了。
1: 嗯，那太好了。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啊，它是高质量的益生菌，那效果肯定不用说。
0: 对，而且这个速起即时益生菌采用的是最高活性的初代动物菌闪噬定植。啊，它这个存活率高达 98% 以上。
1: 没错。
0: 益生菌只有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下来，它才有能力跟有害菌做斗争呢。
1: 是的，
0: 那它才能够起到改良我们胃肠道的菌群结构平衡的作用呢。
1: 对，更重要的是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补充，重建肠道菌群环境，它也是需要时间的。
0: 对，你用两三个月那肯定不行。这才是刚开始啊，然后这个患者呢也很听话，用了一年之后，我们复查给他做肠镜的时候，结果显示就特别明显了，全结肠未见异常。
1: 嗯，
0: 这就意味着等于说他这十几年的溃疡性结肠炎实实在在的给他换成了新的一样了啊，实现了临床上我们说的逆转了。后续在医生的指导下呢，患者逐步的开始停药，那继续的坚持补充速起的这个即时益生菌。
1: 哦，
0: 那么这个后续的随访呢，这患者不仅是胃肠的状态一直是良好的，未见有任何的这个复发的迹象，而且他的血压血脂的指标莫名其妙的也稳定下来了。
1: 你看看，可见啊，不是说疾病多复杂多难治，关键呢是选择的方法一定是要对症的。
0: 对，所以我以前就总说，别管他宣传什么益生菌百亿千亿的，凡是不含有三大活性菌株，鼠李糖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乳亚肘两歧双歧杆菌，只要是不含有这三种活性菌株，我跟你讲那都不靠谱啊！还有别管他吹说能治疗多少胃肠道疾病，我告诉你，只要这里头没有这三大活性动物菌，同样也不靠谱。
1: 嗯，大家要是想用到效果好的益生菌，如果说不会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参考知名的医疗机构怎么选的。各大三甲医院呢，都想办法想要得到速起的即时益生菌，把它收入囊中，那这个效果呢，一定是非常棒的呀。
0: 所以说大家伙知道啊，如果你在当地医院啊，比如说看不好病了，或者是不能确诊的病，当地的医生都会建议你往哪去啊？
1: 往北京、上海、
0: 北上广深这些大医院你去看看吧，对吧？
1: 嗯，
0: 哎，因为越是大型的综合性的三甲医院，不管它的检测手段呢、各项仪器的手术设备，还有医疗方案呢，一定都是最好的。
1: 对，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国内地方台呀、已经开播了很多年了，给大家甄选到的都是医疗科技最前沿的产品。
0: 对，
1: 速起即时益生菌呢，它也是胃肠道微生态和疾病治疗方面备受关注的前沿的治疗方案了。但是速起即时益生菌它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呢？初代菌株授权即将到期了。
0: 对，这个事儿是挺难办的。
1: 而且呀、它不续签了。
0: 嗯，
1: 这些菌株要成为药用菌了，专供海外临床医疗使用了。这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这次活动带给大家的速起即时益生菌它是最后一批了。那现在呀、报名的朋友是非常多的，每个地区到现在已经不足几百盒了，活动也即将结束。那马上拨打抢订热线吧。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0: 其实小雨哈、就前段时间呢，我看了一个采访，是一个记者呀在医院里边采访三位老人，问他们同样的问题， 就人到了晚年了，如果得了重病了，你会怎么选？就问这三个患者
1: 啊，都怎么答的？
0: 其中一个大爷说什么呢？我得治啊，因为谁不想活得长点啊，对不对？
1: 嗯，
0: 哎，如果我得了重病的话，我肯定是积极的配合治疗，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也要尽我百倍的努力，我要活下去，花多少钱我都得治。
1: 对，人没了，留钱也没什么用。
0: 对呀、啊，
1: 大爷这想法也没错。
0: 那肯定是没错的，那这是第一。

0: 那肯定是没错的。那这是第一位大爷，他姓古啊。那第二位姓王，也是位大爷。这王大爷说什么呢？等我得了重病了，我可不想过度的去治疗啊。他说了，我不想过度的治疗，我要有尊严的离开。插满了管子，就靠这机器来维持生命，而且抢救的成本非常大，每天就得2万多的医疗费用在那支撑着，最后钱花了，人也没抢救过来，还给子女留下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啊。然后这第二位大爷就觉得说，这么治疗叫得不偿失了。
1: 嗯，这种呢就是属于钱花了，人也没留下。
0: 对呀，
1: 但是换句话说，哪个子女能看着老人眼睁睁的生病就放弃治疗呢？
0: 你也不忍心呢。
1: 这个事儿外人无法评说呀，
0: 没法说啊。这是第二位。那第三位呢，姓刘。这个刘大爷思考很久，对这个问题很上心，他一直在犹犹豫豫的。他说吧，你说他还有个儿子没结婚啊，他这辈子的责任还没完成，要是老人就这个思想啊，儿女不结婚不出嫁的就任务没完成。他呢说，我要早早的离世吧也不对，但话又说回来，如果真有了不治之症的话呢，仅有的这点积蓄留下来给孩子，省到最后人财两空。
1: 嗯，这心里啊还是有惦记，既舍不得孩子又怕连累孩子，这就是中国式父母的责任嘛。
0: 对呀、
1: 老师，我听了这三个大爷的回答呢，也真的是挺有感触的。真要是得了重病，无论是老人还是儿女都很难取舍，这个就是属于人生的一道很难的选择题。
0: 你都知道人到老年了，我们这身体机能肯定是越来越衰弱呀。
1: 嗯，降低
0: 啊，都会产生疾病，避免不了。那你生了病了，你就得承受病痛的折磨。可是我们老祖宗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把这个正确答案告诉我们了，叫上医治未病啊。就真正的医疗手段是未雨绸缪的解决你的疾病，你不能等到你疾病发作那一天你再想着怎么去治啊。其实我们人都想让自己生命的长度延长，但何苦要等到病重的那一刻才想起来去治还是不治，怎么治，对不对？
1: 对，早点花点这个小钱啊，找点好的健康产品进行干预，以免以后得大病
0: 啊。如果说现在有让你花点小钱能够收获健康的机会啊，就能够让你避免以后得重病的方法让你用上了，你说你学不学？
1: 那肯定学呀，谁能眼睁睁看着健康不要啊？
0: 对呀、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要这么问才正确。所以说你看咱们创办国品优选健康部这个平台，就是让大家伙啊，能有所学有所得，在咱们国内对于健康管理的意识概念，我跟你说，实际上到今天为止还是比较薄弱的。很多疾病其实没有发展到实质性病变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健康手段呢去避免它发生的。
1: 嗯，避免疾病的发生，朋友们，就像坚持补充素起的及时益生菌是一样的，它就能够调整好肠道的菌群，改善胃肠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0: 对，
1: 完全可以避免出现非常严重的溃疡梗阻。
0: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已经给大家开通了便利的特殊渠道了，也争取到了最大的优惠政策，希望大家呢能够尽早的重视咱们自己的身体，积极的采取干预的手段，把小病小症扼杀在摇篮当中。咱们既要生命的长度，更要生命的质量。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最高品质的速起及时益生菌，三秒口腔闪式，体温激活定值，一劳永逸的解决整个消化道的问题。我们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每个地区呢已经不足几百盒了，可能随时都会结束。如果说您想要得到的话，赶快拨打抢购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健康在体，科技前沿， 速起及时益生菌。

0: 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魔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视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其采用先进的高端黑科技闪视剂型，体温激活不仅能耐强酸、耐强碱，而且可耐体内的各种消化酶分解，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再赠送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尹老师。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你再给我补加上2年的呗。
2: 5加，你这现在已经定上了，想再追加是这个意思吧？
3: 是，昨天定过了，就不能再定了吗？
2: 我没有这个要求，按理说是可以的，但是我得跟你说这个事儿挺紧急。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批的速起即食益生菌一旦定光了啊，以后真有可能是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咱们国内就绝版了，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全国范围内报名的患者太多啊，截止到咱们节目开始之前，我粗略的统计一下，现在每个地区可能最多剩的也就几百盒都不到了。
3: 易老师，你可得再给我订上2年的，因为我这病啊不但严重还复杂。说实话，如果当初不是吃了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说不定我的人早没了。糖尿病有10多年了，这一天呢就得打50个单位的胰岛素。
2: 你这打的太多了。
3: 是啊，而且这饮食吧我还特别小心，米面啥的我都不敢吃，结果后来总是感觉这烧心、胃疼、总拉肚子。医院检查说我这个胃啊是食管炎，慢性的肠炎。
2: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可不只是血糖的问题了，你不仅仅是我们自身

0: 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你都有可能是糖尿病并发症合并消化系统疾病了。
1: 哦，当时大夫也是这么说的，说我有脂肪肝，血压也高，反正哪儿都不好，一天到晚我要吃好几种药，也不知道哪个药是刺激胃的，吃完我就恶心，然后我就不爱吃饭。
0: 肠道菌群呢，它掌管着咱们人体70%的免疫力，消化吸收95%的营养物质，排出我们人体80%的毒素，这都是我们肠道菌群掌管的事儿啊。那你有这个肠道的胃肠道的这个慢性炎症，那你肠道菌群一定是失衡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对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它都是有严重影响的。
1: 对对对，给我检查大夫呀也是这么说的。我身上有41种疾病的高风险，还有得直肠癌的危险。
0: 本身你就是糖尿病，那不敢吃不敢喝，而且呢身体当中的营养它就是失衡的状态，这个时候再加上消化道有疾病，那就加重了你的这个营养不良。所以说呢，你不调整这个肠道菌群的话，将来很容易出现多个器官组织的衰竭，包括严重的骨质疏松。说白了，你可能就是一不小心桌子角磕一下就会骨折，就你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真的太多了。
1: 是啊，不过当时啊我也吃了不少的益生菌。是走道也就没有劲儿，当时呢我都把银行卡的密码，那个卡里有多少钱都给我姑娘说了。
0: 你就开始交代后事儿了啊，你看看我在节目当中我就讲过，不是疾病多复杂多难治，关键是咱们得选对方法，选对产品。
1: 哎呀，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后来我的那个主治医师也是给我说的，说要吃治疗性质的益生菌，给我推荐过这个素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说素起的即食益生菌用的是最好的菌，就像你说的是动物菌，而且它的什么定植率啊，活性啊，还有耐酸耐碱这些都特别的强，还说专门做药品里放的叫那个药用菌，和外面药房买的呀不一样。
0: 看来你这是遇到一个负责任的好医生了啊，真正的好东西懂行的人一看就明白，而且这些啊不正是说我前段时间给大家讲的东西吗？素起即食益生菌用的是什么菌？初代菌啊。 FDA 为什么要和素起签订协议，要把它升级为药用菌呢？不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菌好吗？而且在海外已经升级为药用菌的这个程度了，可用到药品的范畴之中，它和市面上的这个菌株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还真是，而且我觉得它比药都好使。你看之前我的那个主治医生不是说素起的即食益生菌是最好的吗？但是我自己想买呀，结果买不到。这不之前我也是听你的节目，听到你讲这个素食的益生菌，然后我就订了7盒，吃完之后现在血糖可平稳了，胰岛素都减到了一天打9个单位了。小树给停了，
0: 你看看这多好啊，是不是？
1: 是啊，最关键是我现在呀敢吃东西了，胃不疼了，也不拉肚子了，吃喝拉撒都正常了，我现在人都胖了12斤。
0: 而你之所以能改善的这么好啊，就是因为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呢，把你整个这个胃肠道的菌群环境给你调整过来了，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有益菌增加了，身体的组织器官呢，各项机能也慢慢的恢复正常了。所以说你的病呢，你别看它多，那目前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缓解和控制了。啊，那咱们持续用好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实现你肠道功能的逆转是完全可能的。这不止你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我之前讲过糖尿病这个并发的这个手抖啊、震颤啊、记忆力减退啊，这些都会有所改善的。那因为我们肠道的有害菌过多的话，就能够产生大量的伤害我们脑神经的物质 啊，如果说这个筋群平衡了，那这种伤害物质就少。

0: 所以说你这些并发症，包括帕金森呢、老年性痴呆啊，都能够很好的缓解，甚至是逆转的作用，明白吧？
1: 是啊，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老爸爸他就是记忆力不太好，所以我也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但是我昨天订嘛，就订了一年的量，而我这种情况，再加上我老爸岁数也大了，我们两个人肯定得长期吃，所以呢，我才打电话过来，看能不能再给我补加上两年的呗。
0: 你这个情况有点特殊性，因为你身上的慢性病太多了。如果从肠道菌群来讲，确实需要一个调理的周期。你这样啊，你给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问问他，如果当地剩余的量还够的话，直接订上没有问题。如果不够的话呢，有多少订多少，然后我再给你想办法，看看从别的地区能不能帮你调点，好不好？
1: 哎，好好好，谢谢你，易老师。那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去。
0: 哎，咱们再见。
2: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时益生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更订了50盒嘛，我是还想问问，能不能再给我匀剩30盒了。
0: 订4-5年了，你订那么多干嘛呀？
3: 哟，易老师，你不知道，我买这么多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不光我一个人用，还有我丈夫、我公公婆婆、我自己的父母，相当于就是6个人一起用了。
0: 明白明白了啊，这是一大家人都在用的，怪不得要订的多吧？啊，
3: 哦，嗯，就是，而且易老师，我说实话哦。这个速起即时益生菌吧，我之前就是给我家孩子用过，哎呦，效果就是可好了，因为我家孩子嘛，就是总是中灵，然后就是排便吧，就是那种就是虚便那种。后来正好我一个朋友和这个速起的一个负责人，这个是老朋友了，就帮我就是给我家孩子订了几盒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我家孩子吧，就是从8岁开始吃，现在都18了，哎呦，这么多年这个益生菌就没断过。和这个流感啦，哎，他都没赶上。有时候你说我们大人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挺好的，也是跟着吃一点。特别是他爸，他爸不是有时候就喝些酒了哦。喝些酒之后吧，就容易这个坏肚子。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感觉就是大人小孩都能用这个。哟，你说这市面上还真找不到哦，而且这么能赶上这么好这个机会，价格又便宜，我必须这个多囤一些了。
0: 用老人是最好应该用上，而且这个价格呢比同等产品要便宜将近一半左右啊。如果说我们全家人长期坚持用咱们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那就能增强啊咱们胃肠道菌群的平衡，菌群平衡之后吧，就能够提升我们肠道的免疫力。所以说你看看你孩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8岁开始到现在18岁了，一次感冒都没有过，那就是因为什么？免疫力提高了，胃肠道好啊，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强，营养都从食物当中就补充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饮食健康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对吧？你这很多的食物啊，食品安全是个问题，但我们每天都得吃，吃到身体里边了之后，这些有毒的物质，我们如果要是不把它排出去，它就会损害我们的肠道，进而就影响到全身。但是有益生菌在这儿的话，有毒的物质益生菌就帮你消灭掉了，那就只能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从肠道开始。所以说呢，你现在呢是因为孩子用，全家人都跟着用。
3: 嗯。
0: 但是说实话啊，你这一下订80份有点太多了，因为咱每个地区又一。

0: 千盒，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估计也就剩几百盒。你要这么多，别人怎么办呢？对吧？很多人都在那等着呢。
1: 老师，我真的是很需要的。哎呦，你说，因为我老公公吧，就是年纪也大了哦。有时候就是半夜四点多就起来要上厕所了，他排便吧也是总是那个稀拉的。
0: 嗯，这典型的一个肠道菌群失衡的一个表现。
1: 嗯，是。还有就是我婆婆嘛，也现在也快80岁了，跟我公公就两个人自己过着了。现在身体吧还算凑合哦，唯一的毛病就是这个便秘。哟，我婆婆前年因为这个便秘时间就是太长了，还有那个肠梗阻过。哟，住了有个差不多一个多月在医院了。我自己的母亲吧，就是脑梗卧床。得了，你说趁这个机会，我不给他们好好用用吗？哦，再说我现在也有这个条件了，而且这个东西吧，确实是不错的。我们家三代都知道，都用过，所以这个易老师，你也别说我实在就是就买这么多，我是有原因的。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实际上素体即食益生菌，针对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口腔，包括一些炎症、溃疡啊、萎缩性的这个胃炎呢，效果还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咱这个数量太少。你这样一次性的话，你之前订了50盒，就又要订30盒。你这样吧，你给这个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看看你们那边现在有多少，然后根据情况来看，能加几盒算几盒，加不上咱也别沮丧，毕竟你手里边还有50盒的，先用着吧，好不好？
1: 行行，那易老师，那我不多说了，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健康在体，科技前沿。素起即食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素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植。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植，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素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素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素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素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素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素起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

0: 00165669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老师，我是来报喜的。我之前啊，就在你这里啊，来过一次，速起及时益生菌。我这不是一直在用吗？这回啊，听你说这次啊，可能是最后一次给我们争取益生菌了，以后啊就没有了。而且这次活动力度啊还这么大，买五盒还送两盒，我就想着啊再多买点儿。而且速起及时益生菌啊，确实是好东西。我感觉我身体啊改善的真是特别的大。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1: 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说、想不起来，因为每天接电话的特别多啊，有时候记不住，没什么印象。你不过你说一下你身体的这个情况啊。
2: 好的好的，老师啊，我以前啊就是这人特瘦特瘦的，干瘦干瘦的，我那体重才80多斤，但是现在啊我都110斤了。比之前啊相比真是吸收好了，人胖了不少。我之前是12指肠，就是犯起病来啊就是特别疼，哎，经常在半夜里啊就给疼醒了，自然就醒了。更重要的就是这现在到点啊就能排便，就像定时定了闹钟一样，这生物钟特别的准。不过现在啊基本上已经都没有了，包括什么奥米拉多尔那些东西药啊，我这吃啥的我都不吃了。现在啊就光吃咱这个速起及时益生菌了，到现在已经这不是2年多了吗，一直都没犯过病。
1: 你看看这恢复的多好啊。
2: 是啊老师，我真是体验到了速起及时益生菌的效果了。其他的益生菌我用过也不老少，但是啊用下来之后啊还是咱这个速起及时益生菌效果最好。这不是这两天听咱们的节目说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啊给你打电话，想要再多。
1: 首先呢明白一点啊，这个速起即时益生菌呢它是药用级别的，它是真正的具有治疗效果的，这个在国外已经被认定了啊。只不过呢咱们国内和国外这个药品法不一样啊，我在国内我依然得跟大家伙讲，我说呢它不是药品，它不能够代替药品啊，但是同样它能做到的药品也做不到。你比如说像你这种12指肠溃疡的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在做成成品之前，他就先给你放进一个有你这样症状的模拟人体肠道的这个空间当中，模拟了这个12指肠溃疡的这样的一个肠道环境，看看它能不能在里边生存，能不能在里边繁殖啊，然后呢能不能发挥作用和效果。实验做完之后了，真正有效果有功效才会给大家用，才会做成成品。所以说专门解决像你这一类问题的益生菌，它就属于药用级别的啊，那你用完效果好，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也是其他的益生菌根本达不到的。再一个，它是动物活性菌，定植率高，当我们吃进去之后了，像蒲公英一样飘到哪儿在哪儿就扎根，一路散播有益的菌群来平衡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平衡，来杀灭有害菌，所以说效果当然是好的。
2: 是老师，我也不知道啥叫定植，反正啊就是这么误打误撞的就用上了就好了。
1: 其实定植啊很容易理解啊，简单来说呢就是那些好的益生菌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住下来，这就叫定植。就像咱搬家搬到一个新地方，你是不是得适应新环境啊，你适应完了是不是得长期住下去，那同样一个道理，搬家之后你得有很强的定植能力适应能力才能在新环境里边生活下来。那益生菌也一样，益生菌如果在我们肠道当中能够稳定的生长繁殖，抵抗住外来的那些有害菌的侵袭的话，那它们的这个定植率一定是要非常强，这就是益生菌的定植力啊，它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这个益生菌好与坏，第一个看它的定植能力， 益生菌在我们

0: 肠道当中安营扎寨之后，它会慢慢的给我们身体里边形成一个保护膜，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防止外界的有害菌的入侵，
1: 嗯，
0: 慢慢的你的溃疡你的炎症它就会消失，相当于咱们家里边来个保安，坏人进不来了，明白了吧？
1: 嗯，我懂了老师。哎呀，我真是后悔没早点遇到这么好的益生菌，真的对我的改善是太大了，谢谢您了尹老师。也谢谢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我们甄选出这么好的产品，你真是我们的福音啊。
0: 你这种情况呢虽然说效果很明显啊，但是你也不能太疏忽了，继续坚持把速起即时益生菌给它用好了，而且以后这个肠道好了，咱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饮食尽量清淡一些，不要过度吃一些刺激性的这个食物，明白吧？
1: 是是是，行老师，我这次打电话主要也是为了让你啊，赶紧给我留两年的量，这么好的东西我得继续用下去才行。
0: 没问题啊，你这样一会儿呢你拨打当地的服务热线，看看现在还有多少户，够不够啊你定两年的量的，要是够定的话你就抓紧定上啊，不够定的话呢你再给我来电话，我看能不能从其他地区给你调拨，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了尹老师，也希望咱这节目越做越好，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我在这里啊谢谢你的节目，然后啊我就不多耽误你的时间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节目最后啊，小雨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的官网价400多一盒的速起初代菌株的即时益生菌，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五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两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3: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在花神庙前，张龙赵虎两人用锁链子锁上了打死人的马虎，也锁上了暴打不平的这位紫面大汉，两个人都锁上了。这个功夫，张龙赵虎当众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张龙说，我们两个人是开封府的，诸位不要在这围观了，散去。这个事情我们会带到降府县去，让他详查细审，告诉这一伙子恶奴，把你们公子这个尸体好好的看着，以备验尸。张龙赵虎两个人锁链子锁着，这两个人是先到了降府县。这个时候把那个姑娘还有那个老太太一起都带着，因为他们都是当事人呐。带到降府县，一见了降府县的正堂，跟降府县的县令一说，说我们是开封府的，在花神庙前花神庙会上碰到这么一个人命案，把事情经过一说，说这个事情正是东京汴梁城的特殊时期。所谓的特殊时期，就是全城在查找皇宫杀人的罪犯，所以你们这个事儿呢，就交由我们开封府审问吧。降府县正堂一听这句话，自然就同意了。降府县现在也心想，这个事交开封府，我何乐而不为之啊？我要审问的话，这里边说不定有很多责任呢。他也知道死者是孙家，这个孙家是副都御史台的亲戚。降府县令真是有点不敢问，还有点怵头。这样，张龙赵虎两个人带着那个马虎，带着这位紫面大汉，以及那位姑娘香菱，还他那个邻居老太太，一起回到了开封府。回到开封府，向包大人一禀报，说在花神庙上我们碰见这么一个事儿，白玉堂没抓住，我们碰上一个人命案，把事情经过一说，因为他们两个人亲眼目睹啊，可以说他们就算是一个最有效的旁证。包大人听完这件事情之后，立即升堂。升堂把这两个人就带到堂上来了。包大人已经听了张龙赵虎两个人的复述，然后把这姑娘还有那个老太太也带到堂上。包大人先是问这姑娘，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一说叫香菱。问那个老太太，老太太说，我姓王，我是她的邻居，我是陪着这姑娘到花神庙来降香还愿的，没想到碰上了这个孙家以及他的这一伙恶奴家丁，他们算是强抢民女，而这位英雄暴打不平，那个孙家传命令让他手下的恶奴这马虎举棍子狠打，往死了打，结果他这一棍子下去没打着那个紫脸的英雄，反而把他自己打死了。是不是曾经上孙家府里边当过使唤丫头？这个事很快就弄明白了，人家根本就没去过。再有一个呢，就问当地围观的这些老百姓，有几个出来作证的，说的的确确是那个孙家自己说的，往死了打。 包公就问这个子脸的人说你贵姓，这子面大汉说我姓王。这个子脸大汉说我是来自江西，我是到东京汴梁城来探亲来的，就碰上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事情不公，所以我就得管上一管。
0: 哦，
2: 呀，其精神可嘉，但是事牵到一个人命案，最后怎么判呢？最后就判是马虎误伤人命。没有关系，子面大汉是出自报打不平的心情，把那个孙家抓住，这也是情有可原的。马虎误伤人命，准备押进监房。一说这话，把这马虎就押到监牢里头了。竟一听说这孙家被他自己手下人一棍子给打死了，很多老百姓甭提多高兴了。这就叫天报，该报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别人不报，自个儿报。他这就叫自个儿报，你让他自个儿人要把他往死了打，对，打谁呀？就打他，一棍子把他脑袋给掀开了。说这么一弄，这马虎被判到牢房，包大人对这个王元就是子面大汉。但是这个事情有很多的细节需要了解清楚，你有没有？元羁押，开封府里边有一间闲房，把这个王元就羁押在这里头。张龙赵虎两个人觉得今天算是办了件大事，虽然没有捉住白玉堂，但是能管了这么件闲事，给老百姓除了一害。那面有仵作呀，什么官员呐，到那里去处理那个尸体，一些善后的事情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孙家的尸体自然给他送回他的府里，送回他的家中了，他们家怎么着就不用细讲了。这边开封府里头，这个王元还在这羁押着呢。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展雄飞又打外边回来了，因为展爷自己是单独一路，也到大街上去闲逛，寻找白玉堂的踪迹。当展雄飞一回来的时候，迎面正碰上赵虎。这赵虎一看见展雄飞，
3: 哎，我说展爷，跟你说，今儿个我跟张龙，我们两个人可办了件漂亮事儿。
2: 展雄飞说，你们办了件什么漂亮事儿啊？
3: 我嘿，碰上一桩人命案，给东京汴梁城出了一案。
2: 这赵虎就把他们经过的事情从头至尾跟展雄飞说了一遍。展雄飞一听，哦，这个王元在哪呢？
3: 这王元在这压着呢，等着查问明白了，所有的细节都核实好了之后，证明他没罪，明儿早晨就把他放了。
2: 哦，这王元长得什么样？
3: 呵，这王元是条汉子，跟你说，嘿，死脸堂，身上穿的那身衣服也是练武之人穿的，他脚下蹬着那个薄底靴子，一看从头上到脚下不是一般的人。
2: 紫脸堂，有胡子吗？
3: 有胡子，
2: 短胡子。展雄飞说，此人现在压在什么地方？
3: 哎，就在开封府的侧室，在那压着呢，
2: 他也不走，他很伏法，看来这是个规矩老实人。
3: 展雄飞说，我去看看好吗？您去看看。 走吧。怎么着？你琢磨着他是白玉堂？展雄飞说冲你说这紫脸他就不是白玉堂，白玉堂是白脸，但是他是紫脸，有可能他是另一个人。赵虎说另一个人是谁？展雄飞说另一个人有可能跟白玉堂他有联系啊，跟白玉堂有联系。嘿嘿，这可奇了怪了啊。那您去看看。赵虎领着展雄飞就来到那个测试房间外，来到房间外的时候，展雄飞告诉赵虎，我先甭进去，你进去你问问他来自哪里。来自哪里？来自江西啊。他是叫王源吗？赵虎说是叫王源。包大人问他，他说叫王源。展雄飞说既然是叫王源，你就问问他，他从江西到这儿来找谁？这都问完了，这不多余吗？他是来探亲戚，就是没问他亲戚是谁。展雄飞说这样吧，你进去把房门开开，我在外边站着，我先瞧瞧。您呢，干脆甭在外边站着，您就跟我一块进去得了。你外边站着干什么？展雄飞一想也好，我跟你一块进去，我看看他是不是王源。好，走。赵虎领着展雄飞就来到了开封府这间侧室。到了这间侧室，一推门，赵虎就进来，展雄飞随后跟进来了。赵虎进来就说了一句，
4: 哎，我说饿了没有？该吃晚饭了，这一天在这蹲的怎么样？
3: 屋中这个王源，这个紫面大汉瞧了瞧赵虎，啊，这天在这待的还行啊，还不错，什么时候能放我？这个时候展雄飞可就进来了。展雄飞进来站在旁边，仔细一端详这个王源。展雄飞在旁边说了，
4: 阁下请问尊姓大名？
3: 好，
4: 我姓王，叫王源。
3: 展雄飞说，您是叫王源吗？
4: 啊，是啊。您从哪儿来？
3: 我从江西。江西什么地方？
4: 九江。
3: 展雄飞说，我看您不像是从九江，我倒看您像是从陷空岛来的，对不对？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就看面前这个王源脸色马上就变了。当时他瞅着展雄飞，陷空岛，你是谁？
4: 展雄飞说，卢兄，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展昭，展雄飞呀，咱们两个可曾经有过一面之识。
3: 哦，您是南侠客。展雄飞说，不敢当，您可是卢芳。
4: 哎，惭愧惭愧。
3: 展雄飞一说出卢芳这两个字来，这紫面大汉说了两声惭愧。赵虎在旁边一瞧，
4: 哟呵，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你没报真名实姓，请问你叫卢芳吗？
3: 展雄飞说，赵虎啊，你大概还不认识他，这个人在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啊，他就是陷空岛五鼠之一的大爷，钻天鼠卢芳。展雄飞认识，因为展雄飞在墨花村比肩连阴的时候，墨花村跟陷空岛发生了一场误会，在调解这个误会过程当中，展雄飞亲自看到过卢芳。
4: 今天把卢芳的名字这一说出来，
3: 大爷卢芳只好承认。是不是卢芳？是卢芳啊。这卢芳为什么到这儿来了？
4: 咱不说吗，这五鼠来了四鼠了，就剩这大爷在家里头。可这四鼠在东京汴梁城里边没有动静，
3: 不知道好也不知道坏，所以这个卢芳在家里边就待不住了。
2: 大爷卢芳于是乔装改扮一番，跟着来到东京。本想到东京汴梁城打探这四个弟兄在哪儿，可是这四位在哪儿他根本就没法找到，因此上到花神庙上去逛了一逛。到花神庙上这一逛就碰见了这么一大事儿，他这一管这个事儿就摊上这个官司了，摊上这个官司就进了开封府了，到了开封府就见着展雄飞了，就这么个过程。卢芳一见到展雄飞心里就明白了，心想我那几个弟兄都是为了展昭来的，但是现在我那几个弟兄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向展雄飞打探打探。卢芳这个时候就不能隐姓埋名了，跟展雄飞说，展南侠，我这回到东京汴梁来就是来见您的。展雄飞说，是吗？卢兄，您今天到东京汴梁来见我有什么事吗？展南侠，没有别的，我那几个弟兄您应该知道他们在哪儿吧。展雄飞说，您那几个弟兄敢是说的是剑空岛里的五鼠？对，就是这五鼠。展雄飞说，卢兄，你这几个弟兄现在在哪儿啊？我不知道，如果我要知道我肯定就告诉您了，但是有一点我得跟您说，您这几个弟兄正在大闹东京汴梁城啊。卢芳说，何出此言呢？他们怎么大闹东京汴梁城啊？展雄飞说，不用说别人呢，就说您那个老兄弟这白五爷到东京汴梁城来为什么您知道吗？卢芳说，我略知一二。您甭说略知一二，展雄飞说，这白五爷到东京汴梁城就是找我来的，因为我御赐封号御猫，白玉堂对这御猫两个字十分讨厌，到东京汴梁就是要跟我斗一斗。头一次我已经见到他了，他到开封府来了，晚上来的，我们两个人第一次会面，他给我来一个不容分说，接连就是几刀，往死处剁呀。我一看解释没有功夫，我只好还招，一还招呢，我用我的剑把他的刀给削了，打那他走了，走了之后他就再没露面。我以为他还能到开封府里来，可万万没有想到他再没到开封府来，他却跑到皇宫里去了。他到皇宫里边，您知道他干了什么吗？卢芳说他干了什么，展雄飞说到皇宫里边他把一个太监总管给杀了。皇宫里边杀人，这是多大的罪名啊。卢芳说，哎呀，这个武帝呀，他简直他目无国法呀。展雄飞说，跟您说吧，他在皇宫内院里边杀了一个太监总管之后，他还把另外一个太监给捆起来，把嘴堵上，塞到假山石后呢。这个事情后来被发现了，皇上很关注这件事情，责成开封府的包大人一定要查办此案，要把做这个案的人，也就是入皇宫杀人的人及时查办，把他捉到。现在整个东京汴梁城我们四处捉拿白玉堂，不知道他的下落。卢大哥，这回您来了，对我们办这个案子很有好处。卢兄，您知道白玉堂在哪待着吗？您要知道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一定想办法去找到他。我想这里边是一个误会，把这个误会解除，他自然会跟着我们到开封府来伏法呀。这个事情如果说不能找到他，永远不会结案，皇上都关注这个事儿了，你想他能草草就收场吗？他能够不了了之吗？
3: 卢芳听到这里老半天不言语。
2: 大爷卢芳那个人那是民国法董事里的人呐，这哥五个里边卢大爷那是最明白最公正的。
3: 卢芳一想这个事儿麻烦了，
2: 这个白老五啊，他自个儿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干完了之后其后果他自个儿就不想了。
3: 卢芳说，战南侠，那既然我这回来了，我是想要找他，您应该相信我的话，我说的是实话，我真没有找到他，包括我的二弟三弟四弟这三位后来找没找着老五我也说不清楚，我呢想办法一定要找到他们，我要找到他们之后我跟老五去说，我让他自己到开封府来投案伏法。
2: 展雄飞说这样的话那是最好了，不过呢
3: 卢大哥，您是以王元的名字见到的包大人，
2: 包大人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您的真名实姓已经说出来了，今天你还应该再跟包大人见一面，把您此来的目的此来的想法都跟包大人说清楚。
3: 卢芳说，是是应该这样，我没想到啊，我的弟兄大闹东京汴梁城，他们已经是犯了国法了，今天我这个当大哥的到这儿要见见包大人，我应该是戴罪来见包大人，没别的，请把锁链子给我戴上，我要身带刑具去见包大人。
2: 赵虎在旁边一听，哎，您别呀，

0: 上堂的时候都没给您带，现在您给您带，这不好吧？没什么，您要不把手铐子铐上。这展雄飞说，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吧，那把刑具给卢兄带上，看看包大人怎么说。这个时候赵爷就把这手铐子拿来了，刑具给卢芳带上，卢芳来见包大人。当展雄飞跟包大人一说的时候，包公一听来者是五鼠之一大爷卢芳，又一听说这个卢芳倒在东京汴梁城花神庙办的头一件事是暴打不平，包公对这位卢芳从心里边有一种钦佩之意。包公在二堂升堂，晚上了，吩咐让他上堂来见。当卢芳走进大堂上，包公一见卢芳戴着手铐子的时候，包大人马上就说了，哎，卢义士到此相见，这本来是件好事情，怎么会给他带刑具上堂呢？来呀，两旁人来，给卢芳卢义士刑具去掉。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代表性团成员。汪五爷，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读了，
9: 是社会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

0: 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在开封府的二堂上，包大人一看卢芳身带刑具，马上就说了，说卢义士因何给身带刑具呢？两旁人来把他的刑具去掉。旁边有人过来就给大爷卢芳戴的这手铐子给打开了。卢芳现在身上没有刑具了。包大人就这句话，就这个举动，使卢芳心里边非常受感动。卢芳注目观瞧上边坐着的这位包大人，黑脸膛，面沉似水，毫无笑容，但是说出话来却甚暖人心。包大人接着就说了，卢义士到此，来呀，快快给他看座。有人把椅子搬过来了。卢芳一看这椅子，卢芳不敢坐。卢芳说，大人，小人乃是负罪之身，在大人

面前焉有座位呀？包拯说：“卢医师，何出此言呐？你何罪之有啊？在花神庙前，你见义勇为，暴打不平，惩治了恶徒，本来就是一个义士嘛，你应该坐在这里。”旁边展雄飞就说了：“卢兄，不必客气，请坐，请坐。”卢芳一看，既然包大人让座，那我就坐吧。卢芳于是就坐下了。坐下之后，包拯又问他：“卢义士从何处而来？到此何干？”卢芳说：“大人，我从陷空岛来，到这里来寻找我的几位弟兄。我在这里首先替我几位弟兄向大人您这儿领罪。”包公说：“有什么罪呢？”卢芳说：“大人，我早已经听斩南侠说了，我磕头拜把兄弟的这几位弟兄，二弟、三弟、四弟、五弟，现在都在东京汴梁，尤其是我的五弟锦毛鼠白玉堂，他大闹东京，听斩南侠说，他在开封府里祭奠刘刀，到皇宫内院又去杀人犯罪，皇帝龙颜大怒，都在追拿于他呀。我作为他的兄长，我虽然没有支持他们办这件事，但是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小人我先替我这几个弟兄在您面前领罪了。”包拯说：“卢义士，冤有头，债有主啊，这件事情是你的五弟所为，又不是受你指使，与你没有什么干系。请问卢义士，你可知道这个锦毛鼠和展昭他们两个有什么夙愿吗？”卢芳说：“这个没有，他们两个过去不曾相识。”包公说：“为什么今天这个锦毛鼠一再的要找展雄飞呢？”卢芳说：“大人，事出有因，只是因为当今圣上御赐封号给斩南侠一个御猫，那么我们弟兄的外号呢，都带有一个鼠字。五鼠在我们的陷空岛周围百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我这个五弟呀，他这个人生性个性特强，他一听到这个御猫的封号，他就甚为不平，所以愤愤然离开了陷空岛，要到东京汴梁找这御猫来跟他比武较量。他要争一个倒是鼠高还是猫高。其实御封御猫乃是皇帝赐的封号，跟展雄飞本人没有关系，可是我这个兄弟呢，就非要到这里来找展雄飞，要跟他比武较量，分个高下。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盗贼东京汴梁，闹出这么多的事端。包大人，您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包公说：“卢义士，今天既然你来了，我就需要跟你把这个事情说清。他如果说就是来找展昭两个人比武较量，要分个上下高低，要看一个御猫和鼠到底谁厉害的话，倒也情有可原。二是这个白玉堂倒在东京汴梁之后，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开封府祭奠刘刀，且作为罢论。我不怪罪他，因为他是为一个被去含冤的严查散来鸣冤来了。那么在皇宫里边杀了太监，这个事情可就不是小事了。皇上知道了这个事，责成我要破这个案子，要缉拿白玉堂。而现在白玉堂就在东京汴梁，今天我听你一说，你的二弟、三弟、四弟同时都到了东京汴梁。卢义士，
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办呢？卢芳说，包大人，这个事情我这么想的，如果大人允许的话，明天我就到东京汴梁大街上去，我想方设法寻找这几个弟兄。包公说，偌大的东京汴梁城，你到大街上就能找到这几个弟兄吗？我的开封府属下这么多人，现在分组分班，望外巡查，都找不着他们，你一个人在街上就能找到他们吗？卢芳说，我认真的找一找吧，你们找他们毕竟对他们不太熟悉，而我对这几个兄弟十分了解，我从老远就可以看出他们在哪儿，也许老天有眼，助我一臂之力，能够把他们找到。我一旦找到他们的时候，大人一定要把白玉堂带回开封，让他认罪伏法。包公说，卢医师如此说来，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啊。大人您尽管放心，明天我就上街。好吧，今日天晚了，你暂且在我的开封府中住宿一夜。包公马上吩咐手下人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找间闲房，这是待客的，让大爷卢芳住宿在这里。有人领着卢芳到他的住室去休息去了。卢芳走了之后，二堂上公孙策、包兴还有展雄飞这几个人，他们没有马上睡。公孙策当时就说了，包大人，有些事情咱们得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商量。包拯说，好啊，你想到什么事情要商量？公孙策说，包大人，您知道吗，这个卢芳是他们五蜀的首领，是老大，他到东京汴梁来还没有找到他们的弟兄，我们姑且把此事当真的，那么明天他要上街上找他们，我们也希望他能找到，但是可有一样啊，今天他在花神庙这个地方摊上人命官司了，这一条人命在东京汴梁城是很有震动的，而花神庙这个地方是东京汴梁城最热闹的这么一个庙会，花神庙上出现的这件事情，这孙家被打死，肯定东京汴梁城老百姓人口相传，个个都知道啊。这么一来，这个卢芳摊了这官司，他的这几个弟兄会不会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知道了呢？如果他们也知道这个卢芳被带到开封府里来了，他这几个弟兄会不会在今天晚上到这里来营救他呢？大人，我们不可不防啊。包公一听这句话，公孙先生，你说他们这几个弟兄今晚上能来吗？公孙策说，但愿他们不来，但是如果要是来了的话，会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斩南侠说，公孙先生言之有理，我们应该多加防备，宁可是备而不防，不能防而不备。包公一听，好吧，马上吩咐立即做准备。展雄飞指挥着包公手下这些差人做好了安排，在院子里边设好了绷腿绳，设好了扣人的膀子。这赵虎呢，赵爷不会上房啊，赵虎这回长个心眼儿，早班把一梯子搬来了，把一个梯子立到这个院里边房角那儿。赵虎说，这回我把这梯子立这儿，他要是来了啊，你别看我不会上房，我登梯子能上去，我到上面就抓贼。展雄飞说，赵四爷不要这么说，不要说贼，他们这都是几位义士，还得了吧，什么义士，我说他是贼他就是贼，要不是贼的话怎么半起拉夜老出来呢？行，展雄飞跟赵虎说不明白。这个时候房上边
这赵

虎啊给长了个心眼儿。赵虎说，这些人都在房上来，你们要听我的，咱在房上边啊弄一根那个弦，就弹琴用的那丝弦呢，把它拉长了，上面拴上几个铃铛，这个铃铛在那个瓦笼上一铺，这个弦呢绷好了，他们从外边来肯定不注意这弦，一趟到弦上铃铛一响，咱们就认定这帮小子来了，马上咱们就喊捉贼。展雄飞一听也对，赵虎这个笨法啊还可以奏效，马上就用那丝弦，用那紫弦最细的拴上几个铃铛，在那个房上瓦笼抻开了摆在那儿了，两头绷好了，当然有小铃铛，一切全都安排就绪。屋子里边呢基本大家没想睡觉，心想今天晚上咱喝着熬他一个通宵，看看那几个人能不能来，如果不来，明天早晨这卢芳就走了，咱让他上街上找他那哥几个去，如果要是来了，今天晚上咱们就把他逮住。大家在这儿等着，等到二更多天没动静，到了三更天了没响动，三更半天了，忽然间房上边那铃铛响了，这铃铛在房上边哗啷一响，这赵虎倍儿精神，赵虎马上就喊了一嗓子，哎，来了。赵爷这一嗓子像打雷一样，把别人都吓一哆嗦，展雄飞当时也做好了准备了，身上全副武装，镖囊宝剑都在这背着挎着，听见一喊来了，抬头往房上一瞧，果然在房上来了人了。谁来了？就是那二爷三爷四爷这三位一块来的。说那白玉堂怎么没来呢？白玉堂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三位来了，白玉堂没来。他们是不是知道卢芳来了呢？这哥几个听到消息了，因为今天白天花神庙上大家去逛庙会的时候，白玉堂是不想去，因为白玉堂非常谨慎，心想这个热闹地方我不能去，我要是一去的话容易被官方发现。那么二爷三爷四爷这三位刚到东京汴梁来，他不能整天陪着白玉堂就在那个楼上待着，所以这三位说，咱们上这花神庙上逛逛。一说上花神庙上逛逛，这四爷蒋平跟那两位就说了，说要上庙上逛逛啊，老五要是不去呢，我就在家陪着他，你们二位去可以，我要去呀，这也有一防范。为什么要防范呢？我这人长得相貌跟别人不一样，我长得干瘦干瘦的，你说我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浑身上下我掐吧掐吧，怎么看像一个病烧鸡。徐庆说，你怎么像病烧鸡呀？蒋平说，你想想要是好烧鸡他不得有肉吗？我这是病烧鸡，烧完了才我这模样，我要是跟别人见一面，人家就能把我记住，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这事儿我不去。二爷韩章三爷徐庆一听说，那好吧，你们就在楼上待着吧。韩章徐庆两个人上花神庙了，他们两个到花神庙去，如果他们要早走一步呢，这卢芳管闲事的时候他们两个可就看见了，他们去晚了，到在花神庙上大家伙正在纷纷议论刚才这事儿呢。两个人一打听说刚才出了什么事儿了，说刚才这个地方出了人命了，说出了什么人命了，说有一个紫脸大汉把一个人抓住了，被人一棒子把这脑袋给打裂了。这哥两个一打听紫脸大汉的长相貌相穿着打扮，哥两个马上就意识到，哎呦，是不是我们大哥来了。所以这哥两个没在花神庙那个庙会上久留，立即翻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这楼上就跟蒋平和白玉堂一说，说我告诉你们呢，我们俩可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不太好。白玉堂说，什么消息？

徐庆说，我听说花神庙上有一个人摊了人命官司了，暴打不平，结果把一个人打死了。这个人死尸在那儿躺着呢，我们没到近前看打死的这个人，我们关注的是摊上官司的这个人。我一听说那个长相貌相，那个穿装打扮好像咱大哥来了。哎，蒋平说，这有可能啊，咱们到这儿来的日子太多了，大哥说得好，让咱们快来快回，尽快的把消息带回去。咱们这来了多少日子了，感情这个楼上挺好，咱们在这有吃有喝的，住这不想回去了，这大哥不能挂着吗？有可能来了，来了之后他怎么的了？韩章说，怎么的了，这大哥听说被带进开封府了，这可是人命官司，究竟是谁的责任咱也没听明白。如果大哥摊上这个人命官司进了开封府，这后果很难预料啊。得，蒋平说，今天晚上咱们上开封府去一趟。对，所以这哥几个一合计，晚上要奔开封府夜间探看，瞧瞧是不是大哥摊上这官司了，说这个紫面大汉是不是大爷卢芳。这哥几个都想要走，问白玉堂的时候，白玉堂说，有您三位就够了，我不用去了，如果真是大哥来了，你们三位探听清楚，能救得了把大哥救来，救不了你们三位回来告诉我，我自个儿一个人救。你这想的是，要想露这个脸，那就我一个人露，要斗这个玉猫，那就我一个人斗，咱别大伙一块上。白玉堂一说这个话，四爷蒋平特了解白玉堂这个性格特点。蒋平说，好了，老五啊，那你就在这好好的等着我们，我们哥三个要是得便的话，就把大哥给救回来了，把大哥救回来，这里边可就没你的功劳。白玉堂说，那是啊，你们几位多有本事啊，你们把大哥救回来，那我都得谢谢你们呐。如果你们救不回来，我再去救。好嘞，老性子，你就在这等着吧。就这么着，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哥仨来了。他们夜晚来的就晚了一步，三更天都没到，三更半天才奔开封府来。到了开封府的这个房上头，来到后院，他们没想到这房上边感情有丝弦绷着铃铛呢。二爷韩章啊，在房上这么一走，脚下没留神一趟这个弦儿，这铃铛咯噔，铃铛一响，赵虎就喊上了。赵虎这一喊上，二爷韩章当时就一惊。这韩章身后边背着一件东西，什么？是一种暗器，叫锦被低头花装弩，它是一个机射弩箭。韩二爷研究这个兵器啊，这花装弩跟别人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他那个弩箭呢，是拿毒药喂的。他今天把这东西背着来了，以防不测，万一要跑不了了，这弩箭就放出去了。二爷背着这个弩箭，四爷蒋平没有暗器，就仗手中一对分水峨眉刺。三爷徐庆呢，也没带什么暗器，就身背后背口刀。二爷韩章呢，身后的也背着刀呢。可是他一把这铃铛一趟响喽，赵虎一喊，斩南侠一纵身就到了院子里头。南侠斩雄飞一跳到院子里边，这赵虎赵四爷也够愣的，他也出来了，不但出来了，搬着梯子就往上蹬。好小子，你在房上，你先我抓不着你啊，我这就上去。这赵虎蹬着梯子往上这一爬，韩章看见了。韩章一看，嘿，这小子挺大的个子，体格挺健壮，蹬着梯子往上跑啊，我让你往上跑，他一低头，这锦被低头花装弩啪的一下子就打出一支弩箭去。这一支弩箭正打到赵虎的右前胸，赵虎就觉得一箭扎中，呀哈，

0: 赵虎觉得这一疼，俩手这一松，这梯子刚登上来三蹬，有打三蹬上咣当一下子一屁股坐下去了，扑腾就摔到院里头了。赵虎这一摔到院里边，展雄飞就发现了，展雄飞就知道房上来的不是一个人，因为他看见这面赵虎一下来，这面房上还有一个人呢。这三爷徐庆他转身行要走，展雄飞一抬胳膊，展雄飞心想，我上房来不及了，干脆我也给你来一袖箭得了，抬手袖子里边就是一袖箭，啪，这一袖箭正打到三爷徐庆这臀部，徐庆砰的一下子挨着这一袖箭，觉得这臀部一疼，哎呦，这徐庆一哎呦，展南侠就是一纵身就到了房上了。徐庆想跑，他就晚了一步，展雄飞一个扫堂腿，扑通一声就把徐庆踢到房下。三爷徐庆在房上挨了展雄飞一袖箭。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的代表评选人。
9: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的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
15: 是
16: 一种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